0: 8前往到现场去处理事故。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说了一个说琼州大桥说是东往西上桥口右侧车道有两车碰撞，目前的话呢是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然后说还可能还有点人员受伤这样的一个情况啊，120也在，我们现在监控也放在这个地方，上桥的这边的话在靠近到桥的这一边啊，现在是没有看到有事故，车也都是在正常走的，而且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过去之后呢也能够比较顺利的上到桥面上，然后我们也从另外一个方向上啊转过去又看了一下，那上桥之后呢整个的桥面其实通行也还是不错啊，都能够正常行驶，不知道是不是说的是之前的那个事故，目前的话呢基本上是已经处理完毕恢复正常，现在下国兴大道这里的话就是速度比较慢啊，倒是没有看到新的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这会儿呢在龙昆南特别是跟红城湖的路口，从红城湖路上往南海大道的直行方位预计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国兴大道的富力首府，国兴大道海富力交桥桥下东西双向车都挺多的，尤其是西往东的方向有明显的堵车情况，过了兴丹路路口包括大润发路口之后呢稍微会有一些好转，长堤路上往白龙北路和滨江路现在就是单纯的车多啊，快要滞留到仙桥花园的斑马线这个区域当中，但是前面绿灯放行的时候呢还是能够比较快速的去通过路口，所以其实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快速路目前为止啊整个的各个匝道是都能够正常上下啊，都能够正常上下，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正常的去通行就行，西往东方向永安路匝道上来一定要去走最左侧的三车道，不要走到右侧车道去啊，走到右侧车道你到汽车西站就开始堵车，然后前面呢一直过了金垦匝道才会逐渐有所好转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7: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6: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7: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8: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7: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8: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7: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挡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9: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

0: 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

0: 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早上起来8:10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的一呼百应。各位早好，我是周末。
8: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7: 来说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吧。根据他说的是海瑞大桥上有交通事故了啊，海瑞大桥有交通事故，大家小心慢行。另外呢，新飞扬说过了火山口有一辆车啊，在高速上啊估摸的就开了个40啊，他说前面也没车，怪吓人的啊。尾号我只看了是个011嘛，咱们这位朋友踩踩油门吧啊。
8: 刘呢说迎宾大道掉头口的位置有剐蹭的事故。
7: 嗯，
8: 迎宾大道掉头口的位置有剐蹭的事故、
7: 嗯、
8: 大家注意。
7: 很多朋友说刚才那个酒店叫什么呀，叫新伟农场，新伟农场啊。
8: 嗯，
7: 此处没有任何的链接，你们自己去搜吧啊。今天又见到了党总了，好久没有见党总了。嗯，我开着车在这个黑龙江境内驰骋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党总这过的什么好日子呀。因为你不是说你家本身也是有小
8: 农
7: 场的
8: 农场吗？
9: 啊，对，
8: 在农场长大的。
9: 对，我们家就是农场的，我就是农场人。
7: 那个一望无际啊，那你看着种的那些农作物啊，玉米、高粱这些
9: 啊，
7: 你们家也种这些吗？
9: 种，家里面都种。然后
7: 说出个面积来吓吓我们。
9: 说出个面积，那边都是这个承包制的，承包制的。然后家里面大部分都有，就是。几百亩地是有的，就是像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叫份田吧，平均到每个人头下的每个人都有30多亩，接近40亩。然后
7: 这些只能种，不能改变用途
9: 啊，不能改变用途。对，就是种粮食种庄稼可以，然后承包的话，如果就是现在家里面像我同学没有出来，在家里面种地的这些，基本上都有个至少几百亩地有的。
7: 哎呦，老师，我们老师听着咱们海南的朋友说家里边有好多地种槟榔，老师忘了，其实咱们很多东北的朋友，我们家里其实地也不少。
9: 对，我们那边黑龙江主要以平原为主，三江平原、松嫩平原，两块，那一块的话，就像你说的，就是从哈尔滨出发。往各个方向走，基本上都是随便开车开4-5个小时，都是全部都是地。
7: 对，因为党总今天还是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大家这个有想要卖自己的车的话，可以说一下你车辆的具体情况，比如说品牌、型号、颜色、里程等等，让党总帮大家评估一下，看看现在还值多少钱。现在卖车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因为你再不卖也更便宜了啊！大家可以把车辆的具体情况、品牌、型号、里程、颜色等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让党总给你评估一下啊。我当时因为在海南

0: 这两年开的是电车，我那天是从伊春开车去齐齐哈尔的路上，因为大约那个路上要五六个小时，一路上几乎我不太理解啊，它也算是个正规的高速了，我开的这一路上也路过了差不多四五个加油站，基本上都是荒废的。
1: 对，黑龙江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导航，咱们正常两地之间几百公里，然后导航你看得到就是中间有好多服务区，但实际上服务区因为黑龙江的就是高速上面车本来就比较少，然后有好多的这个服务区就已经不营业了。我上次回去的时候也是大概跑了不到200公里的路程，我从出发的时候我就没想着说，因为确实咱们在海南包括其他这个省份的时候，去服务区加油站加油特别方便，
0: 对，
1: 也没想着这个事儿，就车里没什么没什么油了就直接走，然后但是到最后就路过了三个服务区，都是加不了油的，就是已经荒废掉了，然后最后没办法了，下了高速去加的油。
0: 对，我第一次感受到有加油焦虑，就是我怎么感觉已经开了小300公里了，碰到了所有加油站，就是要不然就是啥都没有，是个荒废的了，要不然就是有立着那么两个加油的那个枪，但是完全没有人，也没有正常运作了。
1: 黑龙江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一些稍微偏一点的这个高速哈，就比较这个大的，比如哈同啊、哈姆啊，这些的话是基本上到服务区就能加油，但是一些稍微偏一点，像你说的伊春到齐齐哈尔这高速的话可能车比较少，包括我老家那边农场那边的这个高速也是就加油比较不太方便。
0: 来吧，想让党总帮大家评估一下自己的车辆目前还值多少钱，或者是近期想卖车赶紧出手的朋友啊，可以把你车辆的具体信息、品牌、型号、颜色、里程发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飞这个朋友说他这个车呢是马自达三昂克赛拉，1.5升的，蓝色，2019款，目前开了10万公里，现在还值多少钱？
1: 能卖4.5万到5万。
0: 具体大家可以把详细信息继续发过来啊。目前咱们这个二手车的行情有什么变化吗？
1: 变化不大，因为基本上现在二手车来讲，大家都是在收一些就是好卖的，然后价值比较低的，车况好一些的这种车型，然后如果中高端的车型的话，可能就是年限稍微就是不要那么太近，然后稍微长一点，然后公里数不多，车况好的，基本上都这样。那近期我们收的小车比较多，这个1-2万、2-3万的，就5万内的，这些车型收的比较多，因为这块就是这块的这个需求，我们看到还是有的，大部分的这个客户也好啊，这个对这块的需求就可能家里面还是想有一个车来代步，然后还不太想买那么太贵的，就尤其是以油车或者是这个新能源的电车为主，2-3万块钱、3-4万块钱这样的。
0: 咱们现在这个油车，因为这个刚从东北回来，深有感触，就是想让东北的朋友，接受新能源，太有难度了。
1: 这个是也有一部分接受了，但是比较多的是插混，就是在黑龙江来说啊，其他省份我不太清楚。像我同学在家里面用车的话，基本上换新能源的都是插混，因为它有一个弊端，就是就是纯电新能源纯电的这个车型，到了冬天之后的这个续航里程确实折扣比较大，不管什么车型，打个比方，正常在咱们这个海南能跑400-500公里的这种情况呢，到了我黑龙江冬天零下10多度、20度这种情况，每天充满电只能跑100多公里，所以这个就更焦虑了。
0: 大家近期想卖车的朋友可以把你详细的信息发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想加党总的微信呢也可以直接发卖车，也可以直接发卖车两个字，让党总实际上门看一看你的车，然后会给你一个非常满意的价格。我们让珍妮出来吗？还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2: 来吧珍妮，关注一下路况吧，
0: 精简一点珍妮啊。

0: 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刚才呢，有朋友在问啊，说秋海沿塘线怎么回事？感觉呢，上绕城高速都要堵到了椰海大道上去了。这个堵车的话呢，就是因为刚才在苍溪村红绿灯这块靠近到红绿灯路口的右侧，刚才是有两车追尾了啊，现在已经处理完毕，路段呢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现在如果是从这个地方去绕城高速的话，影响不是很大，但是你继续往前开。快到太平村的那一小段又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有一些通行缓慢。过完了这个事故点，绕城高速本身啊没有什么问题，包括上来之后去中线高速，这个都还是挺顺的。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的话，现在有堵车，而且堵车长度呢超过了300米啊，甚至更长，所以大家在途经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小心，不要强行变道加塞。现在在迎宾大道上绕城高速龙科南互通附近啊是有交通事故，那这个事故呢也导致车队已经陆陆续续的滞留到恒大文化旅游城的小区这块，目前通行的效率已经是比较低了，暂时没有特别好的绕行路线，注意小心避让啊，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之前有说到过海瑞大桥往江东方向有多起交通事故发生，后来呢都是已经给交警反馈，交警呢也已经在现场来处置，让大家在途经的时候注意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驶。另外呢，是收到交警部门这边反馈回来的消息啊，之前有朋友说从绕城高速的东往西过了长天路匝道口，还没到火山口，说有电动车在高速上行驶，目前的话呢是已经有警力到现场啊，去引导下高速了。再来关注到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转了非常多，现在虽然说整体的车流量仍然是比较大，但是它不至于是要绕道行驶啊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慢慢的正在恢复正常。琼州大桥的话，之前是往市区方向，在美陵路的路口位置右侧那边，之前是有一辆车和电动自行车碰撞，然后有人员受伤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的话呢，交警还是在处理啊，只不过他们处理事故的这个位置对于主干道的交通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还是可以正常的上琼州大桥，不太影响到上琼州大桥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看看大家啊，这个是阿锦，他说是18年的轩逸，目前跑了12万公里，白色，
2: 3万多4万内吧。
1: 嗯，雨伞他说是2017年的9月的宝马 320Li 时尚型，白色，目前跑了14万公里了，能卖多少钱？
2: 14万公里，17年的是吗？
1: 嗯，
2: 17年的这个车也就卖在这跟那刚才那两个车差不多，4万多块钱左右。嗯、
1: 这可是宝马呀！现在我们这个油车以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贬值啊？
2: 速度啊！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刚才说它这个车，可能值4万块钱、嗯，那如果半年之后它这个车还能值多少？
2: 啊，基本上差不多了，这个价格就是半年左右的相差的，价格不多。
1: 嗯，
2: 因为。像三系啊，
1: A4
2: 包括奔驰 C 级啊，这个级别的车，16、17年的，它已经达到这个，就是年限已经够长了，
1: 嗯，
2: 就是已经是十年的车了，
1: 嗯，
2: 十年的车呢，再往后面，就是折损比较小了，
1: 嗯。大家有这个想出手自己的车的朋友，或者是想买个二手车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卖车，可以发卖车两个字，加一下非常靠谱的党总的微信啊。
3: 嗯，来看一下这辆车啊，20年5月份的雷克萨斯 ES200 卓越版，补了点漆，但是没有试过全程 4S 店保养的主流钛银这个颜色。
2: ES200 啊，
3: 嗯，
2: 这车卖价还能卖在ES200 20年的12万多13万吧。
1: 嗯，刘大拿长城 C30 2016款开了不到10万公里，
2: 16年的 C30， 15000左右。
1: 哇，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车型啊？这是
2: 大概吧，我就是我现在就给大家报的价格都是按照 正常车况、精品车况、
1: 但实际上还要看一看你的车。
2: 对，就实际的，如果是精准价格，要看咱们车整体的这个使用情况，然后曾经有没有这个事故。

0: 不换件，
1: 嗯，
0: 还就是整体的这个内饰啊，
1: 嗯、
0: 外观保养情况是怎么样？
1: 嗯，大家实际都可以发卖车，都可以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儿，加一下党总微信，因为时间不一定够给所有朋友来进评估。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建议哪些朋友就是正在纠结要不要把自己的车出掉？
0: 嗯，
1: 哪些朋友其实尽快
2: 车可以出
1: 尽快卖吧？
2: 嗯
1: 嗯，
0: 尽快卖的是吧？
1: 啊，
0: 嗯，其实我。不建议
1: 大家
0: 对，就是我真的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就是尽快卖。
1: 嗯，
0: 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
1: 嗯，
0: 比如说，因为车本来也是就是一个工具嘛。
1: 嗯，
0: 如果说现在您现在用的这台车已经不能满足你正常的这个使用需求了，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五座车，
1: 嗯，
0: 然后家里面二娃。
1: 嗯，
0: 然后需要一个六座或者七座的车，
1: 嗯，
0: 这种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换，
1: 嗯，
0: 或者是这台车已经打比方是一几年的112的或者15左右的，
1: 嗯，
0: 十多年的车，然后整体车况啊，嗯，经常需要维护，不是特别好了，
1: 嗯，
0: 然后现在有这个看好的新能源或者是还想换油车，
1: 嗯，
0: 这样的我建议换。
1: 嗯，
0: 最不建议换的就是这个车现在才用了三四年哈，啊，或者四五年时间，整体车况还比较好。然后呢，你，从五座还换一个五座，
1: 嗯，
0: 然后呢，也就是也没有升级。比如说原来是 A 级车，
1: 嗯，
0: 现在想换的还是 A 级车，或者原来是 B 级，现在想换的还是 B 级车，
1: 嗯，
0: 这样凭着这样换，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
1: 嗯，但是急需资金的朋友除外
0: 啊，对。
1: 夏鹏刚才介绍，就是还有一个村是城迈老城白莲的罗艺古村，他说人家有800年历史呢，可以去逛一逛。那就是说的我们当时说的那个双廊村吗？姐妹塔那个是，
2: 那叫美廊
1: 啊，美廊村，
2: 美廊，
1: 啊，那个村其实也很好看，啊，
2: 正在城迈了嘛，人家刚问海口的啊，说车
1: 啊，
2: 他也有一台 GLE 350E， 23年的六月份跑了5万公里。
0: 23年的 GLE
2: 啊，黑内黑外都是黑色的。
0: 嗯，多少公里？
2: 5万公里，
0: 这个车卖应该还在卖在三十左右吧。
1: 嗯，
0: 卖价，
1: 看一看大家说的，这一位说的是马自达 CX4 银色，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款车啊，2021款2.5升的，里程跑了6万多公里。
0: 21年的 CX4，
1: 嗯，
0: 卖价5万5左右，
1: 嗯，
2: 20年的 2.0T 的天籁，
1: 嗯，
2: 380天籁380跑了9万公里，
0: 黑
2: 色的，
0: 20年的是吧？
2: 嗯，20年的次顶配，
0: 4万5到5万之间，
1: 他说的是21年的荣放，2.0自吸非混动，85000公里了，
0: 21年的车啊，
1: 嗯。
0: 6万多一点。
1: 嗯，详细大家也都可以直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儿。如果确实有卖车需求的朋友，可以让党总上门去帮你看一看你的车辆的具体情况啊。
2: 嗯，
1: 力光它有两辆车，一辆是东风日产骐达，这个车的年代也有点久远了，2011款的次顶配。
0: 嗯，
1: 2013年的车，
0: 嗯，
1: 就是2011款。2013年的上牌的吧，应该是行驶15万公里有钣金，
0: 嗯，车况好的话，建议卖价10000左右。
1: 嗯，东风本田英仕派2018次顶配，
0: 嗯，6万公里，4万块钱左右，车况好，不能说少的话。
2: 党总有特别喜欢的车吗？就比如说，哎，今天有好几位朋友邀请你上门评估车或者送车，就是有你一眼就觉得说，哎，我就是想要这个品牌的或者想要这个车型的，
1: 接下来这个车当中应该想要14年奥迪 Q3
0: 啊，
1: 1.4T 高功率，橙色外观，12万公里，
0: 车况如果好的话2.5万不到3万。嗯，
1: 哎呀，
0: 14年的车，
1: 这要是搁5年前这个价格应该会翻
0: 不用5年前，2年前
2: 也还能够到，
0: 2年前应该还能卖到5万多6万块。
1: 嗯，这个车就是建议，如果你真是需要卖车的话，就尽早卖了吧。
0: 是的，
1: 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堆车，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特别想要收？说不定能给一个更好的收车价格的，有哪几款？
0: 刚才说的这些，我觉得如果想要卖的话，我都想要。嗯，因为基本上都是。
1: 刚才他说，大家尽量能不卖都。

0: 我想要。
1: 就是按照需求来吧，就是各位如果是有想要出手或者是想要更换车辆的这个需求，然后我们就尽量达到客户的这个需求嘛啊。
2: 其实咱们大家现在换车途径非常多，有些朋友说买车的时候可以把车这个当时做置换，比如说新车直接在 4S 店做置换了，有一些就可以找比如说咱们这样的这个服务商来进行这个售卖，它的区别在哪儿，然后价格差异是哪儿呢？因为我当时卖车的时候也是问过了 4S 店的那个置换，也问过了有网上的客户端可以直接收车，综合对比下来都没有
0: 当总给的高。
1: 我觉得价格是一方面吧，因为我也就是跟各位都讲过，之前有成交过咱们收了的车，我也都跟这个车主有讲过，说从这个听节目过来的，我们一般我们都会价格会高一些，然后就大家可能如果是经常听节目的可能了解我这人性格，我这人不墨迹，就是过来了稍微差一不二的多个一两千两三千块钱，我觉得问题都不大，这是一个。再一个我觉得最主要最重要的是一个信任问题啊，就是两个人之间沟通的一个信任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2: 好，我们先进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再见吧。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有非常大的好转啊。你比如说呢，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现在基本上就都已经彻底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但是有一部分的路段，这个真是坚挺啊，确实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还是堵车比较厉害。像海瑞大桥往江东的方向，一方面呢是左侧车道这边有多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另一方面的话，千江月小区的这个红绿灯对于去江东方向的车辆影响也比较大，所以目前的话在海瑞大桥上排队的车辆已经是快要滞留到从椰海大道上海瑞大桥刚上去就已经开始堵车了啊，这个要重点来注意一下。交警呢也是在这个地方来疏导和指挥交通，也请大家服从现场交警的指示，有序行驶。现在在迎宾大道上绕城高速恒大跃龙府的这一段还是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的堵车情况还是挺明显的，也滞留到后方团结路路口，也就是差不多恒大文化旅游城的南区这个区域当中。另外在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现在堵车的长度呢至少有个300到400米左右，堵车的情况也是较为严重的各位注意一下，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省博物馆的门口这块，或者说更准确的是和滨江路入口分岔的这个地方，目前的堵车状况会更加的严重一些。但是上琼州大桥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去滨江路的提前往右侧去靠一下会更方便一些。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国贸三横路路口的路段，往滨海立交桥方向是排了一点小队，我们也在现场呢就查看了一下下啊，还真没有看到什么事故呀，或者是有故障的车辆，又或者是园林绿化施工什么的都没有看到，就是单纯的这个车多，绿灯放行的时候也是请大家快一点起步啊，去通过路口。目前的话正在绿灯放行。现在看起来呢，它这个施工的位置有一些施工的设施，但是停在绿化带上。其实对于主干道的交通影响呢，并没有那么大啊，所以大家还是起步之后尽量的加快车速，这样能够。

0: 迅速的去通过这个位置。快速路的话，西往东方向，从永万匝道然后到秋海匝道中间这一段仍然是严重的交通拥堵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是建议大家适当的考虑直接去走到左侧的三车道上去，不要在右侧的车道上去过多的选择和行驶。因为如果走右侧，那么到了汽车西站，到了海秀桥的这个正上方都会比较容易堵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7: 古妈妈，
4: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8: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9: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10: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11: 人送别名赵美丽，
9: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12: 外号阳光小老头，
10: 有他们的陪伴，
9: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4: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13: 太厉害了，
14: 回来吧啊，大家这个不一定都评估的过来啊，大家可以发卖车，可以发卖车两个字儿找党总，实际上来看一看你的车况吧啊。看一看微信评论当中，岁月长歌他说是荣威的 RX5 Plus 带天窗，21年10月份上牌的，目前啊才跑了20000多公里，黑色原版原漆，荣威的。
15: 但是这个车的价值也不高了，这个车如果正常收购的话可能3万内，如果自己卖的话就3万出头。
14: 荣威的这个是一个电车吗？
15: 是的。
14: 哦，难怪了。
16: 来看一下这台森林人 2.0 16年的啊，车况挺好，没涉水没维修，跑了82000。
15: 森林人啊，森林人的话要多说两句了，因为原来我开的就是这一款。

0: 是12款的那个 2.5T 的 SE， 那个车是限量版的。这个车16年的车，如果想卖的话，就加我微信吧，我对这个车还是比较有情怀的，可以稍微给高一点价格。
1: 因为情怀啊。杨他说是20年的奔驰 GLC 300L， 6万多公里，黑色。
0: GLC 20年的哈，20年的 GLC 6万多公里，如果车况好的话，黑色是一个卖点。车况好的话，我觉得这个车还能卖在12万5，12万5这样。
1: 那就再问一个我个人比较好奇的问题，咱们市面上现在新能源车，咱们海南是越来越多，肯定你像30年之后按照新政策，咱们不再售燃油车，让大家买车基本上都是新能源了。那目前按照市面上的新能源的这个车的保值率来看，同价值同里程，比如说你买的时候这个落地价都是20万，我们市面上常见的品牌，大家的这个保值率在你这边大概能排个什么样的顺序呢？比如说我们市面上看的像同价值的比亚迪呀、魏小李三家呀、特斯拉呀、还有我们这个问界呀、等等，它的这个保值率区别大不大呀？同年限的，比如说都开个5年左右。
0: 可以这样想，就是如果考虑保值率这个事情，首先看保有量。这个车型包括这个品牌在市场上面的保有量大的话，保值率一定不会太差。
1: 就是它的车卖的越好，它还是越保值的。
0: 正常来讲就是这样的，按比例来的。那么除非是有一些特殊的车型，比如说这个车型在市场上销量也比较好，但是这个大家的这个反响的口碑不是特别好，那可能后续的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就这保值率就是稍微差一些。
1: 明白了。大先生说21年6月份雷凌双擎运动版11万公里，他说想换吉利星越，因为这个油价是太高了，他说现在值得去换吉利星越吗？想用雷凌双擎去换吉利星越。
0: 如果是我不太会换。因为21年的车现在如果就是按照咱们正常的出口的时间，这个21年出厂的车现在已经基本上除非是12月份的，能赶得上出口，而且公里数要求比较少，5万以内的公里数。出口的为什么要说出口呢？出口的价格会高一些，正常的话21年精品车况如果符合出口时间的话，这个车现在能收到接近6万块钱。我觉得到手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如果不符合出口了，公里数啊，公里数车况不符合出口了，这个车在市场上面咱们国内内销的价格只能收到4万出头啊。所以说我觉得
1: 不划算。
0: 而且雷凌这个车主要的问题是换的原因不知道是为什么。
1: 他只是说觉得油价太高，想要换
2: 电车
1: 了吧。
0: 油价太高，按照他车的里程数按和年限来算的话，他每年的这个行驶里程也不多，
1: 5年11万公里，差不多就是每年2万公里。
0: 2万公里
2: 正
0: 常家用，
2: 正常
0: 那你就要计算一个，就是你按照你现在的这个使用里程和现在的这个车辆的油耗，包括保养的这个费用，算下来看一下每年合到多少钱，然后如果换那台电车你到手就要赔多少钱，这样折算下来看一下换那台电车合不合适，这样计算。
1: 其实好像现在很多朋友在换车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想，因为我当时也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我的车一年油费的话也肯定是有个10000大几了。当时就想每年10000大几的油费，那电费便宜啊，那就换电车呗。但是其实你一下子掏这个电车的首付，这
2: 也
1: 不少了。所以
0: 不单单是电车首付这一块，而且就是换了新能源车之后呢还有很多需要考虑的，除非是换了这台新能源你还是像原来这台车要开个6、7年、7、8年，就是因为后续这折损没有算进去。如果是折价算进去的话，实际上你不一定省。
1: 可以综合对比一下啊。
2: 老王说呀，是一个比亚迪秦 EV21 款的纯电400的续航网约车啊，现在跑了31万公里了。
0: 这车只能卖。

0: 再小几万块钱，
1: 嗯，
0: 只能卖小几万，三四万块钱，
1: 嗯。大家详细都可以发卖车，都可以发卖车两个字加一下党总微信啊。实际上估计要看一看大家的车，评估一下，然后才能给大家一个好的价格啊。
2: 是，刚刚那台雷凌双擎，他说11万公里还符合出口吗？
0: 不符合，
1: 它年月份不符合，
0: 年出厂年限我估计应该是不符合的，因为现在就是最晚的话需要的是2021年12月份出厂的，
1: 嗯，
0: 如果在2021年12月份之前出厂的话，现在出口已经来不及了，
1: 嗯，静哥他说呢是2014款的东风日产的新奇骏，2.5尊享版白色，目前10万公里，跑的公里数倒是不多，现在能卖多少钱？
0: 这个车如果特别精品的话，能卖在3万块钱，
1: 嗯，
2: 这儿有一个20年的奔驰 GLC 300，6万多公里吧，黑色的。
0: 20年的 GLC 300，应该还能卖在14万5，左右。
1: 这个车比较特别了，有代表性啊。大超他说的是哪吒 X， 23年12月份上牌，5.3万公里，没出过险，蓝色，500的续航。
0: 哪一年的车？
2: 23年
1: 的车，因为它具有代表性，就是因为咱们其实有一些品牌它在目前在市面上它已经没有新产出，且后续服务可能也没有了。
0: 这个车型，我只能给一个建议，你回去自己算一下吧，按照原来的买车价格发票价哈，不算保险什么的这些，你按照3.5到4折去计算，就是现在的卖价。
1: 嗯，就如果车况还挺好，没什么那个什么的话，
0: 对，前提是
1: 其实还是建议他继续开着吧。
0: 对，这个车如果要想要卖的话，前提是电池健康程度和续航里程这些都没有问题。
1: 好，再次感谢党总啊！如果大家有想要让党总收你的车啊，可以直接发
2: 卖车，
1: 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来。我们先有请王真说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吧，咱们跟党总下次再见吧。
3: 5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呢，在滨海大道跟国贸三横路路口的路段，不管是往万绿园方向还是往滨海立交桥方向啊，这个都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是恢复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瑞大桥往江东的方向，之前的事故呢都已经处理完毕啊，所以路段也是顺畅通行，现在影响不大。从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这个还是有200米左右一段呢比较堵车的距离，上了高速之后会好转很多啊，就顺畅了。迎宾大道呢往绕城高速方向，之前的事故也处理完毕，现在呢已经顺畅通行。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永湾路匝道上，然后到海秀桥到秋海匝道上的这个区域，中间大概3到4公里左右啊，通行还是比较缓慢的，尤其是到海秀桥的正上方，希望大家还是在能够变道的情况下走到左侧的3车道上去，避免呢到了前方长实线既不能变道啊又堵车，堵了之后呢还没有什么可变的这个办法啊，因为堵了之后那么长的一个实线又不能去跨实线，所以呢确实是会影响到大家通行的效率，不如早一点直接开始的时候就走到左侧的3车道上去，这样就非常的顺，而且也能够更多的节省一些时间。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高速方面基本上是顺的啊，没有什么问题，不管是去东线还是去西线，包括绕城在内，现在都是比较顺利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欢迎回来，感谢珍妮儿。
1: 感谢珍妮儿。大家有这个需要卖车的朋友，依然可以发卖车，直接去找党总吧。
2: 这会儿应该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堵车路段了吧？快速路的桥面上啊，这个从永万上来之后会走那么一小段比较缓慢啊，秋海的匝道口啊还在堵车，这个是由西向东去国兴大道的方向，快速路上来之后有这么一段还在排队，
1: 是的，
2: 但是其他的位置基本上都差不多是顺畅了。大家还有哪些路况消息啊或者是问题啊，依然可以继续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平台。小夏哥说呀，出差回来了，再过一天就放假了。
1: 是啊，大家继续坚持一下吧。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咱们大家需要了解的这一堆活动内容吧。首先就是想要带孩子出去玩的，依然可以直接发门票，可以直接发门票或者发农场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想要让孩子参与这个专门为小学生定制的一个成语英雄的比赛，这个是线上比赛，用手机就可以比赛啊，可以直接发成语，可以直接发成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这个比赛了，专门针对小学生的成语小达人的一个线上比赛啊。

0: 看一看朋友们说到的情况，让我们俩评估车，我们俩是评估不了了啊。
1: 没事，党总还在外头呢，评估一下，肉帮忙回一个。
0: 刚才不是大家问这个酒店吗？刚才那个酒店叫新伟农场，在琼中啊，大家可以直接去搜。
1: 周末新疆游的攻略，他是这次没有去新疆，但是你也去过新疆好几回了呀。
0: 对，新疆去了好几回了，因为新疆地儿太大了，大家选一个区，就是要不然你就玩喀什和伊犁附近，要不然呢你就玩什么那拉提，这个那个算是北疆周边的吧、你要想都玩过来，这可能性比较小。
1: 坏姨不是这两天在
0: 魔鬼城
1: 啊，我看他昨天发的朋友圈好像是在和睦了，在那个小村子里面，也挺好看的呀。到了这个季节都已经开始由绿转黄了嘛。
0: 是啊，
1: 像调色盘一样啊，到了秋天的新疆也很漂亮。而且你要去玩也得看你预留的时间，根据你的时间长短你再去策划你的行程和线路吧。
0: 大约玩几天啊、想看什么景啊？
1: 啊，
0: 反正有几个景是你随便看，怎么看都好看，像什么和睦村呐、喀纳斯啊这种，就是你只要到了就随便看吧，反正很好看。
1: 是
0: 啊。
1: 大家呢有啥路况消息啊，或者是问题，可以继续和随时的给咱们留言和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伙儿可以搜索一下交通954来回复哦。
0: 还有就是赶紧给孩子们下单这一款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吧。 DHA 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的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以及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啊，课业压力大的孩子们。众多医生呢也会建议孕产妇来补充一下 DHA。 这个 DHA 的成分呢，大家可以随便 AI 去搜，的确是现在很多医生推荐大家服用，尤其是孕产妇、备孕的朋友也可以提前吃上，针对婴幼儿啊，或者是正在上学的学生们，同样非常适用，因为孩子们现在压力挺大的啊。我们这款是纯进口款，不含重金属残留，比鱼油更加安全。详细呢，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吧。这个是越早零段一吃越好，就是你从备孕吃最好，从怀孕吃更好。上小学上初中开始吃呢
1: 也没问题，
0: 也没问题啊。
1: 咱们昨天不是公众号推了中秋的天气吗？中秋假期这几天呢天气非常好，
0: 整体上挺不错的。
1: 对呀，可能偶尔会有局部地区午后下点雨，但是呢应该对于大家正常的出去游玩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而且今年这个月亮不是17圆嘛，那也就是说是在上班的前一天。大家会去赏个月吗？我看咱们这边呀有很多朋友之前不是说他们家就比较传统吗？一般在中秋的时候呢都不会出去玩啊，一定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到了晚上呢会找一个地方去赏月。看每年到了中秋的时候交警都会提前发一些通知，像我们市区当中的这个海边的这些景区景点，包括市区里面的公园，都会有车流量很大的情况出现。

0: 有的时候听这个闽南语的歌呀，听不出，猛的一听听不出它到底是哪里的方言来。
1: 对，我那天放了一首、哦、然后有朋友说你刚刚放那个海南话歌挺好听的呀。
0: 因为现在正在放的就是闽南语歌，所以我那天、
1: 哦、这个我真没听出来。
0: 对，我说这个闽南语我还真的是没听出来啊、哦。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吧。
1: 嗯，有啥碰到的这个堵车呀或者是事故路况啊，欢迎大家呢、嗯、可以继续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0: 昨天不是吃了今年中秋的第一块月饼吗？我发现我对五仁的这个东西啊还是耿耿于怀。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从小吃月饼就是吃五仁的，本身也不喜欢吃五仁的。
1: 嗯，
0: 就觉得这个五仁的味道很奇怪。
1: 我觉得还好，小时候一直觉着我们老家吃那个青红丝儿。
0: 青红丝儿其实就算是。
1: 小时候一直觉着青红丝儿。
0: 五仁里边包含青红丝儿啊。
1: 老家的五仁有。
0: 对啊，这里的也应该也是有
1: 的。这里的反正我那天吃了一个没有。
0: 这里的应该不是那种干巴的青红丝儿，可能是稍微鲜一点的冬瓜、哦、冬瓜那种吧。
1: 这里是冬瓜，老家那个青红丝儿是拿陈皮做的。
0: 哦，
1: 嗯，
0: 那这边可能是没那么沉的皮，嗯、没那么干的冬瓜，
1: 齁甜。但是我是有一个馅儿，我不好接受，
0: 嗯，
1: 椰丝儿，
0: 椰丝儿我很好接受，
1: 椰蓉，哎呦，我不行，我这个味道我有点难以接受。
0: 你现在很多面包里边都会放椰蓉啊，椰蓉很香啊。
1: 嗯，我不喜欢那个味道，
0: 嗯，
1: 但是新鲜的椰子肉啊，椰子水啊，
0: 嗯，
1: 我就很喜欢，
0: 嗯。
1: 肉说呀，好喜欢椰蓉，你好多东西其实都挺喜欢，肉是一点也不挑食，
0: 他不排斥任何吃的。啊

0: 哦，今天是周三啊。
1: 嗯，
0: 这一周，嗯，从上一周开始，其实过得都挺漫长的。
1: 嗯哼，
0: 不过呢，漫长归漫长了，明天上完班，大家也可以休息了。
1: 是啊，上完班休息，顶多再上个几天的班，又
0: 三天
1: 大休息了，
0: 又休息了。
1: 嗯。
0: 看看之前有没有漏掉大家的消息啊？
1: 嗯，
0: 如果有咨询问题的朋友啊，还是可以继续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的。
1: 嗯，中秋是过完了之后再上三天班是吧？
0: 对，再上三天班就是国庆的长假了。
1: 嗯，
0: 啊，我那会儿说大直坡那边就是大家推荐的那个村啊，叫美贴村。
1: 美贴村，嗯，我去了，
0: 哎，你也去过？
1: 嗯，美贴村就是养这个荷花的池塘比较多，
0: 哦，
1: 但是你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未必能看得到，就是因为它有一些已经收割完了。
0: 嗯
1: 嗯。
0: 林俊亮呢，他说这今天没有车开，准备坐公交，导航了一下啊，坐公交啊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嗯，电动车只需要40分钟，于是就骑了个电动车。龙昆南路啊，修了电动自行车的路之后，那确实是好走多了。
1: 嗯，
0: 龙昆南路应该是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面吧，
1: 嗯，
0: 因为之前那个青石板路好容易滑倒，嗯，尤其是下雨的时候。珍妮儿说美贴村现在不好看了，荷花过季了是吧？
1: 是，如果没有荷花的话呢，的确村里边没有啥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不然你去逛一逛那个三清村。
0: 嗯，
1: 他们挺
0: 好，
1: 那真的是很有一个古村的样子啊，
0: 嗯，
1: 可以去逛一下三清村。
0: 哎，小丽丽她说对的，超喜欢吃榴莲，但是受不了榴莲糖的味道
1: 啊。这都是榴莲味儿，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就是你椰子汁儿、椰子水儿、椰肉和那个椰蓉椰丝儿，它不一样。
1: 嗯，
0: 兵哥说啊，不接受五仁和椰丝儿，喜欢老家的枣泥月饼，去年还买到了山楂的。
1: 枣泥月饼真的是北方非常传统的馅儿了。
0: 嗯
1: 嗯，
0: 山楂的现在也多了吧？我们那边主要就是包红糖。
1: 南方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北方的朋友啊，在很多年前可以吃的东西的品种非常的少。
0: 我们对，包括我们小时候吃到的冬天吃到蔬菜的品种也不多呀。
1: 我老父亲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带回来一个柚子，我都稀奇了半天。
0: 嗯。

0: 说这是怎么大的橙子？
1: 对，
0: 上高中的时候才吃到猕猴桃。
1: 那你小时候这生活还可以，我这些水果还真是从小时候没吃过太多南方水果。
0: 平常原来吃的就是都是橘子嘛，
1: 橘子嘛，就橘子、芦柑。
0: 一到快过年，能吃到橘子都觉得橘子真是个好东西啊。
1: 我们那边冬天啊，特别是过年之前卖的水果，甘蔗。
0: 啊？
1: 我们那儿卖甘蔗，
0: 甘蔗
1: 大街小巷全部都是架在一起的那个甘蔗架子，
0: 嗯、
1: 和芦柑、橘子。基本上都是这些。
0: 我们就是那时候一过年就是不停的在吃橘子，吃的小朋友啊那个脸上辣黄
1: 的。
0: 来吧，进广告了。

0: Ehi, amore,
1: dai.
0: Io sono l'ape e tu sei il fiore.
2: Tu sei la luna, io sono... 9:1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确实是已经退掉了啊，大多数路段都能够顺畅去通行，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位置呢，流量还是挺大啊，注意一下，像和平北路和文明东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的方向现在就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后方的车队呢，至少可能要两个以上的红绿灯周期才能过去啊，这个要重点注意。龙华路东段呢，跟龙峰路路口的这个位置，往一中转盘的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现在堵车的长度大概有个200米左右。但是呢，它一方面是受到医院停车场饱和的影响，另一方面本身在进入停车场的这个过程啊，就非常的难走，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呢，把车停在对面的滨河路沿线的一些餐饮店或者是商业性的这个停车场，然后人员走过去啊，这样会更好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金垦路，金垦路上目前往桥中路和金宇东路的路段，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明显的看到有一点堵车。这会儿的话是从金垦路往金宇东路还有往桥中路方向啊，正在放行的一个绿灯时间段。这会儿放行的话，看着车辆倒是都过来了，也没看到说有完全停滞的这样的一些车辆啊，没看到有事故的车辆。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一下。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出行频次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尤其是红绿灯变换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感觉是绿灯还没开始或者还没结束啊，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就已经开始川流不息了，所以也是需要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另外是关注到港口方面的一个情况，那随着中秋还有国庆长假啊即将来临，也提醒各位，从9月24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10:00开始到10月7号的20:40啊，就是晚上24:00，新海港方面的小客车进港路线呢是有一些调整的。首先高速上 G15 沈海高速公路的进新海港通道会关闭，所有前往到新海港出岛的小客车，从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来进港，也就是说呢，它的一个进港路线啊会有一个变化。然后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跟海色路的交叉路口，只保留海色路和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方向。

0: 像这样的一个出入口。新海港的 JTC 廊桥呢只能送客，不能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啊，它有专门别的这个通道来进入到港口当中了。它是从新海港的这样的一个海色路新海港这样的一个路线啊来进港。现场的话都会有工作人员，也会有咱们负责疏导的这个交警的警力。到了现场之后呢，一定要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但是你比如说咱们一些像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或者是我不出海啊，我不过海，我只是从这儿经过，或者我送一下我朋友啊，这种情况的话呢，由新海大道和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和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南港的小客车进港路线呢是不变的啊，所以大家这个路线上的变化还是要注意一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9: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8: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9: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0: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9: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9: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出安挡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

0: 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特约播出。
1: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严峻复杂，犯案数仍在高位运行，骗术手法翻新极快，隐蔽性更强，严重侵犯群众财产和人身权利。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一旦发现自己或家人朋友被骗，请及时拨打110或96110。
2: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集成装饰特约播出。住新家选百润，百润家居集成装饰专业大家居服务商，经过10年发展，已成为全岛超16000户业主家装信任之选。百润家居近万平实景展厅自有定制家具工厂，涵盖装修、建材、家具定制等大家居全业态，专业团队一体化设计安装，一站式售后服务，省心更放心。百润家居产品齐全，工厂直采，明码实价，所见即所得。住新家选百润，给您不一样的超高性价比家居体验。回复百润或家装到954微信平台了解咨询。
3: 有一种生活叫家在海口，
0: 从街头小吃到海鲜大餐，
3: 从骑楼老街到魅力西海岸，
0: 宝藏楼盘理想家装，
3: 用心生活，保持热爱。
0: 在这里，机遇与活力，潮流与时尚相互碰撞。
3: 家在海口，让我们一起探索家的超能力。
4: 来吧，有没有朋友刚出门啊？上班反正也不是朝九晚五的，刚出门准备上班的朋友们，早上好。
5: 还是我们俩。
4: 还是我们俩，我们俩将会跟大家陪伴到10点。
5: 是的，立光说呀，今年吃到了老家的枣泥月饼，又有新奇口味了啊，沙棘味和酸奶味。
4: 嗯哼，待会儿呢，张扬跟安琪将会带来户外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先期待一下。
5: 嗯，10点钟之后啊。
4: 嗯，
5: 裹着新的光啊，他说国庆期间海口买机票有什么优惠活动吗？
4: 国庆期间呢，那就是飞哪儿啊？
5: 嗯，看你飞哪儿了。
4: 哦，
5: 嗯。
4: 怎么着？是飞哪儿便宜你飞哪儿吗？
5: 啊，还是已经有目的地了，有想法了？
4: 嗯。2026年的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啦！10年来呢，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孩子，这里呢都是你的舞台。这个比赛呢是线上的形式，小朋友通过手机就可以完成这个成语比赛了。大家可以发成语，可以发成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吧。
5: 欢迎猴哥。
4: 嗯
5: 嗯，这个小长假，哎，应该有很多朋友，你们的假是不是连起来了？
4: 嗯，
5: 中间调休了没有啊？能不能调休啊？
4: 请3天放13天。
5: 哦，
4: 牛哥坏坏的，他说呢，要不然试一下今年的新品文昌鸡月饼。我们昨天倒是吃了个鸡肉月饼，
5: 没吃出来呢，
4: 没吃出来鸡肉味儿，只吃出来五仁味儿了。
5: 啊，云朵说呀，他同事说你拍的景色像纪录片，太好看了。
4: 跟我拍的关系不大，跟景色本身关系很大，
5: 就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是的。
5: 嗯，
4: 其实外地的朋友到咱们海南来随手一拍，他们也觉得

0: 觉得是大片儿。
1: 对，是的，是的。如影如影啊，他说灵山这边下雨了啊。
0: 嗯。因为是家在海口嘛，
1: 嗯，
0: 所以这个主题呢也得符合人家家在海口嘛。
1: 当然啦，
0: 嗯，一般咱们接待问大家，一般咱们外地的朋友来找大家玩，大家在海口是怎么接待的呢？在吃吃喝喝玩玩上，大家一般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啊？啊，外地的朋友来找你玩，嗯，你会带他在海口吃什么、玩什么、喝什么呢？
1: 嗯。你应该接待的比较多吧？
0: 我现在就是固定的模式，
1: 嗯，
0: 谁来了就按这个套餐走。
1: 比如，
0: 先吃趟糟粕醋火锅，
1: 嗯
0: 嗯，带他去骑楼逛一逛，
1: 嗯，
0: 云洞逛一逛，
1: 嗯，
0: 然后这个再带他去吃一个海鲜，
1: 嗯
0: 嗯，如果待了时间超过两三天的话，再跑远一点去定安吃个鲜沟牛肉，
1: 嗯
0: 嗯，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1: 就是吃啊，
0: 就是吃，因为你火山口吧，有些朋友他并不喜欢运动嘛，
1: 嗯嗯，其实现在因为我是会带他们去一个，现在可以去一下荣山寮。
0: 啊，
1: 对，如果他不是生活在海边城市的话，可以带他去一下荣山寮，然后也差不多吧，
0: 嗯，
1: 就是这几个地方。
0: 嗯，我会带他们去
1: 吃的，
0: 我会带他们看朋友们了。我会有些朋友喜欢文化之旅，
1: 嗯，
0: 啊，
1: 逛个博物馆，
0: 有些朋友就喜欢自然风光。
1: 嗯，
0: 这个文化之旅呢，我就是带他们去骑楼，带他们去逛一下那个。白沙门旁边那个
1: 啊，天后宫，
0: 天后宫，嗯，
1: 哎，我至今都还没有去过，
0: 嗯，
1: 那个新修的吧，
0: 嗯，然后带他们可能，把那个齐鲁老街逛完之后，顺便顺着齐鲁老街就把那个博爱路那边逛一逛，
1: 啊，
0: 就是本地居民居住区嘛，
1: 老城区
0: 逛一逛，
1: 老城区，嗯，小鱼说目前为止还没有外地的朋友过来呢，啊，
0: 嗯，
1: 你邀请一下他们，
0: 嗯。让他们费用自担
1: 啊！骑士说啊，有没有四仁月饼啊？杏仁实在吃不下去啊，他吃杏仁呢会尝出一股子虫子味儿。
0: 嗯，
1: 小时候啊吃这个杏仁总感觉它是苦的。
0: 嗯，
1: 所以就一直不是很爱吃。
0: 嗯，
1: 而且我们小时候喝露露，那不都是杏仁露吗？
0: 你杏仁露得加了多少糖啊？白砂糖没？
1: 它有糖，它也苦啊，总是感觉那个味道很奇怪。
0: 如星如影说下雨啦，下雨啦，灵山这里下雨啦。
1: 嗯。
0: 雷阵雨啊，未来几天也是雷阵雨，
1: 一阵一阵的。反正，中秋节至少在中秋节期间还挺好的这个天气。
0: 嗯哼。吃饭的话，固定的几家店，外地朋友来吃，那个文昌牛排王、糟粕醋火锅，
1: 嗯。
0: 但是他们家现在真的是挺贵的，真的是挺贵的，
1: 哦，
0: 我觉得都人均100了。
1: 其实糟粕醋的话，好像市区当中有很多店也挺好的。
0: 嗯嗯，然后带他们去吃，那个齐鲁老街紧隔壁有一家就是加海鲜加工店，买完了海鲜去那加工，味道挺不错，就是门店的环境非常一般，
1: 哦，
0: 但是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1: 嗯，
0: 然后带他们去。可能会去什么龙兴路咖啡一条街，或者是滨海新村咖啡小村，
1: 嗯，
0: 稍微的逛一逛，尝一尝本地的特色咖啡。
1: 嗯，哎，我很希望啊，西海岸也能有这么一个小街，嗯，就是最好在五元河体育馆附近吧。
0: 那些村里的附近
1: 最好是在长滨路上。
0: 嗯
1: 嗯，别开到西海岸呀，我们长流离的西海岸还远。
0: 你要把长流镇改一改吧，改成咖啡村吧啊。
1: 就是可以更选择性更多一些嘛。
0: 嗯。要不然呢，就会带他们去吃一吃罗姨，这也算是本地的小
1: 海。罗姨我是一定会带他们去吃，嗯，
0: 这也是本地做小海鲜，
1: 啊，特色了，
0: 对，比较有特色的地方了。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可能会带他们去，南门夜市，海淀南门夜市稍微的走一走。
1: 嗯，
0: 虽然夜市里边的很多东西五湖四海的都有，大家到处都能吃到，但是咱们海南的小吃也基本上齐全了。
1: 主要是吧，从南门那边出来，不就到东坡老码头了嘛，
0: 嗯？
1: 那边晚上也挺漂亮的，
0: 嗯，
1: 其实可以逛一逛，也算是一个海口的特色。
0: 嗯哼，
1: 龙林他说永万路啊也开始下小雨了啊，
0: 嗯，
1: 永万路也开始下小雨了，
0: 来看看吧，刘志宇。

0: 说啥了呢？
1: 啊，我们是好久没见过他了。
0: 嗯，
2: 咋说？
3: 美孚路和美华路这边的红绿灯坏了。
1: 美孚路美华路口红绿灯坏了，大家小心慢行啊。
0: 改版了吗？没改版。
1: 没改版。
0: 嗯，
1: 家在海口的两位主持人10点有视频直播，所以他们要出去提前准备一下，我们两个替他们预热一会儿啊。
0: 改版在11后。
1: 嗯，11后小改版啊。
0: 嗯，
1: 云朵说海口没啥玩的，他说热的话只想待在商场，吃的就是椰子鸡海鲜早茶下午茶，然后就打发他们去。这个词用的非常好，
0: 打发
1: 打发他们去万宁陵水三亚了。
0: 那年家里人过来，
1: 嗯，
0: 在这儿大概待了个差不多
1: 两三周
0: 吧，反正不到一个月嘛，4月份吧，好像是四月份来的。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海口还没有大热呢，但是对他来说，
1: 嗯，
0: 他说啊，我就想在公交车上待着，我觉得你们海口的公交车很舒服，
1: 嗯，
0: 人也不多，主要是空调很凉快。
1: 大部分的我的朋友来到海南的时候，都觉得海南的夏天，尤其是傍晚开始，比北方的夏天可舒服太多了，因为北方的夏天特别闷热。
0: 闷热，
1: 咱们吹着海风很舒服，
0: 嗯，
1: 吹着海风看看晚霞，椰子树底下的旁边的跑步道走一走，他们会觉得天哪，你们怎么
0: 这么幸福，
1: 这么幸福呢？
0: 啊，他，我接着他那会儿呢，其实已经是晚上了，下了飞机出来之后，四月份嘛，那北方呢都还干着呢，
1: 嗯，
0: 就是个黑夜的时间，都晚上了，还在这儿边走边拍视频给他的那些同事朋友们看。你看人家海口，
1: 嗯，
0: 这里都还绿的呢，绿油油的。
1: 嗯，尤其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咱们这边的景色看起来很好，
0: 更好啊。
1: 兵哥，你怎么还没上班？兵哥他说这些天没敢开着窗户去上班，就今天大胆了一次，3个卧室的窗户都打开了，下雨了，怎么觉得自己这么棒呢？
0: 啊，
1: 哦，雷阵雨不好预测。
0: 雷阵雨，如果没啥风的话，也不一定会进水啦。
1: 嗯，
0: 反正我现在是出门之前，我会把所有的窗户都检查一遍，
1: 嗯，
0: 先关上。
1: 嗯，
0: 自从啊那年就国庆那个台风叫什么来着？
1: 那些年飘过的大雨，那些年啊，
0: 哦，我是国庆期间那个台风麦德姆
1: 啊，
0: 哦，把我那个
1: 麦德姆是超市，温德姆
0: 啊，哦，温德
1: 啊，温德姆是酒店。
0: 就叫麦德姆呀，
1: 哦，
0: 超市是麦德龙，
1: 麦德龙。哎呀，这个台风名不好记啊，
0: 是不好记啊。他把我那个洗手间的窗户不是吹跑了吗？
1: 嗯，
0: 从那之后，我基本上每一次出门，所有的门窗我都得要关上它。
1: 因为这个国庆期间不是有个台风，往咱们国家这个方向来了，
0: 嗯，
1: 但是目前不知道到底是往江浙沪去呢，还是往福建去呢，还是往广东来呢，还是往海南来？目前依然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希望，要不然它就原地消失，要不然呢就离海南稍微的远一些吧，让我们过个国庆节吧。
0: 我是今天早上看了一下，说这个名字都命取好了，好像叫舒利基。
1: 对，叫舒利基。
0: 舒利基啊。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这个走向现在还不明朗嘛，
1: 嗯，
0: 有可能去东南沿海，有可能到华南沿海，
1: 有可能拐到日本去，
0: 我们就希望它哪个沿海都别来。
1: 嗯，微光说怎么还是你俩，嗯，
0: 啊，
1: 对，就是我俩。
0: 嗯
1: 嗯，
0: 喜欢吗？
1: 你们是9点准时打开收音机吗？
0: 对呀，啊，我发现
1: 是我们俩也不奇怪，
0: 早上跟这个上午的时候都不一样了呢。
1: 嗯，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不是那种
0: 出门晚，
1: 嗯，不是标准朝九晚五上班的朋友
0: 啊，
1: 其实很多朋友都是9点多才出门
0: 啊。
1: 嗯，像一些自由工作者呀，
0: 嗯，
1: 个体户啊，
0: 嗯
1: 嗯，
0: 他就不用着急了，
1: 不用着急，哎，啊。
0: 咱们也提示大家吧，这个中秋国庆有没有开车自驾出岛的朋友们呢？
1: 嗯，
0: 你要开车自驾出岛的话呀，你可以，如果是去新海港的话，直接导航新海港入港通道就好了。
1: 嗯，
0: 因为假期的时候呢，它的进港通道有做一个调整。
1: 嗯，
0: 主要呢是沿着滨海大道一路走啊，开到新海大道，走海色路，
1: 嗯，
0: 找到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因为它那边呢都会有指示牌的。
1: 嗯，
0: 像这个什么云散路啊、福波路、天荣路，跟海色路这些交叉路口呢，估计到时候都会临时的封闭。
1: 嗯哼
0: 啊，只有这么一个路口可以去往到新海港，
1: 嗯，
0: 估计也好找啊，大家记得按照路线走。
1: 大国说呀，他说为什么两位还在呀？
0: 是呢，就是等着你呢。
1: 我们就是。

0: 等着你。如果我们不坚持播到这个时间点，哪能遇到你呢？啊！既然在球场上已经比较难遇到了，那只能在节目里偶遇了。
1: 嗯。
0: SW 他说想问一下，你们说的三青村是在琼中？三青村，三是一二三的三，青是重青平身的青，爱青的青，三青村啊，
1: 在海口，
0: 在海口，
1: 在秀英，
0: 在秀英啊，三青村。我的发音对吗？是青，三青村
1: 青
0: 还是
1: 青？
0: 青，哦、爱青、
1: 嗯、青、
0: 啊，三青村啊。
1: 嗯啊，肉还知道是后鼻音呢。
0: 嗯，对啊，我们中秋节不知道去哪儿，咱们海口以及海口周边的几个村值得大家一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三清村，它是历史悠久的一个古村，村子里边都是那种比较窄的石板路，仿佛一下子让你来到了一个小丽江古城。
1: 嗯，
0: 三清村。另外呢，咱们海口距离定安比较近的一个村叫做文山村，文化的文，高山的山。这个村呢，它有很大的荷花池塘，它有一个非常细长的这个内湖吧，应该算是可以围着湖转一圈。它里边还有明清时期的几个古井大树，围着湖转一圈，看一看，溜达溜达。就更别说眼峰这边不是还有几个村吗？
1: 嗯
0: 嗯。
1: 来，咱们跟大家呢一起分享一下啊。
0: 嗯。
1: 最近呢有一个海南国际武术大赛，今天开始在海口举行，了解一下。
0: 嗯，
2: 9月22号，第六届海南国际武术大赛新闻发布会在海南省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大赛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海口举办，主题为舞动自贸港，道合全世界。来自五大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90支运动队，共计1073名代表参赛。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海刚介绍说，此次比赛主赛场设在海南大学体育馆，分会场设置在东坡老码头。
3: 竞技比赛安排在9月25日、26日，地点在海南大学体育馆。比赛项目涵盖规定、传统、自选、对练、集体5个大项，114个小项，同步开展中国武术段位制考评，将为大家呈现一场力与美的视觉盛宴。赛事期间，组委会还在海口东坡老码头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配套活动。中国武术文化展将从23日至27日持续展出，武术名家讲堂以及武术精英演武大会也将陆续登场。特别是9月26日下午和晚间的精英演武大会，知名武术专家和非遗传承人将登台献艺，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2: 在观赛方面，主赛场观众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康泰旅游股份预约入场，或前往海南大学南门咨询点现场领取观赛凭证。分会场活动免费向公众开放，赛事还将通过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赛创新推行大规模赛考一体模式，参赛成绩可作为武术1至6段技术免试认定依据，运动员无需再参加现场技术考核。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曹振峰介绍说，
4: 运动员完成线上段位的报名申报，即理论考核后，由海南省武术协会统一可验成绩，并上报中国武术协会审批，审核通过后发放电子段位证书。段位考评面向社会开放，普通武术爱好者可通过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
2: 赛事副裁判长杨奇亚介绍说，约45名裁判员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统一选派，赛前将开展规则培训和模拟打分考核，严格执行回避、申诉和成绩公示制度，确保公平公正。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曹振峰也介绍说，学院作为承办方，将全力做好赛事组织和服务保障，推动武术进校园、进课程，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并依托海南

省国际武术交流中心深化与塔沟武校、曹州武校等合作，联合培养优秀运动员。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海刚表示，本届赛事深度践行体育加文旅融合理念，将武术赛事与滨海旅游、康养休闲、民俗文化、会展经济结合，推出武术加旅游精品线路，带动餐饮、住宿、交通、文旅体验等产业协同发展，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以上报道由本台记者小强发回。

0: 启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天气啊，海口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9:2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啊，海口市23号啊9:25到17点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而且它基本上呢是覆盖了整个海口的辖区啊，就是整个行政辖区呢都有可能有这个雷电的活动，所以呢大家今天可能还是要做好一些相关的防范，尤其是像门窗啊、围板啊、棚架呀、临时搭建物啊等等啊，这些容易被大风吹动的搭建物要及时的加固系紧，人员呢也要离开临时的这个搭建物，妥善安置容易受到雷雨大风影响的一些室外物品啊，要注意安全。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确实今天这个天气真的很多变，刚才从9:00到9:30市区有一部分路段艳阳高照啊，有一部分路段下起了雨，雨还挺大的，就下了那么一轮，很快就结束了，但是呢会留下一个湿滑的路面，刹车距离会比较长，再加上呢有的时候下完雨这个太阳一下子又出来了啊，所以路上的这个光线再加上有水面的这样的一些路段上的光线的这个反射，会造成阳光特别刺眼呢，就是在路上可能会影响到大家驾驶的一个视线，要及时注意到这个情况啊，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现在的话呢在秀英大道上往海秀西路的方向，右侧的车道几乎是被临时停靠的车辆占满了啊！如果你只是途经，你走左侧2到3车道还挺顺的，但是右侧不太有地方能够再停车了，这个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如果你要去旁边研究单位办事儿，可能还是要停在一些固定的停车场啊，或者是有这个固定的停车位的这样的一些地方，不要直接停在路边啊，非常容易呢影响到交通的一个安全。除此之外的话，高速方面呢，从海口往儋州方向过完了大丰湖。在富力红树湾胡同这一段至少堵车有将近1公里到1.5公里左右这么长，大家呢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适当的考虑绕行，只不过呢这个绕行的话相对来说离高

0: 速是比较远的，绕出去的这个路线呢会里程比较长，再加上国道上它的一个限速肯定是没有高速上那么高，再加上国道两边的村庄和出入口是比较多的，所以你这个车速肯定是提不上来，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看啊，要不要从这个国道上来选择绕道行驶。我们继续提醒大家，港口方面的话目前是正常通航，现在呢也可以预订国庆期间的往返船票了啊，不管你是新能源车辆还是燃油车辆，希望大家都能够早做打算，提前预约购票，因为提前预约购票，如果你到时候用不上，你退票的时候早一点退，提前个24小时退票啊，新能源车提前24小时退票就全都退给你，又不收手续费。但是如果你到临开船了，或者是明天出发，今天想再买票的时候，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你极有可能就买不到啊，那这个就很麻烦，所以呢大家最好是提前预约购票，实在用不上呢记着去改签或者是退票啊，这样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6: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6: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6: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6: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

0: 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特约播出。
1: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严峻复杂，犯案数仍在高位运行，骗术手法翻新极快，隐蔽性更强，严重侵犯群众财产和人身权利。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一旦发现自己或家人朋友被骗，请及时拨打110或96110。
2: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竭诚装饰特约播出。住新家选百润，百润家居竭诚装饰专业大家居服务商，经过10年发展，已成为全岛超16000户业主家装信任之选。百润家居近万平实景展厅自有定制家具工厂，涵盖装修、建材、家具定制等大家居全业态，专业团队一体化设计安装，一站式售后服务，省心更放心。百润家居产品齐全，工厂直采，明码实价，所见即所得。住新家选百润，给您不一样的超高性价比家居体验。回复百润或家装到954微信平台了解咨询。
3: 有一种生活叫家在海口，
0: 从街头小吃到海鲜大餐，
3: 从骑楼老街到魅力西海岸，
0: 宝藏楼盘理想家装，
3: 用心生活，保持热爱。
0: 在这里，机遇与活力，潮流与时尚相互碰撞。
3: 家在海口，让我们一起探索家的超能力。

0: 来吧，看看大家吧。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有没有刚出门上班的朋友啊？9:42了，赵鑫连话筒也不开。
1: 昨天下午在喊完你现在收听到的时候，我说帮主来了呀。
0: 嗯，
1: 是什么帮主来了呀？
0: 嗯，
1: 你倒是把话筒打开呀。
0: 常不开话筒的一位
1: 主持人，常忘了不开话筒啊。
0: 嗯，
1: 杨他说呢，中秋快乐。他说他们村做的月亮糕吃过没有呢？
0: 我第一次听说月亮糕这个事儿。
1: 我也是，
0: 但是看起来很好看啊，
1: 挺漂亮的。
0: 你们这个模具做的非常传统且好看。
1: 嗯，漂亮漂亮啊。你们是哪个村呀？
0: 嗯，这是只有你们村有这个东西吗？还是说咱们海南的某个片区都会做这个月亮糕呢？
1: 就是到了中秋节的时候都吃这个。
0: 你们的月亮糕是这个用什么做的呀？它跟咱们的月饼的用料是一样的吗？
1: 嗯，这应该是抹茶的吧，这个绿色。
0: 嗯，
1: 月饼啊跟粽子，
0: 嗯，
1: 这些年啊其实大家都在推陈出新。
0: 嗯，
1: 这各种馅儿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人家做不出来。
0: 对啊，有几年那种各种什么酸奶馅儿、小龙虾馅儿，
1: 嗯，
0: 对吧，
1: 辣条
0: 啊，都有。

0: 小姨说怎么是你俩，
1: 是呢，
0: 以后你这句话可能会常说。
1: 怎么又是你俩，
0: 怎么又是你俩啊。
1: 我看他到早上说的啊，他说早爬这个七仙岭啊，还得要戴个运动手套呢。
0: 嗯，对，因为攀爬嘛，保护你的小手手，万一你的小手手划伤了，
1: 也是啊。做好防护。
0: 嗯，
1: 这爬山不用带登山杖吧？
0: 你其实可以，有的时候，你像这种特别陡的，其实没有。但是如果有那种标准台阶的话，带一下登山杖，
1: 有个支撑，
0: 你下山的时候可以减轻一下你膝盖的压力吧。
1: 嗯，有个支撑。嗯，月饼跟粽子都不爱吃，我也是，都不爱吃。
0: 所有的年节的这个食品里边
1: 都不咋爱吃。
0: 我如果非要排出个一二三名来，第一名是饺子。因为对于北方人来说，就是怎么着都吃饺子。
1: 对，我自己现在偶尔还会包个饺子。
0: 对，然后其次是粽子，其次是月饼。几个年节的东西嘛。
1: 嗯，
0: 但对于咱们海南的朋友来说，因为年节都要吃
1: 鸡，
0: 蒸鸡。
1: 白切鸡，
0: 白切鸡，文昌鸡，白斩鸡，
1: 白斩鸡，咱们说的是一回事吧？
0: 是的，孟赛叶成说，
1: 什么情况？
0: 怎么你们还在？
1: 对，我们还在啊，我们到10点钟。快来，
0: 大过年就是要他。看看这堆活动吧，这个咱们想要。这个因为这个周末和节假日他用不了，我们就不介绍。
1: 对。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可以用的，就是去农场玩啊，
0: 带孩子去农场玩吧。可以直接发农场，直接发农场两个字儿，去一下这个椰海大道有个亲子农场，小朋友可以去喂喂小动物啊，家长们可以在里边喝喝咖啡呀，小朋友也可以在里边做做披萨呀，有一些手工啊，一玩可以玩大半天呢。可以直接发农场，可以直接发农场两个字儿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吧。啊，里边还可以钓鱼。你什么都不想干，你可以在里边找个吊床躺着也行啊。发农场两个字过来
1: 就可以了。
0: 咱们大人门票是送一杯饮料，小朋友的门票呢是送一包喂小动物的饲料啊，直接发农场两个字过来吧。
1: 小秋说啊，他们这边都是槟榔。槟榔树。
0: 小姨说饺子也算在年节的食物吗？因为我们过年必须一定得吃饺子。
1: 碰到什么什么回家呀，你要出门啊，
0: 什么正月十五啊，
1: 那是必然要吃了，家里有朋友来做客了，
0: 冬至了
1: 都要包个饺子
0: 啊，都要吃饺子。对我们来说，因为它是吃的更频繁的年节食物了。
1: 对，我才现在发现，我那天因为前段时间刚自己包了一次，然后呢，我就想说换个馅儿吧，不是现在有那个粉丝儿嘛，说包这个粉条儿，我还那会儿在想呢，我得去超市，买好了之后，我得给它剁成这种可以包饺子的馅儿，结果呢，那天脑子里刚想了这个，然后在刷视频的时候就刷到了有卖这个包饺子的粉条儿，
0: 啊。明白。
1: 原来现在都已经做到这么方便了。
0: 给大家说呀，因为在海南咱们能吃的饺子的品类其实是有限的，但是在北方啊，这个饺子馅儿啊，那简直是包罗万象了，
1: 啥都可以包。
0: 咱就说你像咱们海南比较少吃到北方的，像鲅鱼馅的饺子，比较少吃到，但是也有。但是像那个扇贝馅的，那是真的
1: 是
0: 非常鲜美了。
1: 那你们沿海地区会吃呀？你像我们黄土高坡，一般其实种类也没有那么丰富了。
0: 茄子馅的也很好吃，西红柿馅的也可以。
1: 我上回是跟朋友在家里面包，我们包了一个洋葱馅和青椒馅的
0: 啊。其实只要
1: 都挺神奇的，都可以包，
0: 只要是个吃的都可以包进去，
1: 都可以包来尝试一下。
0: 至
1: 于说你们那边的饺子和这边的文昌鸡是一个意思，对呀，海南不都是无论什么节日都是鸡嘛，吃鸡。
0: 你看，真的是很多朋友才出门，老朋友说，哇，什么情况？你们俩怎么还在？如今我跟你说，无论什么节日啊，就是鸡，白切鸡，无鸡不成宴，跟我们一样，就是一顿吃饺子。
1: 我是上次去南京的时候嘛，也看到一个说法，咱们是说这个鸡啊，
0: 吃鸭，
1: 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海南岛，那边是吃鸭子。
0: 对，桂花鸭
1: 啊， 酱油鸭，
0: 嗯，
1: 什么各种鸭子啊，
0: 嗯，

0: 换个念乐吧啊。
1: 嗯，不然感觉好像还在早上呢。
0: 两位这个安琪跟张扬准备视频直播，
1: 是十点钟。
0: 嗯，
1: 倒计时十分钟啦。
0: 嗯，
1: 大家一会儿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954的视频号。
0: 哎嘿，
1: 嗯。来吧，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中秋国庆假期呢，准备开车出岛自驾的朋友们，
0: 嗯，
1: 进新海港的那个路线呢有调整哦，
0: 嗯，
1: 它这个时间呢是从明天开始啊，
0: 嗯，
1: 明天开始的十点到十月七号的24点，这段时间进新海港的小客车，大家可以选择走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和新海港这个路线，
0: 嗯
1: ，G15高速进新海港那个通道呢，暂时在这段时间是关闭的哦，
0: 嗯哼。老朋友说西葫芦鸡蛋馅儿也挺好吃的呀，是的，
1: 对呀、啊，西葫芦鸡蛋、嗯、鸡蛋也好吃，
0: 这也算是一个挺标志性的一种馅儿了，
1: 就是素馅儿饺子，西葫芦鸡蛋、
0: 嗯、
1: 韭菜鸡蛋，
0: 嗯，我不知道你们家怎么样，我当时对我们家就是包这种菜馅儿的饺子、
1: 嗯，
0: 在包的过程当中，他们用的一些方法，我到现在都还觉得符合卫生条件了，原来我们家就是过周末都去姥姥家过嘛。嗯，会包白菜馅的这个饺子或者是包子的时候，都会把这个白菜先切碎嘛。
1: 嗯，
0: 先切碎，但是如果你直接包的话，白菜馅的水分太大了。
1: 你要先把水挤掉。
0: 怎么挤？
1: 用手。
0: 嗯，我们家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家呢，也不知道是我姥姥发明的还是我妈发明的，反正这几位这个充满智慧且有点懒的这个
1: 战斗女性。
0: 拿个那个那个
1: 笼布
0: 把这些馅儿
1: 放在里面然后拧
0: 系上，把口系上，
1: 嗯，
0: 扔到洗衣机里。我们家很多年我们都是这么吃饺子的，吃包子的，就是拿一个笼布，然后把馅儿放在笼布里边，拿绳系上口，
1: 嗯，
0: 往，因为原来都是那种漱口的，
1: 甩水，
0: 那个涡轮洗衣机嘛，
1: 嗯，
0: 然后就扔进去，等洗衣机甩完了，馅儿的水分全都甩完了，然后开始用里边，
1: 嗯，直接就倒到盆里拌了。
0: 我当时心想，这又洗衣服，这又甩馅儿的，这行吗？后来一想，哎，家长们也无所谓，反正他们觉得反正是热水煮过这么长时间了，
1: 啊，
0: 嗯。良好的体魄从儿时开始锻炼起。
1: 难怪你体质。
0: 你看从我们这个祖辈开始啊就灵活运用洗衣机。
1: 好聪明啊。
0: 到我们这一代就是用洗衣机洗鞋。
1: 太聪明了啊。不能洗完鞋再去洗饺子馅儿了。
0: 咱们是用的滚筒洗衣机，不能洗馅儿了。
1: 不能洗馅儿了。

0: 我现在包饺子也是喜欢包白菜的。
1: 嗯
0: 嗯，现在也在学着，学着曾经的大人们。
1: 嗯，
0: 在剁那个白菜馅儿的时候呢，撒一点点盐，它好出水嘛，然后再用手，握成一个拳头，把水拧干。
1: 嗯。悲伤的音乐咱不听啊，
0: 我们换一个。
1: 嗯。

0: 这个歌你应该没有印象，因为它是这个，它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歌啊。这个歌非常非常的老。这个
1: 电
0: 视剧
1: 是什么？
0: 这个电视剧也不是你喜欢看的类型
1: 啊。
0: 贺笑九天，
1: 我知道。
0: 哎呦，哎呦，我的妈耶！
1: 武侠怎么能不是我喜欢看的类型呢？
0: 赵鑫啊，我这句话也不是主要针对你，就是你就一定不可能是35岁以下的人了。
1: 谁没看过《贺笑九天》？
0: 哎呀，你看过《贺笑九天》？那当年那个，你竟然你说你没有看过？
1: 哪个？
0: 就是还有一部片主角姓白，叫
1: 白飞飞，
0: 叫什么？
1: 白飞飞？
0: 不是，是个他一开始是个男的，后来他变成女的了，在这部剧里边叫那个电视剧叫什么来着？很经典，当时是什么？是新加坡拍的还是什么来着？
1: 啊、
0: 他修炼的是葵花宝典类型的武功。忘记名字了，反正挺老的啊。
1: 嗯。
0: 你不愧是一位老前辈啊。

0: 问问 AI 吧，那是什么电视剧？
1: 嗯，
0: 曾经有一部电视剧，好像是国外拍的，然后呢，男主角修炼了一个武功，后来他变成女的了。这个电视剧是什么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大概是有20多年的历史了。嗯，现在有了 AI 之后啊，找个东西变得非常的方便。
1: 嗯，
0: 莲花争霸。
1: 哦，
0: 莲花争霸里边白玉川啊。
1: 哦。
0: 嗯，
1: 这怎么能没看过呢？
0: 他说这部剧呢是93年的新加坡武侠剧，叫做《莲花争霸》。
1: 嗯，
0: 虽然它是新加坡武侠剧，但是它是在山西拍的。我当时看过这个纪录片，它是山西拍的。
1: 哦，
0: 在山西取景的。
1: 那应该是一个实景了，那肯定。那那个时候都基本都是实景。
0: 对啊，那个时候那个《东游记》是去九寨沟实景拍的呀。
1: 嗯嗯嗯。
0: 他说剧中的男配角白玉川为了修炼绝世武功。啊，他就是做出了一些牺牲，修炼了莲花宝典之后，
1: 嗯，
0: 他变成女的了
1: 啊。
0: 然后他变成女的之后啊，他叫段素素。
1: 哦，
0: 有印象吧？剧经播出了30多年了。嗯，
1: 那我们也是长大之后才看的嘛。
0: 你我那我就不知道了，谁知道你那个时候多大年纪啊？
1: 从1岁就开始看呀、啊。小鱼说不是《笑傲江湖》啊，不是那个谁，
0: 《莲花争霸》
1: 啊，
0: 嗯。
1: 《笑傲江湖》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那个《笑傲江湖》
1: 《
0: 葵花宝典》
1: 练葵花宝典的那个人，
0: 东方不败。
1: 哦，东方不败。
0: 嗯，兵哥说慢慢就变成了家人的样子。他说原来特别喜欢家里的一种瓜做的馅儿，现在就觉得特别的怀念。别问为什么还没上班，他说这两天啊被气着了，气成内伤了，在一个角落放空自己呢。
1: 好想听一听啊！
0: 好想听听，要不然你私信发给我俩也行 啊。因为昨天也是跟一位朋友吃饭，也说
1: 被气着了，
0: 说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吃饭？他说刚从单位吵完架回来。
1: 确实，工作当中嘛，难免。

0: 我觉得又跑到武侠上面来了，就是觉得再也写不出武侠了。
1: 哎呀，最近这些年
0: 再也看不到武侠了，怎么就都变成修仙了呢？
1: 对，最近这些年没有这种特别像以前一样的这种纯武侠剧了啊。有一部我是认为近些年最好看的一部能算得上是叫武侠片的吧，叫《莲花楼》。
0: 哦，
1: 有印象。我跟宋宋当时啊，我们俩就一直在追这部剧，真的是好看。
0: 为什么没有武侠了呢？为什么都变成
1: 仙侠了呢？一定要去修炼了什么几千年、几百年、
0: 几万年
1: 啊？
0: 而且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这种仙侠片一定所有人都是美女帅哥？真的是。不是说不允许都是美女帅哥，而是没有特色，记不住人。
1: 对，主要是记不住人。
0: 陈柔他说的是主角是不是李南星啊？哎呦，
1: 好熟悉的这个名字啊！
0: 问问，主角是李南星吗？
1: 咱们能说得出来这个名字的朋友，咱都差不多吧。
0: 莲花争霸的主角是李南星。当年啊，

0: 当年演武侠的几位那真的是气质出众啊、
1: 嗯、
0: 无论是男主角女主角都是有特色且气质出众。
1: 哎，
0: 好了，时间的原因我们只能陪到大家这儿了啊。
1: 咱们明天早上再见吧。
0: 嗯。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咱们要先来关注到的是琼州海峡过海的一个最新情况啊。确实，北岸和南岸在很多一些细节上还是有不同的。首先呢，是提醒大家啊，海岸新港琼州海峡北岸海岸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7号暂停了散客大客车的业务。这些个散客和大客车的业务呢，要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去办理。所以呢，有从广东啊往海口方向的这样的一些大巴车，还有一些单纯只是旅客不带车辆的啊过海的一些人员和司机呢，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需要大家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的话呢，整个的琼州海峡是实行全预约过海，也请大家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且及时的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市区各路段的一些情况。目前在海口市区啊，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还是比较顺利的，有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要重点注意一下。现在秀英大道子弟学校的门口位置，向荣路的这个方向是流量比较大，通行也比较缓慢，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啊，就是车比较多，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红城湖路5公尺的路口路段上，目前是从东往西的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过完了5公尺的红绿灯路口之后，是会有所好转，通行的这个状况也会更加的方便一些。最后呢，是继续提醒大家啊，西线高速在富力红树湾的这一段，城外境内啊，富力红树湾的这一段往儋州方向仍然是严重的交通拥堵，而且这个堵车长度呢超过2公里，各位呢还是要提前去考虑好自己的一个出行或者是绕行的一个路线，合理规划出行的安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

0: 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2: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开始吗？

0: 江东九五四的各位听友，我们在视频号端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那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户外的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蜻蜓端或者是我们的车载调频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是可以打开手机搜索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端，我们现在点击直播中就能够看到视频当中的画面了。那安琪现在是在哪里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比较特别，一同走进的是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检察院。之前呢也是有来自美兰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做客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聊关于未成年人的一些保护哈。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到这里，就是要进入到我们美兰区检察院的一站式办案区，去看看这里美味童心工作室对孩子们又是怎样的一种保护和呵护。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叫做守护屏幕那一端，未成年人网络性侵害防护与检查保护。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啊，给大家来做一下介绍。他们分别是美兰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查部负责人殷立超。殷姐您好。
1: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的一位呢是美兰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官检察部的检察官助理敖然。

0: 陶助理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傲然。
0: 那接下来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就会来走进我们身后的这个一站式办案区。那说到关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尤其我们今天可能更多说到的是网络性侵害方面的，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的话，也都可以在我们现在视频号端的这个公屏上来进行留言。来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傲然带着我们一起来了解。

0: 首先我们走进来这边，刚才也是一直说到，就是我们的美味童心工作室。那我们的美味童心工作室具体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功能，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美味童心是我们美兰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查的工作品牌。那么美呢，是取自美兰的美和未成年人保护同心协力之意。
0: 嗯，
1: 我们这个团队呢是专门办理涉未成年人的案件，开展综合的司法保护。那么我们的工作职能啊，主要是分为三个模块。第一呢是严厉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第二是教育感化和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第三呢则是通过法治宣讲、检察建议、公益诉讼、支持起诉等手段，开展未成年人保护的综合社会治理工作。简单来说呀，我们不只是办案子，更是要护孩子，这也是我们今天办这期节目的初衷。
0: 非常好。而且咱们这个美味童心工作室是不是之前我们也会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说联合学校啊，包括联合社区？
1: 是的，我们每年呢会举办检查开放日的活动，同时呢我们也在和平南社区挂牌了我们的工作站。那么这样呢，我们会定期的联合政法职业学院呀，或者是社区上一些社会的力量，一起来加入我们，开展一些关爱和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活动。
0: 太棒了。那我们接下来再往里面走一下，你看两边的这个墙也是有各种各样我们的一些活动的这种简介。那这个叫做检查听证室家长课堂啊，这里一般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开展呢？
1: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家长课堂，这里呀主要是用于我们每个月定期的会召集一些家庭问题比较严重的家长，来到这里呢开展一些亲职教育。我们会教会家长怎么和青春期叛逆的孩子来开展沟通，怎么样的更好的来发挥家长的第一的监护作用。
0: 那像我们之前的家长课堂，有没有就是让您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家长非常困惑很苦恼的一些问题呢？
1: 就比如说我们在前不久，我们在家长课堂举办了一起谈心谈话的活动。那么就有一个家长，他在参加完活动之后收到了孩子亲手给他写的一封信。他看着信之后就流泪了。就是他的儿子一直是不善于表达，可能青春期也比较叛逆吧，经常呢就是离家出走啊，不告而别。他说他是第一次在信里面体会到了孩子对家长的爱。他也是反思到了可能自己作为家长的不足，工作的忙碌，对孩子的忽视。所以说呢，通过这次活动，两个人之间就是亲子破冰了，亲子关系呢更加的进一步的升级。所以他也对我们表示很感谢，觉得这活动很有意义。
0: 咱们有没有哪些家长可能最开始来的时候，就因为毕竟是进入到咱们检察院当中，可能心里难免有一些抵触的这种？
1: 是的，有一些家长一听说来检察院，也就很抵触和恐惧，也经常会以一些工作忙啊来进行推脱。但是等他真正的走进到我们这里，就发现我们这里并不光是冷冰冰的办案，我们也用教育和感化挽救涉罪的未成年人。那么就和家长一起，我们一起想拉孩子一把，也逐渐获得了家长的支持和理解。
0: 好，那我们从这边走出来看一下这个墙面上哈，也是之前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我们联合的禁毒，然后看这个就是殷检在跟家长们是不是做的一些活动。
1: 对的，这就是在我们一会儿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情绪宣泄室，一起来和家长一些围读一些关于亲子教育方面的一些书籍，来给大家传授一些亲子沟通的小技巧。
0: 然后这个是联合咱们禁毒教育基地这边一起做的。对，
1: 这个是我们以国际禁毒日为契机，来引领这些涉罪的孩子们一起走进禁毒教育基地，让他们实地感受毒品对人体的侵害。
0: 对，是的，就是现在有一些包括药物滥用啊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个是在哪里啊？
1: 这个是我们和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一起组织的禁毒健康跑的活动。那么我们这个活动也是获得了马拉松官方账号的转发哟。
0: 下次再有记得叫我，我也
1: 好的好的。
0: 然后这个是我们一个好像市集还是发送小礼品的一个活动。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组织涉罪少年到社区一起去参与社区的这些爱心活动。
0: 好。然后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家长
1: 来进行社会调查面谈。
0: 然后还有这种运动会，
1: 这是亲子运动会。
0: 哇，我们这个活动形式真的是非常非常
1: 丰富多彩。对，
0: 是的。然后我们再来到

0: 这边来看到，我看到这上面有一行字写的特别好，说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哈。
1: 对的，这里呢我们是组成了一个法治宣讲团，有37名干警来组成。我们会深入到乡村的小学中学来对他们开展法治教育。
0: 我看咱们的法治教育的这个宣传点也是特别的多，像刚才那边是禁毒，然后像这边针对小朋友的有这种校园的一个反诈的提示，
1: 对，
0: 包括还有这个
1: 校园欺凌的，
0: 还有这么小的，这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1: 幼儿园给小朋友们讲述保护身体的隐私部位，防性侵的主题。
0: 针对不同的孩子，咱们会有不同的一些侧重点。
1: 对，我们都是有针对性的订单式的普法。
0: 然后这边也是在海南政法学校有一个叫彭贝辅导助力未成年人帮校工作的一个活动。
1: 对的，我们会在政法职业学院为这些涉罪的少年一对一的匹配彭贝的辅导员，这样同龄人之间嘛更容易敞开心扉，对他们产生正向的引导作用。
0: 非常棒。然后我们这边走过来的话，心理工作室哈，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孩子们心理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这里有这么多密密麻麻的小摆件，这是供孩子们就是玩乐的时候用的吗？
1: 它有更专业的作用。看我们面前摆放的呢是两个沙盘，我们会配备专业的心理的指导老师。那么有孩子在这里，他可以通过摆放模型来还原当时的场景，或者是说让他们舒缓心情来敞开心扉，这样的话呢可以平复他们的情绪。
0: 因为有一些案件当中可能让他再把这个事情通过语言的方式再重新还原，对于孩子来说有点太过于残忍，
1: 对，他可能有点难以开口，
0: 难以接受。
1: 对，
0: 所以通过了一个小游戏的这种方式。您说刚才我也想到之前好像也是有一种心理辅导方面，他是做一种心理小游戏，
1: 对，
0: 然后你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心理老师他就会对你的心理状态有一个初步的这种评估。
1: 对，
0: 咱们这个模具真的是很丰富呀，我看这是各行各业的，
1: 是的，
0: 各种类别的小动物的呀，然后校园的呀，各种场景化的全部都有。孩子们应该进到这里面，他一下子就会被这些模型所吸引，是不是？
1: 对，他紧张的情绪就会消解不少。
0: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啊，这个就是刚才画面当中家长们可以坐在这里跟老师一起，
1: 对，这里也是我们的讯问和询问区。我们会在这里开展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询问，
0: 布置的是非常温馨
1: 的，它不像那种冷冰冰的审讯室，会让孩子紧张，这里环境就比较的温馨和柔和一些。
0: 然后这个椅子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是我们的心理舒缓椅，配备呢专业的心理的测评系统。我们呢会让孩子在这里，您看这里有我们的心理测评的调查的问卷，由专业的心理老师来测评一下孩子的内心受创伤的程度。
0: 比如说是否有头痛啊，神经是否过敏，心中不踏实啊，包括他这个等级1到5如何来进行评分。
1: 是
0: 哦，这个还是很全面的，很专业的心理健康专业评定量表。然后注意到一进门这里还有一些给家长们看的，是不是？
1: 对，这些呢是有关于孩子们心理健康的书籍，以及呢对于家长怎么跟孩子沟通的一些书籍，都是免费给家长和孩子借阅使用的。
0: 好，我们再走过来看一下这边。哇，这里有好多这种彩绘。
1: 是的，这里呢就是我们跟辖区的中小学生所征集的法治的画作。您看这一幅画作，这一幅画呢是获得了23年最高检新闻办公室和第9检察厅检察日报联合举办的第2届未成年人法治手绘画廊活动的3等奖。那么我们一幅乡村小学的画作能够走向全国，
0: 哇，
1: 背后也是我们深度普法的真实写照。
0: 这是多大的孩子画的呢？
1: 是小学6年级的黄同学。
0: 但首先他得自己对这个事情是有这个理解的，他才能画得出来这么漂亮的
1: 画。对，他就是把我们看检察官姐姐日常的普法工作来融入到他的画作当中，是海南的元素，雷公马，
0: 是的，
1: 还有钟楼啊，海航都充满了满满的我们海南的元素。
0: 是的，哇，这些孩子们真的是很了不起，每一幅都画得栩栩如生哈。
1: 对，
0: 包括还有宪法相关的一些内容。
1: 是的，
0: 这里面我们就说到关于青少年心理的一个健康标准。就有很多家长也知道说，我要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它是健康的这种心理状态呢？

0: 这里呢，我们将心理的健康标准设置了十项。那么比如说啊，我们在青春期容易产生情绪的波动，容易控制不好内心一些焦虑啊，一些压力的情绪。那么呢，我们比如说这第八项，我们控制情绪，能够使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并且有效控制，寻找正确的发泄方式，这就是我们健康标准之一。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进入到这个空间，叫做
0: 宣泄
1: 室。孩子们的内心的确是他需要有一个宣泄的这种空间。哇，一见你看这个墙，我们都是用软体的这种材质给它包裹起来的，
0: 保护起来。
1: 因为有很多孩子，就是可能在跟你们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会比如说他说完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内心一定要有一个出口。
0: 对的。
1: 但是会不会孩子一进到这里来，他会有一点胆怯或者不好意思？
0: 这也是正常的。我们呢就会慢慢的引导他。这些小孩子呢在学业上有压力，跟家长的亲子沟通上面呢有可能感受到了困惑或者是压抑的情绪，他有些情绪可能不被同学啊老师理解。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找不到正确的宣泄的出口，就很可能演化成我们的暴力犯罪。那么我们就把他引导到这间屋子来。你也看到我们在墙上呢装了软包，
1: 对，
0: 这样呢给他们营造一个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他们呢可以在这里充分的发泄和宣泄。
1: 对，这个特别棒。我觉得不光是咱们美兰区检察院哈，就各个单位都应该专门打造一个这个空间。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0: 也可以来发泄一下。
1: 对，特别好的一个宣泄的这种方法。然后除了我们刚才看到那些器具之外，
0: 对，
1: 那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个是像一个收声器，我们可以对着它大喊，
2: 比如是这样，
1: 就是你可以很大声，
0: 我可以
1: 真的发出来，
0: 对，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把我内心的压抑给大声的喊出来，释放出来，但是又不会影响别人，这样，
1: 这个很棒。然后这个大家就知道尖叫机
0: ，
1: 对，也很解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要打拳击
0: 手套，
1: 要有手套，下面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呢就是同学们之间呢一起做一些心理小游戏，比如说我们会这个蒙着眼。把这些假人想象成你不满的人，然后对他进行这样抽打，可以宣泄自己内心的情绪，这样。
1: 我们有没有观察过一些孩子，就是他们在一顿宣泄完之后，我想象当中呢应该是大汗淋漓，然后瘫倒在那个位置上。
0: 是的，是的。那他们宣泄完之后啊，也跟我们说，觉得内心的压抑啊，好多了。通过排汗的方式将压力释放出来。然后呢，我们再席地而坐，再由我们的检察官和司法社工，这个时候再用一些柔和的语言来他们进行安慰，进行开导，这样就会事半功倍了。
1: 是的。那我们刚才呢，相当于是把整个我们的一站式办区，这些个功能区域全部都走了一遍哈，也看到是从方方面面，我们的询问室，然后我们的询问区、心理疏导区、我们的心理测评区，包括呢情绪宣泄室、我们的心理舒缓空间，以及像这个法治教育、亲职教育，那这些我觉得它都是围绕着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让受侵害的孩子能够让他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然后相对舒适的地方，尽量一次性我们把事情给讲清楚，这样也是更有助于我们的检察官和相关的部门在后续的案件当中来帮助他。
0: 是的，我们这些区域的设置也就是围绕着一个思路，就是一次办好，减少伤害。
1: 是，来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40多分钟的时间，我们将在外面来进行一个访谈哈。好，大家有什么关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聊到的这个话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进行留言。来，请坐，请坐。好，来，请坐。刚才呢，我们是在整个走的过程当中哈，也是聊到了关于未成年人的一些这种侵害。然后呢，我们的敖然助理也是和大家有聊到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就以这个网络隔空猥亵案例为例，就一个孩子他从进入到我们的办案区，然后到完成取证、心理疏导，整个流程是怎样的呢？
0: 在公安机关立案以后，我们呢一般会这样走。第一步呢，就是由专门的未成年人检查的检察官在第一时间来提前介入，来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安抚好家长和孩子。那第二步呢，就是在询问区由熟悉未成年人心理的检察官和民警一起来开展询问。这样的话呢，尽

0: 尽量一次性的把问题问完，把事情的经过固定下来，尽量避免二次伤害。
1: 嗯，
0: 那么呢，第三步呢，就是同步开展电子数据的取证工作。
1: 嗯，
0: 我们呢会把聊天记录啊、账号信息呀、图片、视频等等，由公安机关的技术人员进行提取和封存。
1: 嗯，
0: 那则是根据孩子具体的心理的状态，必要的时候呢，安排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来开展心理的测评工作。第五步啊，则是对家长开展亲职教育，教会他们怎么样舒缓孩子的情绪，怎么样让受创伤的孩子尽量的平复下来。
1: 嗯，
0: 那么呢，最后一步呢，我们在办案的同时，还要同步评估是否需要开展司法救助的工作，以及呢，这个平台是否要监督整改。那么整个过程啊，我们都是强调的是在专门的场所，一次性的全面的询问，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于孩子的打扰和伤害。
1: 嗯，我们看到这个交通954的公屏上哈，有一位朋友就说了，检察官姐姐好飒呀，原来检察院里面是这样的。然后包括还有朋友说到了，说真的两位嘉宾都非常非常的专业。那刚才呢，傲然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的一站式和一次性的询问，那反复询问到底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二次伤害呢？
0: 其实因为反反复复地讲他受侵害的经过，
1: 嗯，
0: 对于孩子来说呢，他让他重新地回顾一遍所经历的伤害，这样的话，尤其是性侵的案件哈，涉及到非常私密的内容，其实他每讲一遍都是对他内心的一种煎熬，可以说是。
1: 是。
0: 那么你想，如果公安问一遍，检察院问一遍，到了法院再问一遍，那孩子就会产生强烈的这个抗拒的心理。
1: 是。
0: 那甚至呢，会出现创伤后的应激反应。
1: 嗯。
0: 甚至呢，严重会拒绝配合，这样就会严重影响到案件的办理工作。所以呢，我们就推行了一站式的取证。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要询问的问题整合成一次，并且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由各方来进行共享，尽量呢事后不再重复。这样呢，既是能对孩子开展保护，也能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案件办理质效。
1: 太棒了。
0: 嗯，
1: 那还有的朋友也在我们的公屏上问说，像咱们这个功能区，平时会对校长会对这个学校和我们的一些家长开放吗？
0: 是的，我们会定期的举办家长开放日的活动，也会邀请老师、同学、家长走进我们的检察院。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起来进行模拟法庭啊、法治小课堂这种互动性的活动。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这个就要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我们一直在说到未成年人的这个网络侵害哈，就由我们的殷检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从您多年的一个办案角度来看，像这个未成年人网络侵害，它主要是分为几大类，有哪些是很容易被家长所忽视的？
2: 其实的话呢，就是我们平时接触的这些网络侵害呀，大致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有三类。第一类的话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隔空猥亵啊。什么是隔空猥亵呢？也就是说，这个行为人他是以胁迫、诱骗孩子，他通过这个网络视频聊天呐，或者是发送这个视频啊、照片啊等这样的方式，让孩子来暴露身体的隐私部位，或者是说实施相关的一些淫秽的行为。
1: 嗯，
2: 双方呢不见面，但是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
1: 嗯，
2: 这类的话，我们是办理的平时比较多的。
1: 嗯，
2: 也是很容易让家长去误解的，以为哎，只要不见面就没有关系。
1: 对，
2: 哎，
1: 嗯。
2: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一种线上引诱、线下侵害的一个形式。
1: 嗯，
2: 那么那个嫌疑人的话呢，他是先在网上哎和孩子们建立信任的关系，甚至是以谈恋爱为名，然后再约到线下来实施一个侵害。那么这一类的呢，也是这个由隔空猥亵升级而来的。
1: 嗯，
2: 哎，然后第三类的话呢，就是说一个网络传播型的一个侵害，比如说把这个孩子的隐私照片呢，或者是视频呢，扩散到网上，然后可以造成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心理伤害。
1: 嗯，
2: 其实的话呢，最容易被家长忽视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第一类啊，很多的这个家长在检查孩子的手机的时候呢，只会关心孩子说，哎，他有没有乱花钱呢？
1: 对，
2: 有没有被骗钱啊？
1: 嗯，
2: 哎，但是却不是十分的留意说孩子是不是他有被索要不正当的一些照片呢，被威胁呀。哎，其实事实上呢，不转账不见面伤害一样也会发生。
1: 对，
2: 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普法把这个盲区给大家补上。
1: 是的。
2: 嗯，
1: 那网络侵害和这种传统的侵害相比，

0: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说虚拟空间更容易对孩子造成这种真实的伤害呢？像这个，你像我们都知道传统的侵害，它往往像您刚才也提到的，它有身体方面的一个接触。嗯，
1: 其实的话呢，这个网络侵害呀，它跟实体的侵害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双方看不见，
0: 嗯，
1: 不见面。哎，传统的侵害呢，它往往是有身体的接触，它是有现场的，很容易留下痕迹，会被人看到目击。但是网络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在秀英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方向啊，这个通行缓慢的情况呢还是存在的，而且刚好掉头口这块也有车辆在掉头，掉头的车辆呢又会影响到主干道车辆的一个正常行驶，所以目前整体的这个速率不是特别的高啊，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秀英大道跟海盛路路口的路段也是北往南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包括子弟学校旁边啊这一块进出的车辆都还是比较多，右侧的车道几乎是被占据，也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尽量的去走左侧会更方便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椰海大道跟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从高空的视频数据当中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具体点位啊，但是呢整个的这一段的出行已经开始堵车比较严重了，像是从海医第二附院的这个入口处堵车一直堵过了海垦南路，包括在后面头部村的这个后面的这一段啊，通行的这个效率都会比较低，又没看到有事故，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呢有交通事故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五月广场的停车场进出口目前是有一定交通拥挤，过完了这个红绿灯啊会好一些些，前面像丁村路口啊或者是中山南路这个区域，这个都还算是能够顺利通行，不需要担心。国贸路跟玉沙路的这个路口，现在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到国贸路上也在排队啊，然后玉沙路上也在排队，我们现在把这个监控已经调过去了，看了一下哎，好像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这个堵车情况啊，看起来还可以，现在都是在正常去行驶的一个状态。转过来之后往食味馆的那块呢是有两辆车，现在是有停在路边，但是感觉对于交通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啊。大家如果在路面上发现有交通事故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继续来爆料。国贸路上的这个车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左转弯的这个方向上，一会儿绿灯观察的时候啊，绿灯放行的时候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有事故或者是有停滞的这个车辆会及时的跟交警指挥中心呢来进行沟通。我们继续提醒大家，港口方面的话要特别注意啊，从琼州海峡的北岸往南岸，也就是广东往海口这个方向啊，过海的司机旅客要特别注意，从国庆节的第一天，也就是10月1号

0: 的零点到十月三号的二十四点，进岛方向也开始卡这个进港时间。不过呢，咱们海南这边是两个小时的提前量啊，在北岸的话是要提前六个小时。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是中午十二点的这个船，那么你在早上的六点钟之后才能够进入到，比如说像徐闻港啊、海岸新港啊，或者是粤海铁北港，才能进入到港区。这一点呢要特别注意啊，也需要大家广泛的去宣传去知道，因为它是在今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试运行，只在这三天啊试运行，之后的话又会恢复正常。所以如果有朋友啊，大家的亲朋好友在10月1号到10月3号有从广东过海来海南的，你要跟他讲计划好路上的一个行程和时间上的一个提前量，最多只能提前六个小时啊到达港口。如果太早的话，你就需要绕他一个环半岛啊，来回的在这个路上去行驶，又或者去到别的这个地方等待到时间了才能过去。他这个港口周边的地方也有限，没有专门给这个没票的车有停放的这个地方，没有这样的地方啊。所以大家需要呢在这个环岛里边就一直走，所以建议考虑呢安排好自己的一个行程和时间，让自己抵达港口的这个时间段啊，刚好是预约购票的出发的这个时间的前六个小时，这样的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3: 玩命闯。

0: 关呢，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特约播出。
1: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严峻复杂，犯案数仍在高位运行，骗术手法翻新极快，隐蔽性更强，严重侵犯群众财产和人身权利。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一旦发现自己或家人朋友被骗，请及时拨打110或96110。
2: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集成装饰特约播出。住新家选百润，百润家居集成装饰专业大家居服务商，经过10年发展，已成为全岛超16000户业主家装信任之选。百润家居近万平实景展厅，自有定制家具工厂，涵盖装修、建材、家具定制等大家居全业态，专业团队一体化设计安装，一站式售后服务，省心更放心。百润家居产品齐全，工厂直采，明码实价，所见即所得。住新家选百润，给您不一样的超高性价比家居体验。回复百润或家装到954微信平台了解咨询。
1: 有一种生活叫家在海口，
0: 从街头小吃到海鲜大餐，
1: 从骑楼老街到魅力西海岸，
0: 宝藏楼盘理想家装，
1: 用心生活，保持热爱。
0: 在这里，机遇与活力，潮流与时尚相互碰撞。
1: 家在海口，让我们一起探索家的超能力。
3: 之后，我们正确的这个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4: 我们呢是有强制报告制度的，比如说我们的老师了解到了孩子受到侵害的线索，那么呢这是他的法定义务，一定要第一时间将这个受侵害的线索报告给公安机关或者是检察院。那么家长得知情况之后，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一定要第一时间像殷主任说的，固定好证据，及时带着孩子来到我们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来寻求司法的保护。
3: 就是如果大家去一味的去沉默的话，只会让这个施暴人来变本加厉。10:42，这里呢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特殊节目《家在海口》哈。今天呢，我们是来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带着大家呢走进这个美兰区检察院，我们美味同心工作室和两位检察官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在这个网络性侵的这一块，我们去保护到这个未成年人，如何去做好更好的一个防护。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就是拆解了一下这些施害人他们的一些骗术，然后包括呢他们的一些话术。还有一点其实也特别想问一下傲然，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一说到这个性侵，大家第一个想的都是女孩子，那这个男孩子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呢？为什么男孩受害的案件往往会更加的隐秘，更难以被发现呢？
4: 会的，而且这个比例还不低。那么呢，现实当中男孩受侵害往往会被

0: 忽视，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我们社会呢有刻板的印象，可能觉得男孩子相对安全一点啊，男孩的家长呢可能相比女孩的家长啊担心的程度没有那么多一些，
1: 对，
0: 那么他的关对孩子的关注也更少一些，还有就是男孩他本身可能表达能力比较弱，有什么话呢想藏在心里，这样呢遇到侵害的话呢更不愿意开口，怕被嘲笑说你男子汉你没有用，然后呢就是可能法律意识也不足，有些家长啊发现了甚至也觉得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能认为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一些伤害，
1: 对，
0: 往往呢就选择了沉默，没有及时的报案，所以这里啊我们也要特别的强调，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同样的需要我们的保护的，
1: 是
0: 我们的背心和短裤覆盖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隐私部位，
1: 对，
0: 我们不能给任何人看，不能摸，不能给他们拍照片拍视频给他们看的，所以说呢这条原则呀不管是对男孩还是女孩对所有人都同样的适用，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的这种隔空猥亵，我们的一定要收集证据，那这个证据收集它的难点在哪里，你包括如果真的像刚才业主人提到的说，哎，那在这个一气之下把什么聊天记录照片视频全部都删除之后，那我们检察官又怎么来进行处理包括固定这个证据呢？
0: 这些很多证据它都是电子的数据，那它很容易就被删除啊被撤回，还有呢就是说这些孩子他往往把自己把聊天记录就删除了，或者是更换过这个社交的账号，甚至登录的设备手机啊电脑这些都会出现更换，还有的呢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账号啊是设境外的账号，那么这样的话它取证的链条就比较长比较繁琐，所以呢我们的做法就是说在第一时间专业固定，那么发现线索之后我们就会建议家长先不要让孩子清理手机，要连同原手机一起拿到我们的公安机关，由专门的这个技术人员通过手段来恢复被删除的记录啊转账信息呀 视频啊照片等等这些数据进行专业的提取和固定，同时呢我们也会围绕这个账号是谁的聊天记录连不连贯，那么我们所提取到的视频呢和图片有没有对应到我们的被害人，来形成完整的证据的链条。这里呢也给大家提醒，我们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推广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了。那么呢通过对社交账号聊天的关键词异常转账等这些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可以从海量的数据当中去主动发现那些隐蔽的受侵害的线索，帮助我们及时的发现就是那些没有人报案的案子。
1: 哦，这个真的很棒。但是像这种隔空猥亵，他有的时候会遇到说施害人他是一对多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就是一个嫌疑人手里面可能控制着十几个甚至是几十个孩子，那你像过去我们是靠人工来进行筛查，那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但是现在如果是通过这种数据的一个筛查的话，就可以从一个案件当中挖出系列案件，然后能够追溯这种漏罪的一个情况哈。
0: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第四个板块，就是说到这个网络欺凌包括隐私保护，这是孩子的一个隐形的这种伤口，除了性侵害，你像网络欺凌和这种信息泄露，它也是孩子经常遇到的一个隐形的伤害，班级群里面比如说被造谣了，然后照片这孩子被 P 图了，可能 P 的就是很过分的那种，包括有些孩子可能被霸凌的时候他的住址也被曝光了，就是等等这些方面，那可能从施害人他可能也是孩子的角度，就是家长也会包括社会上很多人说那这可能就是一个恶作剧，这到底涉不涉及到违法呢？
2: 其实的话呢，从这个法律上来说啊，我们来说怎么来认定这个网络欺凌，那么它和普通的我们的这个校园欺凌它有的那个最大的区别可能在哪里呢？其实的话呢，这个网络欺凌啊，就是说像安琪刚刚讲到的，简单的说呢，它大概就是说通过这个网络啊，以文字啊图片啊或者是音视频等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哎，对他人实施了一个侮辱诽谤威胁，哎，或者是说恶意的损害对方的这个形象，哎，特别是我们常见的比较多的，像安琪刚刚有举例啊，在群里面起侮辱性的绰号，
1: 对，
2: 哎，造谣，P 图，哎，恶搞，而且甚至还有现在的说建议的这种开盒群啊，
1: 哦，
2: 所谓
1: 开
2: 盒，哎，对，恶意的剪辑一些视频，哎，这样子的话，那它和这个我们经常说到的

0: 的校园欺凌相比的话，其实它最大的区别是在于一个场域和一个传播性。
1: 哦，
0: 哎，校园欺凌的话呢，它更多的是发生在学校和同学之间，哎，它相对的话呢是有边界的。
2: 对，
0: 但是的话呢，网络欺凌它是发生在网上，
1: 嗯，
0: 哎，它传播速度非常快，范围又十分的广，
1: 嗯，
0: 很难将相关的这些内容进行一个彻底的删除，
1: 嗯，
0: 并且它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进行传播，
2: 对，它不受任何的一个这种限定哈。
0: 是的，
1: 嗯，
0: 孩子呢，即使是回到家中，他也躲不开，逃不掉，
2: 对，
0: 这种伤害往往更加的持久，
1: 嗯，
0: 是的。那么法律上的话呢，严重的网络欺凌是可能构成侮辱罪、诽谤罪。那么或者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1: 嗯，
0: 那么组织多次辱骂造成被害人有严重后果的，那可能还涉嫌到了一个寻衅滋事罪。
2: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网络欺凌，那孩子在遭遇网络欺凌之后，他们往往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异常的表现？这个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去识别出来？
0: 其实孩子啊，在遭受到这个网络欺凌之后啊，他通常的一些表现呢，就是说，家长可以留意一下孩子是不是突然比较沉默了，
2: 哦，
0: 不愿意上学了，
2: 嗯，
0: 哎，然后的哎情绪比较低落、暴躁，
1: 嗯，
0: 甚至经常说，哎呦，妈妈，我睡不着觉，
1: 哦，
0: 有失眠这样子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呢又反复的看手机，敢看想看又感觉他又不敢看，
2: 哦，
0: 哎，然后学习成绩呢在近期也出现了明显的这种下滑，哎，出现了甚至严重的孩子啊会可能出现一些自伤啊或者是自杀这样子的一个念头或者是行为，哎，家长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和留心，
1: 嗯，
0: 比如说孩子突然把这个社交账号哎设成私密的了，
1: 嗯，
0: 删掉了很多的好友，不敢开手机的相关的这些通知，
1: 嗯，
0: 或者频繁的可能自己在念叨着说，哎呀，没有人喜欢我呀，同学们都在议论我呀，等等这些微小的信号。
2: 对，
0: 那么我们一旦家长们发现这些异常的时候，那么不要着急去迫切就去问，哎，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嗯，
0: 你怎么了呀，
2: 对，
0: 哎，要先对孩子表达出接纳，
1: 嗯，
0: 哎，要告诉他不管发生了什么爸爸妈妈都在你身边，
2: 是的，
0: 哎，让孩子敢于开口，
1: 嗯，
0: 哎，然后来这个，这就是帮助孩子的第一步。
2: 对，
0: 嗯，
2: 然后在您还提到了一个最近出现的叫人肉开盒，
0: 是的，
2: 它这个具体是什么样的一种行为呢？
0: 其实的话呢，这个人肉开盒呀，它本质上属于是一种非法收集、散布他人合法信息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它同时呢还叠加了这个网络暴力，
1: 嗯，
0: 其实性质的话呢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从这个民事责任上看呢，它是侵犯了个人的一个隐私和个人信息，
1: 嗯，
0: 它是要承担相应的一个侵权责任，
1: 嗯，
0: 像赔礼道歉呢，啊，赔偿损失啊等等。
2: 对，
0: 哎，那么从这个行政责任上看的话呢，如果严重一点，它是违反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1: 嗯，
0: 关于侮辱啊、诽谤啊、散布他人隐私的这样的规定，
1: 嗯，
0: 它是可以被处以行政拘留或者是罚款的。
1: 嗯，
0: 哎，那么从这个刑事责任上看，那么情节严重的而且影响是比较恶劣的，那么可能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1: 罪呀、侮辱罪呀、诽谤罪呀、寻衅滋事罪呀，这些罪名是都有可能会涉及的。
2: 嗯，
1: 那么我们也是要特别来提醒未成年人和家长的是呢，如果是参与开盒或者是
0: 散发、扩散、转发，那么同样
1: 也可能会承担责任。
2: 对，
1: 哎，孩子们呢不要觉得一时觉得哎跟风，
2: 嗯，
1: 哎觉得好玩，就去做这样子事情，这个法律上啊不会是因为说孩子年龄小然后就让他绝对的进行免责，
2: 嗯，
1: 情节严重的话也是要受到处理的。
2: 嗯，现在呢你看孩子们就是他们每天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一些 APP 游戏的也好学习的也好，就是有很多很多这种软件，那咱们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它有什么具体的规定？你像家长他有没有权利说，哎，我去拒绝这种 APP 啊或者是游戏过度的收集孩子信息呢？
0: 其实的话呢关于这一点的话呢是有两部法律，一个是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1: 嗯，
0: 哎，里面呢都对这个上述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个相关比较明确的规定。
2: 是的，
0: 啊，这里再跟这个观众朋友以及家长朋友们说一下啊。
2: 好，
0: 哎，特别是首先是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那它的这个第71条就有明确的规定了。
1: 嗯，
0: 哎，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的监护人是应当

0: 提高网络素养的。首先呢，家长要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一个行为，那么加强对这个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一个引导和监督。那么应当呢，是通过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这个软件，选择合适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这样的方式，来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他身心健康的这个网络信息。同时的话呢，要合理的安排上网的时间，要预防网络的这个沉迷。那么特别是在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的时候，那么作为网络平台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1: 对，这是刚才说的第一步。
0: 对，
1: 还有一步，
0: 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刚刚我提到的，这个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这个的话呢，它是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一个综合立法。那么它重点呢，是对网络信息的内容啊，个人信息的保护啊，还有一个网络沉迷的预防等，都做出了一个规定。那么个人信息处理者呢，是不能强制的要求未成年人或者是他的监护人同意非必要的一个个人信息处理的行为的。不得因为不同意处理非必要的个人信息，就拒绝，我拒绝提供给你的这些基本服务。那么同时呢，也是要求要严格设定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访问的一些权限，开展一个合理的一个上网规划。所以的话呢，家长的回答应该是有权拒绝。遇到了这个 APP 啊、游戏啊，如果要求通讯录啊、精准的定位啊、人脸识别呀、等这些非必要的这个权限的时候，那么完全是可以不同意的。那么如果不同意就拒绝使用基本功能的，那么这个平台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是可以向公安、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进行一个反映。
1: 是的，然后刚才呢，在傲然介绍我们的一些这个拆解步骤的时候哈，就也提到了说，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她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她换成了一个男生，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 AI 是不是也是非常的盛行，那可能就被很多的施害人加以利用，这种非法的利用。那如果孩子遇到了 AI 换脸、 AI 虚拟聊天等等这种新型风险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和校方又应该如何去进行防范呢？
0: 其实安琪也说到了一个现在这个网络 AI 时代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风险啊。其实的话呢， AI 它带来的是这种新型的风险，其实我们检察机关也是在密切的关注的。比如说呢，就是说这个 AI 换脸呢，把孩子的脸合成到一些不雅的视频里啊，这种我们也是案子当中也是遇到过的啊。比如的话呢， AI 拟人聊天的这个账号，来诱导孩子透露隐私部位呀，发送照片呢，从法律上看呢，就是说制作传播涉及未成年人的这个淫秽合成材料的，那么同样也是可能构成违法犯罪的。不能说因为说这是 AI 生成的，然后的话呢，我就来说就就地免责，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家长呢和学校现在能做的呢，其实也是几个，我们说几个传统的笨办法啊。但是虽然传统，但是还是比较的有效。首先呢，我们是要教育孩子不要随便上传正脸照，或者是不穿校服的照片，不用真名来运用到这个公开的网络平台上。还有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告诉孩子，网上的一些声音啊和画面呢，不一定是真的。
1: 是的。
0: 遇到奇怪的一些 AI 的聊天，向你索要照片的，一定要注意防范，甚至第一时间要告诉家长。
1: 对。
0: 哎，
1: 我之前就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发朋友圈的时候，那孩子穿的那个校服上面哪个学校几年几班谁谁谁都在那个上面，这无意当中真的就一下子把孩子的信息全都给泄露出去了。
0: 对，
1: 有这种隐患。
0: 对，
1: 那检察机关在这应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了，检察机关在保护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方面有哪些做法？我们大概是有一分半的一个时间哈。
0: 好，那我就简要的再跟大家说一下。那么我们检察机关呢，保护未成年人网络的隐私主要是通过四大检查综合履职的一个路径。首先呢是刑事打击，对于侵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犯罪，我们会依法进行处理起诉。第二方面呢，就是一个民事支持起诉。那么比如说孩子是因为开盒或者是被网暴遭受到了损害，家庭经济困难或者不知道怎么维权，那么我们可以支持他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停止侵害。

0: 赔偿损失。
1: 嗯，
0: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公益诉讼。如果我们发现网络平台或者机构违规收集泄露未成年人的信息，或者是呢没有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的这个义务，那么我们呢是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或者发出检察建议来进行一个督促和整改的。
1: 嗯，
0: 哎，那么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明确地提出了综合要运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来推动。
2: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在微信平台上，刚才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龙科南和城西路这个路口呢，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为什么堵车？这个路段呢，是因为之前在海事附小的旁边啊，这个出入口的位置有一起车辆出事故的一个交通事故正在发生，所以呢，之前也是交警到了现场正在处理。那目前的话是已经处理完毕，现在正在逐渐恢复正常通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也还可以啊，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也不需要大家去绕行了。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状况，现在的话是在国贸路跟玉沙路的这个路口啊，确实流量会比较大一点，但是也确实呢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现场的监控上也没有发现，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而且转入到了国贸路之后，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一下子就好很多。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秀英大道子弟学校的这个位置是继续的北往南方向有严重的堵车，后面的车队呢已经滞留到了海盛路路口的位置上，通行会非常的缓慢啊，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其他各主干道当中，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路口处这一段的流量并没有很大，就是说车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有一辆黑色的小车呢在出城方向，应该是上一个放行的周期没有完全通过路口，现在是停在直行的待转区，所以呢会对于一部分车辆的行驶啊造成一些影响。提醒大家，如果说不能过去了，或者是已经开始闪黄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进入到待转区了啊，因为进去可能也不能通过路口，会被堵在路口的正中间。再来关注到的是港口方面的一个情况，目前琼州海峡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有过海的计划，可以呢直接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当中来预约购票。一定要特别注意啊，从明天上午的10:00开始，一直到10月7号的晚上24:00期间，新海港的小客车进港路线是有调整的，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的通道会关闭，所有前往到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来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和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和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方向。新海港的 GTC 廊桥只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的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啊，还有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跟海色路的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和福波路的交叉路口出，秀英港跟新海港还有铁路南港这个各方面的一个交通路线的一些变化，大家要及时记在心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

0: 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什么？这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哎，你即将收听到的，哎呦，这是谁放的音乐？这是，你即将收听到的是那个村长喂。
3: 星期三又是星期三，又是星期三，你一直下，一直下。
2: 哎呦我的天！
3: 点头点头。东欧奥迪的黄总来了没有？
2: 哎呦，他这次厉害了。
3: 他开车就一直点头，一直点头啊。
4: 相关下班也行慢慢的
2: 来一直点头一直点头一直点头哎各位11:08正式的开启全新一期周三版本的954车车总动员节目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铁啊今天周三了确实正如阿才哥所说今天我们再次的为大家把王总请来了不过那个王总是王总在这个市面上啊咱们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叫王总的人啊不信我这会儿用广播找人随便喊一声王总哎好多开车的朋友都得突然吓一跳说啊谁所以这个王总在咱们在咱们身边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就跟说老王是一样的是不是
5: 隔壁太多了
2: 对隔壁太多所以呢我们得要说清楚今天王总是王总是哪来的王总哎你别说我们节目里头真的算起来好几个王总呢所以呢这个地点啊时间人物一定要搞清楚啊那今天首先说时间叫今天周三的王总是来自于琼山大道那旮瘩然后那个东奥奥迪的销售总监人物

0: 顺。
1: 王总你好。
0: 你好，村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1: 哎，当然有些朋友你们也可以喊他叫顺哥啊，那个就是不然的话喊王总，你看我们节目里每周一也有一位美女店总，哎，也叫王总。然后最早我们请了一位比亚迪的那个丽如 4S 店的，也是个女店总，人家也叫王总。所以说你看光我们节目里王总就至少有三个，
0: 所以说隔壁住了有点多。
1: 哎呀，好像原来你们冬奥三个王总对不对？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突然想起这个茬子，你们冬奥就是一个王总的窝子，简直是。那会儿你们的大店总姓王，然后那个还王金涛，他不姓王，他姓金涛。

0: 还王金涛，
1: 嗯，
0: 他不姓王，他姓金涛。然后再还有就是当时你们三个王总号称说三驾马车的冬奥三驾马车，对不对？
1: 那没有这么大的名号。
0: 你们应该再补一个，再补一个刚好符合了你们那个就是品牌的调性，就是凑四个，然后就说号称四个圈儿，或者四个蛋，然后呢最后一说，哎，王顺王总就是其中一个蛋，
1: 就是也没有加一个数字。
0: 不加不加，不能加，那弄成我们这节目成骂人的了。我们这是正儿八经特别正经说车的一个节目，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办正事了。下面的正事就到我这儿了，我正儿八经的跟朋友们介绍一下，我呢虽然叫村长，但也不是真的啊。村长杨帆向您报道。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又该叫什么名字了。我刷新一下啊，今天卡三。我这两天俗师傅没来了哈，于是乎今天的11:00的第一位啊，就变成了俺们的肥波肥三叔。第二位一切随风，哇，第三位我才发现最近他卡点卡的好像卡了中了好多次了哈。第四位是可乐小姨，阿才哥，老朋友会飞的鱼，坏坏的小鱼，诺诺家天下说支持隔壁老王。哎，我建议你们也支持一下穷山大道的穷山大道东奥奥迪的老王，好吧，你们的或者叫顺哥好了，好吧。然后下面一位是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啊，又写了一篇作文上来了。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将会收听到的是周三版本的什么呢，954又是笑对人生。不过也不错了，这种人生态度相当不错，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而我们今天呢，王总，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LAK LAK LAK LAK 0 9 9 0。
0: Hey Just Feeling。 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哈。那今天的直播室热线是6666 0954，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和王总和我们一起来聊奥迪车，也可以聊奥迪以外的品牌啊。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公众号交通954进入对话框，然后呢也同样来可以把您现在所关注的这个奥迪品牌旗下的有四个圈的奥迪，还有带字母的奥迪，这个您喜欢的车型把它报上来，看看王总今天可以给您报个什么价。而今天呢又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两个大节日即将到来，那所以呢王总一会儿你也要好好的给自己做做思想工作，就是抓住这个中秋和国庆的时间，咱们今天啊这个争取在节前这期直播当中啊给大家放一点叫做迎中秋国庆这个什么冬奥奥迪这个狂欢大甩卖，
1: 双节同庆。
0: 哎，双节同庆。对，这个你们其实店里比我们都懂这个。然后呢咱们整一个是整几台特价车，
1: 嗯，
0: 看看还有没有库存车，
1: 嗯，
0: 然后再还针对有些车型咱们特试特办一下，
1: 嗯，
0: 是吧，咱们一会儿接着聊啊。大家要是想关注这个带四个圈的车型啊，一如既往的支持四个圈的话呢，您可以把您所喜欢的车型报上来啊。当然有些朋友说，哎，那我喜欢的是别的品牌的那个车型，那能不能行呢？那也行啊，我们这个胸怀宽广啊，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啊，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还是特别关心咱们奥迪的。他说，两位那个如何看待这个没有圈的奥迪以平行进口的模式荣归故里这回事儿？说这个并且价格还翻倍，还很受青睐，之前的ID3 也出现过这个情况，现在倒转过来了。以前只有我们以平行进口的汽车，然后对平行进口的汽车趋之若鹜啊，意思就是说现如今这个格局翻转，说的好像 我看他说的应该就是说你们那个不带就是带字母的奥迪，
1: 嗯，
0: 现在

0: 把它反向说是给卖到国外去了。
1: 是这样，是 AUDI 呢已经平行进口进入了欧盟。
0: 哦，进入欧盟。
1: 然后，但奥迪的反应有点出乎人意料。
0: 啊，怎么出乎意料？
1: 直接奥迪呢把 AUDI 给告了。
0: 哎呀，这个就有点像是那个家里的老大和老二为了争家产，这兄弟俩干起来了。
1: 就应该不能说是上法庭，但的话是已经发出了文公函了。
0: 哦，是这样的啊。那他这个好像还是带有一点地域保护的那种色彩，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亲兄弟，第一个亲兄弟明算账，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这个兄弟哈是出生在亚洲东方大国，然后过去的他的竞争力比在欧洲那边的这个奥迪他的这个竞争力价格优势更强咯。
1: 嗯，实际上的话 AUDI所以在奥迪一汽奥迪或者是奥迪历史上 AUDI 这个品牌标识也是出现过的。
0: 哦，原来就出现过的。
1: 对，它原先就有一个是 AUDI 的这个标识出现过，所以奥迪历史里面也出现过这 AUDI 的。
0: 哦，
1: 然后演变成现在四个环的话是四个联盟，然后包含小旗子或者是那个霍斯一起的四个环嘛。
0: 嗯嗯，
1: 这是奥迪历史。
0: 嗯，
1: 然后到本来到欧洲这一块的这个说法的话是说 AUDI 当时说签署的时候都是不进入欧盟的，
0: 嗯，
1: 然后他被平行进口进欧盟了。
0: 哦，
1: 然后奥迪说的话你已经跨到我地狱了。
0: 哦，那这么说现在就是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认为就是比如说站在欧洲的奥迪的角度，本部的角度哈，这种带字母的只能专属于我们东方大国了，
1: 就是你可以到其他的地方都行，但欧盟不行。
0: 哦，是这样的。
1: 然后但欧洲那边的人，就是据探访去欧洲人了解哈，
0: 啊，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可靠还是宣传，
0: 哦，
1: 说的话是 AUDI 在欧盟的话一样也被认可为奥迪，它就是一样的东西。
0: 嗯嗯，
1: 但到中国过后的话就是说分为字母还有四环标了吧。
0: 嗯，
1: 但在欧洲的话它就是奥迪。然后中国的这种 AUDI 过去的科技感啊，
0: 嗯，就是太强了，
1: 要比欧盟的这个可能还要更为强大一点。
0: 哎呦，明白了明白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叫做针对性的歧视。说啊，再说那个点就是怕我们这边的产品过去。你还真别说，要是目前中国车市就是国内的这种车市的这种竞争力竞争态势，一旦要是让欧盟这个曾经号称这个先进发达的这个区域哈，让他们知道了我们这个态势，如果不加阻拦过去，那基本上是横扫他一切牛鬼蛇神了，基本上，是啊，所以他应该是扛不住我们这边的这种产品力，这个，
1: 我认为姑且也是这样吧。
0: 现在反过来就是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这个其实意思也就是说，现在反过来就是我们从早期平行进口他们的车，现在反向我们是平行出口他们平行进口了，
1: 而且台北人很青睐。
0: 对对对，反过来现在我们得要跟他们说一句，哎呀哥们儿啊，你这格局要打开呀，啊，要全球视野呀。不过其实也可以理解，其实欧洲那边其实正儿八经的说，有哪一个是大国嘞，对不对，他都不是大国的那种，不是大国的格局，不是大国的视野。你看有的国家他那一个国家的人口就跟咱们整个可能跟咱们海南岛差不多，
1: 可能都赶不上的，
0: 有的赶不上，真的有的咱们，你比如像那什么像立陶宛这样的，是吧，就几百万人啊。所以哎，我只能说一句，他们的格局有待提高啊，还有待提高。咱们不聊他们了，咱们过中秋国庆啊之前，兄弟们咱们也把格局打开。好，今天啊看看，这是我们昨天的一位老朋友，他这个名字你得要特别注意一下，他容易给我们的这个嘉宾产生一个这个干扰，为啥呢？昨天二手车评估的时候他也来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位朋友的这个微信名叫马看，然后呢，我一报说有个听友叫马看，然后什么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

0: 然后二手评估师说，哦，是保时捷的是吧？我看看啊，那昨天是评的什么？哎，对，昨天评的是这个起亚的 KX5，啊，但是名字叫马看。然后今天这位朋友又来支持节目了，他说 Q6 一创26款最大能做到多少优惠？哎呦，这位兄弟，你算是今天节目里面最靠谱、这个命中率最高的一位听友。为什么呢？因为连着两期节目哈、我和王总第一个聊的重点聊的，再就是我帮大家砍价格，砍的也就是这个 Q6。这台车，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上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就跟朋友们也特别介绍了说，说今天上周那个王总就是开的 Q6 过来上节目，那目的呢就是说下节目之后，我要和王总出去把这个 Q6 要好好的试驾一下。然后呢，属于是今天王总是价格也带来了，然后呢今天的试驾感受我也都已经装在脑子里了。啊，一会儿把它从用嘴把它输出，啊，给大家吐出来。好，那个，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样吧，这个价格优先吧，因为现在我看大家呢，这个买车哈，主要一个是，看颜值、外观、配置，然后价格。要是这几个合适了之后，我现在发现大多数大家现在把这个驾驶感受啊，一般都会排在第四位了。那咱们就重新再把这个 Q6 再重新再砍一遍。这样子我们书接上回开始砍吧。因为前两周的节目呢，我已经针对这个 Q6 已经砍了两次了，我们就直接拿最后的结论哈。就是时值上周的节目，王总给我们现在954的车友报出来的就是，如果大家喜欢 Q6 想订这个车的话，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19800包牌，
1: 对，
0: 把 Q6 开回家，
1: 对，
0: 对吧？219800，那毕竟上周和上上周吧，它离中秋和国庆还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距离，但是现在，你看今天咱们这期周三的节目是属于卡在这个中秋节。就差一天了，就中间只隔一天，所以为了喜迎中秋，咱们先把中秋赢一下。那今天王总，我就从219800再抡上一刀砍下去了。啊，
1: 那个都可以的话，就是从价格也好，还是额外其他都有支持，
0: 是吗？
1: 嗯，
0: 那你这个意思就是都可以配合一下这节日气氛了。
1: 对，
0: 那咱们说具体一点吧。就这样子，比方说今天咱们明摆着就是马上中秋国庆，这也是咱们这个中国人非常看重的两大节日啊。这个时候那个，如果说比如说像咱们这个马看兄弟，要是想今天这价格咱们谈的合适的话，比方说219800这个价，咱们就做这中秋国庆这几天吧，反正听着有份，咱们有没有可能把9800再砍掉？
1: 砍一半，然后再送一半的价值。
0: 哦，就是说价钱这只能最多再砍一半了。我想想，9800的一半是16000。就是正经来算啊，9800是四千九啊，四万九就更厉害了。4900啊，那就是相当于214900，约等于215000吧。就是包牌啊。
1: 对，
0: 包牌包保险拿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相当于就是那个打包价格215000吧。215000，Q6 一创26款啊，
1: 再赠送价值6800的
0: 一个礼车衣是吧？直接给包车衣了。
1: 对，
0: 哦，这个车衣倒是现在比起当年送什么脚垫子啊、鞋子袜子啊，没这些啊，送什么贴膜，我觉得要强。因为现在大家也都觉醒了，
1: 来实在一点的。
0: 对对对，还有就是现在大家用车越来越有经验了，我发现现在有些老司机朋友们哈，现在也不要 4S 店送的膜了，是不是？那干脆我自己出去花钱贴个正品膜，因为 4S 店送吧也受这个财力各方面的条件制约，一般 4S 店送吧都是送的几百块钱的膜，但是这个有经验的朋友就说，我出去算了，我花个1000-2000我贴个正品膜，我至少说可以保证，一个是隔热防晒，第二个这个空气环保嘛，
1: 哎，都有这种。
0: 现在估计可能不要膜的、不要脚垫的、什么不要香水的越来越多了。送个车衣，我觉得很靠谱。
1: 这个靠谱多了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0: 接下来那个马看兄弟哈又问了，说21个 W 多的这个版本是什么配置的？这个问的好。
1: 嗯，超长续航版的。
0: 超长。
1: 对。
0: 超多长？
1: 续航它本身有个长续航是670
0: 啊，
1: 然后超长续航的是752。
0: 我的天，你这个是直接拿这个752这个出来做的特价呀？
1: 对。对
0: 我的天，那有些消费者那逆反心理又出来了，说这不可能吧？那肯定是有什么问题，要么人有问题，要么车有问题。然后王总一想说，算了，那这个事儿干脆我自己扛，我有问题。我就这么讲吧，我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我和蛋中间缺个数字。对对，说回来，
1: 现在把它增加回来。
0: 说回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相反这700多续航的，相反这个做成特价了呢？
1: 得先说一下，这是一个特价车，
0: 是特价车是吧？
1: 对，
0: 那有几台？
1: 目前应该还剩有的话是3台，
0: 就3台哈。
1: 对，
0: 对对对，我一般一听说特价车，我就知道，那肯定是这个，就是台数不多了。
1: 对
0: 啊，那它有库存性质吗？
1: 是的，
0: 有哦，是因为、
1: 就是。坦白讲，如果现在的话，那个长续航版本您实际定的话，价格比这个高多了。
0: 哦，
1: 这个呢，就是因为的话，有点库存的限制，
0: 有一点库龄。
1: 对，有一定的库龄。
0: 哦，它是库龄有多少？估计？
1: 没到一年。
0: 没到一年。
1: 嗯，大概的话是有9个月左右了。
0: 哦，
1: 所以的话，这一批特价车给了一个大大的实在。
0: 嗯，是的，是的，是的。好嘞，那现在我估计啊，我已经帮着马克兄弟想了解的都问的差不多了。如果你觉得还有想问的，你再继续追加问题哈。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就跟朋友们，上次也聊过，其实呢，原来燃油车时代呢，如果说买库存车呢，它可能就是其实买库存车没什么问题，就是出去大不了有些朋友就是换一箱机油就行了。
1: 嗯。
0: 把那个燃油车把机油换一下，像电车的话，这个买个库存车。那咱们需要做一点什么配合的手段，还是说要不要把电瓶换一个？
1: 它没有，它奥迪的质保的话，它还是8年或10万公里，是属于从你买车那天算起的。
0: 哦，
1: 它并不会的话说的话，哎，那个质保就
0: 说就中间给你借，就是说把这中间这一年给加上来了
1: 啊，对
0: 啊，就是这一年去减掉的。
1: 对对对对，
0: 好嘞，那就不用担心啊。其实电车这一块其实相反没有油车那么麻烦，所以一个是价格。现在我们基本上先帮大家谈个合适的价格，然后呢这个车的性质也跟大家把它讲清楚讲通透。接下来呢，那我们就稍微补一下，就是上周毕竟咱们俩不是一起共同试驾的这个奥迪 Q6 e-tron 这个那个车型出去溜达了几圈嘛。
1: 嗯，
0: 我顺道先问一下哈，因为上周车我是开了也开爽了，但是我还不知道当时咱们试的那是什么版本的那个。
1: 就是如果三大件的话、
0: 就是那个、
1: 都是3元里的。
0: 哦，都是3元里的。
1: 就是、它呢无非多了一个最那个是试驾那版本是首发领航版，
0: 嗯，
1: 就是带智驾版本的。
0: 嗯。
1: 跟那个的三大件就是超长续航版的三大件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电池电池电控它是一样的。
0: 哦，好嘞。那这样子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说这个车开完的感觉。还第一个就是说站在它奥迪本身，它跟当年的奥迪有没有很大的落差，有没有区别。第二个，它跟市面上现在我们的一些新势力的对比。那首先先说和新势力的对比，那最不同的呢，就是在这个底盘调教、车身控制以及这个就是转向方面的这个整体的那个感受。应该说你现在大家买奥迪车，首先可以最相信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点，这个对于当年的奥迪和现在的奥迪来说，这是它的百年的底蕴的一个这个积累。所以呢，上个星期开这个车的时候，确实又开回了，又找回了那个开奥迪的当年那个感觉。因为我自己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曾经试驾过奥迪的几款大 SUV， 比如说 Q7、Q8。
1: 嗯。
0: 但是，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当时它的调教哈，奥迪可以把一些大车调教出那种开小车的驾，就是
1: 转向吗？
0: 举重若轻的那种感觉。结果呢，那个我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这一次在试驾 Q6 的时候，我又找着那种感觉，因为 Q6 这个车其实空间，那个其实并不小，轴距也不短呐。
1: 嗯，轴距2995了。
0: 2995。

0: 啊，
1: 至于三米的轴距了。
0: 对，其实跟当年的 Q7 的轴距是非常接近的，接近的一个轴距。
1: 嗯。
0: 然后呢，一个是底盘扎实、稳健、厚重，然后呢，操控灵活，再还有就是那个举重若轻的那种状态又有了。也就是说，你开那个车，表面上空间很大，但是开起来的那种状态、那个手感哈，它就像在开小车，有点就像开个 Q3 的那种状态。是吧？
1: 嗯，驾控还是一如既往的奥迪。
0: 对对对，非常的奥迪。所以呢，这是我们那天开这台车的一个感受。当然还有一些具体的呢。这样子，朋友们，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马上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然后呢，第二趴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分享。嗯

0: 警方路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1: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位置车会比较多，具体的来关注一下。首先是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位置啊都开始下雨了，而且这个雨还特别的大，这一瞬间啊又影响大家视线，又影响路上的驾驶安全，甚至部分低洼的这个路段可能还有一些小水洼。所以呢，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啊是要带雨具，另一方面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驾驶的车速和车距。有朋友反馈呢说，龙坤南跟海德路的路口红绿灯现在好像是不亮了啊，交警还没到，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呢向交警部门来反馈了，让警力及时到现场来疏导交通啊，各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下。确实因为这一路段的一个红绿灯故障的话，路上也是稍微有一点点乱啊，比较的堵，注意行车安全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目前的话呢，一个是在靠近到王府井海垦广场，然后再继续的往国兴大道方向下去的这个位置，之前有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现在这个事故是处理完毕了啊，但是车确实还是挺多的，而且快速路上的这个雨特别大，看到大家的一个车速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快，还是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另外呢，在快速路的一个下龙坤南匝道附近啊，刚才也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到比较堵车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会儿呢再从现场的监控上看的话，就没有再看到故障的这个车具体在什么位置了啊，只是看到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开的会比较慢一些。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

0: 策划，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啊，这是浩然哥的语音。
3: 村长哥，村长哥，来了来了，下雨下雨了喂！村长哥，村长哥，来了来了，下雨下雨了喂！
2: 这好像还认为我连下雨都看不懂吗？你们看懂没？现在下雨了，收音机前各位看不看得懂？要是看懂了，扣个一啊！说实话，我确实没看清楚外面就是下的是雨啊还是雪啊，那个

0: 来了，各位回来了。十一点三十九分，第二趴的九五四秋秋总动员，我们又再次的回到了直播以及互动的状态。这里呢，其实我早就认出外面是在下雨，下的比较大啊。你以为我真不懂得什么叫下雨吗？就是就算我不懂，那现在也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消息啊。一位叫远眺，他说国兴大道暴雨。其实呢，也现在也不止国兴大道了。我刚才和王总出去，站在我们这个广电大楼14楼往下看了一下，那我们金盘这边下的也是挺大的，
1: 都说下白了都。
0: 对对对对对对。不知道你们琼山大道、东澳奥迪那旮瘩，估计这会儿也下的挺大，
1: 可能都水漫金山了都。
0: 哎，对对。感觉今天这场雨它不是局部的了，我感觉是全市。

0: 范围内现在可能都在大雨当中了哈，除非这会儿有什么路段没有下雨，那朋友们给说一声。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也不知道是因为下雨引起的呢还是什么原因，我们的听友瑞良告诉我们说啥呢，龙潭南和海德路的交叉路口现在红绿灯将刚好也坏了，得了，这是一个关键路口啊。然后又外加这会儿下这么大雨，这个后果可以想象，往往这个路口要是红绿灯一坏，目前可能龙昆南整个向北向南两端可能都会波及的，可能到时候都会有点堵，朋友们提前做点心理准备吧。王总你想象一下，是不是？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呢这会儿如果说还没行经这个龙昆南路，大家能绕路的干脆绕一绕拉倒啊。好嘞，第二趴重新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阵容。王总是王总，哪个王总呢？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的就是这个周三版本的来自于琼山大道东澳奥迪的这个销售总监，这个王顺王总。你好。
1: 你好村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哎，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帆。今天这期节目呢是被谁拿下了呢？笑对人生，于是954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而我们在第二趴当中，我们为大家开通的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零
0: 高高的。翻译一下，直播室热线是6666-0954，大家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啊，这个聊车呀，或者是聊您关注的路况啊，这是第一种互动方式。第二种呢就是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交通954进入对话框啊，可以发语音也可以发文字。如果今天下雨大家发这个文字不方便的话呢，您就直接喊一条语音进来也没问题。好嘞，第二趴回来之后呢，我们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哪儿了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奥迪 Q6 一创这台纯电的这个 SUV 车型，近期啊，我发现就是站在你们厂家的角度，我发现对这款车关注度很高。然后消费者角度哈，这就是咱们最近不是上这几次节目嘛，
1: 嗯，
0: 我发现问这个 Q6 的人确实也是这个就是问的最多的这个车型，是吧？
1: 也关注起来了哈。
0: 嗯，就说明这台车可能它的这个性价比，在配合上就是它本身大家对奥迪品牌的这种信任，它组合在一起吧，它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至少有关注我觉得就会有一定的热度。因为现在大家买车可能也都处于一个困惑，就是说买新势力的吧，确实也是怕新势力太新，就是说配置堆得不错，然后呢这个比较花哨的科技也是玩得如花活，但是呢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还是比较犹豫，就是说我在传统车企和新势力车企之间我究竟应该看重哪一样。因为毕竟传统车企它有自己的优势，就是它的稳健，它的底蕴，就像刚才我们说你开 Q6 就跟当年开 Q7 Q8 那种开起来的那种，一个是那种举重若轻的那个轻巧的驾驭感，这个很好。第二个就是它的那个底盘的那个厚重感哈，它不会因为说你开起来手感很轻，但是它会降低它的那个底盘的厚重感。你要说到底盘的厚重感这一块呢，又刚好又是像类似于像奥迪这种传统品牌和现在咱们一些新势力对比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分水岭。现在我试驾过一些新势力的车型啊，确实真的就是底盘调教这一块，还有就是车辆的稳定性稳定度这一块，确实真的跟传统车企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1: 实际上很多可能很多朋友在选车阶段呢、啊、都认为如果是奥迪的油车或者是其他传统品牌的油车上来说都是值得信赖的，但电车嘛它还持有怀疑态度。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呢还是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不管您选择的是什么车，无论选奥迪还是其他品牌的电车也好，您大胆的去试驾感受一下，
0: 试驾一下哈，
1: 看一下底盘操控啊，看一下我们的 质量怎么样。
0: 是的，当然您也可以不仅仅只停留在说对曾经的奥迪品牌的这个认可。那现在呢，大家因为在视频端啊，可能了解到了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科技名词，比方

0: 说好像什么多少伏的平台呀，多少的算力呀，然后多快的几 C 的充电速度啊，又是什么样的智驾呀？好像貌似好像这些全部都是和新势力是有关的，其实不然。朋友们，我们接着顺道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上周试驾的这个 Q6 一创啊，其实我可以这么说，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些非常内在的。那个就是驾驶感受，就是说这台车开起来感觉怎么样？那整体来说，它一如既往的非常奥迪，你可以完全信任它。就是说我试完之后，至少我觉得这个没有说它的那个驾驶质感没有给当年的奥迪丢脸，甚至呢，它还有一些更优的地方。比方说，就是进入到了这个纯电时代的这个奥迪之后呢，它也有电车的一些优势，比如说这个电池。成为了它底盘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说底盘呢和这个和电池互为表里，让它既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性的作用，重心稳住重心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底盘的抗扭度。所以呢，现如今的这个 Q6 开起来呢，就是它更厚重一些，它整个的那个底盘的表现。这是一点哈，然后紧接着，朋友们，你们喜欢听的那些名词，在 Q6 这台车上呢，它都有。那有800伏平台，
1: 有，
0: 哎，
1: 它是800伏纯电平台的，
0: 纯电平台。然后，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池，
1: 对，
0: 是吧？就包括刚才王总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头，我们把这价格给砍到了214,900，就可以包牌。把这个续航七百多少啊？752的这个超长续航版的这个奥迪 Q6，你就可以开回家了，而且是包牌包保险的，就可以开回家了。然后其中这个车上也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听到的，比如说华为的乾坤智驾，是吧？也有
1: 有
0: 啊。朋友们还希望有点啥啊？看看这个奥迪 Q6 上，它基本上它你想要啥，它都有啥。
1: 以前都说奥迪的内饰啊都很那个传统，
0: 对，看着像燃油车。对，说起内饰，那天我们看了一下，试驾的时候也看到了，这次就是你想要的什么三块屏，那天我们试的那个 Q6 上，它也三块屏，是吧？它有两块是和大屏连着的，
1: 对，
0: 还有靠那个副驾驶那边，我看还有一块小屏，
1: 对，副驾驶有个娱乐屏，
0: 哦，娱乐屏，
1: 它这娱乐屏还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在副驾驶看电影，在行驶过程中啊，
0: 嗯，
1: 它带自动防窥功能，
0: 哦，
1: 所以主驾呢是看不到的，
0: 哦，看不到的，
1: 你只有停车进入驻车档过后，它就解除了防窥了，
0: 好。再说那天试驾这个 Q6 的时候呢，挂挡倒是把我好好的给玩了一把。怎么回事呢？我先开始第一个按照老习惯上去挂挡，结果没有小心，最后把雨刮器给弄跑起来了。后来我一想，哦，不是雨刮器啊，不是怀挡。然后呢，我想那肯定是旋钮挡，旋钮挡。结果那天呢，也就他妈恰巧，王总在那个杯架那儿放了个杯子，露了个头在那儿。我当时伸手就上去扭杯子。我想着，我说，哎，我说这个旋钮怎么这么大？结果一看，还不是。最后第三次才发现了奥迪 Q6 的正式挂挡方式。我想问一下啊，他那个挂挡方式是不是把当年那个奥迪燃油车上从那个兰博基尼车上学来那挂挡方式给用到电车上了
1: 啊？对，他把那个非置挡把取消，用的话是非常轻巧的一个挂挡方式。
0: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在奥迪燃油车，它其实也开始有个分水岭的时候，早期不是奥迪有一个大挡把吗？
1: 对，
0: 大挡把，然后那时候那个 A6、A8 都用那大挡把。
1: 对，
0: 然后后来。那个新款的奥迪 A3 出了之后，就开始学什么了？学兰博基尼挂挡，是不是？
1: 对。
0: 然后现在电车上用的就是这个兰博基尼似的那个小挂挡块。
1: 现在所有新款车型都这种风格了，
0: 都是这种风格了。
1: 哎，
0: 哦，
1: 非常的小巧了。
0: 是是是，所以它这个挂挡形式呢，跟我们现在的就比如说跟新势力啊，跟我们哪怕跟传统的燃油车，它都不一样。它选用了第三种的挂挡方式。大家要是说觉得感兴趣呢，那您就自己去试驾一下。那您就按照我那个程序啊，先把雨刮器先开一下看看啊。

0: 这是讲的这个奥迪 Q6 这个车的特点啊。然后这个面前坡的男人也问了个奥迪 Q6 的电板比油板短一截。哎呦，奥迪 Q6 的电板和油板可以这么讲，他们两个完全没办法放在一起同日而语。
1: 嗯，
0: 因为表面上名字是一样的哈，那个，但实际上这两台车从生产技术到平台，这两个台车可以说一点关联都没有。
1: 对，那个奥迪 Q6L 一闯的是纯电平台的，
0: 对，
1: 那个
0: 是那个 PPE 平台，
1: 对对，
0: 是吧？
1: 那个燃油版的 Q6,
0: 燃油版的 Q6，
1: 它属于上汽奥迪的，
0: 它好像是 MQB 平台的，
1: 对，
0: 它属于横置的燃油发动机的平台，
1: 对，
0: 叫 MQB。
1: 嗯，
0: 然后是一台，哎，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什么呢？我这么说一下看看，王总，你看我表述的对不对哈？
1: 嗯。
0: Q6 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台挂了奥迪标的大号的那个揽境，或者是途昂，能这么理解不？就是它相当于跟途昂的尺寸是差不多的吧？
1: 它属于六座，
0: 大六座了。
1: 对，
0: 然后呢，也是横置发动机平台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要是说奥迪要是。它之前的比如说六座以上的大型 SUV， 它多数它是用的那个 MLB 平台，
1: 都属于进口的平台的，
0: 哎，也就是纵置的进口平台。
1: 嗯，
0: 但是 Q6 的燃油呢，它是来自于这个 MQB 横置发动机平台，所以你看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叫 Q6 一创的纯电呢，它是来自于这个大众集团的这个 PPE 的纯电平台。
1: 嗯，
0: 这个 PPE 的纯电平台，应该它从这个平台基因角度来说，它比之前的那个大众的 MEB 平台要高级一些，是不是？
1: 高多了。它这个的话，跟保时捷都同平台了。
0: 哦，
1: 对，保时捷这些车型都可以。
0: 对对对，那它和保时捷一起开发的一个纯电专属平台。
1: 对对。
0: 好。当然了，今天我们是因为有朋友点名呢，就点到了 Q6， 我们就提前开始聊这个奥迪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哈。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喜欢奥迪，我还依然惦记着奥迪的那些油车。那大家有喜欢的奥迪油车呢，也可以随时都可以把您的这个关注车型把它这个穿插进来啊。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反正就这个一个劲儿的往下讲下去了，有可能 Q6 讲完了，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讲讲 Q4 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像什么那个。还有那字母标的奥迪的什么 17X，
1: 对，
0: 还有一个 15，
1: 奥迪15、
0: 有感兴趣这两台车的朋友呢，你们也可以提问啊。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你们没有去走头部村吗？哦，那意思就是说那天咱们俩去试那个乾坤智驾的时候，没有到头部村里边去试一试。因为我们这个头部村里有一条叫做怎么说呢，有两条巷子非常出名，一个九巷一个十巷，那两个巷子就是用智驾穿过去，我估计对每个品牌的这个智驾可能都是一次非常严苛的考验。
1: 是啊，
0: 我们那天其实有想过一下，但是考虑到了有一个问题没敢穿，不是说担心那个华为的乾坤智驾，因为毕竟人家的名气技术水准在那儿，是不是？我们那天我跟王总说了一下这个事儿，但是后来主要考虑到什么呢，就是那台车太宽了。那台 Q6 我感觉那台车特别宽，
1: 1.9米的车宽。
0: 对对对对对，那台车太宽了，就怕回来就是说智驾能过吧，结果宽度过不去，后来卡在里头了。因为我们之前去穿那个车型吧，穿越的车型，我们上次是带什么车来，那个你都没想，可能想象不到，那个埃安的 N60 一台只有10万块钱的车，他居然从那里就轻松穿过去了
1: 啊
0: 啊，用支架过去的。然后呢，那个，但是他有一点是，毕竟 N60 它车宽没有那么宽，他那个车最多也就是1.8米的宽度吧。
1: 嗯。
0: 但是那天我们是目测了一下，那个 Q6 的宽度是太宽了，那车。那车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说喜欢大车的朋友那肯定很喜欢，就是你不管从它的宽度还有就是它的那个轴距的长度，那台车而且又卖到现在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21万4000。

0: 酒这个价格包牌开回家，这个价格你自己一对比，就按这个尺寸和价格来对比，就觉得哇，性价比还是拉满了，
1: 还是蛮有性价比的一款车了。
0: 对对对对对。那哪天呢哈、啊？如果说流浪的双鱼座老师说感兴趣，哪天我们再凑个机缘，要不行那就硬闯一次，开着那个车。对，他毕竟，我们那天之所以没走啊，毕竟真的考虑到它是一个轴距接近三米，然后呢，这个电车嘛，现在都做得很宽，做得宽，你一米九几的宽度进去了，然后它那条巷子确实是非常窄的。而且你不知道啊，那条巷子它除了窄啊，它里头还左右两边还各自还停得有车，你就进去了。智驾最大的难度就是进去了，你要不断的左右的绕
1: 啊，
0: 而且还不要刮到那个两边的车。有的时候你跟路边的车，就是它停在那儿的车，你错车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倒后镜和倒后镜之间哈、啊，就隔一张纸那么薄，所以那个对智驾的考验是有一点灾难级的。
1: 啊，
0: 是吧？
1: 但车太宽，可能有点受影响。
0: 对对对，你一般超过一米九以上的那些车型进去了，难度都会比较大。啊，来吧，我们接着再来欢迎几位老朋友的到来哈。欢迎那个村里的丫头哈、啊。然后呢，我看到就是这个谁啊，面前坡的男人，这个又跟我提这个山高村哈。山高村，他这个问题上次有人提过，我也解释过，就是他说山高村你去试试，半个小时可能都出不出来。其实我们所说的那个挑战的那个难度哈，还真不是说那个村子里有多拥挤，有多少人，有多少电动车，有什么那个。你们有空就是您反正都是网约车师傅嘛，你们自己也可以走一趟，就是那个头部村里边的九巷十巷，你们自己去进去看一看，它的那个难度的实际状况和什么山高村呢、博爱南呢，甚至博爱南里边那些小巷子那些那个整个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它的整个的情况不是一个性质的。要不今天一会儿我和王总去，我带你走一圈去。今天王总又带了一台车过来，今天是准备咱俩一起试个什么车啊？咱们
1: A6，
0: 新 A6 是吧？
1: 对，新 A6。
0: 好，一会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新 A6 啊。有喜欢 A6 的朋友也可以竖起耳朵好好听一下了，因为 A6 这台车在咱们这个整个的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那也是起到了这个什么，起到了就是里程碑的这个性质的，
1: 应该说是。奥迪的当家花旦车型，
0: 对对对，有很多人当年喜欢奥迪、关注奥迪，也是从 A6 这台车开始的呀。
1: 玩车嘛，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当然，朋友们有你们自己喜欢关注的啊，比如说那个奥迪 A3 是吧？现在是属于入门级的这个 BBA 里边，我个人觉得是最值得购买的一款车型，比如 A3、A4、A5、A6、A7、A8 现在还有人订不？这车
1: 也卖
0: 是吧？
1: 也卖，
0: 就可以订啊。 A8 这是 A 字打头的、然后还 Q 字打头的，像 Q2 没了，现在 Q3 还在卖。上个星期好像咱们才帮大家砍过价的 Q3， 上次是砍的多少了？
1: 16
0: 个包牌是吗？
1: 16个不包牌。
0: 16个不包牌啊。好， Q3 16个不包牌，然后为了喜迎中秋和国庆，这个星期就可以包牌了。好，然后这里来了一位朋友啊，叫万，他说：“村长王总，怎么知道现在的电车电池用的是不是翻新的啊？不会辨认。”哎呦，您这个话题难度挺大呀。这里边电池，您是指的这个就是动力电池啊，还是指的前面这个小电瓶？
1: 应该我认为它指的是动力电池的。
0: 动力电池，
1: 嗯，
0: 这个问题这样子，我和王总一会儿就利用整点广告，我们先讨论商量一下啊。然后呢，第三趴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

0: 度，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提醒大家，虽然说刚才呢，这个雨啊下得很大，这一轮啊已经基本结束，大多数路段呢都已经慢慢的不下了啊。但是之前下的这个雨啊没那么快，地面干不掉啊，还是处在一个路面湿滑、交通事故多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交警指挥中心呢也是不断的提示各位啊，路面湿滑容易呢发生追尾、剐蹭等等这样的事故，请各位注意保持。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则在这个路上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然后是这会儿具体的路面上的一些情况。现在滨海大道跟世贸东路路口的路段，现在是显示呢从这个路段上往西海岸的方向有一些通行缓慢，而且车队的尾部是接近到了海口中学的这块，感觉应该是跟海口中学有点关系啊。目前右侧的两车道，包括右转弯进入到旁边的茉莉路的这个车都非常非常的多，也有严重的拥堵和滞留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大家能够走到左侧的两到三车道上去，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啊。右侧这边的话呢，确实影响还是会略大一些，而且在旁边好像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杆儿，伸到了绿化带的位置上，不知道是这两个车事故碰撞了，还是后面正在进行什么作业啊？反正是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杆儿，从停在路边的一辆车的这个后边，然后伸到了旁边的绿化带上，它也占据了右侧的一车道。目前的话呢也确实是有一点堵车，需要大家往道路的左侧啊来去通行，这样才能过去，可能这个也是导致堵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大家如果是从这个路段行驶，一定要走到左侧的两到三车道上去才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中目前和龙华路路口的路段，往桥中的门口这块还是有滞留的，车队的尾部也快要滞留到南大桥的下桥口。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倒是也没有看到有事故的出现啊，主要就是红绿灯灯控流量比较大，然后现在呢是陆陆续续的滞留到后方接近于南大桥的这个位置，但是也在观察啊，正常绿灯放行的时候呢会比较快速的去通过这个位置，所以也就是两个红绿灯周期啊，差不多是能通过这个路段的。而且从现场的监控上看呢，确实是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这一段排着这个队伍啊，还确实是有一点的，这会儿已经开始绿灯放行了，也请各位快速起步去通过路口。现在在红城湖和建国一横路路口的路段，往龙科南方向排了一顶小队啊，现在是滞留到五公祠路口的位置。右转弯方向呢要专门的看这个绿灯的指向性的这个绿灯的一个亮起，绿灯放行的时候也要快速起步。另外呢在凤翔路和振发路琼山华侨中学的这个位置啊是有堵车的情况，车队的尾部呢也直接滞留到了中山南路，主要是受到华侨中学学生放学的这个影响，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不需要担心。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港口方面的一个状况，刚刚收到的港口方面最新的这个消息啊，主要是涉及到的是关于大家进入到港口的一个路线上的变化，从明天上午的10点钟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到10月7号的24时，那么咱们新海港方面的一个过海通道是只能啊从滨海大道、新海大道然后到海色路、新海港这样的一个路线来进入到港口当中。到时候呢会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和海色路的交叉路口，只保留海色路和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方向。新海港的 GTC 廊桥只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的过海通道继续使用了。然后公交车、网约车、出租车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也是从新海大道跟海色路

0: 交叉路口进，然后从海色路和福波路的交叉路口出，这个路线上的一路都会有一些明显的标志啊，也会有工作人员呢去疏导，也请各位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来有序行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5: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5: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好嘞，车车总动员到了第三趴啊，大家将会进入的就变成了是火车总动员了啊，各位旅客朋友们，先上车再补票吧。

刚才我和王总出去确认了一下，哦，雨停了，所以一会儿我们的歌曲也得换一换，不能再放雨一直下了。也许确实今天这场雨下得不明不白的，可能跟我们放这歌没放对也有关系啊。好嘞，第三趴的车车总动员再次的介绍一下，那今天的特邀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老合作单位，换句话也是。

0: 就是搞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搞明白的一件事，就是谁呢？搞奥迪呀、啊，是不是？这个海南话，这个有些朋友说就普通话九五四听完了也没什么特色，但是用海南话把九五四一说完了，王总应该叫什么来着？
1: 港奥迪，
0: 那就搞东奥奥迪啊！今天我们就搞的就是他们。今天王总就是从这个琼山大道东奥奥迪那嘎达啊，开了一台奥迪全新 A6 过来上节目的。来，先来介绍一下人。那王总是王总，他是东奥奥迪的销售总监王顺。王总你好。
1: 村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哎，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顺、啊、啥事儿都顺啊。那个954今天是笑对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来来来来
0: 零高高的。好嘞，翻译一下啊，朋友们也可以打电话进来，是6660954。有您关注的车型，或者说您关注的这个中秋国庆节前的优惠价格和今天能给出的力度，朋友们就全看你们自己提哪台车，我们就去砍哪台车啊。上回说到，一个是这个奥迪 Q6 中秋国庆前啊。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把这个车的价格包牌价，而且是超长续航752那款哦，不是拿那个600多的出来跟大家砍，是752全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然后带800伏平台，华为乾坤智驾，这个什么东西都给你堆满了，这么一台奥迪 Q6 的纯电 SUV。我们这个今天给砍到的中秋国庆价214900的价格包牌开回家，这是第一个朋友们需要关注的，有喜欢的您可以在平台上留言。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一位听友叫万啊，这个发来的问题，他说怎么才能够知道现在的电车的电池用的不是翻新的呢？这里边这个问题其实就他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有一点点问题，就是他这里就得你得要分清楚，就是说你是从厂家买的一手的新车，还是说你中间是车拿出去给别人修过，
1: 嗯
0: 啊，或者说是翻修过，会不会怎么样去预防这个问题？我们先从第一个层面来说吧，让王总帮忙给分析一下，就是如果站在新车销售的层面啊，有没有可能就是各大品牌不光你们奥迪啊？有没有可能说哦，新车一买来，车上全就有可能被装了翻新电池呢？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0: 是啊，
1: 至少的话，新车的话，它有一定的那个三包政策在里面
0: 啊、
1: 那你不能的话是隐瞒欺骗消费。
0: 是，
1: 所以的话，电池上来说，新的它应该是新生产的电池。
0: 对，
1: 你买的新车这是没问题的。
0: 是的，所以我们首先先问这位姓万的朋友。你怀疑的是从这个店里新出的一手车的角度就开始怀疑了吗？如果要是从这儿怀疑呢，我觉得那爱卿不必过多的怀疑啊，爱卿大可以放心，因为这个说句老实话，如果从这个层面就是厂家都开始用这个来骗钱的话，那我估计这个厂家也干不了多久了，
1: 嗯，
0: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哪一次被别人逮着把柄。因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告诉你哈，每一块电池它现在它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是可以查出电池每一块电池的生产日期的，它上面它还有每一块电池的防伪码。你比如说你可以你比如你这个什么有激光喷通过查看激光喷码，每块电池上它都有。你万一你查出新车在这方面销售，那这是叫什么按照三包法可以叫什么假一赔三是吧？
1: 退一赔三的。
0: 退一赔三是吧？但是主机厂干这个事情得不偿失。
1: 对。
0: 那除非就是有另外一种情况，打个比方，你这个车曾经出过问题了，
1: 嗯，
0: 你回店去翻修，然后呢，就说翻修的过程当中，别人会不会拿这个就是翻修过的电池，也重新又给你填补回来？那王总，你觉得有没有这可能呢？
1: 嗯，我所接触到的哈， 如果单纯从奥迪层面上来看
0: 啊、
1: 那如奥迪的电池的话是用模块组的，
0: 嗯，
1: 你这块

0: 坏了，我就换一个模块组。
1: 嗯，
0: 它总共12个模块组。
1: 嗯，
0: 那奥迪换的话，肯定的是原厂件
1: 啊，
0: 这个电池。但的话，我曾经接触个人跟我聊过
1: 啊，
0: 说的话是，如果电池坏了，你可以让他给他修，
1: 让他给他修。他是谁呢？
0: 这个的话，我也年纪，
1: 你说的这个人就是属于是社会上的维修。
0: 对对
1: 哦，
0: 因为的话，我呢曾经接触他过来说的话，电车维修，然后找了我没搭理他。
1: 哦，
0: 就是最后的话，我没说那这个修不了，这我们有一定的售后维修的权益，跟我们有厂家的保证，
1: 嗯，
0: 所以没给拒绝了、
1: 嗯。
0: 但我印象他跟我聊过这个事的话，他电池他包修，
1: 嗯，
0: 而且还能够包续航的话，就回归原来的样。
1: 哦，
0: 那应该就是像这位刚刚那听众说的翻新了吧？
1: 啊、哦，
0: 但的话我这个当时就没有太深入了解，没过于的搭理，我觉得这个事儿。
1: 嗯。其实那从这件事上我们其实又可以听出，这其实也有是有一个分水岭、
0: 嗯、
1: 也是两条路径，就是说你如果说车辆牵涉到这个电池的维修、
0: 嗯、
1: 它里头呢一个你是走正常途径，比如说回归 4S 店、
0: 嗯、
1: 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万一比如说我耍点小聪明，哎，我就是那个我找找社会上的，但是很有可能出现这种就是他所担心的这个问题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第二条路径上很有可能是会遇到啊，但是呢对方也会给你有一个非常堂而皇之的理由来、
0: 嗯、
1: 来给你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去用，因为他首先第一个他会让你得到的一个利益就是我如果这么修，哎，我比 4S 店便宜多了，
0: 对，
1: 你不要回 4S 店， 4S 店给你弄一个模块、是不是？是王总，这个话术非常的合理。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有这种担心的朋友啊，我觉得是不是曾经你自己也有曾经某一两次，你是不是自己的脚也踏进过像这样的店门口？就说你其实走官方路线的话，你这不用担心这种事情的。
0: 虽然现在电车，例如说像奥迪，它有三电质保是8年或16万公里、
1: 啊、嗯，
0: 那按照正常你用车这8年内应该电池都属于质保范围内的，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大胆回 4S 店修就行了。
1: 对，你揪那个心干啥呢？就是说你如果自己没有这个漏洞，那换句话苍蝇也不会过来找你、
0: 哎、
1: 啊，你所以你就是担心的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点我一开始它发送上来我也觉得有点纳闷，就是说还有一个哈、啊、你我给大家顺道分享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刚才我们说了每块电池上面它是有这个有激光的喷码，上面可以去要验证那个日期，因为基本上你如果原厂同时出品的这些电池啊它是同一批次的、
0: 嗯、
1: 它厂家肯定是要高度的保证它的这个电池的一致性啊、
0: 嗯、
1: 然后你在外头如果说是自己另立门户找一些野路子帮着给修的话，它这里边呢一个是有些车主是牵涉到了可能是图便宜，再还有一个呢就是被人家给忽悠了、
0: 嗯、
1: 给忽悠了，甚至还有一些车主确实也存在的就是耍小聪明，就是上次我甚至还听说过就有人在外头就是让这个社会上的这个维修力量啊，
0: 嗯，
1: 还帮着解锁呀，就是把那个厂家不是还锁了一些店吗，
0: 嗯，
1: 还帮着给解锁，解锁完了之后结果车出问题了又回去找 4S 店，最后呢把所有麻烦和问题全都堆在 4S 店，让别人来给相当于擦什么玩意儿啊。
0: 所以说这解锁应该就是从厂方层面出厂的时候它会留 6%，
1: 对，
0: 或者是 8%，
1: 是啊是啊，
0: 电池就是你用不到的，
1: 是是是，
0: 作为是保护这个高压电池包使用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你解锁用完过后就会属于干瘪了的。
1: 是，上一次不是还有一个案例嘛，也是在咱们海口市啊，各大媒体都曝光了的一个，就是他是站在一个消费者受害的角度去投诉了某品牌，最后呢，最后通过各个店家和他对接了之后才知道，实际上车主自己在外头去刷过电池啊，刷过电脑啊，嗯、就是说小聪明的事儿基本上都干完了、
0: 嗯、
1: 啊。还有我们就顺道说一下吧，就是说告诉一下大家怎么从外观方面啊去看这个电池有没有被动过手脚，比如说从外壳的光滑度，还有就是接线的端子的这个磨损，还有再就是电池有没有鼓包，这是肉眼的，然后呢还可以通过仪器，比如说这个验证它的日期，还有包装证件，再还有通过仪器去检测一下就是电

0: 池的这个比如说电压和内阻。一般呢像翻新的电池呢它容量低，电压呢也不是很稳定。那这些呢其实理论上跟大家说完了，其实有时候你也未必做得到。我们现在自己很难去碰得到电池用刚才这些方法，因为你动力电池那块它是属于高压部分的，
1: 对，
0: 是吧，
1: 你没有维修资质你还修不了。
0: 对呀，你一下你自己跑去闻去看去摸去拆，一不小心好成了一盘烧烤在上头。等你被发现的时候，来救你的人就喊了一句说，哎，你们再拿点孜然过来往上加一下。好嘞，这一下就麻烦了，中秋国庆过不好了。得了，我们就不教大家太多了。其实像这种事情啊，专业的事情咱们留给专业的人去干。
1: 对，我还认为的话，质保期内的话正常回四 S 店去索赔维修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反过来，就是包括你担心的这个担心啊，我都觉得如果你只要是走的是正常途径，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多大必要的啊，除非是你每天是睡着了没睡着，总是在想着，哎呀，是不是总有刁民想害朕？有些朋友是有这种不安全感的啊。好了，我们扯回来，不扯这个了。重新说回来的话题，依然还是喜迎中秋国庆双节同志。接下来，我们的王总又要给大家表示表示啊。接下来呢，我们刚才聊了 Q6 啊，我们抓紧最后八分钟时间，咱们把其他几位这个奥迪的兄弟们都得顺道聊到。比如说这个紧接着 Q6 后头，我发现现在市面上其实买 Q4 的人还不少。
1: 嗯，
0: 我觉得 Q4 这个车呢，它的这个车型呢，其实它不大不小，刚好我觉得其实特别合适，就是说你那台车吧，你开着上班它不嫌太大，
1: 嗯，
0: 那开着接人它不嫌太小，
1: 嗯，
0: 那其实那台车我觉得也挺合适的。上周咱们把 Q4 的价格砍到了16万，是吧？裸车
1: 17。
0: 你这个记性太好了一点啊。
1: Q3 16万。
0: 哦， Q3 16万、
1: 啊。
0: 我的天哪，就是想买一点都买不掉啊。哎，是吧，哦， Q4 17万了。
1: 对。
0: 那是包牌还是不包牌？
1: 不包牌。
0: 哎呀，那这么对比还是 Q6， 就 Q6 这几台车这个价格可能就是因为是特价车，
1: 嗯，
0: 所以就是能包牌还能特价，是这意思吧？
1: 对。
0: 那 Q4 就不能硬搞几台特价车出来吗？
1: 关键现在没车
0: 啊。硬库没车是吧？
1: 对。
0: 就是因为 Q4 卖的比较好是吗？卖得动。
1: 嗯， Q4 早前卖的挺好的。
0: 走得快。
1: 对，走得快。
0: 所以市面上看到的 Q4 比较多。
1: 对。
0: 啊，是这样的。
1: Q4 整个海南当时一个月三家店都走100多台。
0: 哦。那原来是这样，
1: 对，
0: 那行吧，那 Q4 我们慢慢砍几刀吧。那这个你刚才说是17万裸车价，
1: 对，
0: 那再怎么今天从17万基础上咱们得表示表示，就是喜迎中秋国庆
1: 一样呗，往上砍个5000，再送一个6800的车衣。
0: 哦，也是把那个刚才那个礼包拿上来了。
1: 对，礼包。
0: 那就是16万5。
1: 对，
0: 16万5的 Q4 裸车价。
1: 嗯
0: 啊，
1: 送车衣。嗯，
0: 所以这个喜欢 Q4 的朋友，今天您可以听好。如果说哎刚好您的意向车型就是 Q4 啊，那您一会儿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您可以发送一个这个我要 Q4，然后或者把您的联系电话也可以把它留下来啊。然后一会儿还有什么？还有 Q3、Q5，等一下说啊。这里来了两位朋友。一位是房哥，一个叫哈哈。哈哈说，为什么遥遥领先的那些车都不公开自己的维修手册，为什么是垄断式的呢？保养也是，维修也是，这个我们不敢说是啊，这个只能说是您说完了我们就听，听完了我们就姑且信之，
1: 可能有自己的考虑。
0: 哎，但是现在你要说新能源时代吧，有一点不好的就是确实现在每家就是它跟油车不同啊，
1: 嗯，
0: 那个油车它给人的感觉是天下大同，
1: 嗯，
0: 也就是说油车的技术你随便到哪个维修厂啊，嗯，包括奥迪的 BBA 的到哪个厂都能修，但现在至少新能源品牌现在是各家修各家，
1: 哎，
0: 各家有自己的技术壁垒，
1: 嗯，
0: 这点至于你说的这个就是说它不公开，我觉得是不是也跟自己的就是本身它就有壁垒嘛，
1: 可能是考量吧，厂家有自己的考量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哎呦，但是反过来讲吧，我那个哈哈兄弟，就是说，他就算是把这个。

0: 是给你把它都公开了。其实站在我们普通消费者角度吧，就算公开了，你跑出去，难不成你把你这个车带出去跑出去修去吗？
1: 它
0: 很多
1: 条款来框架住，
0: 对
1: 像配件啊这些你都得。
0: 对对对，是。好，然后下面房哥说，纯电车停产了，电池出现问题，4S 店修不了电池，又没有电池厂家联系方式，厂家要求委托同意广汽集团的某品牌，某品牌拖拖拉拉才联系到了电池厂家，现在修了一个多月没有说法。这个就没听明白他是说的什么意思哈。
1: 我应该大致听明白了一些。
0: 嗯，
1: 他可能买了一些新能源车，嗯，发现
0: 属于广汽旗下的，
1: 应该属于
0: 还停产了，
1: 停产了。
0: 哎，刚好就是那应该就是我开的那品牌
1: 啊。然后电池出现问题了，然后委托到另一个品牌去帮他维修
0: 啊，
1: 联系厂家拿到电池了，
0: 嗯，
1: 但所以维修的时间可能比较长。
0: 嗯，那，哎呦。还是王总善解人意啊。那他这么说委托的那肯定就是一个，我猜多半是广汽的合创，然后委托给了 AI 安，然后 AI 安帮着合创来修，所以时间都比较长。不过其实呢，房哥你也不是第一个，之前我们是谁啊，是哪位师傅啊，已经换过电池，也是一等了一个多月，这个时间肯定得等。而且目前呢，就是一旦牵涉到换电池，他都是要回厂家去换的，这个周期不会短哈。好，那这样子，这个随后还剩下3分钟了，我们得抓紧时间把那个什么还没有问到的几台车哈，比如说那个奥迪的 A3， 咱们现在如果到冬奥去买的话，奥迪 A3 这台车咱们国庆期间中秋期间可以给到多少钱呢？
1: 12.7万送保养3次。
0: 哇，这么快啊。
1: 嗯，
0: 这个我在上周还听的是12万，这周又变成12.7万了，又
1: 现在是中配。
0: 哦，中配的。
1: 对，中配的。
0: 哦，中配的，没有低配是吧？
1: 上回说聊低配，然后咱是低配的
0: 现车没
1: 有
0: 是吗？
1: 对，咱现在直接来个中配。
0: 直接来个中配。
1: 哎，
0: 那那个漆不能把它抹掉吗？那个漆？
1: 那个漆难抹点。送全衣，还是
0: 那送个车衣？
1: 还是送个车衣？
0: 送个车衣。
1: 哎，对，
0: 12.7万，朋友们，现在现如今哈，我简单分析一下，就现如今上个奥迪 A3 的意义是什么嘞？我告诉你啊，特别是针对于就是买人生第一台车，我特别建议你人生第一台车，然后呢又是人家说了，人生每一个人的这个驾驶生涯逃不开一台 BBA 的话，如果这两点你都符合，我就建议你考虑这奥迪 A3， 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你那个为什么呢，人家为什么说不建议人生第一台车去考虑新能源，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新能源呢，作为新能源的车主，你要没有足够的这个用车经验和足够的定力的话，你玩新能源玩的天天都是惴惴不安的，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但是你玩油车，你至少你不担心。我想起来昨天有一个朋友说的很到位，他说现在新能源你买到手的就是一个产品，是个产品，然后呢你买燃油车呢，你相当于是买到的一个成熟的产业链，对吧？所以特别就是对于想要买人生第一台车的话，我觉得奥迪 A3 是一个很好的承接。你买下来之后，你先把自己通过这一台车先成熟一下，你不要说啊，我人生第一台车上来就干个新能源，然后呢，然后紧跟着碰着又是各种电池问题呀，又是其他什么气囊的问题呀，然后到时候弄得自己好像感觉人生第一次刚一出海，结果就遇到风浪的那种状态。所以呢 ，A3 的存在，我觉得就是这个，因为再还有一个就是 A3 现在价格也已经跑到这个已经白菜价了，都已经
1: 对
0: 啊，当年都是20几万的车，
1: 是
0: 吧？现在12.7万，到时候你们呢？再找王总自己再砍砍价啊，送6000块钱的车衣，
1: 嗯，6800车衣
0: 可以吧？
1: 可以。
0: 好 ，A4 呢
1: ？A4 现在的话18万，
0: 十八万，
1: 嗯，
0: 十八万听起来好像不是那，这个是那个咱们能谈到多少呢？
1: 就也上回我还18.3万
0: 包牌了，18万把牌包了，
1: 没包牌，
0: 这个可以包一下。那现在那个 A4 如果要是包牌交购置税得交多少钱呢？
1: 购置税嘛，购置税大概在15000左右吧。
0: 哦，15000，那差办下来差不多得将近20万了。
1: 对，
0: 20万。好。

0: A6 现在是什么价位？
1: A6 现在的话也是一个应该说薅羊毛比较多的一个阶段吧。
0: 嗯，薅羊毛。
1: 像现在20就是中配的哈，中配的，那你应该全部的话在27.7万这样，就是
0: 包牌了，
1: 不包牌。
0: 哎呦我的天，又是不包牌。
1: 哎，
0: 就是裸车价27.7万。
1: 对，
0: 但上的是最新款的技术是吧？
1: 这个不是新款，是老款。
0: 哦，老款的。
1: 对，先薅羊毛。
0: 老款的就是还是用的。是第几代的？
1: 第四代的。
0: 第四代的 EA888、
1: 哎、对。
0: 那如果想上那个最新款的带第五代的那个 EA888 的得多少钱？
1: 第新款的话它这个的话得30多万了。
0: 30多个。
1: 对，这个的话厂家的权益没那么大。
0: 哦，你今天一会儿带过来的那台就是
1: 新款的。
0: 新款的。
1: 哎，
0: 行吧，那我一会儿和王总去试驾一下新款的奥迪六、然后下一期节目呢再给朋友们汇报一下这款车开起来感觉如何、然后呢提升会提升在哪里啊、我对这款新款的奥迪六还是很期待的这款车。
1: 然后感受感受。
0: 好嘞。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将告一个段落了。节目之外呢，如果说朋友们想找这个王总是买这个带圈的还是带字母的奥迪的话呢，您都可以记住他的两个不同版本的电话，一个是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9-0751-4456。
0: 4456。好，接下来还将听到一个城外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9-0451-4456。
0: 滴滴欧拉。好嘞，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就到这里了，感谢王总，也感谢各位。
1: 感谢各位朋友，感谢村长。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2，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重点提示一下各位港口方面的一个信息。首先呢是在中秋和国庆期间啊，新海港这边小客车是需要有一个专属的进港的线路。这个线路呢是所有的车客啊，就是都是从滨海大道，然后新海大道海色路啊，前往到新海港去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类型的车辆，货车也好，客车也好，小车也好，大车也好啊，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船票是不能进入到港口的。然后呢，没有买票的这个车辆和旅客啊，你就不要去啊，去了也没有用，因为进不去，那到路口给你分流，你还是得出来，就不能够进入到入海的这个过海的通道当中。同时呢，也需要大家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到港，既不要早到啊，当然更不要迟到。比如说小车类的，开航前2小时进到这个检查的这个位置啊，检票进站就行了。那如果是单纯的旅客，那么是开航前4小时内才能够拿着票啊进入到港口当中的。另外呢，港口是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这个检票，你必须得是当天的，然后就是那个航班的啊，这样的一个船票才可以进去，才能够进入到候船大厅啊，或者是进入到过海的这个通道。这个呢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其实现在运力也很充足啊，大家有购票的一个需求呢，就直接提前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当中来预约购票就行了。刚才也看了一下，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余票都很充足，包括新能源车、小车啊、散客票都是挺多的，大家就正常预约购票就行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3: 憨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

0: 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8: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8: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8: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8: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这是什么？
2: 开心娱乐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2: 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3: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来吧各位，中午的12:4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扬，一路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
1: 下那些风沙你才能慢慢长大，要错过几个他。
0: 一个小时之前啊，真的是瓢泼大雨，但这会儿的话太阳已经出来了。
1: 就像那朵离家的雨下，
0: 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去到江东那边去直播，然后正好结束回来哈，回来那会儿的话还没下，然后在路上的话包括从国兴一直到这个海秀快速路一路瓢泼大雨，还好还好这会儿已经没下了。纵观接下来了，说张扬下午好，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欢迎来打卡报道了。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你分享一下关于近期的这个口才招生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好物，节目当中一一的会和你分享。那同时呢，也会来和你分享的包括中秋国庆在海口的一些文旅活动。那包括如果你有进出岛这个需求的话，1号到3号哈，也就是这个国庆节的前三天，过海的规则会有些微的这样一些变化，稍后节目当中会一一的详细的来和各位分享。大家关于过海方面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同步的分享到平台当中。当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我们的平台。这会儿应该是秀英大道南往北的方向哈，在海秀路的这个交叉路口的位置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尾部差不多接近秀华路的这个路段哈，队尾的朋友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朋友们，此刻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哈，可以来关注关注适合小朋友们的这样一个报名成语活动的报名。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我们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报名，报名之后来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胖子说呀，国兴日月广场这边下大雨了，这会儿还在下吗？因为刚刚我们是从江东那边琼州大桥回来，然后国兴这一路包括海秀快速路啊，那会儿的话应该是一个小时差不多之前了，积水还有点多，尤其是快速路上，这会儿没下了。包括我在因为安琪是要去到集中装饰那边，我就从集中装饰那边打车回来的，在那边等车来的时候还在瓢泼大雨呢，然后结果到金盘这边就已经没下了。大家如果在市区的各条路段哈，如果有下雨的，也欢迎同步的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先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这个秦州海峡关于过海方面的规则的这样一些变化哈。2026年的10月1号0点钟一直到10月3号的24点钟，秦州海峡北岸的三港，也就是徐闻港、韩新港和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这个试运行预约过海的带渡新规则。其中关于过海小车不管是新能源也好还是燃油车也好，预约的时长需满足航班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够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未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这个小车，走环半岛带渡，那货车呢是沿着这个进港公路来带渡。

如果到时候比如说你是从海口出发去到徐闻那边，过了海之后再回来哈，到时候假期结束之后再回来的话，可能这个政策是稍微有一些调整和变化的，你需要来了解一下。

详细的内容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根据规定，小车呢必须提前预约购票，而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行前的6个小时内才能够进港。比如说你的船票显示的话是18点开行，那最早的话12点钟才能够查验进港带度，12点之前是不能够进港的。其次，前往到徐闻港包括粤海铁路北港的这些小车哈，进港路线也会有一些变化，以满足6个小时预约的这样一些车辆，从徐城北出口下高速沿着进港的公路来行驶，到13号的这样一个卡口首次查验，查验通过之后呢直接直行进入到徐闻港或者是粤海铁路北港。那没有预约或者是未满足6个小时预约的这样一些车辆，由徐城北出口下高速沿着进港的公路来行驶，到13号的这样一个卡口查验，5公里村路口转入24号的这个卡口带渡，在环半岛公路来等候，同步完成预约。预约之后哈、预约成功且时长满6个小时内之后，再经过24卡口复核来放行，再重新进港。这是关于去到徐闻港和粤海铁路北港的这样一个小车的进港路线。那如果你是前往到海岸新港的这个方向的小车哈，是由徐城北出口到207国道包括徐海大道以及31号的这样一个查验点，查验之后满足条件直接进港，不满足条件的掉头或者是左转来驶离。

所以关于过海也提醒大家一定需要提前买票哈，不要到港口之后再碰运气。如果你是没有预约的小车，那抵达查验点之后呢会被劝返，港口周边也没有专门的供没有票的这样一些车辆停放的车位，所以建议大家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这个路程，建议来统筹规划一下。抵达我们刚刚说到的13号的查验点，刚好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是比较合适的。

坐标方式。节目当中也一再和大家分享到了琼州海峡的陆管家、铁路轮渡、新海港，包括石门港的这样一些微信公众账号，都是能够提前预约买票的。进岛的船票的话是提前15天预售哈。每天早上的9点钟，准时的开放放票。另外，关于港口，是不互通的。你买的徐闻港，那你就要去徐闻港，你别说，哎，我买了徐闻港，我要去这个海岸新港来坐轮渡，那也是不行的。

然说到了关于中秋国庆，我们在这里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非常适合我们的孩子们、家长带着孩子们去逛一逛的农农村农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这个小动物可以互动，同时呢，还有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耗费大半天的时间，所以家长朋友们啊，可以放松放松了。想要去的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门票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有小朋友的票，然后呢有大人的票，大人的票的话是包含一杯免费的饮品，小朋友的票的话是包含一份投喂的食物，所以这个地方不仅可以好好的放松放松，放松的种类也挺多的，钓鱼也好，骑车也罢，拍照打卡。想要抢票的，带着孩子哈，中秋国庆去到农农村农场的，直接发送关键词门票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下单。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小耕中人熊还带来了一首新歌哈，当然其实也不是新歌了，因为在多年之前他就已经给苏慧伦带来了这样一首作品，经过重新的改编之后，然后有了今天凌晨发行的这样一个版本。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就来听一小段苏慧伦《秋天的海》的 DJ 的版本，听听看吧。

0: 看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海岸新港和徐闻港哪个港口的新能源车辆的轮渡会比较多哈？还是要根据你具体的时间，因为目前的话，我应该是把时间挪到了9月30号。根据9月30号进岛小车的这个余票哈，从徐闻那边来海口这边，目前的话，新能源的车辆海岸新港的余票会比较多，226。那徐闻港这边的话只有26，当然还是要根据，比如说你来海口的这样一个时间，那你看我往时间这个往后调一调，那10月1号的话，这个情况又反过来了。所以如果你想要查一下这个余票的话，把时间挪到比如说你要返程的这个时间点，10月6号的话，进岛的这个小车余票哈，海岸新港的新能源就会比较多，目前的话徐闻港已经是零了，所以还是要根据你回来的这个时间来确定。来吧各位，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宣传，整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的更多内容。关于今天的好物啊，稍后一一的来和各位分享。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也可以同步的分享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待会儿见。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0: 蜀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0: 团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1元多1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54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4: 让开让开，看我的。 呀，我也拔不出来。

0: 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0: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0: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在整点之后一点十分，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扬。来吧，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中午吃了点啥，家长里短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一路乐淘淘，有懒人

福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这时间段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你分享一下关于口才的招募，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们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自信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逆栏。

来搜索荣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好物，稍后节目当中会一一的来和各位分享分享。如果你中秋国庆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你分享到的这个地方哈，可以让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孩子去好好的逛一逛，也就是上小节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农农村农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同时呢还有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所以赶紧来买票吧。大家可以发送门票关键词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那同时这个地方农农村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赶紧发送门票交通954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

另外，如果你不是在中秋和国庆哈、去到这两个地方的话，或者说本身假期结束之后哈、因为本身11月和12月的话是没有假期的，那肯定周末大家会想着说好好休息一下。那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的这个旅行产品大家也不能错过，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我们这个椰城小卖部，海口好物不迷路。当中就有两款旅行产品，一个是来自于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可以自由来选择，包括双人的自助早餐，周末可以用，但是中秋和国庆假期是不行的。定安嘛，距离海口也比较近哈，30分钟的这样一个路程，两天一晚的亲子微度假，能够享受到海旅春阳大酒店的高级房大床房一晚，或者是双床房一晚，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的亲子微度假。想要来抢我们这个优惠的朋友们，直接来发送关键词特惠到平台当中来解锁。同时哈，这个小程序当中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优惠，那后续呢我们也会对接更多的商家带来更多的福利，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我们的这样一个小程序，交通954的购物平台椰城小卖部，关注海口好物不迷路。

阿寿啊，下单两瓶，每瓶10块钱，下单三瓶，共计29.9元。有什么特别呢？是用氢橄榄来代替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之后，所以它的这个口味啊会比较柔和，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肠胃。同时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清爽回甘。更重要的是，你买一瓶拿回家之后啊，不仅可以用作火锅汤底、海鲜烫菜，同时你煮粉也好，煮面也好，崴一两勺到你这个碗里面，再浇点这个原汤化盐勺，根本不用再加其他的调料，撒点什么葱花、香菜就可以直接吃了，再搞点海鲜在里面。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添加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微信哈，当中有几张图片，有一些呢是我们的这个食谱的图片，给大家打了一些样，那还有一张这个二维码，就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你直接扫码添加然后付款，到时候去到龙湖天街18栋1-50号这样一个商铺，也就是九记八方糖水的左侧哈。就能够直接拿回家了。当然如果你是邮寄的话，可能需要自付这个邮费，因为本身我们这个价格就是蛮实惠的。具体它的规格你可以直接来回复糟粕醋到平台当中看一看这个图片。老朋友来了，欢迎欢迎。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和各位分享到我们的特约赞助商哈，是来自于懒人福的橄榄糟粕醋。大家如果中秋和国庆本身要回老家的，可以给这个家里面的好友亲人带上一份我们来自于海南的伴手礼。虽然说糟粕醋大家肯定都吃过的，但是今天我们和你分享到的这个糟粕醋有一点点特别，橄榄糟粕醋活动的这个价格限量发。

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进出港方面的一些路线的调整啊。刚刚说到的是从徐闻那边过来，出岛的话也会有一些调整。这是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到的中秋国庆假期的巡逻海峡过海的温馨提示。首先一定要记住的就是一定是需要提前购票的。比如说刚刚有朋友在问到说，从徐闻那边过来到底哪个港口的新能源的这个车辆会比较多哈，名额会比较多，因为每天时间都不一样。那可能30号是这个港口这个运力比较充足，那到这个中秋的时候国庆的时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港口，那你就选择你要出发的这个时间，再选择从徐闻过海口，然后看看下面具体的这个鱼票，一定是需要提前买票的，没有票是不能够进港的。所以客车也好，货车也好，散客也好，提前买好对应的这个航班的船票。

同时提醒大家哈，买了票之后呢，不早到也不迟到，小客车，这个航班开航前的两个小时内才能够检票进港。散客呢，航班开航前的四个小时内，都是可以来凭票进站的。港口是不接受跨日期，比如说你买的是明天的，然后你今天来。跨航班，你买的是 A 航班的这个票，然后你要去 B 船，也是不行的。

另外关于这个路线哈，也有一些新的调整，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启用了一个专用的进港路线，也就是从明天上午的10点钟开始，一直到10月7号的晚上的24点钟，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统一按照

滨海大道、新海大道，经过海色路到新海港的这样一个路线来进港。另外的包括南港和秀云港的话，出岛的这个小客车路线是不变的。

看到好多朋友在回复到门票，还有这个直播处。门票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带着这个小朋友啊，去到农村农场的。糟粕醋呢，就是我们的特约赞助商哈，这是来自于懒人福的橄榄糟粕醋，三瓶29.9元，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直接去线下领取就可以了。这个原料应该很多人没有尝试过啊，之前我们是有尝试过这个用橄榄做的饮品打的这个汁儿。酸甜清爽，如果你比如吃火锅吃腻了，吃这个肉吃腻了，来上一杯这种橄榄做的饮品，真的非常非常的开胃。那用到我们的这个传统美食糟粕醋当中，你想自然发酵49天之后，它的那个酸辣的口味是比较柔和的。

0: 所以欢迎大家哈，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1054的微信平台，不管是自己吃也好，自己拿回家吃火锅也好，还是要送亲戚朋友也好，都是不错的选择。使用的时候呢，1:5的这样一个比例来加水，做成这个橄榄糟粕醋火锅的锅底，先放海鲜、河鲜等等这样一些食材，再放肉类，最后放上蔬菜这样一些食材，万物皆可涮。
1: 夏天雨呀水呀，秋天远处传来你声音暖呀暖呀。

0: 蒙蒙雪呀。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5，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今天为您淘来的这个好物哈，依然是我们的这个特约赞助商，来自于懒人服的橄榄糟粕醋。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欢迎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后台，
2: 背着妈妈说的那句话，
1: 华子哥来了，这个点儿你在路上，另外提醒大家哈，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在问到说，这个小卖部啊怎么样来搜索，你直接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到关键词应该是什么呢，小卖部，小卖部就有一个小程序，也可以直接来搜索椰城小卖部，里面有很多的好物，海口好物也不迷路。

小鱼回复到了小卖部哈，好像他们没有设置关键词，但是我这边可以手动来回复，已经发过来了，你可以来看一看，里面的这个种类还是蛮多的，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旅行产品，比如说酒店呐、一些玩的地方，那同时，还有比如说奶粉，什么枣。还有垃圾处理器哈，种类比较丰富，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当然目前这个品类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少的，所以我们也会后续来对接更多的商家，包括我们的很多同事也正在积极的对接当中，到时候呢肯定这个价格是首先有优势的，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同步的关注关注。华德哥一会儿在海翠快速路上啊，这是回西海岸还是从西海岸那边回来？在你的身后有个等你的家。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8，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半点宣传，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内容。关于刚刚我们说到的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要下单的朋友呢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平台当中来解锁更多的详情，添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

家长朋友们可以同步的来关注关注这样一个活动，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大家如果想让孩子哈来感受感受这个氛围的成语英雄大会，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成语到平台当中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待会儿见各位。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

0: 物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2: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娱乐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3: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4: 一路乐淘淘，出发。
5: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6: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5: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6: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5: 欢迎来到
4: 一路乐淘淘。

0: 跳，欢迎来到一路乐淘淘。
1: 网罗购物资讯，传递生活信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口上空第一档直播带货栏目一路乐淘淘。

来吧，各位，在半点之后1:37，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各位中午好，下午好，我是张扬。一路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节目一开始，我们在这里还是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口才招募的这样一些活动哈，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融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另外，上个小节和你说到的关于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大会啊，大家家长朋友们，如果想带着孩子来体验体验、感受感受这个氛围的，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成语"到平台当中就能够报名，因为它整个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的这个流程。所以只用在线上来答题就可以了，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刚刚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进出岛方面的这个进港路线啊，有一些调整。那出岛路线的话，从明天开始，从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钟。路线是有一些新的调整的，比如说关闭了 G15 高速公路进新海港的这样一个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和新海港的这样一个路线来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和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北转东左转路口。同时呢，新海港的这个 GGC 廊桥仅作为送客的通道，不再作为小客车过海的进港的通道了。如果是公交车、出租网约车或者其他一些进出新海港的 GGC 的车辆的话，从新海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来进，然后从海色路和福波路口交叉路口来出。另外，秀英港和南港的小客车进港路线是不变的。这就是关于，因为本身马上中秋和国庆就要到了，明天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所以提醒大家关于进出岛的这个通行路线，大家提前了解了解。如果不知道的，每天节目当中这个各个时间点的路况哈，也会同步的来和各位分享，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问问主持人。

来看看爱心大叔刚给我们发过来视频，这是哪儿啊？说西往东哈，在老城高速上，大货车占道行驶，又没挂牌，木屑掉了一地，砸的车都疼啊。

看到有朋友给我们分享来这个视频哈，应该还在下雨吗？这是有点雨点儿。长时间占用到这个左侧的快车道哈，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

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有事的微信平台。另外说到了关于中秋和国庆，也来和各位分享分享啊，可以带着孩子去好好逛一逛的农村农场。想要去到现场的，想和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想和这个小动物来互动的，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家长朋友啊，来回复关键词门票到平台当中直接下单。它分为两种门票，一个是成人的，成人的是包括了一个免费的饮品，那小朋友的呢是包括了一份投喂小动物的这个零食，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当中，也就是椰城小卖部的这个小程序当中来解锁更多的好物。爱心大叔补充到了，说对，说这个老城那边啊在下雨，提醒大家哈，可能某一些市区的路段呢还在下雨的天气的过程当中，这会儿金盘是没下的，大家如果行进到这些具体的降雨的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集中注意力，小心安全驾驶。你看小鱼也说到了，说张洋呀，今天这个雨咋是一阵一阵的，所以不好说它不下雨下不下雨。我们应该是上午十一点钟结束直播，视频直播哈，在江东那边，然后一出门就发现哇，这个天哪，感觉马上就要开始下雨了。结果在路上还没走五分钟呢，从江东那边一直到这个海秀中都在哈瓢泼大雨的下下来，结果回金盘就没下了。但是你看现在这会儿的话，应该有一些市区的具体路段的话还是在下雨的这个状态当中。

来吧，这个手机的老本行别忘了哈，大家如果想要下单来品尝品尝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的特约赞助商懒人服的橄榄糟粕醋的朋友们，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平台下单，2瓶每瓶10块钱，下单3瓶共计29.9块。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当中的白富们，哎，以橄榄代替传统醋酸，自然发酵49天，所以发酵之后它的这个酸味也好，它的辣味也好，都会比较柔和。

0: 而且刚刚我们说到了，它本身是浓缩型的，不需要添加防腐剂，所以保质期的话可以达半年以上。那同时呢，使用的时候，大家如果是用来做糟粕醋的火锅汤底，按照1:5的比例来加水，放河鲜也好，这个海鲜也好，然后放肉类的食材，最后放上这个蔬菜哈。
1: 你说
0: 味道就是特别的鲜美，越吃越开胃。

天后之也说到哈，说定安也在下雨，还挺大的。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的话交通954的这个视频号也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这会儿正在和你分享到的是海口市区路面上的这样一些情况。你看这个

0: 说实话，其实半年的保质期不算特别长哈。但是为什么这么短？因为你想，其他的保质期至少都是一年呢，或者这种程度，就是因为它是没有添加防腐剂的，所以这个原材料的话是保证大家能够吃得放心的。我们刚刚说到的懒人服的这个橄榄糟粕醋，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想要自己来尝试尝试的，因为可能很多人的确没有尝试过这个橄榄来发酵之后产生的这个酸味儿。之前可能都吃的是白醋啊，这种加了醋酸的这种糟粕醋哈。
1: 你看你不开心，
0: 纯天然的发酵到底口味如何，到底像不像我们说的这样，
1: 对我诉说着，
0: 你就可以来下单尝一尝。
1: 解决的问题
0: 直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平台当中就可以了。小鱼这边又给我们发来了视频了。
2: 你现在看它不下雨，但是看
0: 这天是吧，
2: 天空就是乌云。
0: 嗯，
2: 刚刚才停了，
0: 刚刚停了。这会儿的话，它所在的位置是没有下的，但这个乌云还没走。

在陶缸当中经过长时间的自然发酵，包括微生物，有这个酵母菌、乳酸菌等等哈，把这个糖分转化成为醋酸或者是乳酸等等等等，从而产生了我们非常喜欢的柔和的醇厚的这样一种酸味，并且带有米香和酒香。那今天我们和你分享到的这个的原材料当中还加入到了橄榄，所以它的这个酸味的话会更加的特别。没有尝试过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平台当中来下单。

比如说文昌那边的这个铺前镇哈、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酒糟二次发酵，然后把这个酿酒剩下的酒糟呢加水

但是有一些可能，比如说非正宗的或者说劣质的产品哈、啊、为了快速提酸，因为本身发酵嘛，它这个时间比较长，所以有可能就会添加醋酸来进行勾兑。这种酸和我们正常发酵出来的酸味，肯定如果你是老吃家的话，那肯定是能够尝得出来的。大家有见到那种酒厂当中发酵之后把那个酒糟给拿出来晾晒吗？现在没有了，现在我们老家没有了。以前我们老家镇上哈有一个那种酒厂，发酵了之后，它一般天气好的时候就会拿出来晾晒，那个味儿啊真的是。所以你就很好奇哈，当初的人是怎么样来发现这个经过酿造之后的发酵之后的酒糟，然后再进行发酵之后变成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糟粕醋的，和臭豆腐我觉得是应该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

继续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小鱼说到了，说以前啊，我妈妈酿酒，好像是把这个蒸熟的米饭摊开出来之后散热，散热完了之后啊，要倒上这个酒曲。对，我前两天刷到一条视频特别有意思，就是说那种做烫面的馒头，就是要把这个水给他把那个面粉刨出两个，中间拿一个那个面粉把它两边把它刨出来，

凹的那个地方部分刨出来，然后比如说你是加的这个水，开水是烫的，放到一半，然后凉水放到一半，各把它搅成那种絮状，然后再揉到一块儿。揉到一块儿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要等到它晾凉，温度差不多合适，你才能够加这个酵母，不然太烫，把这个酵母都给烫死了，就没法发酵了。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57，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今天和你淘来的好物哈、和你分享到了非常多。大家此刻如果是要关注到我们椰城小卖部当中的这样一些好物的话，依然可以直接来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椰城小卖部，海口好物不迷路。那同时如果想要下单我们今天说到的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这样一些朋友们，那此刻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平台当中，添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哈，到时候直接去到龙湖天街这家店去线下来领取就可以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大家，虽然说市区哈目前有一些路是没下雨的，但是这个天儿的话说不准还会不会再下。当然另外的话，你看刚刚有朋友说到的什么定安啊老城啊这些区域当中还是在下雨，提醒大家各位在路上的话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小心安全驾驶。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陪伴哈。明天的这个时间段是宋宋，下周一张扬是周一和周二中午包括周二的晚上继续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本来下周二是安琪，安琪的话临时有点事情哈，所以周二的话张扬要从早到晚，早上的9点到11点，中午的这个12点半到下午的2点，还有一趟应该是几点来着，5点半到7点半是不是。明天还有最后一天的这个工作日，马上就迎来中秋假期了，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安排中秋假期哈，可以来关注我们刚说到的农村农场，直接回复门票来抢这个为数不多的这个鱼票吧。那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上午的话9点到11点我们依然会去到线下，会去到百润家居捷成装饰，本身这个月是他们的这个店庆的活动，然后正好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如果你近期有这个装修的打算的话，精装房做了交付想要做升级改造的话，到时候也可以来同步锁定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节目。拜拜各位，我是张扬，稍后呢依然是欣姐张美丽和这个新人哥一块儿给大家带来的帮助来啦，拜拜各位。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

0: 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啦。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4: 我是赵鑫。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下午时段的各位朋友们，来吧。听一期少一期了。
4: 欢迎小鱼。
3: LG
4: 说定安啊也在下雨，还挺大的。
3: 是今天中午那阵下的呀，看不见路了都。好在就是阵雨，下一阵下过了呀，天就晴了。来吧，跟大家正式的分享一下，十一之后啊，帮主来了节目就下线了，完成历史使命，正式下线。以后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是音乐来陪伴，或者呢，看下一步有没有其他的工作安排，也。

0: 可能会有其他的节目出现，但是呢帮主啊就要下线了。
1: 随着你离去快乐秒，
0: 所以以后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就不用等啦。对，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帮主们就有时间好好的睡午觉了啊。
1: 我好想你，好想。
0: 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问题啊，有路况啊，依然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2: 嗯，
0: 对，苗苗同学说的对，十年帮主下线了。
1: 我还深情。
2: 嗯，欢迎爽爽。
0: 嗯，
2: 听一下说什么了。
3: 小姐隔壁来了来了，打卡打卡了喂。
2: 哎呦，在哪儿学的你？频率不可能会停播啊，
0: 嗯，
2: 频率会一直都有的。
0: 这是我们节目啊，嗯，我们下午的这档节目，
2: 哎，节目有其他的调整，
0: 对，做一些小调整。
2: 嗯
0: 啊，周四明天一天，下周一二三还有三天。王导说我没声音，我知道吗？我没声音我肯定不知道。你没声音你知道吗？会不会是你手机的问题？对，现在我们这边一切都是正常的呀。
1: 寂寞的床，
0: 那其他朋友应该都能听到吧，这会儿
2: 别人都能听到吧？
0: 对呀，
2: 啊，
0: 嗯，王导啊，
2: 王导，你手机你不是十八吗？
0: 嗯，那个十八不行，把你的十八拿过来，
2: 咱换一下，我16换给你。
0: 你实在不行，你不想换16的话，换我这个Mate 60。
2: 你人家可是遥遥领先呢
0: ，Pro， 第一代有纪念意义啊，
2: 那是。
0: 啊，欢迎天津的朋友，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下午的节目呢？
2: 小屋说呀，下次有问题到哪里问呢？
0: 其他节目里都可以问呢。
2: 嗯，
0: 一呼百应节目，
2: 一呼百应可以问啊，
0: 八九不离十也可以问。
2: 嗯
0: 啊，没有问题，
2: 都没问题。
0: 微说啊，你怎么那么感慨，听一期少一期。对，十一之后啊，帮主节目就正式下线了。最后一期节目啊，把张总叫来，因为开播第一期是你俩。
2: 嗯，
0: 最后一期啊，希望他也能在。
2: 嗯，
0: 是吧，咱们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2: 嗯
0: 嗯，对，只是帮主下线了啊。
2: 没有那么多问题了，凤玲，
0: 是
2: 你用堆这个词儿啊，现在用不上了，以前放在以前的话确实是全堆在上午，那有点压力啊。
0: 嗯，
2: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工作的过程当中和咱们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
0: 不可避免的，
2: 不可避免的，包括一个节目啊，包括一个节目的开始啊、停止呀，
0: 嗯，
2: 其实现在可能会是一种常态了。
0: 是，
2: 嗯，我们要学会接受新的节目，接受新的事物，也要学会跟过去挥手告别。
0: 没错，我师傅说呀，海口往定安方向高速。东线高速海口往定安方向，在南渡江大桥路段呢，有车侧翻了啊，大家注意安全，注意避让。海口往定安方向，在南渡江大桥路段有车侧翻了。
2: 嗯，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0: 嗯，对，苗宝说的对，新旧事物交替啊，旧的终点是新的起点。
2: 嗯，
0: 也可能是全新的开始。苹果也出门上班打卡了
2: 啊。
0: 嗯，十一之后就不用打卡啦。
2: 嗯，
0: 就好好的去上班啊。
2: 喵喵同学说呢，没有

0: 暂时没有节目替代，
1: 暂时没有新的替代啊。
0: 嗯，跟大家，
1: 我们俩可能也会另有安排吧。
0: 对，跟大家分享纯享版的音乐，在这个时间段。
1: 哎，
0: 所以啊，一路走来的各位朋友们，这几天呢，可以好好的来跟我们聊聊天。
1: 嗯
0: 嗯。

0: 阿达说帮主下线了，那来了可以继续上啊。你错了，来了必须得下线，帮主可以继续上，
1: 帮主也得同步啊。
0: 对，以后有问题啊，你就全天其他节目里边也可以，也可以来问，
1: 都可以咨询，都可以咨询啊，
0: 嗯、也可以来问、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就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嗯。
1: 啊，刚刚呢，吴师傅说了这个南渡江。
0: 对。
1: 是南渡江段是吧？
0: 是的。
1: 嗯，
0: 是过了。
1: 有车辆侧翻。
0: 嗯。小鱼说呀，遥想当初帮主来了，这档节目还没有上线的时候，八九不离十。哦，嗯。
1: 远航啊！
0: 啊、哦，你看看我的前辈了、嗯。他说呀，就跟他说啊，台里要推出一档节目啊，作为一个互帮互助解答啊，二手交易的节目，问他怎么样？嗯，他说帮助栏目开播的前期，确实听到很多听友的咨询问题啊，收获良多啊。遥想公瑾当年，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你当初确实是这个记性挺好，哎，你背的好多你都能记得住，哎，我们之前背的那些文言文啊、
0: 嗯、
1: 过去之后我就很多都已经忘记了。
0: 嗨、
1: 嗯、对方正在输入说992、嗯、河北交通广播呢，每天下午的一到两点就是音乐无人驾驶啊，让主播休息休息。
0: 992以前的新石门客栈也停了两年了。
1: 对呀、
0: 啊嗯、
1: 都是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变化吧。
0: 我刚上节目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听新石门客栈和
1: 小强来了
0: 。然后呢把他们的文案给抄下来。
1: 嗯，
0: 在节目里跟大家再分享一遍。嗯、
1: 学习嘛。
0: 对。
1: 刚开始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啊。
0: 星姐是第一代帮主啊、星辰是第几代？星辰呢也是第一代帮主，
1: 就这仨。
0: 嗯，
1: 换来换去的就我们仨。
0: 嗯，
1: 王导说呢，真的应该是你的声卡声音没推吗？其他音量特别小，别的视频音量是正常的。
0: 那其他的朋友听不都挺好的吗？
1: 听到呀。
0: 啊，
1: 嗯。
0: 那嗯，这你就得看看你这个手机问题了啊！
1: 你看人家说都能听，都能听到正常声音呢。
0: 嗯啊，对方正在输入说992的月色来了挺火的，
1: 嗯、
0: 是现在好像他只有周六周日了吧？
1: 嗯，反正我是常会看到他发一些视频、嗯、或者发朋友圈，就是在线上互动了。
0: 嗯，我也会看。
1: 嗯，
0: 我们还在一起吃过一次饭。
1: 哟，
0: 哎，那是2016-2017年吧，2017年去河北。然后跟强哥还有月色一起吃了顿饭、
1: 嗯、
0: 强哥还给了我一本亲签的、哎、他自己的书。
1: 哎呦呦，这偶像近距离的见上面了、
0: 哎、是
1: 嗯，
0: 那顿饭强哥买单的。
1: 哎呦，那天呢
0: 嗯，
1: 周末问了我一个问题，
0: 问了什么？
1: 他说：“你说现在呀，什么样的人他会用自己本来的名字做自己的微信名呢？”
0: 嗯、
1: 我说：“我们家老父亲是这样的。”
0: 那很多人呢？
1: 嗯，
0: 很多人，
1: 比如说，
0: 主要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1: 哦、
0: 你需要有人能够直接，看到你的名字，不需要你做过多的介绍。
1: 哦、
0: 你比如说，律师行业啊，
1: 嗯，
0: 那什么什么什么律师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需要记住名字的、
1: 啊、
0: 要不然你人家还问，哎，请问怎么称呼你啊，叫什么名字呀、
1: 嗯、
0: 反而不好
1: 啊。你加了之后其实也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嘛，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呢、
0: 嗯、
1: 可能是长辈吧，
0: 是
1: 长辈那些人啊，他们会用自己本来的名字做自己的微信名、
0: 嗯、对，
1: 直到我看到了何春光
0: 啊、嗯嗯、他何春光，他不是叫弟子顿觉吗？
1: 怎么改名了呢？
0: 啊，他以前一直叫弟子顿觉呀。
1: 是呀，顿觉、
0: 啊。顿觉他叫什么呀？
1: 他叫何春光呀。
0: 不是，他现在改成什么了？
1: 他叫何春光啊。
0: 改成何春光了。
1: 啊、
0: 不叫顿弟子顿觉了。
1: 不叫顿觉了。
0: 嗨。
1: 可能顿觉老有人问。
0: 叫少了吧。小鱼说呀，很多自己呀当时用不上的答案、
1: 嗯、
0: 听多了也会了，后面自己遇到也知道该怎么解决。嗯，不知道的也会在帮助节目上来咨询。
1: 嗯、
0: 是，嗯、以前呢会比较多一些。嗯，哦，我在这我说呢，弟子顿觉是不是变成小号了？
1: 头像没变呀，
0: 就发来四个字儿，挺有文化。哎，你可算看出来现在是干部了啊，惜字如金呢，何总。

0: 哦，
1: 也只是个小科员一样的。
0: X 说经常在这个点去单位啊，都会听节目啊，现在节目要下线真不习惯呢，慢慢就习惯了。
1: 嗯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是吧。V 说最后一天帮主节目能不能把主持过帮主节目的主持人一起请来主持最后一期，就只有我们张总了。
1: 就我们三个、
0: 啊、就我们三个。
1: 老铁说啊，第一次听九五四就是听的帮主来了
0: 啊
1: 希望曾经听过帮主来了节目能够给大家或多或少的有很多的帮助吧。
0: 嗯嗯，是的。苗苗同学说以前帮主的问题一直爆满，热线也是一直爆满、
1: 啊、是啊，
0: 对，是的，那是曾经呢。哦，我熙然又上学去了。
1: 嗯，
0: 没看着啊，哪个是熙然呢？
1: 这不是吗？
0: 最外边两个小辫那个吗？
1: 扎小辫的
0: 啊。
1: 嗯，真好啊。
0: 嗯，
1: 还在上学这个阶段的孩子们是最让人羡慕的。
0: 是

0: 哎呀，弟子顿教说哪天最后一期呀、啊，他免费作诗一首赠送给栏目组。
1: 我就、嗯、我已经猜到他会要作诗了。
0: 我都有点害怕。免费作诗一首，嗯，应该怎么做呢？我想想啊，
1: 嗯，
0: 啊，帮主来了，真挺好。嗯，给大家帮助不老少，每天下午，每天下午，嗯，准时到。最后一句你接一下。
1: 什么？
0: 嗯，
1: 帮主来了真不好
0: 啊！那每天下午准时到。
1: 嗯，
0: 两位帮主很可靠。
1: 哎、
0: 我先给你做好了、
1: 嗯，
0: 你就在我这个上面修修改改吧。
1: 嗯，
0: 你别等最后一期了，你那么忙，天天日理万机，是吧？
1: 嗯，
0: 你现在就做即兴赋诗，
1: 你别最后一期了，
0: 是吧？咱作为作协会员。哎，必须的，能有这个基本的能力啊！必须的，张嘴就来，提笔就写。
1: 现在来吧，
0: 现在来吧。
1: 嗯嗯，对方正在输入啊，他说民生节目的收听率呢就是高啊，每天上午9到11点的河北交通广播是992大家帮，
0: 哎、嗯，
1: 很多人听，民生问题也多。其实我们帮助来了呢，也是对标的这个992大家帮。
0: 嗯、我们帮助来的是954大家帮，
1: 对，是954的大家帮，跟992大家帮其实是一个概念、
0: 哎。
1: 而且我们当时这个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们是专门飞到人家河北交通广播去学习了他们的这个节目的播出和制作的。
0: 嗯、是。嗯，苗宝人诗已经做出来了。
1: 啊
0: 啊，侠韵临风聚一堂，帮竹驾临起华章，言谈尽是人间趣，一席欢言满座长。现在坐不满了。所以朋友们，下午这个时间段来聊聊吧。
1: 嗯，来吧，航仔。
2: 来了来了，今天难得有抽空。
0: 啊啊，
2: 偷偷出来听一下，帮主来了。
0: 嗯，
2: 对，可以说。
1: 为什么每次都是这个音儿呢？
0: 哎呀，去这个南非大草原出差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回来之后打招呼的方式还没改过来。
1: 稻田里的守望者啊，那星辰哥哥、
0: 嗯、
1: 你这么年轻、
0: 嗯、
1: 为啥声音听起来这么沧桑呢？
0: 声音听起来沧桑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年轻了呀、
1: 嗯、
0: 年轻是一种假象，是美颜加持了的滤镜、
1: 嗯、
0: 如果关掉美颜呢，嗯，你瞬间就会觉得声音跟长相就会很匹配啊，而且关掉美颜呢应该就不会开直播了、
1: 嗯、
0: 那天直播的过程当中
1: 美颜掉了吗？
0: 美颜掉了，
1: 但是我觉得
0: 宋宋在这儿，我说你过来帮哥调一调，他一出镜一露脸，马

0: 马上给自己嘴捂上了，他说他说不行你这个欢迎静谈。嗯，苗宝说他有自己的进场特效防伪标识，
1: 这个呜
0: 呜啊，所以来吧朋友们，咱们好好的来聊一聊，因为说不定未来的这几天你可能会忙啊，没有时间听下午的节目，所以今天如果刚好听到了的话，咱就可以来分享分享嘛。
1: 大家啊，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有什么进出岛的计划和安排吗？如果有特别是出岛方向的朋友的话，大家得关注一下啊。像咱们中秋啊国庆期间，如果你是从新海港出岛的话，那个小客车进港的路线进行调整了。之前是走 G15 高速然后进新海港嘛，在节假日的时候呢是统一都只有一条进港通道啊，那就是按照滨海大道走新海大道去海色路进入到新海港。
0: 哎，
1: 要记得这个路线啊，这个时间呢是从明天上午的10点起开始啊，明天上午的10点起开始哦。
0: 是弟子顿教啊，你还迷没迷得好，
1: 想着呢不是，
0: 还没酝酿，这会儿都已经我们出来3首诗了，就等你那首呢。来看一下，冯老师，冯老师的这首，一人一句吧。嗯，对，但是冯老师，你这个有点高度有点太高了。哎呀，念一念吧。他说：“帮听众排忧解难，主公道守护民生，来电波。”传递温暖，了心事不负信任，特热心为民奔波，别辜负夜城期盼，好节目帮助来了。
1: 哎呦，感谢感谢、
0: 哦、前面是帮助来了特别好。
1: 哦，还藏头诗。
0: 来下一个你来啊。
1: 下一首是精神上支持你的啊，他说奈何文化有限，借助豆包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
0: 哦，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夜城电波逐路长，
0: 954里
1: 化炎凉，
0: 哎，
1: 声声热线
0: 疏
1: 民困，片片初心解客忙，帮主一席千重念，流年数载伴车行，虽知曲罢音将远，犹有余温留海江。
0: 哎，特别好。
1: 没事儿，虽然节目没有了，但是我们帮忙的这个宗旨啊，为听众朋友们服务的宗旨一直是都在的啊。
0: 是，海森说东线高速南渡江段堵车严重，有车侧翻了啊，他堵不动了，呼叫交警来处理，交警在啊，交警在。
1: 哎，
0: 那段有车侧翻。
1: 喵喵说呀，要不中秋回来那3天都请周末来做客呀。
0: 那倒没必要，他太忙了啊。兵哥说只要不
1: 没关系，
0: 可以接受，
1: 只要
0: 影响影响，特别影响。他说最近啊常看一些断舍离和打扫卫生的视频，觉得特别解压啊，跟表妹商量了一下，实在找不到工作了，可以合作一起干活，
1: 做家政吗？
0: 那也可以，非常可以，非常可以啊！这是个好方法。回头咱们哥俩呢，咱们哥俩去给人家干活呢。
1: 你俩
0: 啊？来了，来了，啊！
1: 哎呀，光哥的事来了，
0: 你看看，光哥的事来了，我光哥，我光哥说，海口道路慢又长，954频率半刻归，
1: 他不押韵呀，
0: 你这艺术家，艺术不要求押韵，要的是意境。
1: 哎，好，
0: 帮主来了，成往事。电波从此少清欢，你看看，一个都不带压的。
1: 艺术，
0: 这就是技术啊！
1: 周
0: 末闲听书刻意，照心朗笑解忧烦，星辰点点流光逝，怀念悠悠满是。你怎么你写的这个怎么我感觉有点这个大白天都有点害怕呢？你写的这个。

0: 了。嗯，光哥很厉害的。
1: 今天正式的通知你啊、哦。
0: 嗯，
1: 作协给你开了。
0: 节目没了，人也不在啊。
1: 啊、
0: 哦，节目没了，人肯定不在了。
1: 人不在这个时间段
0: 啊，人不在这个时间段，但是早上和晚上我们俩还在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次提示一下大家这个路况啊，这南渡江大桥段、东线高速南渡江大桥段、定安南渡江大桥段，因为有车辆侧翻，所以现在呢堵车比较严重，估计前面已经有交警在处理了，只是咱们排在后面可能还没有看到。如果堵在这儿的话，只能耐心的先等一等了啊。稿费这方面的问题呢，你等我晚上回去给你送点。
1: 哦，哎，
0: 帮我包个饺子给你送。
1: 稿费就不用算了，还好意思提稿费呢？天哪！不拿这首诗去告你就不错了，你还要稿费？
0: 告人家干嘛呢？
1: 明天周四得咨询咨询律师。
0: 好啦、
1: 啊，刘刘老师下午好啊。
0: 下午好，上班路上啦。
1: 嗯，十一之后下午这个时间段就打不了卡喽。
0: 嗯。
1: 十一之后帮主来了就下线了啊。

0: 胡师傅说呀，知道电车，知道为什么电车省油不省钱了？他原来开油车一个月5000公里，现在开电车8000公里啊，多的那3000公里就是一没事干就往村里跑，跑呗，有需要就跑呗，
1: 嗯、
0: 跑啊。
1: 嗯。台森堵在这儿了，南都江大桥段堵着了。
0: 对，有车侧翻、
1: 嗯、
0: 啊，有车侧翻。
1: 嗯，光哥说再赠一首
0: 啊，来来来
1: 来
0: 来
1: 来，
0: 他说、再赠一首，看起来你们不太满意呀，不是不太满意，是特别不满意。

0: mini 说为什么下线呢？因为大家对于我们的需求没有那么大了呀。
1: 嗯，频率有重新要做一个新的调整啊。
0: 哎，
1: 节目要做一个新的调整。
0: 嗯
1: 嗯，对，帮助来了，停播了啊！帮助来了，停播了。十一之后，
0: 十一之后啊，
1: 嗯，
0: 十一之后，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

0: 谈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

0: 助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1: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7啊，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2: 帮主来了。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2: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1: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2: 好名字可以让你的朋友费尽心思。他说呀，东线高速那边是因为有车辆侧翻，所以在排队堵车的啊。他说交警啊，能不能把走应急车道插队的车给他抄牌啊？
1: 那怎么抄呢？那只能是
2: 监控抓拍。
1: 监控抓拍呀，那边都是高清的高空监控。方英姐，下午好。文道说主播山西人士，昨天晚上有人说，有人还说呢，说你会不会山西话？我说当然会了。啊，我说做，干圣了，
2: 这个调调倒是有点像哈。
1: 干圣了，无名的人说你在上班，我也在上班，是啊。佳姨妈说原来节目还在晚高峰的时候，每天下班都听，一晃好多年了。是的，是的，是的。那最少都得是24年之前了呀。从开播，下午那个时间段，帮主是。待了8年，对吧？是的，这个时间段帮主2年，方姐说孩子小升初的时候也是咨询了帮主很多的问题，只要大家有问题来，我们依然可以给大家提供到帮助。
2: 是的，
1: 对方正在说国庆回山西要穿薄棉服了，最低温度快接近0度了。国庆也不回山西呀，
2: 都这么冷了。
1: 欢迎洋洋，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呀。对，那个时候是我和周末啊。
1: 那个时候我还每天早上要起很早。
2: 上路况呢？
1: 早上早节目啊。
2: 哦，对对对，是。
1: 那个时候你跟周末下午咱俩早节目啊。
2: 是的是的。
1: 哎呀，从早节目出来之后就给我踢了。脑海当中都给剥离了。
2: 想了半天我说，哎，早起，为什么早起？
1: 对啊，佳姨妈说早晚的节目还有啊，早晚的节目还有，一会儿说八九不离十还有，八九不离十目前还有啊，还有。
2: 暂时还都还在啊。
1: 中秋要上节目啊。中秋周一，中秋一号，
2: 中秋国庆都要上节目呢。
1: 到7号。
2: 王导他刚刚说了，他说你等级挺高的，你怎么不给他刷礼物啊？
1: 对呀，我就想你都是给谁刷的呢？就你们同事那小姑娘直播的时候，你看你刷那个等级那么高。就跟随晚风的呀，看看。光哥来了。
2: 光哥说呀，请准备好 BGM 啊 ，BGM 他还要指定哦。指定的 BGM 叫《所念皆星河》，深情朗诵。
1: 我得看，
2: 你先把 BGM 找好。
1: 我得看看你写的怎么样。
2: 你先找好吧。
1: 值不值当的，我放个 BGM。冰城一哥说：“这是哪里的节目？这里是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啊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们是海口的广播啊，海口的广播电台。”

0: 哎呀 ，V 说呀，光阴似箭，十年载，帮助来了赞退场。
1: 嗯，
0: 市民出行好帮手，就是节目顶呱呱。
1: 可以，你这个呀，也非常好啊。跟光哥的那个诗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一个字儿都不带压的。
0: 其实今天这个温度啊，没有昨天那么高，今天没有昨天热。
1: 嗯，
0: 今天下午的最高温度也就32度，还好了啊。嗯，反正昨天我们交通954的那个公众号不是也发了中秋期间的天气吗？
1: 嗯，
0: 中秋三天小长假期间天气状态是非常好的啊。可能只是会个别的局地啊，看大家局地到你们了没有，会暂时性的有一些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啊，基本上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赏月啊和正常的出行哦。

0: 来关注一下路况吧，小王。
1: 沿海大道修海学校这座红绿灯区工这里有事故啊，一个小轿车撞到这个车。
0: 好的。
2: 注意行车安全吧，朋友们。稳驾慢行啊。
0: 沿海大道秋海学校红绿灯这边呢，有个小车撞到电动车的交通事故，大家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2: 你该说不说，你看他俩的这个头像啊，
0: 嗯，
2: 真的很搭，
0: 因为都是夕阳吧，刘瑞老师和光哥，
2: 他俩很搭，
0: 他俩的头像很搭，
2: 他都头像，
0: 你说话要严谨一点啊。
2: 对吧？你看刘老师是语言老师，
0: 嗯，
2: 我光哥，嗯，
0: 文学的啊，作协的，
2: 哎，我光哥属于是个文化人，这放到以前，我光哥出门，哎，左边胸口口袋那里边必须他得放根钢笔呀、啊，
0: 嗯，他现在他笔在包里啊，他也得拎着包啊。
2: 他说他那个是故宫，你别管你什么宫，哎。人那个头像，人拍的是西海岸呢，还。
0: 再提示一下大家吧，这东线高速啊，往定安方向啊，南渡江大桥段，因为有车辆侧翻的交通事故，
2: 嗯、
0: 现在呢在堵车，排到新坡这边了，排到新坡了啊、
2: 嗯，
0: 大家注意安全哦，能绕的话尽量提前来绕行吧。
2: 是，嗯，晨曦说要买车加谁的微信呢？
0: 要卖车呀，你发卖车过来。
2: 嗯，你推荐推荐吧。
0: 你发卖车加党总的微信。
2: 啊，看一下好名字，分享过来了。这个事故呢，交警在
0: 了，
2: 路政在，
0: 嗯，
2: 救援在，
0: 嗯，
2: 已经在给这个车吊起了。
0: 嗯
2: 嗯，
0: 这块啊，它是暂时无法通行，
2: 管制了一下，
0: 所以他才排队的啊。咱们这个已经在起吊了，所以我估计这个事故呢也很快处理完了，大家得要再耐心等一等哦。哎呀，光哥，
2: 我知道用什么配乐了
0: 啊！光哥这么短的时间就已经写好了这么长的一首诗呢。
2: 嗯，我必须得给你配个好音乐，
0: 这需要你深情朗诵哦。
2: 来了，
0: 嗯。
2: 题目：声音的留白。至海口 FM 95.4，帮主来了。当主播的声音在这个午后最后一次，哎。
0: 不合适啊，这个 BGM 太奇怪了，怎么就烛光里的妈妈了呢？
2: 不是，点错了，不好意思，我说所念皆星河。
0: 对呀、啊，怎么就烛光里的妈妈了呢？
2: 我说
0: 你跟光哥这感情有点太好了呀。
2: 我说这个所念皆星河这个地儿不太对呀、啊。重新来，
0: 这是何妈妈呀？这是。
2: 重新来啊、哦，严肃点，认真点。
0: 嗯。
2: 光哥，你这个不是豆包写的吧？应该不是啊，它里边有很多我们的名字。
0: 嗯，豆包也可以写出来。
2: 啊、哦，但相信光哥的水平。刚才那一把忘掉，刚才那把忘掉，忘掉，过了啊。声音的留白，至海口 FM 95.4，帮主来了。当主播的声音在这个午后最后一次划过夜城上空，属于我们的那段记忆却将归于长长的静默。曾经每当帮主来了，风里的车就有了停靠的港湾，那无数个等候的周末，我们围着声音的篝火

0: 疲惫取暖。听赵鑫的笑意如夜风拂过面颊，看星辰将故事一枚枚别在赶路人的双肩，可电波呀，总有散场的时候。海浪带走了白昼，也带走了那段熟悉的陪伴。往后的路上，收音机里或许换了歌谣，但那些被你们照亮过的旅程，早已变成心底最温柔的怀念。可以了吧，可以了吧，该说不说呀，光哥呀，你选的这个 BGM 说实话啊，你跟你这个也不是很搭。你写的这个人这个 BGM 是个小清新，你写的这个可见啊，可见就是说作家的创作嘛，就是文艺青年或者文艺中年的创作，他不需要跟自己的实际经历去结合，他只需要有想象代入就可以了。你看听赵鑫的笑意像大嘴巴子一样拂过面庞。
1: 那我笑得多可怕呀。嗯，你要理解光哥啊，光哥是文艺界的人士啊，是吧，他对于音乐这块的把握肯定没有你是吧更有这个把握的好嘛。
0: 感谢光哥啊，感谢光
1: 哥，光
0: 哥
1: 我都要哭了，
0: 你看看，
1: 我都掉眼泪了，我感动了，
0: 你看看，
1: 伤感了，伤感了，
0: 洋洋说今天下午是要发打油诗嘛？你看看，咱就是同一水平了
1: 啊，都来了，都来写诗了，
0: 人叫创作诗篇
1: 啊。
0: 洋洋说帮主来了，热心肠，每天下午来帮忙啊，突然散场。好心慌慌，以后有事谁帮忙？还是我帮忙。
1: 写的挺好。
0: 还是有人帮忙，还是我们帮忙
1: 啊，一样的一样的啊。
0: 只不过下午这个时间段的问题啊，留到其他的时间点就可以了啊。丫头说曾借电波连你我啊，清江心事寄星辰，如今掩麦辞听客，莫问相逢第几轮。这
1: 写得好，好诗好诗。
0: 最后这两句我喜欢，我特别喜欢。特别好。斌哥说气氛一下子就没了，感觉都酝酿好了，
1: 情感都酝酿好了
0: 啊，就
1: 变成了妈妈。我想对你说，
0: 我听着我是怎么有点不对呀、啊？
1: 我说怎么就厨房里的妈妈了呢？
0: 我说这个不是所念皆星河吗？这是所念皆妈妈呀。点错了啊，点错了，不好意思。
1: 哎呀，这个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有一年国庆假期呢去了青岛，那个人山人海的场景啊体验感不太好啊，提醒大家呀有时间的话最好错峰吧。
0: 是不管去哪儿最好是
1: 能错峰就错峰
0: 错峰啊。苗宝说今天下午是赛诗会，是。
1: 刘老师说他这个头像很多年了，确实是在西海岸拍的啊，
0: 你看看
1: 在新海港那边，
0: 哎，
1: 就是同一个色系。
0: 这嘉义妈也来了，嘉义妈这个也特别好，
1: 啊、
0: 这个诗做的呀，以后孩子这个语文这块的辅导咱放弃吧。他说：“心姐人美心也善，王哥仗义不偷懒，王哥可懒了。他说搭档相处多和睦，快乐逍遥乐无穷。
1: 好，
0: 写得好。”
1: 光哥，我得把你这首诗存下来，
0: 存下来吧。
1: 哎，得留下啊！
0: 啊，
1: 这必须得留下来呀。
0: 这个，
1: 这是很珍贵的礼物，对我们来说。
0: 下周三，让周末念一下子。让周末念一下子。
1: 发到这里来啊。
0: 你看光哥写的也挺好，我刚刚细细的咀嚼了一下，风里的车就有了停靠的港湾，是什么？
1: 台风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怎么来停车了。
0: 风车，风里的车是风车。风车呢，小风一吹呼啦啦呼啦的，就和能联想到小朋友啊童年啊快乐呀，是吧。

0: 这是说咱节目呢。这位朋友说海南有个吃牛肉特别好的地方应该叫仙沟吧，
1: 对，
2: 是的，
0: 定安的仙沟，定安的仙沟牛肉特别出名，我们本地人也会经常去啊。所以来吧朋友们，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尤其是对帮主来了这个节目啊有什么想说的，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对，这两天可能会有一些老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提前分享，别到时候大家听到之后说怎么回事啊，他俩偷懒了吗？他俩请假了没有啊？十一之后啊，帮主来了，节目就正式下线了。

0: 刚刚说光刚刚刚光哥说呀，别瞎整啊，要不然他就冲上14楼。你要是能从楼梯冲上来，晚饭我请你。一口气冲上来啊，中间不要停。嗯、
1: 他从15，他如果在15楼的话，他不就刚好可以来了吗？
0: 不不，他没在15楼
1: 啊。
0: 3楼到14楼也得爬11层啊。彪哥说还会有一个说话不着调的主持人，你们知道是谁吗？当然知道了，你说的是村长。
1: 说话不着调啊、
0: 哎、
1: 节目特靠谱。
0: 嗯，节目特靠谱说的是我的。
1: 不靠谱都是别人。
0: 嗯，
1: 靠谱都是你。
2: 天空的飞鸟不为粮食发愁。
0: 嗯，家天下说不得劲儿了，他问了三个问题，我们一个不回啊。
1: 哪里啊？
0: 因为你问的这个三个问题啊，不适合在节目里边回啊。
1: 我都没看到。
0: 哦、啊，我回复你一下吧。
1: 嗯，
0: 他说是，嗯，是不是周末升职了不播了？不是，啊，不当主播了，不是，啊，嗯，他说你们是根据听友的反馈变更节目，还是要求领导要求变更节目？都不是。他说是不是要走商业化模式了？不是。你看都不是。对，大家也见证了很多啊，见证了帮助节目的开播，也见证了帮助节目的重视下线。
1: 我们其实这些年也给大家呢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吧，咱们也不敢说给大家带来了多大的给大家能够提供多么好的服务啊、
0: 嗯、
1: 但是呢确实是在有朋友们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
0: 力所能及的
1: 给大家做一些事情。
0: 哎，
1: 嗯，
0: 希望 N 年之后还能有人提起说，哎，当年我听过
1: 以前有个帮忙的节目，
0: 帮助来了。
1: 嗯，二哥说啊，那以后你俩是不是也不怎么能见到面了？好像是哦，一个一大早，一个很晚。
0: 那也不一定啊。
1: 开会的时候应该能见到。
0: 那是啊，
1: 嗯，
0: 不光开会的时候，
1: 嗯，
0: 那到饭点了肯定能见着啊。那是不是？没有你的梦。国庆后的节目怎么安排？国庆后下午这个时间段暂时先上音乐节目啊，
1: 音
0: 乐
1: 陪伴啊。
0: 嗯，不是我们要走的是这个节目下线。
1: 啊，
0: 节目下线。
1: 节目这块有新的调整哈。
0: 我们还有其他节目呢。
1: 嗯。

0: 花说什么了？
1: 美丽姐，心疼哥的，
2: 哎，
1: 爱我我，爱我我，
2: 爱我
1: 我，卡了，我走了，
0: 嗯，
1: 我走，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在意某些事实和孤寂。
0: 来，继续提示大家啊，在东钱高速往定安方向。快到定安了，这个南渡江大桥段呢，因为在上一时段有车辆侧翻的交通事故，现在呢是交警啊，还有一些应急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处理，所以这一边啊堵车堵到了新坡镇。东线高速这块啊，如果大家往定安方向的话，可以提前往国道去绕一下。着急的朋友你早一点绕行啊，如果已经在这儿的话，那也没有特别好绕的路线，稍微耐心等一等吧，估计也快了。
2: 你刚才就已经在调了啊，调起来基本上就通了。另外呢，给大家关注一下中秋国庆的过海提示。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中秋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过海温馨提示。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均执行预约过海制度。第一点，必须提前购票，无票不能进港，所有客车、货车及散客均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无票不能进港，未购票车辆旅客请勿前往港口聚集。第二，要严格按规则到港，不早到不迟到，小客车航班开航前两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超过两小时的你进不去，不抬杆啊。第二，散客航班开航前四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再早了也进不去。三，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检票，非当日档次的航班禁止进港，你买了明天的，你今天去不了，你今天的票提前两个小时以上也进不去。
0: 严格的按照时间来吧。
2: 对，还有就是新海港出岛小客车启用专用的进港路线，从9月24号明天早上的10点到10月7号晚上的24点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统一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海港路啊这个路线来进港啊。秋英港和南港出岛小客车的线路不变，而且呢是关闭沈海高速往新海港去的这个通道了，就是小车去前往新海港出岛的小车就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
4: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通行的压力不算是太大啊，还是在这个屏风的时间点位当中，路面上的各个主干道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通行方面的压力，只是有一些施工的地方或许会有一点点缓行，经过的话呢要多多的注意。比如说海秀东路现在自西向东就挺堵车的，还是因为受到了最右边车道有围挡施工的一个影响，大家靠着稍微中间一点的车道来通行呢会更加的顺畅。另外呢就是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也是啊，受到施工加上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的影响呢会有缓行，经过的朋友呢格外的注意一下，按照路面上的标志和标线来有序的去通过。另外呢就是在秋海大道海秀桥底目前呢依旧是处在双向应急施工的状态当中，所有的车辆都是无法通行的，要选择周边的其他的这个道路去做一个绕行。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这个时间下午这会儿中午那会儿是一直在下雨，下午这个时间大部分的片区呢其实雨停了，已经开始出现有太阳了。然后我们来看短时天气，预计未来的2个小时市区和乡镇是多雨。

0: 云有小雨的，偏东风三级，气温呢是28到32摄氏度。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关于中秋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过海的一系列的温馨提示。首先提示各位啊，不管您是从新海港、秀英港还是南港，都是执行了预约过海的制度，所有的客车、货车还有散客都是要提前来购买对应的航班的船票，没有票是不能进港的，没有票的这个车辆跟旅客呢就不要再去往到港口去聚集了。另外呢，在提前到港方面呢，不要早到，不要太早到，也不要迟到，严格按照规则到港。小客车的话，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可以检票进港，散客的话呢是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可以凭票进站。港口呢是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非当日当次的这个航班呢同样是禁止进港的。另外呢，就是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是启用了专用的进港的一个路线，从明天上午10点钟开始一直到11假期结束，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呢是统一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这个路线去进港的。除此之外，秀英港和南港出岛的小客车路线不变。另外呢，大家就是再次提示啊，一定要提前来购票，目前进出岛的预售票仍然是有大量余票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1元多1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4: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4: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5: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4: 交通954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5: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4: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
5: 来听一听啊，林花啊，他说路上看到了一根铁棍儿。
6: 西藏云龙方向的云龙镇藏方向的左边道有块长一米的铁了，挂在护栏上
4: 啊。
6: 我看到我跑不去捡了它了，不然的危险。
4: 哦，一个大铁棍横在左侧的车道上，占了一半的车道。真的是很危险。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处理一下，到了晚上视野不好的情况下，真的很容易一下就撞上去。感谢啊，感谢林花。点儿这事做的就特别好，一看就是这文化水平这一块是吧，还是非常的深厚的。但是954是真的好，你说好不算好，我说好不算好，他说好也不算好啊。你我他都是好才是真的好，真的好。
5: 你唱起来了，
4: 非常有节奏感啊。你写的这个诗非常有节奏感。

0: 风。
1: 来吧，朋友们，就是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啊，通过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0: 也不一定解脱。

0: 大家啊，路上如果碰到了路况啊，欢迎大家呢及时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平台。海南周星驰说呀，节目里送的蛋糕也是真好吃啊。
1: 嗯，
2: 人总在知足时候最富有。
1: 杰哥今天没来呀、啊、杰哥。
0: 嗯，
1: 下周三，下周三需要个蛋糕。
0: 散伙蛋糕吗？

像你妈说以前经常猜题送礼物来着，现在没有赞助了吗？当然没有赞助了，多明显呢啊！要有赞助不早给大家发了吗？

0: 这个歌也是一种心态啊，不要焦虑还没有到来的
1: 事情，
0: 明天的事情后天你就会知道。

0: 况啊，够够了呀。他说海辅路的五公次公交车站这边两车追尾了，是往东站方向的中间车道，大家要注意避让。海辅路五公次公交车站这个位置两车追尾，往东站方向的中间车道，没有放警示牌哦，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
1: 发现我们马儿越来越帅了，马上就可以出道了。哎，你可以加入这个那个叫什么登陆少年团，你当队长。
0: 牛牛说呀，你们这么一调整，年底的时候主持人新年台历还会有吗？
1: 没有了。
0: 也不一定。有可能还会有啊。

0: 海南金星池说，记得有一次节目，我跟美丽，我跟周末哈、做节目的时候呢，说，就当今天是节目的最后一天，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对，是我们俩是早上聊过，
1: 最后一句话就是再见。
0: 对，我都忘了，说把那期节目当做最后一期节目做。
1: 那个时候你再怎么说代入不了的。
0: 对，真到了那一天，再说吧，
1: 它就自然而然的嘛。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
0: 安排。
1: 哎，蓝红姐说我们都会默默支持九四的，
0: 谢谢。
1: 谢谢，
0: 来帮个忙吧，
1: 帮个忙，
0: 简单活啊。他说小孩的户口啊是跟着爸爸的户口，孩子妈妈的名下呢有一套房是在别的地区，小孩上学是跟着妈妈房子所在地区还是跟着爸爸的户口？妈妈这个房子在别的地区是什么地方？是不是在海口？如果是在海口的话，那就只能按照妈妈名下的房产去上学啊。孩子上学是按照父母名下的房产去报名划片的。
1: 如果妈妈的房不在海口，那可以跟着爸爸的户口划片，但
0: 是划不了片了，那就是调剂了。
1: 对，那如果按照户口，纯按户口的话，你就只能等着人家，都确定了，剩下的再按户口调剂。如果妈妈的房没在海口，跟着爸爸的户口，那你们得租个房啊，你们住在哪儿了？办个租赁证，租赁证满两年就可以以你们居住的这个房子来划片入学。前提是居住证要满两年啊，租赁证要满两年。

0: 还说呀，风雨相伴路同行，交通你我朝阳醒，帮主来了帮万家，晚间八九特别行。这个你他们得说你偏心呢，那一呼百应咋没说呢？
1: 一呼百应还在呢。
0: 八九梦里没有没有，人家是按自己的心情
1: 啊、
0: 按自己的心情来的。
1: 我光哥说呀，我刚哥说、我光哥说啊，
0: 光哥说什么？
1: 光哥说他下周三正好上班，
0: 嗯，
1: 他势必要与他心姐同在。
0: 嚯，发誓了。
1: 哦，
0: 嗯嗯，
1: 行吧。
0: 嗯
1: 嗯，当离别开出花，我们都是种花的人
0: 啊，别空手来啊。
1: 哎呀，光哥真是诗情画意的。
0: 哎，今天说的那个叫什么？
1: 嗯，
0: 李珊珊酸奶，一二三。嗯，你如果你也要喝的话，你就点五杯啊。
1: 因为我们这儿有五个人呢，
0: 加你五个。
1: 加你的。哎呦，简单活说，妈妈的房子呢也是在海口啊、爸爸户口呢，他那儿是自建房。

0: 如果想要孩子跟着爸爸户口那边上学的话，爸爸那边的自建房有没有他的名字？
1: 对，是
0: 得是他自己名下的才可以，或者说他跟别人共有的产权有他的名字，这样才可以啊。
1: 妈妈的房也在海口，那就只能在妈妈的那个房。如果说你这个自建房，比如说他是爷爷奶奶的吧，
0: 嗯
1: 啊，那不能在那上。
0: 嗯，除非那能加上爸爸的名字。
1: 对，除非能给你加名字，产权上加名字，要不然就只能去妈妈房子所在地的学校。
0: 报名划片嘛，
1: 对，以妈妈的房子来划片入学。
0: 嗯，
2: 在哭泣。
1: 平和说他也要和五个人那个，他点六个。
2: 走着，只要我的木吉他，我要
1: 你喝是喝不上了。

来吧，大家，路况啊，其他问题啊，依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哦。来了。

0: 秋分吃啥？秋分
1: 吃饺子，
0: 吃饭。
1: 窝里熬他说呀，还有一小时，中国游泳队要进行比赛了。
0: 嗯，
1: 期待他们精彩的表现。
0: 你应该说恭喜，一个小时之后，中国游泳队再次夺金。
1: 嗯
0: 嗯，平时吃啥，秋分就吃啥，没有任何的差别。

0: 你看看咱们现在这些消费券哈，
1: 嗯，
0: 从八月底开始一直到十月中旬啊，在云闪付 APP 还可以领轮渡消费券呢。就如果说呢，外地的朋友坐轮渡进海口来，可以领这个轮渡消费券，单笔八折，最高立减100。
1: 哦，那一共才40多，怎么啊？你要开车的话，
0: 不是票，不是票
1: 啊，开车的话，
0: 嗯
1: 嗯。
0: 应该是你领了这个优惠，在餐饮这块或者是其他的可以用云闪付支付的时候是可以打折的，
1: 挺好，能省点是一点
0: 啊。
1: 大家记得去云闪付 APP 上来领，
0: 嗯，
1: 领了再说，万一有这个消费需求呢，对吧？
0: 嗯，昨天的亚运会游泳比赛放了好几次国歌了，
1: 嗯，
0: 可能日本的观众都学会了吧。

0: 不好说，
1: 好事儿
0: 啊再多听几遍吧。
1: 歌词关于明天的事儿，后天就会知道，这和这个西红柿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有一股番茄味儿呢？
0: 他觉得这个歌名是个废话
1: 啊。

0: 灯花火。朋友们，下午的15:28，
1: 回首消失，
0: 今天的帮主来了，就先到这里吧，明天再见，拜拜的各位。

0: 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呢，先来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到了在人民公园的这个门前路段有追尾的事故发生啊。2分钟之前刚刚反馈到的，经过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这边好在是暂时没有这个很多的车辆，所以也没有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而造成堵车，但是大家也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哦。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其实其他的这个各个节点呢都还是处在屏风的时间段，路面上车行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呢这个天气方面要提示大家，下午这会儿又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雨情况。通过监控来寻的是呢，像龙昆南路、城西路，还有包括椰海大道中山路的这个片区等等，现在都是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特别是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城西路、龙昆南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雨还是挺大的，而且呢路面也是相当湿滑，大家行车的时候多多注意行车安全。看像国贸这边海修中路、兴华大厦这边也开始陆陆续续的掉雨滴了，还有很多地方呢是处在天非常阴的这个情况啊，估计也是这种局部的下雨，然后一会儿下一块这种，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吧。出门呢记得携带好雨具，像迎宾大道、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呢，回市区的这个方向也在下雨啊，路面呢也是比较湿滑。除此之外呢，像市区一些施工的地方，比如说秋海大道海秀桥底这边依旧受到了双向应急施工的影响，所有的车辆都是无法通行的，也是要选择其他的道路来做一个绕行。另外呢就是海秀东路靠右侧的这个车道，海建商业大厦一路到海辅路也在施工，经过的话呢也是靠着中间还有稍左侧一点的车道来有序去通行。最后呢我们再来提示大家，关于港口方面啊，特别是中秋还有国庆两个假期，如果大家有这个过海计划的话，一定要提前的通过线上来进行预约购票，可以直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来进行线上的预约，不预约的话呢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港区来进行。

0: 带度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0: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5: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7: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6: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7: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6: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7: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 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7: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

0: 以目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也轻松。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今天是9月23号，同时呢，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啊，秋分，24节气之一的秋分，说明秋天已经到了，然后也进入到了这个夏天跟秋天的一个分水岭了。同时呢，今天还是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节日，就是中国丰收节啊，为了庆祝这个丰收季到来啊，会有这么一个节日。
0: 秋天来了啊，又到了贴秋膘的时候了，
1: 丰收的季节，
0: 得吃点羊肉了。
1: 哎，北方的朋友就是吃饺子 啊，这个咱们海南的朋友呢吃鸡，
0: 对，
1: 哎，我们各有各的吃法。
0: 内蒙的朋友吃点羊肉、萝卜啊，就是秋分的时候，反正就是各地吃的都不一样啊。大家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好吃的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稍后的时间呢，将会有我们的嘉宾上线啊。我们本节目呢是由海南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另外，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那另外呢，我们也提示更多的朋友们，这一会儿呢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啊。我们视频号端正在关注的是路面上的情况。刚才呢是下了一阵子雨啊，路面上还是比较湿滑的。你包括刚刚我经过的海秀快速路的长天匝道口都有点积水了啊。从长同路到长天路的匝道口

0: 的最左侧的这一面的路面上，也有一小段的一个积水啊。虽然不影响正常的通行，但是如果你在这个积水路段刹车的情况之下的，尤其是在两个桥墩之间的那个金属连接处的这个位置，非常容易产生这些侧滑呀啊，或者是追尾的小摩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雨天路滑，注意行车的一个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1: 是的，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20分钟的时间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到很多最近的一些活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消费券方面啊，这个是今天刚刚上午发布到的一个消息。明天啊，从明天上午10点开始呢，海口市龙华区政府消费券正式可以来开抢了。同时开启的还有海口龙华区零关税消费券。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抢一抢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时间将会在明天9月24号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每天上午10点钟开抢，然后依旧是在云闪付啊，云闪付呢定位在海南省海口市的各位用户就可以去抢。然后它这个是专属于阳光城的一个消费券，
0: 只在阳光城来消费啊。
1: 对，
0: 就是它有一个零售的服饰，1200块钱减210块钱，确实挺高的啊。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600块钱减110块钱，另外还有一个黄金数码产品啊，6000块钱立减150块钱啊。
1: 对，可能买手机或者是买黄金的话，能用得上这个6000减150。
0: 对，
1: 然后
0: 买衣服也能用上那个1200减210。你比如说买两件裙子，差不多了嘛。
1: 或者是那个660减110。这个
0: 对对对，
1: 然后同时呢还可以叠加一些其他银行的立减，比如说海南农商行支付呢满300可以减30，然后平安银行支付是满500随机减1到20，那这个随机基本上就是减一了啊，这个不需要理会。然后呢领券的入口还是在云闪付的 APP， 然后点进去之后就会有那个政府消费券，然后点击政府消费券里边会有一个叫做
0: 海口市，点到海口市里边，
1: 海口市，然后下一步有一个叫龙华区政府消费券等你领，嗨购龙华中秋欢聚阳光城，这个是阳光城专属的消费券啊。然后领完之后呢，从你获得开始算一个自然日之内，就是你到第二天这个时间去核销使用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你过了一天没有去用的话呢，就会再收回到奖池当中。使用的这个规则呢，单笔消费最高是使用一张，每位用户呢最高可以领取2张不同的消费券，然后在整个活动期间呢，每位用户可以累计领取4张，每档消费券呢累计使用最高是2张，合计使用不超过4张。大家在领券之后消费支付的那个界面呢，直接选择云闪付支付，然后点击一下这个消费券就可以直接来抵消掉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金额了。然后同时呢，关于刚才说到还有这个龙华区的零关税消费券，也是从明天开始，这个时间比较长，从明天呢一直持续到11月11号，每天早上的8点去开抢。然后呢，这个服务对象依旧是云闪付的注册用户，还要定位一下海南海口。活动的商户是针对于2个，一个是海口京东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这个是在王府井1楼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海口旺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这个是在南海大道海口天街，应该是龙湖天街 C 馆的负1楼。一共是这2个地方可以用这个零关税的消费券。
0: 这都是比较火的地儿啊，要不然龙湖，要不然有一阳光城啊。大家领取的一个方式，对，还是要根据咱们这个云闪付啊，云闪付里面找到具体的点位，然后你选择你想买的东西，到时候使用的时候呢，也是啊，比如说你用云闪付付款或者用支付宝付款的时候，也是要选择那个使用券，比如说满1200啊，满600呀，然后满100呀，这种啊，它都是有一个支付面额的啊，大家一定要达到这个消费面额当中啊，比如说你可能479就没有办法用满500减70块钱那个券，就只能用那个300减40块钱的那个券嘛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凑个单啊，欢迎大家能够在秋分来临之际啊，这个金九银十的日子当中多多促促消费啊，买自己心仪的产品啦。
1: 然后关于这个零关税政府消费券呢，它不太一样，就是每位用户每档可使用一张，它一共是4档啊，就是相当于说只能用4张，每档1张，然后单笔交易呢是只能使用1张消费券。这个是关于明天开始呢中秋消费券的一个活动。
0: 我们再来看看中秋国庆期间咱们海口的文旅活动啊都有哪一些啊，在中秋和国庆的时候大家可以走出家门参与这些丰富多彩的海口的文旅活动啊。首先呢就是刚刚有提到了啊，这个咱们在中秋假期期间呢所有的游客可以通过云 云闪付的 APP 以及酷游海南的 APP 来申领文旅抵扣券，就是输入咱

0: 我们抵穷的机票就可以抵200块钱，然后游轮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最高可以减100块钱。另外呢，酒店住宿的折扣券最高是100块钱，核销交通券后自动会发放到你的云闪付的手机 APP 当中啊，所以大家还是要下载一个云闪付。另外呢，各个景区也会有一些沉浸式的活动啊，比如说啊，我们先来说说海南长野奇幻乐园吧，离我们最近的啊，这个上线了嫦娥主题的啊，鹅的鹅，以及 NPC 互动、现实的实景大戏、夜幕时分绽放的烟花，还有一些配套啊，比如说免费的市区接驳车呀、优惠的门票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长野奇幻乐园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去看一看了啊。
1: 对，
0: 也是首档门票，目前为止是免票的一个状态啊。
1: 另外呢，在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从9月25号中秋节一直到10月7号国庆假期结束呢，会有这个中秋国庆主题的系列活动。那么在中秋期间，可以在整个电影公社去进行一些换装游园、灯谜寻宝，还有拜月祈福的系列活动。另外在国庆呢，还会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升旗观礼，包括有这个红歌展演、街巷真人 CS， 还有上海滩谜局的实景探案啊，这个是关于电影公社的一些活动。然后在海野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中秋和国庆的活动，比如说中秋月饼的闯关游戏，然后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儿给咱们的动物朋友去做中秋节他们的一些零食，
0: 萌宝动物见面会，
1: 还有一些热带雨林音乐会，同时呢还会有这个特惠的票，我们记得之前应该是说成人是99一位啊，
0: 对，
1: 然后套票应该是100多200多差不多，
0: 儿童好像有一个69的一个特价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对，
0: 另外呢还有火山口公园了啊，从10月1号到6号在国庆期间呢，就会有一个乐队演出、舞蹈互动、小丑亲子游，以及游客登高祈福，还有品火山咖啡、探寻火山地质奥秘的这些活动啊。本身火山口就是以火山为特色的。东寨港红石林景区呢，也是做客过我们的直播间啊，有一些湿地游船呐、灯塔观鸟啊、探访科普园呐、品尝眼峰特色海鲜等等啊。其实眼峰的那个鸭蛋炒蛋也很好吃啊。
1: 是的，
0: 秦皇老街咱就不用说了啊，每到了这个节假日和这个重要的习俗节日的时候，咱们作为海口的城市文化地标都会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从27号开始就有一个古布鲑鱼的2026骑楼海洋丰收季，因为今天是丰收节嘛，那就配合我们这个丰收季持续展开，比如说市集非遗然后文娱的市集，还有趣味活动等等啊，大家可以在这里来探寻一下这个鱼羹文脉。
1: 是的，
0: 另外呢10月1号到6号有一个老街红潮骑楼快闪的活动，就是在这个老街当中呀，有红色主题的快闪红歌合唱，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去比如说骑楼的会客厅啊、非遗的艺术馆呐、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比如说贝壳彩绘啊、猜灯谜啊，这一些非遗手作的活动啊，在整个骑楼是非常的有氛围的。
1: 对，然后另外呢在其他的一些活动来关注一下，有这个龙舟赛，2026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海口站呢将会在9月26号到27号2天的时间，在新布岛的新海湾风情街西侧横沟河的这个水域开赛，到时候会有省内多支乡村龙舟队来进行同台竞技，大伙儿可以去到现场来免费看这个龙舟的比赛。除此之外呢，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荣山寮村还会推出一些落日喜剧大会，应该会有现场的一个脱口秀，然后包括还有海边的市集、画展以及宠物音乐会。去到荣山寮，这个就需要大伙儿开盲盒了。目前没有，暂时没有特别详细的一个规划的日程表。
0: 反正你先看着夕阳等等嘛，没准也很惊喜啊。
1: 可能每天活动都不一样。
0: 对，再来看看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的这个位置啊，从25号开始，中秋假期一直到10月7号国庆假期，都会推出扬帆出海、海上垂钓的优惠套餐，大家在这里可以进行海钓啊。另外呢，在这个云洞图书馆啊、天空之山啊、海口放飞自在湾的这些街区呢，也有非常多的海上赏月的这个点位啊，大家在这里可以共同赏月、海上生明月。另外在东坡老码头的这个位置有一个中秋雅集、送风舞蹈、琵琶古曲、灯谜赏月啊。另外在国庆期间也有红歌汇演的礼赞山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中秋当晚呢，游客还可以搭乘海旅01号游船，开启海口湾12公里的黄金夜景海上望月的这样的一个景色啊，是非常非常美的。
1: 要去的话要提前预约，因为它那个船的承载量呢并不多，
0: 座次有限。
1: 另外呢，在九月

0: 9月23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30号，老八茶海口巴士会有这个中秋奔月专列，从骑楼老街的这个街心公园出发，然后会一路穿梭咱们城市的一些经典的景区啊，经典打卡点，然后呢可以在车上去品尝一下老八茶，同时可以欣赏到音乐的演出。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活动。科技馆的活动我们昨天就已经说过了，就不赘述了。
1: 咱们再说说海瑞吧。
0: 海瑞文化公园，海瑞文化公园呢在这假期期间会推出青莲主题名家书法展，包括海瑞非遗故事的公益宣讲，将清官文化、廉政家风和中秋团圆，包括国庆家国主题相融合。然后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从25号一直到10月7号会开展中秋国庆植物鉴赏，包括还有提灯手作系列的科普讲座以及户外研学的活动，可以带着小朋友去认识认识咱们海南的一些热带雨林植物，包括可以做一些现场的手作，可以拿回家啊，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自然方面的知识。
1: 另外呢，在假期期间咱们海口文艺演出也集中上演了，包含了咱们龙华区的文化馆啊、图书馆啊，也将会推出青少年的书画展，还有一些破损图书创意展以及亲子文化的活动，还有就是在中秋期间有中秋游园啊、亲子陶艺啊、绘本阅读等群众文化活动也是陆续来展开了。那在这期间呢，有第12届海南八音大赛的决赛会在国庆期间，也就是10月2号落地在华彩海口湾广场，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民乐的朋友一定不容错过。另外在海口湾影音中心、海南省非物质文化展示中心以及海南省歌舞剧院也会分别上演新国风的舞台剧，比如说《红楼梦》，还有俄罗斯型男的水舞剧啊，《雨二》，还有儿童剧《冰雪奇缘》《真假美猴王》，经典的金曲演唱会《生生不息》，还有经典的《雷雨》啊，做客到我们的这个海口湾影音中心、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海南省歌舞剧院，涵盖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朋友们啊，给大家送来视觉盛宴。
0: 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亲近一下大自然的话呢，桂林洋国家热带森林公园、农业公园会有推出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生活派对活动。包括像清晨乡野咖啡会在现场举办音乐派对，包括鱼咖啡会推出这个石山冬瓜的手作体验，西河牧场会设置中秋趣味游戏随机惊喜，在国庆期间呢会开展有奖知识问答，上演非遗火狐表演，然后像还有大树农场会有一些自然亲子游玩的项目，挖掘机呀、然后萌宠投喂呀、抓一些小螃蟹呀、小寄居蟹呀，
1: 挺好玩的，
0: 捞捞小鱼、捉捉泥鳅啊，基本上都是一些这种活动。然后包括还有我们一直在卖的这个门票农农村，农农村城市农场到时候会有亲子音乐会，包括儿童市集，以及现场还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什么小猪啊、小狗啊、小鸭子都有。游客呢可以在田园风光当中呢感受到乡野野趣，想去的朋友可以发门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去买票逛一逛啊。
1: 25块钱买不了吃灰，买不了唱当啊，抓紧时间来下单啊。椰城小卖部期待各位啊。
0: 是。
1: 另外我们再看看各个商圈的活动啊，比如说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啊，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城啊， 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啊，多家这免税企业都打出了美晨打卡专场演出市集购物优惠。另外呢，在龙湖天街、海口吴越广场、海口万象城有一系列的商圈，还有金棕榈文化商业广场以及高兴里酷玩文化街区、日月广场、华彩海口湾这些商业体呢，就会陆续上线中秋的游园呐、非遗手作啊、主题快闪的游览，推出一些服饰、黄金数码类的一个折扣，还有消费满减、趣味赛事及购物、美食、娱乐打卡于一体的持续释放消费的活力。刚刚我们也说了啊，在这个刚刚提到的龙湖啊，这个免税，还有我们的友谊阳光城都有专属的优惠券，大家可以通过云闪付来买了。
0: 对，然后另外呢，在吃的这方面，像丁村海鲜广场、丁村火车头海鲜广场会有很多的这个好吃的海鲜，然后包括骑楼老街呢也会有常规的这些海南粉呐、辣汤饭呐、糟粕醋、椰子鸡、摘菜包、清补凉等等啊，大家也都比较熟悉。那到了晚上的话呢，也可以去到各大夜市，比如说金盘夜市、滨莲夜市、海大南门夜市等等这些烟火气比较足的地方去品尝一些宵夜。 目前的活动呢非常非常多，大家如果说我们这样说可能大家肯定是记不住啊，大家可以去到海口旅游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旅游微信公众号，这篇推文的名字叫做中秋国庆海口文旅活动总集，是在今天的0:00啊，凌晨正好这个时间点发布的，然后大家可以一直往下滑，自己挑一下自己心仪的这些活动。

0: 动，包括滑到最下面呢会有一系列的，
1: 好丰富啊，
0: 对，做成表格，一系列的活动一览，你就可以自己去安排一下，你
1: 挑一挑呗，
0: 对，第一天上午去哪儿，下午去哪儿，然后第二天去哪儿，大概按照他们这个推荐呢布局出你自己的一个行程，所以说太细节的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实在是说不完。想去的朋友可以来关注海口旅游微信公众号，点进这篇推文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另外呢，也提示一下大家，在明天，不是明天，今天啊，今天已经结束了，没事了。我以为这招聘会是明天的啊。
1: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海口就业啊，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到咱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为大家搭建的公益的啊官方的平台，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们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岗位喽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将会有嘉宾上线，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最新的，比如说我们技能人才报国、技能成才、技能点亮世界方面的一个情况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1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因为我们现在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啊，现在可以看到路面上还是比较湿滑的一个状态啊。稍后呢，我们的嘉宾杨老师将会通过自己的一个见地以及专业啊，因为他是电子技术与自动控制系的，跟我们上一次的那个陈老师他们是一个系的啊，
0: 是，
1: 但是他们的主攻方向不一样，他主攻的方向呢是电子电工的专业啊。那电工大家都知道了，非常的热门的一个专业。
0: 对，这个专业其实是从它自诞生以来一直到现在科技发展的进步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之下，它还是
1: 特别火热，
0: 对，特别火热，与时俱进，然后从来都不会是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这么一个工种啊。所以说我们稍后也跟我们老师
1: 杨老师
0: 对一块来了解一下，然后各位家长和学生们也可以来听一听，大概看一看这个专业目前是做什么，以后能够做什么，晋升的通道都有哪些。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可能外面在下雨，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的四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依旧是平风的这个时间段啊，路面上的压力依旧不算是太大，但是走到一些比如说有施工的这个地点经过的话呢，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还有呢，就是刚刚有很多的这个片区呢是处在下雨的情况当中，路面呢比较湿滑，虽然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停雨了，但是呢之前的这个受到下雨影响的这个路面湿滑的情况还是存在的，注意跟前后左的车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那目前呢施工受到施工而导致缓行的地方，像海秀东路从海建商业大厦开始一直到海辅路这边呢，依旧是靠右侧的车道在进行围挡施工当中，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靠着中间还有稍左边一点的车道，我们来有序的通行会更加的快速一些。另外呢，就是在海垦路这个时候，一个滨崖路交汇路口，二个南海大道交汇路口，都是自北往南的这个方向，现在是比较的堵车，这两个红绿灯处啊，等待过马路的红绿灯的车是比较多的，大家经过的话呢耐心等待，或者比较着急的话直接选择金牛路或者是秋海大道去通行呢也是可以的。那么秋海大道呢在海秀桥底双向依旧是在施工的情况，所有的车辆都是无法正常通过的，要选择周边的道路来做绕行了。另外南海大道自西向东目前跟金牛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尾部呢已经排到了保税区，接近保税区的这个门前了，队伍还是挺长的，可以适当考虑滨崖路来走，可能会更加好走一些。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的其他各个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这个时间都还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在港口方面

0: 提示大家，不管您是什么时候想要过海，尤其是这个双节期间，一定要提前的通过线上进行约购票。您可以直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的约跟购票。不预约的话呢，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港区来进行带渡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5: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星星。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的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啊。我们此时此刻呢，视频直播正在进行中，大家可以移步到交通954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同时欢迎大家可以来为我们的直播点赞或者是转发到朋友圈。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嘉宾来做客直播间啊。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海南省技师学院电子技术与自动控制系电子电工专业的资深教师杨露田杨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杨老师你好。
1: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这个专业啊。我们请杨老师先来打个招呼，然后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好。那个在线的各位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电子技术与自动控制系电子电工专业的老师杨露田。
0: 杨老师呢也是在职业教育有20多年的经验了，同时呢也是南海工匠技能大师，常年指导咱们技术学院的学生呢，是在全国的技能大赛有很多优秀的一个战绩哦，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很多的初三的同学呀和家长朋友们都想了解啊，到底咱们这个电子技术类专业是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呢？然后包括这个电工专业跟之前我们了解到的这个电工专业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呢？也请我们杨老师跟大家好好聊聊好不好？
1: 对，我们先从学校来吧。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海南省技师学院吧。
2: 好，那个节目前的这些各位听众啊大家好。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海南省技师学院呢，是可以说在咱们全省技工院校是一个海南的龙头。创办于1958年，隶属于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并且呢

0: 是咱们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1: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探讨了，就是说呢，可以说是海南的龙头。第二个呢，我们第二个特色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这各个专业啊，它的开市都是对接咱们自贸港的几个产业发展，
1: 嗯，
0: 例如电子技术与自动控制系、智能制造系、车辆工程系等等，哎呦。

0: 个西部。第三个我想就是说呢，就是说呢，我们学校啊，在这个学生毕业生的就业这一方面，
1: 嗯，
0: 近几年往我们学校所培养的全国技术能手就达到20多位。
1: 哦，这么多呢。
0: 对，这样一个荣誉可以说在全国都属于是前列
1: 啊。
0: 学生的就业，哎，例如在四川绵阳的军工企业，
1: 嗯，
0: 年薪都可以达到20多万、
1: 哦、
0: 甚至30万
1: 啊。
0: 这是第三个要说的，
1: 嗯，
0: 就是、就业方面硬核。可以说呢，从以上这三个呀，就是说可以在这个电视机前，或者说这个节目
1: 前，我们直播
0: 前，对、
1: 嗯、
0: 直播前，这些家长朋友们的，如果孩子想走技能成才之路，想在咱们海南毕业以后找到一个技术含量相对比较高的工作，
1: 嗯，
0: 选择我们海南省技师学院，哎，是没错的，是值得重点考虑的。
2: 嗯，
0: 谢谢。
1: 哎，杨老师，因为您首先是这个电子电工专业的这个教师，同时现在也是在做咱们学校招生方面的一些
0: 教学
1: 啊、一些内容，是不是啊？大家如果说想去了解咱们学校的一些招生的政策，包括说您所在专业的一些招生的政策的话，有没有一些官方的途径可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官网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电话之类的。
0: 我们学校啊，它分两个校区。
1: 嗯，
0: 第一个校区呢是在海口市区大原路77号、
1: 嗯、大原路77号、
0: 对、嗯、我们也叫阜城校区。另外一个校区呢是在这个澄迈县老城镇，就是白莲互通下来高速那个位置、
1: 嗯、
0: 两个校区。如果这个家长朋友们想了解或者说这个招生方面的，第一个途径可以登录我们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官方网站，
1: 嗯，
0: 以及微信公众号，这第一个从线上。第二，可以直接来到我们大原路，77号，就是阜城校区，
1: 嗯，
0: 招生办公室就设在1楼，哎，交通啊，包括这个接待啊，都是比较方便便捷
1: 啊。
0: 这是线下第二个途径，
1: 可以去现场来问咱们的这个老师。
0: 哎、对
1: 啊，一共是这两个途径，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选择其一来看一看，先来了解一下嘛。
0: 对，
1: 嗯。同时呢，我们也来问问杨老师，就是您个人觉得什么样的孩子可能会更适合学咱们这个，选择咱们这个技师学院来选这种技能报国成才之路啊？然后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说有一些刻板印象，觉得读这个技师是不是出路会比较窄呢？目前的这个印象是不是在大环境当中会有所变化呢？
0: 对，尤其是今年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尤其是今年这个高中扩招以后啊，
1: 嗯，
0: 这个有好多中职院校啊招生，
1: 嗯，
0: 就面临这个有一些困难。但是对于我们技师学院来说，我首先说回答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哪些孩子适合读技师学院。
1: 嗯，
0: 我们通过这目前这么多年的观察来说呀，通常这些如果这个孩子动手能力比较强
1: 啊，
0: 对新事物他的兴趣比较高，
1: 嗯，
0: 哎，或者说虽然书本上这个知识学习的比较吃力，但是一遇到那种操作的或者玩具坏了想去操作，像这种，
1: 嗯，
0: 哎，这种动手能力强的，这第一个特质，
1: 在家里头喜欢拆个收音机啊、
0: 哎、
1: 啊，拆个灯泡啊，
0: 或者说家里边家长买的玩具他没事的时候自己
1: 拆一拆、
0: 哎、鼓捣鼓捣这一种孩子，
1: 嗯，
0: 这就比较有特质。第二个，能坐得住，稳得住、
2: 嗯，
0: 因为我们好多这个技能的训练呢，
1: 嗯，
0: 它要求是反复训练，
1: 啊，做重复的
2: 工作，需要耐力，
0: 对，
2: 是吧？
0: 需要一个、
1: 嗯、
0: 对，要有耐力，肯钻研，有细心，哎，这一种，
1: 嗯，
0: 哎，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孩呢，就是说，一定要有这种务实、吃苦耐劳，
2: 嗯，
0: 哎，这种这几个特质的。当然，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出路窄，这个顾虑。
2: 嗯，
0: 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1: 嗯，
0: 我们今年2026年9月份专门招了一个大学生技师班。
1: 大学生技师班。
0: 对。
1: 哦。
0: 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呀，我们技师学院已经开设目前的重点，就是说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
1: 嗯。
0: 按照国家的相关文件，分别会等同于大专和本科，来落实职称评审、参军入伍、事业单位的招聘等等，哎，甚至考公考编，这个参军这个道路都已经走通了。
1: 哦，
0: 是这一点，
1: 选择途径比较多。
0: 对，第二个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一个、有不少，这一次我们招

0: 了有不少的啊，就是专科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了，直接来我们技师学院，可以说成为是也说回炉了也有可能，就是这样。
1: 嗯，
2: 就是在技师学院继续的来深造自己。
0: 对，
1: 嗯，
0: 从而能够把自己的技能提升，不能最后达到有技能加学历，
2: 嗯，
0: 出去以后更吃香。
2: 那像这种大学生来到我们技师学院，他发的这个证书跟我们初中生的这个基底进入我们学院这个证书是一样的吗？
0: 这个证书呢，我们是今年是招这个班的是一年制，毕业以后直接是就是
1: 只学一年，
0: 对，拿一年以后直接拿到我们的技师证。
2: 嗯，
1: 那像这个大学生专班的话，来学习的这个内容是必须他选择的这个专业要跟他在本科时候读的这个专业相关吗？还是说其实也还好，可以随便选？
0: 尽量是，我们是现在要求这一个班开设的都是相关专业
1: 啊，
0: 相关专业来了以后，我们首先是跟企业，
1: 嗯，
0: 是对口，
2: 嗯，
0: 企业对口，先有目标企业，
1: 嗯，
0: 并且第一个月我们完成军训以后，现在学校、
1: 哦、还是要军训的，
0: 对，基础知识打牢以后，直接送入企业，
2: 啊、
1: 嗯，
0: 送入企业几个月，到下一个学期初。会返回学校以后我们要做毕业设计、
2: 嗯、
1: 哦，那其实这个时间蛮紧张的、嗯、
0: 对，时间还是比较紧张
1: 啊、
0: 哦，因为这个课程的设置呢，我们早几天开这个会就定了一下，就是课程的设置一定要跟企业接轨，
1: 嗯、
0: 企业的这些就是说
1: 他们需要什么，
0: 哎，需要什么我们就要开设什么。
1: 嗯，
2: 有这种订单班在我们的技师学院、
0: 哎、
2: 是不是啊、嗯？像哪一些企业会跟我们比较有友好的且长期的合作呢？
1: 嗯，
0: 长期，今天这个我还问这个招生办这边、
2: 嗯、
0: 我们目前呢，我跟我们对口的企业，例如跟我们电子技术啊、
2: 嗯、
0: 电控系相关的，像三菱电梯、海南分公司，
1: 嗯，
0: 哎，核电，长江核电，哎，包括这个外省的有一些四川绵阳这些军工企业
2: 啊、
0: 嗯、广东的华兴
1: 哦
0: 等等都有、
2: 嗯、
0: 哎，都有紧密的合作
2: 哦，都是非常大的一些优质的企业。
0: 对，
1: 他们就是跟我们也有这种订单班的一个合作。
2: 嗯，
1: 哦，所以说这个
2: 孩子们的出路不成问题、嗯、
0: 对、
2: 啊、
1: 对，相当于你一只脚踏进咱们学校了，另外一只脚就已经算是进入人家企业一半了啊。当然你这个剩下一半能不能迈得进来，要看你孩子自己后面的一个努力了。
2: 嗯、
1: 啊、
0: 在学校还要努力学习。
1: 是的是的、
2: 嗯、
1: 同时呢，我们也继续跟杨老师来聊一聊啊，请杨老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专业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学员本身嘛，像咱们这个电子电工专业，或者说咱们这个电子技术与自动控制系目前开设的这些学习内容都有哪些？孩子们日常学到的都是具体哪些科目和内容？
0: 对，这个是家长们一般都是比较关心关注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2: 嗯、
0: 我们电子技术与自动控制系啊，目前开设这些核心的专业啊，从大面上来说，它分电子类的，就是弱电类的，
2: 嗯，
0: 和电气自动化，就是强电类的。
2: 嗯，
0: 弱电这一块呢，我们开设了有这个物联网应用技术啊等等这些课程，包括单片机呀、啊，
2: 嗯，
0: 哎，电子制作呀等。像这个电气自动化这方面呢，我们开设了主要有些电气控制线路安装与调试，哎、PLC 控制，
1: 嗯，
0: 哎、自动化线路的设施设备维护，
2: 嗯，
0: 包括现在比较热门的工业4.0。
1: 嗯，
0: 哎，工业互联网，
1: 上次汪老师也提到这个了。
0: 对，因为汪老师提到这个，为什么提到了？我们参加工业互联网这个大赛，在第二届全国大赛拿到的是银牌
1: 啊，全国银牌，
0: 对，全国的银牌第二名，
1: 含金量很高，
0: 对，含金量很高，并且汪老师去参赛获得金银铜的，直接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2: 哦，那就是银奖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技术能手。
0: 全国技术能手，
2: 全国技术能手每一年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名额的，
0: 都是。
2: 高精尖人群，
0: 对，
2: 嗯，
0: 可以说是高精人才上边的高精人才了、
2: 嗯、
1: 啊，战斗机中的战斗机，
0: 对，
1: 嗯，
2: 像杨老师和汪老师也都是我们南海工匠，
0: 对，
2: 是吧？
0: 哎，
2: 那凭这个南海工匠，他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资质来进行评审的，是不是？
0: 对，南海工匠的评审更注重的就是这个专业的技能，
2: 嗯，
0: 哎，除了自身的专业技能，另外呢，你要有这种带团队。
2: 嗯，
0: 传记带图啊，
2: 嗯，
0: 包括教育教学，包括这个科研能力啊等、
1: 嗯、
0: 哎，是一种综合性的，
2: 嗯、
0: 这个、
1: 嗯，杨老师，咱们可以离这个
2: 麦克风
1: 稍微近一
2: 点，
1: 因为杨老师说话特别的
2: 温柔，
1: 啊，怕吓到我们，怕吓到平常上课的这个孩子们，所以说孩子们上这个杨老师的课的时候，估计也都是很开心啊、
2: 嗯，
1: 都能够这么平等的交流，就跟朋友之间一样啊。
0: 对，
2: 那我们现在这个课程啊，就是大家可能就比较好奇，

0: 你像咱们有实训也有理论的电子课程、
1: 嗯、
0: 那具体它的比例分配是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孩子们在一年级二年级比如说他都是怎么样一边来学习一边又来实训的呢可以给我们的家长来分享一下
1: 嗯，包括在刚才广告期间的时候我也问到杨老师说、
0: 嗯、
1: 咱们这个专业是不是比如说第一年的时候要先笼统的学个大概然后可能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会去不同的孩子自己选不同的分支去往不同的方向去深造
0: 嗯
1: 啊，请杨老师介绍一下
2: 好这个说到这个专业
1: 嗯
2: 包括我们怎么来授课
0: 嗯
2: 这个内容呢我重点来介绍一下因为啊我们这个目前学校作为技工院校
0: 嗯
2: 我们人社部近几年推广的一直是一体化教学
1: 嗯
2: 叫工学一体化教学这就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
1: 嗯、
2: 实训教学和理论教学它的比例怎么来划分
0: 嗯
2: 工学一体化教学很明确我们就是什么来从场地上就是实训的场地上要对标世界技能大赛的世界技能大赛其中有一个就要求有试赛基地
0: 嗯
1: 啊
2: 这个基地的建设就预示于我们跟我们平时的实训课教学、
0: 嗯、
2: 你的实训场地要按照这个标准来做
1: 嗯
2: 当然我们平时上课的时候工学一体化推荐是什么呢就是说实操课要达到70%以上理论30%以上30%这样一个比例但是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先在教室读理论然后去实训室读实操
1: 嗯
2: 它这个是融合在一起大多数都是来到我们的实训车间、
0: 哦、
2: 在实训室来进行上课
0: 哦
2: 哎在首先我们今天上课同学们大家好、
0: 嗯、
2: 今天我们来做智慧安防其中视频监控这样一个项目来学习
0: 嗯
2: 首先我们会布置给每个小组或者每个学生要自己制定任务工单
1: 今天的任务量、
0: 哦、
2: 对任务量我们要干什么
0: 一般一个小组几个同学、
1: 啊、
2: 一般就是3到4个同学分一个小组、
0: 哦、
2: 哎、
1: 嗯，
2: 我们班一般都是说20到30个人
0: 嗯，
2: 哎，两个老师
1: 小班
2: 共同上课小班授课
1: 嗯，
2: 哎，双老师双教师、
0: 嗯、
2: 这样来进行授课是这样在上课过程当中你遇到了哪些理论知识不会
0: 嗯，
2: 可以现场我们查阅资料
0: 嗯，
2: 老师带着大家学生作为主体
1: 啊、
0: 哦、
2: 教师引导来查阅资料补足你的理论知识缺失
1: 哦
0: 哦以这种实操的方式来补齐、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2: 哎我遇到困难了哪个地方我不理解
1: 先去解决
2: 再去学
0: 这样的话印象更深、
2: 哦、对
0: 因为你一直学理论一直学理论你没有实践然后你个实践的时候呢你忘了
2: 对
0: 还不如在实践中找缺口
1: 因为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其他学校普遍都是说我们先在教室比如说第一节课啊周一的课我们先去学理论、
0: 嗯、
1: 然后到了周二的时候好昨天的理论学完了、
0: 嗯、
1: 今天我们带着这个同学们进到实操室准备开始实操了结果同学们一看哎昨天学的啥来着忘了、
0: 嗯、
1: 像咱们这个就是比如
2: 对
1: 当天就直接进那个实操室一边学一边去
2: 对
1: 做这个东西
2: 边就是做中学学中做、
0: 嗯、
2: 因为去过我们学校的家长或者是老师们呢都知道啊、
1: 嗯、
2: 我们学校啊目前教学楼只有一栋
0: 嗯、
2: 这种满足正常的一些文化课像一些思政课呀、
0: 哦、
2: 历史课的授课任务、
0: 嗯、
2: 大多数的我们都是实训车间实训室
1: 实验楼的、
2: 实训室实验楼掰着手指数应该5到6栋
1: 哦这个比例啊
2: 这个比例
1: 1:5-6
2: 对大多数孩子们白天上课基本上都在实训车间、
0: 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个动手能力在日常的课程当中其实就已经在学了在用了在练了
2: 是这样的对、
1: 嗯、
2: 并且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上课
0: 嗯
2: 我们的考试或者最终的考核
0: 嗯
2: 除了学生们在平时训练过程当中或者实操过程当中老师会做一个过程性的考核以外、
1: 嗯、
2: 我们期末大多数也是项目式的实操考核
1: 啊就不是那种纸质答卷子的、
0: 哦、
2: 对不是说纸质简单的纸质答卷、
1: 嗯、
2: 我们就采用就是说按照项目式任务式
1: 嗯
2: 好我们来进行考核考核的时候刚才主持人我们广播时我们也聊到这一点
1: 啊、
0: 嗯、
2: 我们可不是一节课考试完
0: 哦
2: 要花费1到2天时间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项目
2: 对我们要做一个完整的项目
1: 嗯
0: 那也是按照小组来考核是吧
2: 小组分工
0: 哦
2: 哎有人做设计
0: 嗯
2: 有人做编程有人做设备维护有人做排固、
1: 哦、要分工的
2: 对要分工并且你做完以后小组要上台展示
1: 汇报
2: PPT 谁来做、
0: 哦、
2: 谁来上去汇报还是大家一起来汇报
1: 最怕做 PPT 了上学的时候
2: 学生最终要达到会做、
0: 嗯、
2: 还得会说
1: 会讲
0: 会表达出来
2: 会表达
0: 嗯、
2: 这样 综合能力要提升。
0: 嗯。

0: 是这样。
1: 所以的话就是在平时的学练习当中，带到最后的这个整体的期末期中以及最后的这个毕业当中，都是把这个实操和学习紧密的再结合在一起，就是这是跟其他的比如说学习类的，比如说专利类的这种不一样，就是我们跟比如说普通的本科呀，是吧，就是专科呀这种不太一样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个更有价值和意义啊，就是在我们个人看来，
2: 而且这样的学的模式会学得很快，记得会很牢，
1: 让孩子们没有那么枯燥嘛。
2: 嗯、
1: 有的时候那些知识，你凭空去想象它到底是这个电极怎么回事儿啊？
2: 对，
1: 这个绝缘体怎么回事儿？你不如让他直接上手啊，拿这个橡胶和拿这个金属来比一下。
2: 对，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那个化学课，在书本上学的时候说，这个什么溶液跟这个溶液混到一块儿，它会生成什么东西？
1: 对，
2: 那其实也就局限于我们纸上那些东西了。可能去到实验室之后，好不容易进了一次啊，看到这么多溶液。当时也傻在那儿了，就实操的机会其实很，做实验的机会其实很少，但是像我们这种的话，你学完了之后记得就会很牢，
1: 这样的话孩子们也有兴趣有乐趣，
2: 对，时间长了都成肌肉记忆了。
1: 谢谢杨老师在上半段给我们来分享啊，我们下半段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关于杨老师所在的海南省技师学院以及电子电工专业啊，大家如果想问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以及视频号交通954跟天悦小马取得互动。
2: 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先来关注到观察一下啊。现在很多的这个片区呢，虽然说没有明显的下雨的情况，但是呢，路面依旧处在湿滑的状态，而且很多地方呢还是阴天的。可能这个天气方面，大家要格外的关注一下。出行的话，记得要带好雨具。那么未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市区和乡镇也是处在多云有小雨的天气当中，偏东风3级，气温呢是28到32摄氏度。4:30这个时间呢，可能我们市区整体来看没有进入到高峰期，还是非常平峰的时段，但是呢在一些特别是幼儿园的周边路段，小朋友们开始陆续的放学了。家长朋友们呢，如果要等小朋友放学，这个车还是要靠最右边的车道来有序的去停放，或者呢直接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当中，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同时呢，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幼儿园不在这个主干道上，门前就是双向单方向一条车道的话，那就别停车了，因为你停的话呢，后面的车基本上就过不去了，还是把车停停车场啊，这样的话呢也不要这个让后面的车过不去。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像海秀桥底秋海大道这边双向依旧应急施工，所有的车辆都是无法通行的，要选择周边的道路提前来做一个绕行。除此之外呢，龙华路的东半段受到施工加上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的影响，双向依旧有比较明显的缓行。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目前看还好啊，算是比较平峰。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到港口方面，那么关于这个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进港的一个线路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从明天的上午10点钟开始，一直到十一假期结束，新海港小客车的进港路线呢有调整。目前呢是从明天开始关闭 G15 高速公路的进新海港的通道，所有要去新海港的这个出岛小货车呢都要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这样的路线来进港。同时呢关闭了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和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跟福波路北往东左转的这个口。另外呢，新海港的 GTC 廊桥呢是仅作为送客的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的通道。同时呢，公交、出租、网约车和其他的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呢，由新海大道跟海色路的交汇路口进，然后从海色路跟福波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来出。

0: 除此之外，秀英港这边小客车进港路线不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0: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1: City Walk， 吃喝玩乐，
0: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1: 要快乐，好轻松。
0: 这里是天马行空，
1: 也行行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悦。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大家如果最近有想找工作或者是换工作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每天都会发布到全岛各市县的一些优质岗位，大伙儿可以去自己看一看，然后有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跟 HR 自己对接了解一下啊。
0: 另外呢，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全面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我们视频直播正在继续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海南省技师学院电子技术与自动控制系电子电工专业的资深教师杨露田杨老师。我们欢迎杨老师，再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2: 好，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电子技术与自动控制系专业科老师杨露田。
1: 同时大家呢，关于咱们这个电子电工专业，或者是跟咱们海南省技师学院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想咨询的各位家长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个言，我们可以在线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下。那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更多的问题，也欢迎可以来到咱们一个是官网，另外也可以去到学校的这个线下的地址，我们会有专门的负责招生的老师来接待您啊。
0: 那刚刚我们在路况的时候，杨老师也跟小马和天悦说啊，说这一期的节目来的太是时候了啊，因为刚刚我们就送出了很多的去参赛的这些学子们，是不是？那具体什么情况呢？也请我们杨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
2: 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非常应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啊，在昨天晚上9月22日的晚上，在上海开幕。
1: 是的，
2: 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习近平主席啊专门发了贺信，在贺信上啊就专门提到一句话，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并且呢这个大赛的主体啊，它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所以为什么呢，我想提这一点呢，就是说呀，作为技工院校，我们现在就是要鼓励更多的青年人学到一技之长。不但是技能改变了人生，甚至可以说技能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我们在这几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我们学校连续参加了3届，一共获得了1金5银铜奖跟优胜奖就更多，
1: 数不胜数了，
0: 1金5银啊。
2: 我们刚才提到光全国技术能手，我目前我们学校有20多位。通过大赛有许许多多的优秀学子就为这些国内的省内的一些军工企业招聘走，被录用走，
0: 高薪的，
1: 前途无量啊。
2: 他们不但用自己的技能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可以说将自己的整个家庭的命运都提升了，都改变了。
0: 可能去到一个非常棒的企业之后，这个企业会给你安家费，然后呢孩子们也会去到这个企业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北上广深，或者是更好的，然后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2: 对，
0: 从而把整个家庭的这个命运都走上了一个不一样的道路，
2: 对，
1: 落户啊之类的。
2: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借助这个节目组，我们要感谢咱们省人社厅、省人才、省人力资源开发局，近几年对技能大赛这一块儿他的重视，以及给我们的学子给我们的老师提供这么好的平台。我们原来一直说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技能大赛啊也提升了我们省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叫以赛促才。甚至这些高技能人才走进工作岗位了以后，对企业的生产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对，出彩。
1: 是，而且包括我们这次主题，外加上各位领导们的这个讲话，也突出来了现在国家的一个
2: 重视程度。
1: 对，重视程度，包括战略方针和布局，就是朝这个方面来走的。
2: 嗯、
1: 所以未来我们的前途肯定是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好的。
2: 嗯
1: 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2: 对，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们，包括现在家长，其实他们的思维模式已经慢慢转变过来了。
1: 对，
2: 觉得有一技之长，其实才是最后孩子们能够安家乐户，然后立身之本，就是让他们有更好的出路嘛。
1: 嗯，
2: 你最起码这个一技之长能够让你有饭吃，吃饱饭，并且能够养家。
1: 对
2: 啊、那刚刚也有很多的朋友想要了解啊，咱们的这个毕业的发展路径，比如说咱们这个电子专业，还有咱们学校对于电子专业的学生，比如说就业、有哪些指导的方面，除了参加比赛之外，又有哪些优势和长处？
3: 在这个地方我来提一下。就是说我们学校啊，近几年呢，就是通过这个高级人才的培养，通过这个以大赛来引领，做了这么多工作以后呢，咱们就读技师学院里电子电气自动化这样的一个专业，他们毕业以后啊，可以有几下几个途径，来我来一起来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可以直接就业，就是依托我们现在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可以学完就是电子电气自动化等专业课程以后，毕业完了以后、拿到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进入我省直接制造业、电力能源、自动化设备等对口的行业，这就业率一般可以达到90%多，
2: 90%多，鼓掌、鼓掌，
3: 对，
1: 这个就是直接来选择就业的，
3: 对。第二个类就是说可以通过对口升学，这一块我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在目前为止每年都跟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有一个对口单招班，每年我都开设这样一个班级，给学生提供另外一个晋升的这样一个渠道。我们也知道这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它是职业教育的摇篮，职业教育的摇篮，
2: 很多技术能手都来源于这里。
3: 对，好多全国的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它的师资可以说60%到80%都来自这个学校。
2: 就是像我们学校的师资有没有这个天津职业技术学院？
3: 有很多，对，有很多，对，是这样，
2: 就是有一个失传吧，是不是？
3: 甚至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电子技术自动化控制系，我们的党支部书记迟朝红老师，原来就是我们学校的在校学生，通过天职师单招升学去就读，
1: 他走的就是这条路，
3: 对，毕业完了以后，又回到学校自己的母校来从事教育教学，
2: 真好，
3: 并且在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到目前为止是全国技术能手、国务院特贴专家。
2: 不但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的一个实现，同时也回馈了自己的母校。
3: 对，不但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又反馈给了母校，并且带动更多的学子，一起进步，一起成长。
2: 所以在您做的这个工作室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老师在您的一个带领之下去参加了这么多的大赛呢？
3: 对，我们提到这个工作室来，是咱们省里边呢有设立了好多技能大师工作室，我这边呢主要是楼宇智能化这方面，因为我是电子电工专业的老师，其中呢这个我们在建筑物内这些电气化的自动化设备，有一个分支叫楼宇智能化，
2: 楼宇智能化
3: ，例如这些照明，视频监控，防盗报警，消防等等这些设备，
2: 这都是必须的设备了。
3: 这都是建筑物内，包括消防啊，这都是必须要达到的要求
2: 标准。
3: 对，并且呢，这个专业目前已经对应了我们48届世赛，今年就是新设一个赛道，叫智慧安防。智慧安防。所以说我们提到这个工作室就是啥呢，我们在工作室，我们感谢省里边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平台，才能聚拢这么多的老师和学生，像学生们可以利用晚自习，利用下午放学以后，有这样一个兴趣和爱好来到工作室里边来一起就是
1: 研究
3: 设施设备，操作训练，可以平时积累了他的兴趣爱好，学习了技能知识，并且优秀的学子最后通过参加我们学校的校内赛，
2: 先选拔校内的，
3: 哎，然后省级比赛
2: 啊。

0: 最后参加国家级大赛，哎，这样层层选拔，
1: 还有可能去世界大赛。
2: 哦、
0: 对
1: 啊、哎，
0: 今年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王朝涛同学呀、
1: 嗯，
0: 就是参加了第3届全国大赛，获得智慧安防这个赛项啊，就是铜牌。
2: 嗯，
0: 后来在2026年4月份。在上海举办48届世赛阶段性选拔的时候，
2: 嗯，
0: 就取得第二名。
2: 这个是世界赛的选拔，
0: 世界赛的选拔获得第二名，
1: 成绩越来越好了。
0: 对，作为备选选手，
2: 哦，
0: 这两天已经在上海，
1: 希望他
2: 获得
1: 好
2: 成
1: 绩，能够去到正赛当中。
2: 嗯，
1: 嗯，有更多的孩子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接触到比赛，从而提升自己的技能、
2: 嗯、
1: 真的像那句话说的一样，技能照亮前程，把自己的前程照亮，然后也点亮一个全新的世界吧。
2: 嗯，
0: 是这样。
2: 像我们刚才说到提到这个关于参赛，外加上咱们的这个、嗯、技能大师工作室，想问一下，如果说孩子们想要他有这个意愿去参加这些比赛、
0: 嗯、
2: 或者说进入咱们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话，这个会不会特别挑学生的一些天赋，或者是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是孩子们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或者适不适合去参加这些相关的一个项目呢？
0: 嗯，是这样的、
2: 嗯，
0: 那个主持人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就像我们读大学是一样的，刚进入学校的时候，
2: 嗯、
0: 我对这个专业或者说对我的未来，
1: 嗯，
2: 很迷茫，
0: 不是那么清晰，
1: 不怎么了解、
2: 嗯，
0: 对，不怎么了解，所以说呢，我们学校就是9月份开学，一般过完国庆节以后。过完国庆节以后，
2: 嗯，
0: 系部就会组织这些孩子们走进各个实训车间工作室，让学生或者孩子们去了解将来我要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哎，我的学长们正在做的是什么，
2: 嗯，
0: 我对哪一个专业方向更感兴趣。目前我们这个电控系，简称电控系啊，省技师学院电控系、
1: 嗯、
0: 有试赛项目制冷与空调，哎，工业控制、
2: 嗯、
1: 工业控制，
0: 哎，工业4.0，机电一体化，
1: 嗯，
0: 智慧安防等等，就有5个试赛项目。
1: 工业4.0，它跟这个工业设施，它有没有什么？
0: 工业控制，
1: 哦、
0: 它是这样的、
2: 嗯，
0: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1: 嗯，
0: 像工业控制，更侧重于工业生产中的自动化生产线。
1: 哦，
0: 哎、
1: 厂房里面、
0: 这个、
1: 是吧？
0: 对，这个设备、设施、设备这些安装。调试更注重这个、
1: 哦嗯、
0: 工业4.0呢相对来说更就是一个新兴的专业，新兴的行业，
2: 嗯，
0: 跟工业互联网更契合，
2: 比较贴，
0: 对、
2: 哦、
1: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物流行业更就是属于工业4.0吗？
0: 工业4.0就是甚至就是啥，就是说数字化仿真，
1: 哦，机器人啊，
2: 智慧这一块，
0: 智慧更智能一点，
1: 哦，可以说工业控制它就是我们最早的这种厂房的这种流水线呐、啊，
0: 对，自动化控制、
1: 机床啊，是吧？
0: 对，它是属于是就是说电器自动化设备。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说我们啤酒厂、
2: 嗯、
0: 这个自动化生产线，
1: 嗯，
0: 哎，我从这个瓶子这个灌装，
1: 嗯，
0: 压盖，然后
1: 装箱
0: 、
1: 嗯，
0: 这整个过程自动化生产线，这个生产线的安装、调试、维护，
1: 哦，这是工业控制。
0: 对，我工业4.0好。我可以在这个设施设备安装前，我可以先在程序上模拟仿真、
1: 哦，嗯，看它的成功率是怎么样的，
0: 哎、
1: 然后模拟之后，
0: 我们也称为这数字化双胞胎
1: 啊、哦。
0: 哎，我在我的电脑上，我在程序上才进行搭建这个
2: 查看可行性、
0: 这个、对，查验可行性，
2: 嗯，
0: 可行化。
1: 那这个就是更需要同学们有编程的能力，
0: 编程能力
1: 啊、
0: 哦，思维能力，
1: 嗯。
2: 所以不同的这个专业方向它要求的能力不一样，
0: 哎，
1: 工业4.0可能要求更高一点，
0: 更高一点，工业控制更注重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1: 对、
2: 嗯、
0: 安装调试、故障排查维护、
1: 嗯、你得让这个流水线正常平稳的
0: 运
1: 行
0: 运转、
1: 嗯、
2: 这其实又回到了我们在这个直播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孩子们在刚进入学校之后啊，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对，
2: 然后后面慢慢的学了一年之后，可能到第二年他就开始钻研不同的这个方向啊，往这个不同的方向，自己喜欢的方向上面去进行深造跟学习，
0: 对
2: 啊，明白了、
0: 哎、我们除了课堂上孩子们在教室里边
2: 嗯
0: 上课以外，我们平时啊，就是我刚才汇报那一个、
2: 嗯、
0: 平时我们的晚自习时间都是开放的、
1: 嗯，
0: 实验室都是开放的、
1: 哦、
2: 你想去做你就去做，
0: 对，你有兴趣爱好你就可以来，
2: 嗯，
0: 有老师有学长在做，不懂都可以问，
2: 嗯、
0: 哎、是这样、
1: 哦、
0: 这样就
2: 学术氛围很好，
0: 对，我们这样就提到也刚才大家刚才主持人提到这

0: 个，就是说孩子们想学哪一个专业，我究竟该学什么，就是说你通过刚开学你走进实训室，更直观的去认识到每一个专业或者每一个实训室它的特点，然后利用自习课我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进行学，哎，学完以后就是说我可以再回到课堂上或者再回到实训车间以后就更直观，或者说甚至我有这样一个基础，哎，我就可以当一个小组长啊，带着其他的同学一起在课堂上进步啊。
1: 这师傅领进门，修行带个人了。
2: 你这个四个人小组当中，我当组长了，我可以统筹咱们这组啊，一二三四这四个人都分别做什么？
0: 对，分工
2: 啊。后面汇报的时候，我这个组长没准分得的高，老师也能看到我。
1: 因为毕竟你努力
2: 努力了，
1: 你干的活要更多嘛。
0: 这就是说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啊，首先是通过兴趣引导他入门。
1: 对，
2: 那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说，我初中的孩子又送到学校里面去了，他可能自控力好弱哟。
0: 对，
1: 毕竟还不年龄还算比较
2: 小
1: 嘛。
2: 小
0: 对
2: 、就是咱们老师应该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沉下心来进入到咱们的这个学习当中。
1: 我们有哪些措施吗？
0: 提到这一点，提到这个自控力这一块，实际上应该是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2: 对，
1: 是，
0: 哎，
2: 因为毕竟年纪小。
0: 相对来说，我也走了好多全省这些重点院校、高职院校。我跟你说，我们学校的管理相对来说是比较严格的。哎，我们比较严格的，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汇报吧。第一个就是说，管理举措上，我们学校实行就是说校园安全管理制度。
1: 哦。
0: 哎，平时定期都会开展一些，就是专项的整治。
1: 安全检查，
0: 宿舍的安全呐、交通的安全呐、到校园周边的治理呀、哎，都是从严从实来落实。哎，另外呢，我们制度上比较规范，像我们，很明确学生的行为准则。哎，班主任有系部，哎，包括学生部，包括班主任，哎，就是按照制度来约束或者规范孩子们的行为，
1: 我们的规定定的比较细。
0: 对，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什么呢，习惯养成上，我们学校就是说呀，开学新生入校有军事训练，
1: 军训，
0: 哎，对，平时有这个三课，像职业核心能力课，包括基础的一些素养课，哎，包括什么呢，就是说建立有一些这个心理咨询师，哎，像这些，通过这些来实时的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哎，是这样，从而就是说我有制度，然后呢有人文的关怀，所以说孩子们在校里他相对来说他就是说有自控力，
1: 又安全，
0: 哎，又安全，又老师及时的给你疏导，哎，是这样。
2: 我觉得杨老师特别好啊，杨老师说不单教课，然后还从事咱们教务工作啊，也主持这个教务部门的一个整体的工作流程，然后在食堂会经常跟这些孩子们聊天，我觉得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很少遇见的事儿。
1: 对，因为一般在大学当中可能孩子们更多接触到的还是导员会稍微偏多一点，甚至说可能你只有当了所谓我们说班干部啊，或者学生会之后你才跟导员接触的多，像普通的平常不担任什么工作的孩子几乎一年碰不上几次导员，
2: 对，
1: 也就请假去那个教务处来一趟，
0: 对，
1: 但是像我们这个的话就会时时刻刻的去关注一下学生们的一个状态，
0: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呢作为技工院校，这些学生他是来自全省各地，回家勤的可以说一周回去一次，离家远的一个月回去一次，所以说这些同学们呢在学校啊他相对来说多多少少还是会想家的，
1: 能理解。
0: 第二个层面呢，作为我们老师们来说，实际上尤其是像我原来也是带技能大赛，就是喜欢或者说经常跟孩子们打成一片，哎，这样一来呢，学生们那种阳光青春也会感染我们，还让我们的心态也会年轻，
2: 确实杨老师心态特别年轻，
0: 所以说你多跟孩子们聊聊天，
2: 你
0: 听听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有什么心里话想跟你讲，你也能够了解到学生更关注的是什么，
1: 缺什么，
0: 生活还是学习，对不对，能够及时的了解，
1: 然后及时的调整，
0: 对
1: 啊，
2: 真好啊，
1: 对，不仅学术氛围好，这个人文关怀方面我们做的也非常好，
2: 师生关系也非常的融洽啊，
1: 安全这块更不用说了，我们定期做这个安全检查，然后还要做学校周边的一些安全排查，
0: 我们 提到这一点，我们都提到这学校的班主任确实也是很辛苦的。
2: 啊。

0: 是
1: 我们
0: 管的东西太多了。
1: 每周有值周科长，
0: 值周科长
1: 对，要带领几个班主任做值周巡查
2: 啊，
1: 从早上的早操到中午的食堂巡查巡逻，
2: 嗯，
1: 到晚自习巡查，甚至十点半要集中查夜，
0: 查寝，
1: 对，宿舍查寝，
2: 谁回来了，谁还没睡呢？
1: 谁回来了，谁没睡？哪个地方有不安全的因素，都要及时上报。
2: 哎呦，老师
1: 及时整改。
0: 哦呦，这从早到晚，这一刻都不能闲着。
1: 是这样
0: 啊，
1: 就是所以说学校这个制度管理制度
0: 很严格，
1: 老师们并且都是兢兢业业，
0: 是，
1: 哎，是这样。
0: 我们的老师真的也、
2: 真的辛苦了，
0: 哎，孩子们辛苦，老师们也很辛苦、
2: 嗯、
0: 所以才能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孩子们嘛，
2: 能在省赛国赛甚至世界大赛当中取得好成绩，就是离不开老师们的辛勤耕耘啊。
0: 对的。
2: 那节目的最后也请我们杨老师用一句话来给大家加加油鼓鼓劲儿，好不好，让更多的孩子们走上技能人才报国这条路。
0: 是的。
1: 嗯，节目最后呢，我也想衷心的祝愿呢，就是这个节目前这些家长朋友们，
2: 嗯，
1: 就是说呀，要摒弃这个技工院校这种这个就业窄呀或者什么这种传统的观念，
2: 嗯，
1: 哎，现在就是说通过技能大赛，通过学习技能，
2: 嗯，
1: 哎，孩子们学到一技之长，可以说真正应了第48届世赛它的主题，技能照亮前程，
0: 嗯，
1: 技能改变命运。哎，我希望就是节目前的家长朋友，包括学生们，包括我们这些孩子们，都能够学有所成，身体健康、
2: 嗯、
1: 谢谢大家。
0: 好，感谢、
2: 嗯、
0: 对，感谢杨老师今天的热情分享啊。
2: 嗯，
0: 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前方路况。
5: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车行压力已经是处在有比较明显的增长的状态了。还是提示大家，学校的周边路段呢，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们陆陆续续的开始放学了，家长朋友们在停车等待的时候，等着接小朋友放学的时候，把车辆还是靠最右边的车道来有秩序的去停放啊，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同时呢，学校或者说医院门口的这个黄色网状线里面是禁止停车的，不要在这边违规停车了。还有一些路段呢，现在车行压力逐渐增大了，像海修快速路比较明显的是西往东方向车行压力会更大一些，然后秀英大道呢，目前是海秀西路的这个交互路口准备直行往滨海大道的方向，尾部排到了接近秀华路路口的位置。除此之外呢，像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这个交互路口大货车数量是有一些的，还有就是椰海大道跟海垦南的这个路口西往东方向大概有300米左右的缓行。迎宾大道、椰海大道的路口呢，迎宾大道回程尤其是等待左转的车开始陆续的集中了，但是这些路段其实都没有进入到高峰期，总体来看呢依旧是平峰的这个时间段啊，但是呢可能车陆陆续续的到5点半啊、6点啊会越来越多的，提前做好这个出行方面的规划。那么另外呢，关于港口方面，不管从哪个港口来出海，不管过海，不管您是这个小客车、货车还是散客，都一定要提前的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跟购票。不预约的话呢，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港区来进行带渡的，不预约的话呢，您就也不要再前往到港口去聚集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
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3: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

0: 单，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0: 北京时间下午5:0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现在呢是到下班接孩子的这个时间点了啊，路上呢有些路段的车开始多起来了，但是整体来看都还比较通畅。大伙儿如果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依旧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提示，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特惠，发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可以来逛一逛我们的椰城小卖部，如果有您喜欢的货品或者商品的话呢，可以来进行下单一下啊，感谢大家。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奔跑的牛说猜歌了，今天是老歌还是新歌呢？
1: 我猜啊，
0: 我们从来没有
1: 猜
0: 过
1: 新歌，我都不懂。
0: 对，因为现在新歌，哎呀，我之前真是有想和大家猜一些
1: 新歌，
0: 就是近期比较火的那种艺人或者歌手他的那些歌。
1: 但近期，
0: 但是
1: 你确定咱们俩能懂吗？
0: 就问题在什么呢？问题在于一个是。我去搜那个艺人的相关信息啊，搜不着，就是没有什么履历
1: 啊，
0: 就只有他那一首歌能说
1: 啊，
0: 对吧？完了之后
1: 太单薄了，
0: 对，就是可能我光念他的信息，我2分钟我就念完了。再就是大家可能对他了解特别少，
1: 知之甚少、啊、
0: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1: 而且老歌有一个好处，就是重温一下、能够丰富一下大家的歌单。你比如说前段时间的相思啊，后面的这个昨天猜的那个歌是什么来着，
0: 昨天
1: 那个陈百强老师的
0: 偏偏喜欢你，
1: 就是昨天我再回去听啊，就让大家能够反复听，听反复仍然是百听不厌的这种啊，就能够丰富大家的下班还有上班的一个生活。
0: 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儿啊，就让大家别那么烦嘛，因为上班其实路上啊，回家的路上这一天都蛮累的了，能够在短暂的这个休憩的这个开车的时光，能够小小的放松一下，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0: 而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去猜新歌的话，现在大家伙听歌，新歌肯定是也听，对吧？像什么刷到抖音的那种比较火的 BGM 的时候，大家也会听。但是呢，你
1: 都是片段听
0: 啊，你听归听，但是你估计也只知道那个歌旋律大概是什么样，你一不会注意它歌名叫什么。
1: 对
0: 啊，你就算注意它歌名叫什么，你也不会刻意去看它的歌手叫什么，对吧？
1: 就包括那段时间那个善变嘛，就那首歌不是特别火嘛，我到后面才知道人家叫王靖雯。
0: 对，
1: 就是前面就是那么火的一个 BGM 都不太知道，后来是他参加了那个什么蒙面唱将吧，那个综艺，
0: 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前段时间火的那个跳楼机
1: 啊，对
0: 啊，跳楼机，我说歌手是谁
1: 我不知道
0: 啊，很少有朋友能，
1: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0: 对，叫什么比利应该是啊，然后所以说很多新歌它问题就在这儿，但是猜一些老歌呢，大家听众范围比较广，你像我们70后、80后、90后，包括00后。都能听过这个歌啊，都知道，所以说猜老歌呢，相对来说它的参与性会比较强一点啊，比这个新歌好玩一些，
1: 对
0: 啊，都比较熟悉，
1: 就是给大家增加一下下班路上还有放学路上的快乐。
0: 对，而且我们经常会出现那种我们挑一首老歌，可能没那么知名的那种老歌，
1: 对，
0: 大家一看，哎，这歌我听过，哎，好早就听过，但是一直不知道是谁唱的，也不知道叫啥名，有种突然考古发现了好东西的感觉。
1: 那个 Dear John 就是啊，
0: 对，
1: 就好久不听了，再听就感觉好好听啊。
0: 是的，
1: 嗯，
0: 我们。

0: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呢，依旧还是一首老歌，
1: 经典老歌，
0: 也是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手。
1: 比偏偏喜欢你还要老吗？这首歌？
0: 这首歌比偏偏喜欢你还要老吗？那首歌是啥时候的呀？九几年？
1: 九二九三？
0: 忘了啊。但这首歌也是比较老，这首歌也是九几年发行的。
1: 嗯
0: 啊，我们今天发行的这首猜的这首歌呢，

0: 牡丹江，同时呢也是华语殿堂的创作级歌手啊，音乐制作人，同时他也是80年代最早大规模进入内地市场的港台音乐人之一，而且他的歌曲呢也深刻影响了内地流行乐的一个发展。
1: 真好。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早年经历。他的童年呢并不是特别的顺畅，在童年的时候就经历了家庭父母离异，包括还有青春期叛逆打架。16岁呢是因为斗殴进入了少年感化院，度过了3年的时光。后来呢他的姐姐给他买了一把吉他啊，在这个高墙之内呢他就自学去弹吉他和写歌，逐渐的就喜欢上了音乐。后来在民歌他出来之后啊，在民歌西餐厅去驻唱，被经纪人所发掘到了。在1981年，他应该算是正式出道。1981年、
1: 那更早嘞，
0: 那会儿应该是他21岁的时候，然后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叫做又见溜溜的他。
1: 哎呦，我知道是谁了。
0: 又见溜溜的他，
1: 又见溜溜的他哟，月亮
0: 正式出道。然后呢他就
1: 好听哦，
0: 对，后来他就发了第一张专辑就入伍了。在退伍之后呢1985年推出了他的一张全创作专辑，狼的专辑，狼的专辑。而且他那时候的那个形象也比较
1: 狂妄，
0: 颠覆啊，就是长发皮衣，然后特别
1: 戴着墨镜，
0: 特别野性的那种形象，
1: 皮衣皮裤，
0: 对，
1: 大靴子，
0: 就颠覆了那个时候台湾歌坛可能普遍都是甜歌的那个风潮，
1: 还有那种就是浓眉大眼呀，然后西装革履的那种风格，基本上就是当时是那样的一个乐坛嘛。
0: 对，他有点那个摇滚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在80年代呢是他的巅峰期，在1987年发布了专辑冬雨。冬雨，
1: 对对对，
0: 周冬雨那个冬雨。然后连续7个星期霸占了中文金曲龙虎榜的冠军，
1: 厉害
0: 啊！其中呢就包括了他同名的这首歌传世金曲，然后也帮助他拿下了10大中文金曲。这首歌呢是他自己的词曲原创，同时也是两岸传播度最高的华语歌曲之一。在1988年呢他又加入到了滚石唱片，组建了乐队叫做红乐队，彩虹乐队，这个是华语乐坛非常顶尖的一支原创乐队，也是他的御用班底。那么同年呢狼这张专辑又引进到了内地，磁带风靡全国，很多内地的青年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带有摇滚气质的流行音乐。后来在1991年呢就正式开启了内地巡回的演唱会，同时也是最早到大陆开大型巡演的台湾歌手。
1: 那个时候大家对他的沉迷啊，天哪，就是当时没有说这个应援这个词儿还没有啊，但是当时大家已经有什么手绘他的海报啊，然后把他那个磁带的那个他的形象剪下来贴到笔记本上啊，那个年代已经有这个了。
0: 是，然后在90年代呢又进入到他事业的一个黄金期，陆续发布了非常多的经典歌曲。在97年发布了专辑叫做丝路啊，丝绸之路那个丝路，拿下了第8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然后在2000年之后呢就开始逐渐的转去幕后工作了，就不太写歌了。比如说在2013年参加了我是歌手的第一季，后来中途就是
1: 退赛了、
0: 对，
1: 身体不太好就退赛了。
0: 然后在2014年呢又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3季，担任了导师，带学员。
1: 但是他参加那个歌手的时候，他第一季的那个成绩真的是断崖式的领先哦，就是他那个成绩一出直接秒了其他的。
0: 对，
1: 他大哥就是大哥嘛，是吧。
0: 对，而且后来呢又在持续举办他的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主题叫做飞行鱼啊，飞行鱼，又发行了一些专辑，比如说穿越，穿就是穿透的穿，乐是音乐的乐，然后又担任了一些电影的艺术总监。他的声线呢辨识度很高，就是他看起来是属于那种特别黑的那种糙汉子嘛，
1: 对，
0: 特别狂野的那种，但他的嗓音是属于特别
1: 清亮
0: 又通透又温柔的那种感觉。
1: 他的条件是真好啊。
0: 对，
1: 你说他那个时候已经五十多了吧，参加歌手的时候
0: 他唱歌的那个弱魂很好，
1: 还特别像那种年轻人的那种感觉，
0: 声音
1: 你要是闭着眼听就感觉像一个小伙子在你面前唱，
0: 就明明已经是半个老头了，
1: 对，
0: 但是他唱歌还是还
1: 可以装嫩，
0: 听起来很年轻。对，就是兼具野性跟温柔，
1: 对，
0: 狂野的歌也能唱，温柔的歌他也唱的也不少。
1: 哎呀，完美啊，
0: 完美男人。
1: 哎，长得又帅，就是年轻的时候长得又帅，
0: 有点像杨老师。
1: 哎呦，真的
0: 啊，他那个肤色跟村长比较像，
1: 但他的眼神要比杨老师的那个眼睛更大，是吧？但他俩鼻子很像，都很高。
0: 对，他鼻梁特别高。
1: 对。

0: 就长得有点像混血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他早期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唱那种很叛逆、很野性的那种偏摇滚的歌。
1: 对。
0: 到了中后期呢，就开始
1: 温柔。
0: 对，唱一些细腻深情的都市情歌。
1: 温情。
0: 嗯。
1: 啊，好多歌就女生特别喜欢。
0: 对。
1: 嗯。
0: 偏一些离别呀、思念呐、遗憾呐、而且很多作词作曲呢，都是他自己去完成的，属于是全能创作人。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他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很经典的一首歌，四个字啊，四个字，是发行在1995年收录于专辑《痛并快乐着》这张专辑当中。
1: 嗯，
0: 这首歌呢不是他自己写的词曲，是在90年代中期呢，他和另外一位女艺人当时在谈恋爱。跟一位女艺人
1: 谈恋爱。我
0: 知道了，
1: 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女艺人，
0: 很漂亮，
1: 是一位演员。
0: 然后他们俩的这个感情呢，就经历了很多分分合合、聚散拉扯。然后
1: 当年应该是头部吃瓜，他在歌坛是头部，他在影坛是头部嘛。
0: 是的，就是男帅女美嘛。然后当时这个作词人呢，许常德啊，就借这份感情和心境，就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描写的就是一段感情走到终点，爱恨都放下。让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就过去吧，啊，就这样过去吧。而且这个歌呢，写的并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件，而是爱过之后释怀的心境。这张专辑《痛并快乐着》也是他歌手本人事业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
1: 嗯，
0: 同时收录了我们今天猜的这首四个字的歌。
1: 嗯，
0: 包含还有另一个同名歌，就是《痛并快乐着》，两首代表作，
1: 非常好听。
0: 对，然后这首歌的一个内核呢，就是爱过、痛过，不必纠缠怨恨，往事就让它过去吧，该散就散。看透之后的释怀。
1: 对。
0: 嗯，
1: 刚刚
0: 是这个内
1: 容，刚刚那一句当中有两个字，就是在这首歌里
0: 对
1: 出现了啊。
0: 对，
1: 然后他还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就是推荐给大家，悬崖那首歌。
0: 哦，这首歌好像不是
1: 特别大众，但是这首歌是我们上音乐赏，就是流行音乐赏析的时候，我们流行音乐的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就是他这首歌就是做的非常高级，现在来听都是让你能够回味很久的歌啊，大家可回去可以听一首悬崖，哎，
0: 而且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当时啊横扫各大排行榜啊，拿下了金曲奖的这个提名。啊，然后呢传唱度又特别高，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也是华语乐坛经典苦情释怀向情歌。这首歌呢跟他另外一首那个就有一首特别类似的，就五个字的那个，也跟季节有关那个。
1: 知道了
0: 啊，
1: 跟
0: 季节有
1: 冬天有关的那个。
0: 对，跟那个歌感情比较像，但是区别就在于那首跟季节有关的歌呢，它讲的是离别和不舍。
1: 对
0: 啊，但这首歌就是讲的是彻底的放下
1: 释怀，这首歌讲的是释然了，
0: 就没有舍不得。
1: 对，
0: 嗯，
1: 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们就过去翻篇吧。
0: 对，但是这两首歌可能听起来会比较像一点，而且很多朋友呢会误以为说这首歌是写他跟另外那位女演员的这个分手，但词曲作者他个人解释呢，只是借这类感情写的一个通用作品，不单指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啊，只不过听众很容易把他俩带入
1: 嘛，对，
0: 毕竟因为是他唱的。
1: 对，而且我当时这首歌啊，真的，我觉得 MV 应该放他俩那些，
0: 那人家不能答应来拍呀。对吧，那人家女演员肯定是我都分手了，你还要让我给你拍 MV，
1: 朋友圈都给你拉黑了
0: 啊，你想的还挺美啊。来看一看，有朋友猜说坏坏的迎客松猜原来的我，不是，
1: 然后悠哉日常大王说是哈林吗，不是他啊，另外一位，
0: 哎，大爷爷也猜说是庾澄庆，
1: 不是啊，
0: 然后还有朋友猜这个
1: 啊，那个 HK 猜对了啊，第二个猜对了。
0: 对
1: 啊，第二个猜对了啊，
0: 还有看一看扬帆起航猜对了，
1: 悠悠说张三的歌吗，不是，
0: 哎，张三的歌是他的吗，
1: 张三的歌是，
0: 我怎么记得张三的歌好像不是他的呢，
1: 张三的歌是不是蔡琴的，
0: 张三的歌我搜一下啊，张三的歌原唱是蔡琴有唱过，他原唱叫李寿全。
1: 哦，我就说嘛，我听了，我第一次听是着那个蔡琴老师唱的。
0: 原唱叫李寿全，但是蔡琴他有一个
1: 翻唱版本，是吧？
0: 这两首歌是一样的吗？我不知道啊，但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一样的。
1: 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
0: 因为一般不太会有歌起名叫张三的歌。
1: 然后句号说是大约在冬季那首歌吗？不是，四个字儿的。跟大约在冬季差不多。你别说，他俩和弦进程还挺像。
0: 他俩唱的那个感觉也很像，而且他唱这种歌就特别轻。
1: 哦，是，就像诉说这种浅浅的诉说的这种感觉。
0: 他唱这种比较温柔的歌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唱到最后的那两个字的

0: 然后就会特别特别就是很轻很轻的唱的那个。
1: 要不然把前面都唱完呢。
0: 那个词儿什么来着，哎我不记得词儿了，待会儿大家听一下啊，就是每当他那一句话唱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越来越轻越来越轻。
1: 就告诉你
0: 就没了。
1: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轻轻诉说喃喃自语的这种感觉。
0: 有点像李健的那个唱法。
1: 啊是是。
0: 啊就尾音的那个处理办法很像。
1: 哎你别说。
0: 弱混。
1: 你别说他俩的那个就是主歌的这个演绎部分还真很像哎。是吧，
0: 对，
1: 都是那种举重若轻那种感觉，很释然的唱法。
0: 对，
1: 嗯，
0: 就唱法上面来说，应该这你们应该叫是叫弱
1: 混
0: 吧，混，
1: 对，混声唱法，然后他的真音极少，
0: 啊，
1: 真声极少，用气声多。
0: 对对对，
1: 哎，
0: 就唱着唱着感觉像没气儿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待会儿大家可以听一下。
1: 你比如说小马虽然是学广告的，声乐这块拿捏的非常好啊。是吧，
0: 专业啊，下辈子学音乐。然后大音音的说，那我前面的对不对，人对了，歌不对，
1: 披着羊皮的狼不对，
0: 四个字啊，四个字
1: 不对。
0: 这个歌名呢，意思就是让过去的就过去了吧，
1: 翻篇了，就翻过去了，
0: 就算了吧。
1: 对。
0: 然后奔跑的牛呢说，每次介绍歌手的时候呢，听起来都一头雾水，这个歌名一出，歌声一响就能跟着哼两句。啊，只对歌手对歌曲不太熟。
1: 牛哥你可以啊，牛哥没事你唱嘛。
0: 牛哥就属于那种就是啊，就是
1: 每天可积极了，快猜快猜，然后
0: 猜一来，
1: 然后又猜不出来。
0: 啊，挺好挺好。来看一看，基本上大家猜出来的都没什么问题。
1: 对，
0: 啊，
1: 猜不出来的，我们一把这个歌放出来，你就能跟着唱。
0: 我们来公布一下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一般都叫他小哥。
1: 对，小哥。
0: 对，小哥齐秦老师的《往事随风》，一起来听一下。

0: 真好听呀。
1: 嗯，这首来自齐秦的啊《往事随风》，
0: 嗯，
1: 讲的就是就大概是他跟王祖贤的那个
0: 故事，
1: 虐恋啊，
0: 哎，就是他俩好搭哟，就是在一起好甜好甜，
1: 嗯、
0: 然后分开之后大家就，哎呀，怎么分开了呢？
1: 嗯
0: 啊，就这样的感觉。
1: 早期吃瓜群众，
0: 对，啊、但是当时也会有那种就是女粉丝啊，就是觉得凭什么呀？对，这种感觉也有啊。
1: 不是我呀，啊，来吧，我们也借这首歌呢。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天马行空继续来陪伴各位，
0: 拜拜喽，
1: 拜拜了。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的车流量开始处在逐渐增长的状态当中。首先呢，还是提示在学校周边的话，如果正在等小朋友放学的话，您家长的这个车辆呢，还是靠最右边的这个车道来有序的去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另外呢，很多路段车开始逐渐增多，像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秋海匝道的位置，自西向东通过这个海秀中路上桥的车是有一点点集中的。那么上了桥之后呢，可能先有一个长实线，我们还是耐心的等一等，等到了虚线能变道的地方，然后再打个转向灯，文明的去变道。除此之外呢，像秀英大道海秀西海盛路的这个路口，从南往北的方向，从秀华路开始就有明显的排队情况了，要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呢，才能有所好转。另外就是旁边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依旧是双向应急施工啊，所有的车辆都不能过，所以呢还是要选择周边的道路来适当做一个绕行。另外呢，国兴大道目前几个节点也开始车多起来了，回程方向的话呢，一个是富力首府北区过来之后有堵车，还有一个是琼州大桥下到国兴大道美祥路的路口有缓行，然后出城方向呢是国兴大道海府立交方向过来的明昌塔的这个附近路段兴丹路的路口处车多，不管主路还是辅路车都不少啊，注意这边的电动车数量也是同样比较集中，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最后呢，在港口方面提示大家，如果有过海需要的计划的朋友，尤其是在双节期间啊，一定要提前的来进行线上购票，可以直接来关注到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新海港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预约。进出岛的这个船票呢，预售期是15天，每天上午9点是开放预售的，大家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时间。那么如果说你想买的这个航次显示无票的话，也不用担心，现在是有这个船票候补的功能，不管是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是新海港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都有一个航班服务或者购票服务，然后呢进去之后里面就有一个船票候补，然后再根据相关的这个信息，比方说选一下港口啊、日期范围啊、还有车辆等等，然后再来进行候补。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6: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5: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6: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

0: 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只是心动你永远在身旁。
1: 下午的5: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阔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新动力，我依然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安琪。今天这个雨下的呀，大家有没有赶上就是雨最大的那会儿出去？今天刚好上午的那个时间段，然后我和张扬在外面做直播，我们回来的时候真的是遇到了瓢泼的大雨。等到下午我来单位的时候，也是刚到台，也是遇到那会儿下的比较大。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5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3到33摄氏度，偏东转东南风3至4级，近海海面风力是5级，阵风6级。那中秋节9月25号多云，局地午后有雷有阵雨，气温呢是23到32摄氏度。等到周六的时候，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4摄氏度。总之呢，最近几天都是会有阵雨的一个天气，但是中秋假期天气总体还是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赏月的。国庆期间大部分时段天气都是比较好，也适合出行的哈。希望他每天就是中午那个时间段下完了，然后等到这个晚上我们快下班的时候，哎，就相对来说比较晴朗一些。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2个小时的板块来陪伴到大家。有没有已经下班在路上的朋友了呢？如果你此时此刻没有在开车的话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看到小姨已经来了，小姨说来了，今天是谁呀？啊，她说遇水发财，祝你发大财哈。老朋友也来了，然后包括我看到 ANG 也发了坏坏。坏坏也快要回来了，今天是周几？哦，今天才周三呀，那坏坏还得需要一段时间，他得下个周的应该是最后一天，就是周三的那天他才能回来哈。我今天看了坏坏去新疆，然后拍的那些

0: 视频简直太美了。所以大家以后再有这种就是我们交通954举办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旅行活动，大家能参加千万千万不要犹豫啊。你们也和我一样觉得这周时间过得非常非常之漫长吗？先把大家来关注到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赶紧来农农村农场吧，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来互动，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买票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孩子玩我也要玩，农农村呢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赶紧发送门票这两个字到交通954的公众号直接下单吧。哎呀可真好玩。别忘了昨天我刚跟大家安利的，我们现在如果是要看这个我们交通954，我们有一个小程序的话就直接发送小卖部啊。昨天安琪研究了好久终于把它给挂上这个关键词了，发送小卖部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如果是想吃这个橄榄糟粕醋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就可以吃到这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糟粕醋当中的白富美，你看我一说我这口水马上就出来了。以橄榄代替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柔辣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还富含像益生菌、维生素啊、氨基酸，平衡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用来做这个火锅汤底，煮海鲜烫菜，或者是做这个粉面汤底，随你发挥，咋弄都好吃，被不少食客呢称为是中式海岛冬阴功。千万不要用铁锅去烹饪，因为这个橄榄糟粕醋它是富含维 C， 会导致我们的汤色发黑啊。来吧，17:45，今天是周三呢，依然应该还是宋宋的路况，我们来请进宋宋了解一下海果市区路面上的情况，欢迎宋宋。
1: 5:4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啊，车行压力还是在持续增长的状态，但是呢说彻底进入到晚高峰的状态其实也还没有，暂时还没有啊，没有说非常堵车，但是个别路段确实车是挺多的。迎宾大道回程呢，美社河桥开始一直到椰海大道，包括凤翔西路的这个路口都在排队，整个是回程方向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行车压力，出城方向问题倒是不太大，可以正常来做。然后琼州大道这边呢，跟高登东的路口直行往红城湖方向，尾部是排到了下坎东路的位置。还有呢像滨江路，这个时候双云公园的附近路段往红城湖方向有明显缓行。除此之外呢，这个点其他的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倒还好，海瑞大桥桥面、琼州大桥桥面还算顺畅，但是琼州大桥这边呢下到了国兴大道美祥路的交汇路口，这边车有点多，注意耐心等待。然后国兴大道在出城的方向，美社河桥啊、明昌塔以及兴丹路路口处略有缓行。除此之外呢，像市区内部的话呢，海修快速路在桥面上明显是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口车挺多，而且这会儿呢已经桥面上有缓行了，这个缓行大概1公里左右了。除此之外其他的这个各个节点啊还好，其他的匝道口像龙克南匝道口啊、国兴匝道这边都还是比较顺畅的，可以放心来走。最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海三高速，目前呢海三高速呢在回程方向接近永兴互通的位置有堵车，估计路面上有特殊路况了，整个堵车大概1公里左右，经过海三高速这个永兴互通的朋友注意耐心等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好的，感谢宋宋。来吧，那今天节目当中只要大家来参与互动哈，都有机会来获得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今天我们来送什么呢？前两天是送了捞叶煎虾饼，还有椒盐下酒猪手。我们今天送这个孜然羊小排吧，应该是孜然羊小排哈。哎呀，这个也是想一想就特别流口水的事情。如果你想获得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孜然羊小排一份，赶紧来到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吧。想要去农场的朋友可以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哈。看到 V 说好羡慕呀，可以工作就是旅游，旅游结束了还有国庆长假，是不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有互动话题的哈。第一个时间段的互动话题，我是看到微博上它有一个热搜，说你到底是会做饭还是做饭好吃，这真是两回事儿。有的人说你让他做个饭

他能不能做？他能做，但是你说好不好吃呢？这个可能就是众说纷纭。但有的人，人家不仅会做饭，而且那饭一做出来，咋那么好吃呢？今天呢，我们就让大家给自己的厨艺来打个分，你能打多少分？你的拿手好菜是什么？你有哪些厨房好物推荐吗？啊，一系列的问题抛给大家哈，欢迎大家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林燕燕说：“听得到我吗？看得到我吗？”刚才说的琼海餐厅是啥来着？叫做琼海味道，琼海味道餐厅。它是在美祥路12号，叫琼海味道餐厅哈。他们家好吃的也贼多。

欢迎王药师来打卡了，包括菲儿、舒舒芳啊，后面的朋友太多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读了。今天和大家说到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来说一说哈，你的拿手好菜是什么？最近有没有说做什么好吃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会儿刚好，这不是5:50了吗？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是要到了回家做饭的时候了，他也愁说今天回家做点啥呢？啊、咱们有多少朋友是每天都坚持回家做晚饭的？你在平台上扣一，就是需要自己做的。如果说你每天回家基本上都是吃现成的，就有人给你做好了的那种，我们扣二到平台上。如果是没有人给你做饭，你自己又懒得做饭，时不时的要吃点外卖的这种，我们扣三。那如果说你每天都有人请你吃饭的那种，可以扣四到我们平台上哈。四应该很少吧。

0: meant for me。
1: 我们来看看大家现在说的，菲儿说他是属于回家吃现成的，那简直是太幸福了。哎，像回家吃现成的朋友们，你是否会就是比如说对方做的咸了淡了的这种，你是否会提出这种小小的这种反馈或者是要求，比如说哎，我今天想吃什么，或者说哎，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菜做的有一点咸了，或者说有的人可能觉得说哎，你今天这个菜做的不好吃，大家会说出来吗？王老师说他就是属于那种又不想做啊，也没人给他做，时不时的会吃一点外卖。燕燕呢也是自己做啊，燕燕是吃现成的啊。美美说她是吃现成或者是这个点外卖啊，咱们没有自己每天坚持做饭的朋友吗？

杜江油条说了，那我算是做饭好吃的那种吧。哎呦，真不错。那你的拿手好菜是什么呢？他说有一口好锅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我是特别赞同的哈。那我们平时选锅的时候，这个要怎么选？放心，这是一个无广节目啊，我们现在这个小卖部上还没有上锅之类的，但是这个我觉得日后真的可以就是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些好锅。你们一般在家用锅都是用什么呢？比如说是用那种铁锅，还是现在有那种珐琅锅，还是那种叫什么来着，钛锅，大家有买的吗？我想想还有什么材质的，包括苏泊尔的那种什么红点锅，它可能涉及到一些技术的。你们家用的这个锅好不好用？你觉得粘还是不粘？我妈之前还真的买过一个某品牌然后挺贵的锅，但是用回去之后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不会用哈，就觉得还是粘。然后我在网上给她买过一个章丘的那种，它是大肚的那种铁锅，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一

段时间真的在网上，我不知道是就推给我了，还是那段时间真的很火，一打开全都是那种锅，不到100块钱，90多块钱，但是还真的挺好用的。四柠檬说，安琪安琪，我喜欢吃孜然羊小排，我虽然不会做，但是我最喜欢吃。这个喜欢吃呀，它跟会吃它还是两回事儿啊。然后想去农农村的朋友依然可以先发送安琪过来，看看安琪之前去的时候就是有拍的一组照片啊。看到燕燕说，她说那个生娃前呢是经常吃外卖，然后现在就是家里面做现成的。她说除非食材不新鲜，她说有啊，她老公就是每天坚持做饭的。哎呀，太幸福了。我平时也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之前都是公公婆婆在家，然后回家也是吃现成的，但是最近他们回老家了，我就得自己做饭，今天晚上这晚饭还没啥着落呢。他说他就喜欢用那种珐琅锅，但是现在他妈妈过来做饭之后啊就闲置了，他们喜欢用铁锅。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家里买这些厨具一定是买给经常做饭的人哈。小孔说他是回家妈妈给做饭，但是呢除了比较闲的时候说，其他的时候不说。他说他都可以吃，就是让他不要放太多的盐。是的，华子哥说呀，他是回家早就会自己做，周末在家的话也会自己做，对自己的厨艺打满分，不怕自己骄傲。说自己厨艺能打满分的朋友，为什么就没有说出你的拿手好菜到底是啥呢？觉得自己厨艺特棒的啊，跟我们分享一道菜的做法，你可以发语音过来，你发文字可能会说的时间比较久一点，你可以发语音过来，就是觉得自己厨艺特不错的，今天都给我们分享一道你觉得你做的挺好的美食的做法，怎么样？日永如行也说了，同感同感，无论是啥，遇到广告都是那个大肚子锅，看来他们是没少投流啊。王老师说，想做，关键是做的不好吃啊，就没人吃了，这技术还比不上泡个泡面。我跟朋友们说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以前我也不敢做饭，我因为我们家大厨太多了，就随便上一个人，那都是就是做的相当不错的，要不然安琪也不能胖成这样哈。然后后面呢，我就发现我其实是可以上手的，但我上手的前提是什么呢？我必须要有一个非常详细，一定是非常详细的这个美食的食谱，它要详细到告诉我这个食材它具体要怎么来弄，然后呢这个加调料你不能说来一勺，你要精确到它到底是多大的勺，是一勺，是满满的一勺，还是说轻微的一勺哈。然后后面我就在网上也翻车过很多，我就发现一定得找什么呢，就是不管是小红书抖音，我一般都在这两个平台上去找一些食谱，一定得是点赞至少在10万加的，我才能说放心大胆的觉得它肯定是没有问题，不会翻车的。然后你这样你跟着他就是多做几遍，咱不会咱就得虚心学，对不对？然后我就发现诶，家人的反馈好像还是不错的哈。但是我每年就是能做饭的机会那真是屈指可数。华子哥说不分享，但是你可以过来吃，那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龙华分控发过来的信息，南大立交桥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大，现在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匝道临时管控了，请途经的车辆我们提前来绕行一下哈。看到 KURV 他说对象说他是有极品范林根啊，每一次就是他在做菜的时候这个对象都夸他，作为一个在海南生活的广东人，拿手菜居然是农家一碗香。农家一碗香是湘菜吧，我感觉一般去湘菜餐厅的时候好像会吃到农家一碗香，农家一碗香那也是相当相当下饭的。哎呀，如果我们发了一张图

片，我的天哪，这是大餐呐、啊！你这是大宴上的，这家伙做的，我数数多少道菜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佩服佩服，太厉害了。菲尔说呢，他也特别喜欢做饭，但是现在就没有时间。香菜只要不做鱼，其他都非常非常的好吃。那你做鱼的时候，你觉得是哪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收音机前这么多的大厨，大家都可以发过来哈。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比如说你做一道菜，你就发现他比如说做鱼会有土腥味儿，或者说诶你做这道菜可能就是菜品容易发黑或者怎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相互交流，咱们相互学习，然后回家都做一顿好的晚饭，可口的晚饭。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稍后见吧。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6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今天的晚高峰，路面上车型压力相对来说个别路段还是会有一点点集中。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进出海淀岛方面，现在的世纪大桥先提示大家啊，进海淀岛方面车还是挺多的。通过监控来看呢，尤其是在世纪大桥北塔的这个塔下再往后，只能等着前面一波一波绿灯放行，后方的车才能顺着去通过了。当然了，反方向出海淀岛通过世纪大桥的话，整体还是比较顺畅的，不用担心。人民桥、人民大道、和平桥、和平大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我们再来关注到滨海立交，现在我们看到滨海立交桥呢，行车压力是一个在世纪大桥下到龙坤北这边，自北往南方向有缓行，还有就是滨海大道的西半段，就是这个上下滨海立交桥的位置车挺多的，以及滨海大道跟玉兰路、明珠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相对来说呢也是晚高峰正在持续，还有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啊，东西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情况。除此之外呢，海秋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现在也是在秋海大道口车会更加集中，反方向东往西呢是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会有所缓行。再来关注到龙坤南路，龙坤南路此刻在大转盘的位置，主要是海市门前的这个车想去南大桥方向，车会更加的集中一些，然后南大桥跟红城湖东西双向呢也有缓行。另外就是龙坤南跟这个城西路的交汇路口啊，城西路里想汇入到龙坤南的车呢，尾部是已经排到了君安城西花苑，队伍也是挺长。龙坤南这边呢要通过这个路口之后，在海市门前还得再堵一会儿。总之呢，回城方向的这个龙坤南路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车多，路面有的时候会增加一个车道，有的时候会收窄，我们也是啊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要的车道。我们最后呢再来提示大家，关于这个港口方面，尤其是在双节期间，如果您有过海的计划跟需求，一定要提前的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来进行线上的预约。像西海港啊、秀英港是线下都没有设置小车的售票点的，所以只能在线上提前来买，你到了现场呢也买不到。货车的话尤其是也是需要来提前预约啊，按照预约的时间来到港等待带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

0: 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8: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8: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18: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晚高峰的城市新动力。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依然还是来代班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个时间段的互动话题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每个人基本上都能够来聊上两句，就是来问问大家，你会做饭吗？你是属于那种我会做饭，还是说你属于做饭好吃的那种？我觉得这还是完全是两回事儿哈。如果给你自己的厨艺打分，我们就0到100分，你能打到多少分？你的拿手好菜都有什么？包括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厨房好物推荐？但这个厨房好物其实不局限，不一定非是什么食物类的，包括调料类的，包括这种清洁类的，什么抹布啊等等刷锅的呀，然后也可以是比如说厨房的地面的一些清洁等等等等的，包括你用的非常好用的什么剪刀啊，这种菜刀啊，面板呢、啊、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围裙呢、啊、只要你觉得好用的，今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同来进行分享。今天呢，只要是参与到节目互动，都有机会来获得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孜然羊小排一份啊。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先来看一波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好多朋友开始来炫技了。豆酱油条说，他比较上拿手的，像这种可乐鸡翅、蒸肉饼、上汤菠菜，还有这个鸽子盅都会，这简直了，这纯是大厨了。他说，开完锅之后一定要养锅，每次做完菜之后呢，用油封，然后封很多次之后，自然他这个锅就不粘了。哦，我前段时间在家做了一个什么菜，我们家那是铁锅。我忘了，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是要放酱的那个流程，我就没有掌握好那个火候，结果那个酱就糊在上面了。我刷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也刷得挺干净，但是等它再拿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吓了一跳，那个锅是我公公买的，因为我就不是很清楚，就是这个锅是被我给蹭坏了，把那里面的铁锈给蹭出来了，还是说我上次那个嘎巴住的东西我就没有擦掉哈？因为后面我就没用过那个锅了，我今天下班回家之后我还得去检查一下。如说这是我最拿手的炸酱面，我来看看。天哪，你这炸酱面怎么做的还像西餐一样，就是秀色可餐的那种。刚才跟我们分享是他们家的年夜饭，不过呢他说他现在没有空跟我分享具体怎么做，他要去运动了，快去吧快去吧。燕燕这边好像跟我们分享的是做小朋友的辅食，而且很好吃，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
1: 主播，其实我比较会做的饭菜也是有的。
0: 嗯，
1: 我比较会做那个糖醋鱼肉和糖醋鱼，其实不是说煎的鱼或者是鱼肉弄得多好，是那个糖醋酱，我从小就很会调，
0: 哦，
1: 那调的味道特别好吃。
0: 嗯
1: 嗯，然后现在的话呢，因为不怎么下厨了，所以的话

0: 呢，平时做的基本上只做宝宝的辅食，所以我做的就是小孩子的辅食比较好吃。
1: 小朋友的辅食现在做的是比较好吃的，然后原来是做糖醋类的，也是做的比较好吃的，是不是厉害了啊？冰说呀，这个做饭他也得看心情，心情好的时候就有创意，做的好吃一点。今天上班都快被气死了，不想做饭，就想喝。

需要吐槽嘛，我们可以当你的树洞。的确，冰刚才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你得有闲，然后又有那种心情，你才能做出一道美食。你如果说像我今天这样，我七点半才下班，我回家真的就累得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心情说，哎呀，我还在做一道美食，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做点什么，天哪，就只想回去说，要么就瘫在那儿吧，要不然就是去，因为我今天刚好要去一趟商场，我就一会儿可能去商场随便的吃一口什么吧。如影如形说，今天晚上呢，他说我可以点外卖，也可以去我妈妈家吃，更可以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去下馆子。下馆子是下不了一点了，他自己说他自己厨艺0.5分，完全看心情，心情好做啥都好吃，心情不好啥都不好吃，还会咸淡不一。海岛猎人说，老婆想吃啥就给做什么。哎呦，鸡肉啊，包括那个炒的是韭菜吗？是不是？

0: 来吧，18:15，我们继续来请进宋宋。不知道宋宋这会儿吃晚饭了没有？来了解一下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宋宋你好。
1: 6:1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车行压力还是在明显增长，也是晚高峰的状态啊。我们来关注到进出城，此刻的秋海大道在金盛达建材城的这个门前路段，进出城的双向都有缓行，旁边的秀英大道可能会更加顺畅一些。有条件的话呢，可以走秀英大道海渝中线这边。还有呢，像绕城高速自西往东，就是机场过来去老城的这个方向，观澜湖互通，然后往观澜湖互通，龙坤南互通往观澜湖互通，因为受到了观澜湖这边有施工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后方也是有1公里左右的排队情况。另外，迎宾大道跟烟海大道的路口呢，回程方向从军朗天桥开始排队，整个这个队伍呢要排到了龙坤南城西路的这个路口之后，才能稍好一些些。那同样是这个路口，烟海大道自西向东方向学院路路口处有明显的堵车。我们再来关注到海口联络线，海口联络线呢，现在是回程的这个方向，车明显更加集中，往烟海大道方向，海口海航城的附近路段上，有明显的缓行。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直行的话，到了琼州大道跟高登东的这个路口，你会发现基本上到府城互通就不太好走了，也是受到车很多的一个影响啊。如果能选择走滨江路的话，可以适当考虑滨江路来做一个绕行。另外，琼州大桥桥面上呢，现在出城方向的车挺多的，回程方向呢是白驹大道跟琼山大道的交汇路口有排队情况。然后滨江路呢，现在是在国兴大道往红城湖的方向在明显排队，已经排到了省博物馆的后门这一块了。那么这个路段呢，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绕行路线，因为如果要走海辅路的话呢，国兴往红城湖方向也在堵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小伟来了，他说每次听到安琪的节目就特别的开心，一切烦恼全部都忘得干干净净，伤口的疼痛也减了大半了哈，祝你早日康复。远古小调说他给自己打90分，一个人能做出一桌酒席菜，这个太厉害了，我现在这个水平还不足以让我做一桌酒席菜，我可能也就是你让我做个一两个，我还要来安排一下我的这个时间和顺序。我现在虽然做出来的东西家里人会说嗯还可以，但是就做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手忙脚乱的。人家真正会做饭的人提前，像我公公提前备食材，每一样食材全部都弄好，然后呢就是每一种菜它的做法啊，放什么调料全部都是熟记于心，等开始炒的时候或者要炖煮的时候，人家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很有顺序的，这种我觉得他才是会做饭。你像我现在还是那种就是我已经备好食材了，但是诶接下来要怎么做我得看一下抖音味儿。

看一下小红书，或者已经做完说，哎呦，葱花忘放了，属于是这种的。同时呢，如果大家想带着孩子去农村农场玩的话，哈，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来互动，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来买票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孩子玩，大家也要玩，农村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公众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特别的好玩。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练，然后包括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要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呢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可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宋宋来了，宋宋说，我给自己直接打0分，以前起码还会蛋炒饭，现在甚至丧失了这门技艺，他妈妈回家都要把他们家的锅收起来了，说他反正也不用，别在外面落灰了。你这个不是不会做，我记得宋宋之前好像跟我分享过，你以前还挺会做吃的的，主要就是现在太忙了是吧，哪有时间做饭呀。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到，就是刚才说到会做饭和做饭好吃，它到底是有什么区别？然后我们来听一位博主哈，他拍了一段小视频，里面讲的特别好，来听听看。
1: 给大家看一下会做饭和把饭做得好吃的区别。这里是我做饭用的调料，生抽、蚝油、老抽，然后盐、糖、味精，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觉得用这些已经完全可以满足我正常做饭的需求。然后我朋友是做饭很好吃的一个人，这里是他用的调料。我们家有一格是专门用来放给他做饭的这个调料的，就辣椒油、黄椒酱、柱侯酱，他的各种各样的酱。然后这里是各种各样的小菜，这里是各种他的油，然后各种他的酱，然后下面他熬的辣椒酱，他熬的甜酱油，然后他熬的猪油。他做饭非常好吃。
2: 这个是我朋友平常做的饭。
0: 后面就是几张图片了，天哪，对，刚才就说到调料的这个事情，的确是，大家有没有做饭的时候就只用几种很简单的调料，然后就是会做饭的人，他们真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会做饭，但是做饭味道，你有没有觉得所有的饭都是一个味儿？我刚才就看到有平台上有朋友说了，他说家里有啥菜放啥菜，反正进去了都是一个味道。然后还有朋友说，我以为就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只要放了料酒就全是料酒味儿，只要放了蚝油就全是蚝油味儿，明明别人也是一样的放。然后还有网友说什么呢，有人跟我一样做菜只是油盐和酱油吗？还有一位朋友说，炒菜的时候就眼光一瞟那个调料区，嘿，今天这边有香油加一下，诶，鸡精加一下，诶，这胡椒粉加一下，盐加一点，糖加一点，然后合出来一个味道不差但是也不是很美味的合成物啊。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看看大家的留言。那这会儿也正在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当中，大家如果在市区行车发现哪里不是特别的好走，堵车、交通事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进行留言。哦，看到这块好多朋友都在发门票哈，我觉得十一和中秋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去农村好好的玩一下。大螺丝说，安琪姐姐，宋宋每天都说要绝食，你快管管他。他说你相信吗？就是对于减肥的女孩子来说，每天都嚷嚷。

比如说，哎呀，我今天晚饭不吃了。我本来今天也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觉得今天实在是太疲惫了。我如果再不吃，我有点太对不起自己了哈。然后看到这位朋友说，做饭太好吃不是什么好事儿，特别是需要减肥的大馋丫头，吃了一个月自制减脂餐，结果长胖了12斤。少油少盐，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那我觉得你是不是这样，比如说人家说你要吃减脂餐，然后别人说要吃虾，结果你顿顿都是油焖大虾。还有朋友说他做饭的时候就是一个固定搭配，两勺生抽，一勺老抽，一勺蚝油，盐和味精，他就是这样做菜的，所有的菜都是这样做的。我们收音机前也有这样的朋友吗？然后还有朋友说他做饭没有勺，要什么勺啊，放多放少全看手抖到哪个程度去。你们平时是比较喜欢买调料的吗？还是说调料就有几种都行？因为现在我们到超市里你去看，哇，那个调料的品类实在是太过于齐全。前两天我还看到，就是我们有一个大的商场的超市，它专门卖潮汕的各种各样的调料。我这个东西，我说我买过去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吃，包括我们家的冰箱里调料也是特别的多，这就是会做饭的人。然后包括什么猪油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放。

0: I'm trapped, yeah。
1: 至于说这个容易从120减到140斤去，是的是的。你这吃东西这个，就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减肥呀，就感觉越减越肥呢。那你肯定在饮食上你就没有控制自己，你就没控制，然后呢你也没迈开步。有的人是这样的，他就是说，哎呦，那我晚饭已经不吃了，结果平时你看那零食让他吃的。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博主在网上分享了一个视频，大家有看到没？就是他每天在上班之前他要做一个准备，这个准备是他今天上班他要吃各种各样的小零食，比如从早上8:30上班了，那9:30他需要吃什么，10:00需要吃什么，10:30需要吃什么，一直到下午下班，就是安排的都特别特别的充实。吃零食真的还是挺发胖的啊，可能你每次吃的量不大，但是它累积到一块儿，你这个量变就造成质变了。我看到这位朋友，他说呢，每个人经历做饭都会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学家长做菜，盐糖味儿，然后生老蚝啊。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买各类调料，学各类视频配方，手机就放锅旁边。然后第三个阶段呢，是磨刀，开始研究切法了，什么牛羊横切、滚刀、蓑衣、波浪、花刀，买锅、开锅、颠锅、辣椒油、腌菜、包饺子、揉面、火锅料。第四个阶段就是洗洗洗、刷刷刷，保持这个厨房清洁。第五阶段什么呢？返璞归真，小炒，按照自己的想法调料，减少盐糖油。第六个阶段呢，就是减少厨具，只留2-3把刀和日常餐具，然后备特殊重口味的料给朋友准备，日常小炒肉蔬菜为主。哎呀，这阶段给大家总结的，你们现在是处于哪一个阶段呀？来吧，18:28，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呢我们进入到半点的路况，包括我们的半点的这个宣传啊，大家都一起来听一听，稍后见吧。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1分，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已经进入到了今天的晚高峰。先来提示大家啊，南大立交桥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大，现在呢是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这个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控，请途经的车辆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来择道绕行，经过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了，可能要先走桥下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市区其他的这个主干道上车也挺多，今天晚高峰还是挺堵车的。龙昆南路各个节点呢，首先是北往南方向南大立交桥方向过来的车呢，基本上下桥之后从天桥开始一直到海德路路口再堵车，那么过了海德路之后呢，在南海大道交汇路口也有缓行，南海大道跟红城湖路东西双向分别排到了华亭路跟环湖路的路口，龙昆南路回城跟城西路交汇路口尾部是基本上从迎宾大道的回城美社河桥开始排队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秀英大道美俗路这边啊，秀英大道美俗路向荣路的这个路口，大家能绕行不要过来的话，尽量就不要再走这条路了。这个路口四个方向车都非常的多，可以适当选择旁边秋海大道啊，或者是南海大道啊来做绕行都可以。另外呢，就是秀英大道跟这个海秀西海盛路的路口，直行往滨海大道方向，尾部呢依旧是排到了秀华路，还有就是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也是双向应急施工当中，所有的车辆都是无法通过的，所以要提前选择周边的道路来做绕行。持续再来关注到金垦路，金垦路这个时候的压力呢，在金宇东路的这个路口准备直行往国贸片区，尾部是已经排过了，排到了金地路，排过了东沙路，旁边如果有朋友说想选择这个南沙路来绕行的话，目前是可以的，一个南沙路，二个金宇东路，相对来说这两条路速度会更快。另外呢，就是出国贸片区的桥中隧道里面略有缓行，这个也是正常的晚高峰的这个行车压力啊，各位注意耐心等待。国贸片区呢，在金龙路自西向东，就是从这个百方购物中心一新城方向过来的，准备去往到商贸百汇城的这个方向，中间一大块，尤其是玉沙实验学校的门前路段，车型压力呢会更加的集中一些些。那这边呢是一个单向车道，大家也是提前选好你所需要的这个车道，不要强行的变道加塞。最后呢，港口方面提示大家，不管您是通过哪个港口。

0: 后来过海都要提前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跟购票，不预约的话呢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港区来进行带渡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3: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2: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4: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5: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1: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1: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银友守护并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4: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5: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4: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5: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4: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5: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 次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18: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新动力，我是主持人安琪。这个时间段我看到有朋友给我们发过来落日啊，今天晚上有晚霞吗？但是我刚才特意去了一下导播间，我怎么看外面就是黑乎乎的，什么都没有看到，是我们金盘这边是阴天的状态吗？今天这个晚霞感觉还是挺漂亮的哈。华子哥说，强者厨房强者是不挑食材不挑厨具的，打开冰箱门有啥食材就炒啥菜，调料呢就要油和盐就够了。哇，那你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哈。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会做饭不啊？你做饭好吃吗？如果给你自己的厨艺打分，你能打多少分？你的拿手好菜是什么？另外也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厨房好物来推荐一下。我想一想我最近种草的一些厨房好物哈，前段时间是在网上看到，那是什么牌子来着，它卖的是一个刷锅的，然后呢它是一个立方体，那就是六个面吧，对吧？立方体应该六个面，然后它就是去蹭一些不怕刮的那种材质的锅哈。然后比如说你上面可能嘎巴住了一些东西，就粘住了一些东西很难弄，你就用它就很好弄，然后对锅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这个东西具体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它是立方体的，我就觉得还挺好用的。哎，来问问大家，你们家刷碗是用的什么工具？我发现每家刷碗用的东西都不一样，有的人家用的是那种丝瓜，什么丝瓜烙啊，是叫什么东西做成的一个刷碗的。然后呢，我婆婆之前在的时候，她用的是那种刷碗布，就有一点像毛巾的那种感觉。但那个我个人有一点用不太顺手，我会觉得那个放在手里面就是碗容易有点抓不住，但是他就用得很顺手。然后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那种叫什么来着，海绵擦是吧，就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那种，是海绵擦还是什么东西。还有什么吗？就是除了我刚才说到的，大家还

0: 又在刷碗的时候用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吗？
1: Woke up with sunlight hitting my face, city moving at a slower pace, coffee getting cold in my hand, but my head's already got you planned. Every little thing feels new, like the day just changed its mood. I don't know what you're about to say, but I like.
0: 你最近如果用了什么厨房好物啊，都欢迎大家在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留言。今天有朋友说，哎，我怎么还没有获得这个菜品？别着急，我们还没有开始给大家发呢。这个惊喜要等到最后，尤其我看看有哪些朋友就是到了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还在收听节目呢。如果你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的话，就可以来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一起来互动，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买票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公众平台上可以直接下单，孩子玩大人也可以玩，农农村呢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公众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可好玩了。同时呢，我们要再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这个糟粕醋，大家都知道这是海南的民间小吃。那传统的糟粕醋会添加这个醋酸来增加它的酸味儿。那有的人就有点吃不惯，他就会觉得咽到喉咙那个地方不舒服。而我们的这个橄榄糟粕醋却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替代这个醋酸，口感更加的鲜甜，也更加的健康。浓缩型呢，它是不需要添加防腐剂的，保质期也可以达到半年以上，使用的时候呢，它是1:5的比例来加水，做成橄榄糟粕醋的火锅汤底，先放海鲜、河鲜食材，然后再放肉类食材，最后呢放蔬菜类的食材，万物皆可涮，也可以煮成一碗粉汤啊或者面汤啊，口感酸爽咸鲜，不用调料也不会觉得寡淡，而且这个汤底入口鲜甜，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大家如果想吃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糟粕醋就可以了。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来请出宋宋，了解一下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宋宋你好。
2: 6: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还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路上的这个车还是挺多的。刚刚说到了进出城，我们这个时候看看市区，我们来关注到刚刚说到的这个秀英大道跟美俗路向荣路的交汇路口。这个路口呢，能绕行的话，还是建议您选择绕行，因为目前来看呢，自北往南方向已经是从海盛路开始堵车了，南往北呢是南海大道开始堵的。另外就是东西双向了，美俗路向荣路这边阳光海岛三期的门前路段双向都是很堵车的，所以建议您选南海大道来走，可能会更加的快速一点点。另外呢，海丘快速路的桥面上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口车多，东往西方向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略有缓行。除此之外，其他的这个节点像长滨啊这些匝道口还算是顺畅的，但是长筒路往长天路的这两个匝道口中间呢，会有一点点行车缓慢的情况。持续我们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呢，现在有两个节点车比较多，一个呢是在西往东方向明珠路玉兰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就是满福龙酒楼的这个门前路段上，后方排道基本上排到下一个红绿灯路口了。另外呢，就是滨海大道上滨海立交也是自西向东方向啊有缓行。进出海淀岛方面呢，世纪大桥很明显依旧是去海淀岛方向车会更多一些，没有太明显的堵车，只是说通行速度不会太快。除此之外，出海淀岛的话呢，桥面上没问题，但是五溪路这边大排长队，基本上过了宜新路之后，到了宝珍广场门前就开始有明显的排队等待情况了。除此之外呢，进出海淀岛人民桥、和平桥，包括人民大道、和平大道在内都没有问题，可以放心来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感谢宋宋，这会儿宋宋是播路况的时候肚子也咕噜咕噜直叫了，今天晚上有没有想好要去吃点什么呢？刚才说到关于我们刷碗的一些好物哈，然后来问问大家，你们平时刷碗都是用什么东西来刷？来听一下 ICC 这边好像有给我们进行推荐，来听听看吧。诶，怎么卡住了？稍等，我们的这个系统平台现在是卡住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晚一点的时间再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条语音消息哈。 还没下班呢，这电脑就开始罢工了吗？这可不行啊。

我来刷新一下平台看一看。总说马上就晕了，晚上吃啥好呀？吃点啥好呀？我就打算，我不是要去那个西海岸那边的一个商场吗？我就打算去那边吃碗面什么的，然后直接回家还省事儿。司机刚才说的这个呀，我因为我们现在平台卡住了，这个语音播放不出来，但是肉肉美美帮我们听到了，说的是竹纤维的那种百洁布好用。哎，这个的确是之前有买过，而且好像还是家里人去万宁那边当时买了好多回来。如影如形说钓鱼需要收费吗？哎，你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好。农农村钓鱼需不需要额外收费？我还真忘了这个事儿了。这个事情，如果你明天早上还在听节目，你问一问帮主嘛，问问帮主，他们肯定知道啊。他说其实吃饭呀，火锅是最简单的，咸了加水，淡了加盐，只要把自己喜欢蘸料调好就行，省事儿。哎，这个的确是。啊，思思补充了，他说刚刚呢说洗碗要用竹纤维的洗碗布是最好用的。现在还会有那种就什么样的呢？它是那种一次性的，然后但是那种吧就有点像咱们的洗脸巾一样，我就觉得你说你一次就扔一个有点像日抛的那种感觉，好像还有一点浪费，是不是？梅梅给我发过来，哎，这个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了，它叫做水果洗碗刷，然后它能够夹在咱们那个水龙头上，就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担心，比如说你用的什么海绵啊什么东西，它可能你放在那儿它容易阴干，阴干就臭了，那像这种洗碗刷它可以直接夹在那个水龙头上，好清洗一风干，然后又不伤手哈。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呀，这做饭呀，谁敢挑啊？酸了就说是开胃，苦了就说是去火，没熟就说是，哎呀，好嫩呀，熟透了就说，有嚼劲儿，辣了就说开胃，淡了就说，这个挺养生的。我觉得你这情商真不是一般的高呀。还有一个。咸了咋办？咸了就说这下饭呀。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就是你们家的这个人员分工是怎么分的。你比如说有的家庭当中就是很明确，像我爸爸妈妈就是我妈做饭，我爸刷碗啊。但是呢，这里面可能也会有小矛盾。为什么呢？就是刷碗的人嫌做饭的人用的这个锅碗瓢盆用的多了，或者是当时做的时候，因为有一些人在做饭的时候他是那种边收拾边做，咱们有没有这种的？然后我妈妈就是，我反正就负责做饭，我就反正把我这饭做好吃了就行，所以经常就是有点像战场。然后我爸爸就说，这怎么做饭的时候你看你就不能稍微收拾一下呢？来看到清醒跟我们反馈到了一条路况，说到的是海瑞桥往市区方向，快到下桥方向中间车道有车辆追尾了啊！这个路段大家一定要注意，海瑞桥往市区方向，快到下桥方向中间车道，两车追尾了。有朋友说你下班了可以去找宋总，可以一起吃顿好饭了。主要是我和宋宋呀，到了下班的那个时间段，我们两个都已经累到不行。你说是宋宋来找我，还是我去找宋宋？我们两个可能都是，这叫疲于奔波吧。我们也和大家来盘点一些就是在厨房当中哈，不太会踩坑的一些小物。我觉得我们就是来盘点个十个左右，然后从这个第十名往前面去数。第十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锅盖架。这个东西大家家里有没有？炒菜的时候那锅盖没地方放，你平放呢特别占台面，你倒扣呢它又会积水。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锅盖架就能解决问题了，可以选那种底盘可以拆卸的，重心又比较低的，千万别买那种轻飘飘的，什么拼多多上两三块钱的9块多的那种，那种如果太轻塑料的，它可能直接被那个大锅盖就给带倒了哈。然后第九名排名是什么呢？叫做食品密封夹。我觉得这个在生活当中很实用，你吃不完的挂面、坚果、面粉、冷冻食品，用原来的包装

来保存，它是最节省空间的。密封夹呢就比直接倒进一排收纳罐要简单的多。然后现在还有什么呢，就是长袋子你就使用那种滑轨式的封口夹，小袋子呢就用那种按压夹，这个也是挺好的哈。排在第八名的，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叫做长柄瓶刷。你像咱们保温杯啊、油壶啊那种窄口玻璃瓶啊，普通的海绵它是伸不进去的，随便抽水也没有办法洗掉内壁上的那种油膜和茶垢。那刷头呢，要是能够接触到瓶子底部的边缘，手柄不能遇到水而打滑，这个刷头是可以拆卸更换的，比起你整个刷子用脏之后一起来扔掉，我觉得会更加的节省一些哈。然后第七样东西呢是不锈钢刮板。你看咱们每次做面食，就揉完面案板上总会留下那种粘住的面团，你拿菜刀横着刮，就刀刃很容易磕到那个台面上。那像这种不锈钢的刮板呢，它就可以铲面分面团，还能把你切好的什么葱姜蒜一次性给它送进锅里，选那种边缘平整然后握柄不藏水的款式，用完冲洗它就非常非常的干净了。上链接吗？大家别着急哈，我们以后会有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一些品类在我们椰城小卖部当中都会有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先发送小卖部，小卖部做了一个关键词，然后先来看一看啊。特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这无奈这个 QQ 音乐平台呀此时此刻都卡在这个页面上了。我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好听的音乐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吧。这首歌其实是昨天我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的，来自周深的这首《每个人》。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11: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先来提示大家啊，之前海秀中路上南大桥的管控已经解除了，这个地方呢可以正常的来上到桥面上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市区这个时候车行压力也处在减少的一个状态了。像之前特别堵车的一些路段呢，这会儿都已经缓缓的恢复到了稳定通行的状态。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进出海淀岛，目前的世纪大桥进海淀岛方面，现在的车非常的多，也建议大家呢看看能选择其他道路分流一下的话也可以。如果硬走世纪大桥的话呢，可能花费的时间会更长。另外呢，就是出海淀岛海淀五西路这边准备左转上世纪大桥，虽然这边五条车道都能左转，但是确实车很多，尾部呢是已经排到了安民路路口的位置。除此之外呢，人民桥、人民大道、和平桥、和平大道还算稳定。长堤路这边呢，在齐鲁老街的门前路段，还有包括这个掉头口处，车型压力是稍微有一点点集中的。这边尤其是掉头口啊，大家一定要看好了对向的车道的车，确认安全呢，我们再去文明的掉头。另外呢，就是龙昆南路，龙昆南路呢，在南大立交桥北往南方向下到这个天桥桥下，加上接近到这个海德路路口的位置，有点堵车。如果您是想要去往到南海大道，不妨直接选择南沙路会更加快速。另外就是金垦路去国贸方向也是车多啊，也可以选择南沙路来走。另外呢，说到南海大道，此刻跟红城湖的这个交汇路口双向排队，西往东排到了华亭路，东往西红城湖这边呢是排到了环湖路，压力很大，能稍微绕一下的话呢，也是适当可以考虑做绕行。除此之外，其他的各主干道呢，这个时候你像秀英大道这边还有处在晚高峰状态的一些路段，秀华路路口啊，海秀西路这边双向呀等等等等，车挺多的，惊喜到一些车多路段呢更是要注意减慢车速，小心慢行。另外呢，在港口方面，如果您有这个过海的计划，特别是在双节期间想要过海，不管是小客车还是货车还是散客朋友，都要提前的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还有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线上的预约和购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俊。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0: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0: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7: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8: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7: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10:10，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新动力。大家好，我依然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安琪。我们来看一下 Tomato 这位朋友，他说本来呀每天下班这个晚高峰这路就不太好走，就堵车，然后有很多的路段呢路况还不好啊，更加降低了这个通车效率了。你是走的哪个路段是有坑还是什么情况，都可以反馈给我们，然后我们也跟路政部门来反映一下啊。这个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应该是整个堵车的情况应该是有所缓解的，大家如果行经到哪个路段发现依然还是车流量非常大，然后几个信号灯都过不去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反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巴曼黎说呀，他刚才经过海瑞大桥进市区方向下桥这个地方是没有交通事故的，那应该是已经撤离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马上在双节即将要上映的超20部中外新片哈，我个人非常非常的期待。它这个电影的类别呢，也是涵盖了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等一些类型，像这个《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都是国产佳作领衔。包括这个合家欢动画呀、进口大片啊，在整个双节都会齐聚，好故事点燃观众的一个观影热情。所以我们一会儿说完之后，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最期待的是哪一个啊？我们先来说中秋档的影片《老江湖》啊，一看这个搭配你就觉得怎么奇奇怪怪的呢？它是于谦和梁家辉主演的，故事呢因一起失窃案而起，讲述这个老刑警景有正和这个金融巨头边居涵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一起命案，一笔巨额的欠款，然后一场做空操盘，剧情是非常紧凑，反转不断，兼具幽默松弛的那种市井烟火和紧张刺激的正邪这样的一个拉扯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这个是聚焦当代女性的情感和生活，叫做《凝脂手》，讲述了普通人在亲情、爱情、生活压力之下那种挣扎、治愈和和解。那影片也是用非常细腻温柔的那种镜头去刻画成年人的那种隐忍、温柔和坚强，在细碎的日常当中去窥见生活的温暖。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年的电影到目前为止你都看了哪些，就是给你的感觉是那种非常非常惊艳的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就来关注下一部，这个应该是大人小朋友都很喜欢的，叫《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将这个故事背景呢设置在了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炼丹炉倾倒，然后三昧真火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故事。这个红孩儿背后的成长故事究竟如何呢？啊，到时大家也可以走进影院一起去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哈，叫做《铁达尼的号》，它呢是由开心麻花演员黄才伦领衔主演的。然后这个故事呢是聚焦这个小学语文老师铁达尼和

夜间带货主播上大号的普通故事，上大号，然后以诙谐幽默的这种方式去探讨当代人的一个婚恋困境、职场压力和这个家庭矛盾。你看他这里面特邀嘉宾姜超、何广智啊，包括范明啊、刘仪伟啊、张一鸣啊、李萍啊等等，这个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说到今年的电影，我刚才一下蹦出。

0: 爸妈。
1: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首歌就来听到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一部电影当中的一些主题曲。它这里面后面其实有好几首歌都出圈了，大家在这个电影当中最喜欢听的是哪一首呢？之前有朋友特别喜欢听那个来去打工，然后还有特别喜欢听那个月下煮茶的。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来听这首歌的，它应该是电影主题曲哈，月下煮茶。

然后会上映的一些特别好看的电影。哇，这个电影应该是好多朋友特别特别期待的了，就是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重磅重映。那这一次的加码真享版呢，将比原版多出4分钟全新的镜头，这个是为12月18号上映的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埋下伏笔啊。哦，它是重映的，我记得当时上映的时候我们还是去看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场啊，就是最早然后大半夜的那个，给我困的呀。我记得当时好像在宜新城那电影院，我直接睡了有一半的时间在那儿，然后越睡越冷。除此之外呢，像这个剧情片《爸爸我爱你》啊，《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某年盛夏》，《禅衣》等等，也都会中秋档去上映哈，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观影选择。而且我们现在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电影，就是可能最开始从这个人物上，你会觉得并不是那么吸引你，但是它可能上映也就一两天的时间，突然在全网就爆火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国庆档的影片啊，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叫做《神探之痕迹》。我们在10月份还有两场跟反诈禁毒要做的那个观影活动，大家也可以后续来关注一下哈，看我们到时候看哪些影片应该都是在11国庆档上的。这个《神探之痕迹》呢，就讲述了痕迹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然后成长为屡开先例的这种传奇人物的故事。他和法医、刑警，然后法医叫做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了多起重大案件。这个影片呢是取材于真实的案件，把刑侦技术的突破和发展融入到了这个案件侦破叙事之中。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观众既能够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见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之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的去比对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他这个演员也是挺强大的，这个阵容，陈思诚导演，然后张译、马丽、陈明昊领衔主演啊。我们再来看下一部，哇，这部片我太期待了，因为里面的三位主角我都很喜欢，闫妮儿、叶童，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倪虹洁，叫做《活色生香》。这部电影它聚焦了中老年群体的情感和生活，讲述了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这种细腻的一个生活观察，然后也是非常厉害的三位女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哎，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爆笑喜剧，叫《什么意思夫妇》，是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的。影片就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交换啊，灵魂互换了，然后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这个他们俩来演实在是太驾轻就熟了，因为夫妻两个人最了解对方，是吧？还有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个呢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故事呢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然后佩奇一路解锁奇妙的冒险，直到和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的假期。影片呢延续了系列一贯的这种温馨可爱的风格，适合全家去观影，共享温暖时光。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前不久上映的这个空枪的电影同名主题曲，也是它的片尾曲，由朱一龙演唱的空枪，来听听看吧。

听着这首歌，电影当中的那个画面还是会浮现在眼前，这是给阿莫的情书。如果到现在还有朋友说，哎，我还没有去看过的话，应该在我们的一些这种网络端平台上大家都能够看得到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在国庆档、中秋档、双节

19:28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新动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是周四，明天就不是我上城市新动力了，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是哪位主播哈。这会儿还在路上的朋友，大家记得吃个晚饭吧，千万千万别因为工作忙碌啊，然后就让自己去饿肚子。我一会儿下了班之后也会去吃个好吃的，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朋友们。然后明天如果大家想听到我的声音的话，上午可以来关注到加载海客的节目，我是安琪，那让我们明天再会吧，拜拜。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基本上是已经过去了啊，但是呢，个别的这个路段还是有一点点的堵，像龙昆南大转盘，特别是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尤其是红城湖路自东向西尾部都已经排到环湖路了，然后南海大道的西往东呢，尾部是排到了安宁路路口的位置，还有龙昆南路同样是这个路口啊，北往南方向过了海德路之后短暂缓行，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这个节点基本上已经恢复到顺畅了，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比如说像秋海大道海秀桥底双向依旧是围挡施工，应急施工，所有的车辆都是无法通行的，大家还是要选择其他的道路来提前的做好绕行。另外呢，还有看到有朋友说到了这个红绿灯情况啊，在叶海大道跟新大洲大道这个红绿灯呢，红灯倒计时之后没有立刻变绿灯，然后有很多的车可能就直接出去了，然后到中间才发现还是红灯没有变绿，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跟信号灯组来进行反馈了，大家目前经过的话还是要谨慎一些啊，看好了这个红绿灯的情况，是叶海大道跟新大洲大道的这个路口。最后呢，我们再来提示大家关于这个港口方面啊，特别是中秋国庆假期，如果要在这个新海港出岛的话，目前呢路线上是有一个调整，首先是关闭了 G15 高速公路进新海港的这个通道，所有的新海港往新海港的这个出岛的小客车呢，都是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这个路线来进港，同时呢关闭了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跟海色路的交汇路口，只保留了海色路跟福波路北往东的左转口，同时呢新海港 GTC 廊桥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过海的这个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跟其他的进出港的 GTC 的车辆呢，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的交汇路口进，然后从海色路跟福波路的交汇路口出，这个是新海港方面的一些些调整，秀英港是没有什么调整的，可以按照之前的这个路线来有序的去通行。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5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3到33摄氏度，偏东风转东南风3到4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3: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3: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4: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3: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0: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0: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1，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三的晚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多给 M9 各地节目呀， M9 顿随有搞了，晚上来聊聊天吧。今天这个晚高峰差不多也过去了，路面上行车量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大，开车回家路上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火火火喜啊，慢慢开车。有路况有其他问题，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0: 来吧，看看平台上来打卡的各位朋友们。今天的沙发是谁呀？老朋友啊，往后是四月姐阿达，然后是金小然猫猫。
1: 星辰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是金小人妈妈。
0: 嗯。喵。哎呀，这感冒快好了，听着这个声音好多了。
1: 哥哥在背书。
0: 你哥哥在背书啊？心疼你哥哥。邻居们也去打卡接娃儿了。兵哥来了，嗯，兵哥说晚上好，刚刚听我张杰说，昨天我送祝福了。啊，他说让他来听回听，他听了歌剧很好听，嗯，刚好那个歌是他的心头好。哎，不客气，主要是昨天我张姐呀，哎，我都不能说他，你知道他张姐最近一段时间他是怎么了呢？张姐呀，他明显他有点偏心眼子，哦，他说，嗯。到你还有你们家儿子生日了，想点首歌送给你俩。嗯，然后他说你儿子喜欢什么歌，我说你光你说你儿子喜欢什么歌吗？啊，我兵哥喜欢什么歌你不就提都不提的吗？是不是明显偏眼的？最近你要小心一点，你在家里边啊，下班就回家，哪儿也别去跑。我张姐最近看她咨询其他的主持人，说怎么跟自己的这个婚姻另一半吵架。她在学技能了啊，她在学技能了已经。来，连安忍来了，欢迎。
1: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来打卡了，再坚持一天就到中秋节假期了，中秋节刚好是我妈妈的生日。
0: 哇哦，太棒了吧。对，再坚持一天就到中秋节假期了，中秋节刚好是妈妈的生日。嗯，给妈妈做一个月饼蛋糕吧。完美哦，蛋糕上面其他的人家都卡那个什么啊，五仁月饼啊，蛋黄月饼，中间不是有四个字吗？你给妈妈中间卡上四个字，生日快乐。

0: 脱了。来，杰林，
1: 声音大到怎么这么鼓啊？
0: 啊，
1: 就是快到西站的这个台底下，非常非常的堵。
0: 你确定你说的是秀英大道吗？你说的是海秀西路，姐妹，快到西站那个位置，东往西方向，是不是桥底下这边为什么这么堵呢？有没有朋友在这儿来分享一下？一般情况下这个位置是不会堵车的呀，除非是有事故啊，除非是有事故。来，有没有在这一段刚刚通过的朋友来分享一下？海秀西路东往西方向西站这个位置啊，刚好是红绿灯的位置，这边是怎么了？排队排的有点长，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欢迎可爱小姨 Mr. 嘎嘎来福
2: 西风哥哥。
0: 晚
2: 上好。
0: 晚上好。
2: 我都爱听你说话，幽默风趣。
0: 谢谢啊。
2: 太喜欢你的节目了。
0: 感谢。
2: 你像夜晚的一颗星星一样，照亮别人。谢谢。
0: 不客气，也谢谢你的喜欢。陪伴和支持也都是双向的。所以呢，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那欢迎七路酒吧又来了。张姐说啊，我刚刚是不是在蛐蛐他？没有，怎么可能蛐蛐你呢？对不对？我蛐蛐谁也不能去蛐蛐张姐呀。我刚刚说错了，蛐蛐都没蛐蛐对啊。我们融媒中心啊，开了口才班儿啊，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我张姐呢就听到了这个宣传，然后我张姐说她想报班，她想报一个成人口才班。报成人口才班的原因是什么呢？报成人口才班的原因，她说了一个理由啊，就是说希望能原话我念念原话是：口才班大朋友可以报名吗？实战练习怎么和自己婚姻合伙人吵架。你看看兵哥，你放心，很快我们真的要开成人口才班了，但是你放心，到时候到时候张姐报名，我第一个我就先给他，从他的名字，我从系统里边给他先拉黑了，报不了。放心吧，你这事儿你交给我。来，杰林，
1: 我真的服了，红绿灯乐意交通事故，两辆车占了两条道。也不知道赶紧的挪一下，堵得好厉害，而且堵好久。也没有交警。
0: 交警马上就到啊！交警马上就到。他俩有了交通事故了，第一报保险，第二一定是报交警。为什么没挪呢？他就是要等保险公司来拍完照片，交警来对现场拍完照，再挪。他们不会这个简易交通事故的快处快赔占了左侧的两条车道那朋友们，海秀西路西站门口东往西方向左边俩车道有事故，大家靠右通行，现在这边有点堵，有点排队感谢 Jelin 的分享。可乐小姨说呀，合伙人吵架那可不

0: 吗？对呀、啊，我当时我就跟我张杰建议了，我说张杰，这个、还用报班学吗？回老家的时候啊，你但凡听到村里边哪儿哎鸡鸣狗叫的就很热闹，叮咣叮咣，你抓紧时间你就去，拿把瓜子儿，哎，你也别吱声，到那儿咱就观察一下子，学习一些动作呀、技巧啊、语言的输出方式啊，这不就会了吗？嗯，张姐说秦福凯今天来打卡了吗？没有，放心吧，一般上学日啊、工作日，秦福凯是不可能来打卡的，在家里背书呢。他说好久没有听到小家伙打卡的声音了，他说作业是不是太多了，作业他作业没那么多，只不过呢妈妈要求更高一些，所以妈妈给布置了很多额外的作业量，写完作业在家背书呢。这是奔着清华北大培养的呀。来喵咪，
1: 为什么刚才你这
0: 边
1: 是红色
0: 界定啊？我再听一遍，
1: 为什么刚才你这边是红色界定？
0: 嗯，星辰哥哥怎么了？你看看听不清吧，让妈妈给你报一个口才，到我们这儿来跟主持人学习，让这个导播阿姨听一听，导播姐姐听一听，听听你说了什么，我看她能不能听到。要不你再说一遍，你慢点说，别着急，宝贝。阿达说是有什么故事吧？就事故哪有故事啊？天天就想着听个故事，来分享分享你的故事吧。来，也欢迎所有在直播间打卡签到的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的到来啊。你看看，不能叫导播姐姐，导播阿姨家里边也有小朋友，小朋友说话跟你差不太多，所以呢他一下子就听清你在说什么了。谁喜欢我，我就喜欢谁。你喜欢听我节目，那我也喜欢听你说话。你看昨天一天，前天昨天这两天晚上，除了小猫猫以外都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出现。今天有其他的小朋友出现了，这属于什么？这属于是惊喜呀。所以其他的小朋友们回答星辰哥哥一个问题，你今天过得开心吗？如果你今天过得开心，是什么让你开心的？如果不开心，是什么让你不开心的呢？来跟星辰哥哥分享一下。如果是爸爸妈妈做的不对，我在节目里我直接就批评他。来吧，让小朋友们参与参与这个互动话题好吗？来，
1: 星辰哥哥，你最喜欢吃什么？
0: 谢谢月饼。啊，他问星辰哥哥最喜欢吃什么馅的月饼。星辰哥哥最喜欢吃的馅是面馅的月饼。星辰哥哥特别喜欢吃面馅的月饼。你吃过面馅的月饼吗？面馅的月饼可好吃了。把那个面馅的月饼从中间掰一个小口，可以把菜塞里边。也可以往里边放点辣椒，也可以往里边放点糖啊，放点花生啊，哦，放什么都，也可以放点肉啊，放什么都行。就面馅的月饼，它就多种吃法，星辰哥哥特别喜欢吃。欢迎老姚，老姚说，老姚喜欢星辰的节目，感谢大家的喜欢，多多来支持支持各地啊，这就是。哥弟在这儿先谢过朋友们。方姐说呀，来了，昨天落枕啊，痛得很，今天好的差不多了，看来针灸还是有效果的。来，我今天我第一次给小朋友设置互动话题哦，小朋友们

来参与参与啊，把那个手机放下，那个刷短视频的玩游戏的放下，先来跟我聊聊天。独行者说，兄弟呀，你咋直播间这么差人气，都没有几个啊。不需要多，有一个算一个，哎，这都是好朋友，凭感情来的，是吧？那咱节目里，主播长得又不好看，是吧？讲话又不好听，然后呢，又没有什么才艺，所以你想让咱直播间能留多少人呢？但凡是来的啊，都是喜欢听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各位好朋友。咱这个直播间靠的是感情留人，哎，所以呢，一切都刚刚好，允许一切发生。我外姐来了，外姐说小朋友这会儿不是应该在写作业吗？姐呀，你要知道，有很多小朋友他是非常优秀的，他那个作业在学校里就已经写完了，就回家呀就不用写作业了，所以他们这个点儿啊，有可能是在去上培训课呀、舞蹈课呀、篮球课呀、美术课的路上啊，所以他们就能短暂的听一段我的节目。还有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幼儿园小朋友哪有什么作业呢，对吧？爸爸妈妈下班之后，哎，带着出来吃个饭，吃完饭现在快快乐乐的在回家的路上。哎，老姚说的对，那直播间里边铁哥爹啊都来了。独行者说，刚收完车回来啊，哥爹啊回来休息一下，晚上接着战斗啊，加油啊，加油。

所以朋友们，这会儿不管是在开车下班回家的路上啊，或者已经到家了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跟各地好好的来聊聊天。你看我就说吧，不能抛互动话题，互动话题抛出去之后啊，嗨，没人聊。不抛互动话题的话，你就一堆小朋友就来了，一抛互动话题他们有压力了，不想来聊了。来，让我听听还有没有其他小朋友在听节目了。如果没有了的话，我要下班喽。

0: 婚。
1: 另外呢，这会儿再次提示朋友们，再次提示朋友们，现在海秀西路，海秀西路东往西方向，在靠近西站啊那个大蓝牌子的位置啊，就西站红绿灯那个位置，左边车道有两车追尾，占了两条车道，所以现在这会儿啊排队排的挺长的。如果你是往西走，比如你要去到去长甸路，肯定上桥了，上桥不堵，走桥下呢就会稍微有点堵，但是现在也挺好，也挺好啊，压力小了很多了，看来这个事故啊处理也差不多了，注意行车安全，晚上开车集中注意力，打起精神来，把那个手机都给我放下。

0: 来吧，19: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4: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4: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4: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0: 快乐很及时。
1: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2: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多给俺们就叫摸了吧，吃了吗？来答。
3: 我还有什么故事？我的都是西部。
2: 你的故事很多了，你的故事，别人都说想听你的故事，就得跟你这个睡觉。哎，说你喝多了之后啊，你的故事就出来了。也就我不能喝，哪天呢？我得委托一下他们。趁你喝多的时候帮你录录音，然后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位朋友说在哈尔滨还能听到海南的广播。是的，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说心说听不懂，听不懂海南话吗？陆宝弟，海南宁啊。

啊、哦，这就是说快了就听不懂。我刚刚说的也不快呀，我刚问的是罗吉酱母鱼了吧？就大家吃了吗？没说别的呀。那我要说比搞物理大坏了，那够给不得啦。直播间的朋友啊，不该提的啊、嗯，不合时宜的不要聊啊、嗯，想聊一聊你自己的心情，说就说你自己，好吗？

要不然呢？要不然显得说话呀不过脑子，没有情商，这样不行，这样会没有朋友的，生活里边也不会有什么朋友。哦，好好沟通，好好交流，沟通是一门技术，是一门艺术，交流也是一门学问。希望大家在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的同时，能学会好好说话啊！这个是对直播间的朋友说的，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某些部分。来，这会儿大家不管是开车在下班路上，还是已经到家了的朋友，不管是你是在听节目还是在看节目，如果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各地在直播间等待着你的到来，7:30到9:30就是这两个小时，你来不来我都在这儿，哪儿也去不了。千红说主播来海南很多年了吧？是的，来海南已经12年了。Destiny 啊，从微信平台换到了直播间。他说和美丽的节目国庆之后就告别舞台了吗？是的，帮主来了，11之后正式下线。花开见无声说呀，总是在疲惫忙碌的一天以后加班的路上，就会听到各地的声音，开心放松一下。感谢姐妹，谢谢你的喜欢啊！希望各地的声音能够为你一天的忙碌之后感受到的疲惫，然后哎呀，这就重新说一遍哦，你想文艺一下子，一下给自己卡这儿了。希望各地的声音可以在你下班的路上可以帮你抚去一天工作之后的疲惫。

0: 你看我都用上气泡衣了，姐妹，平时我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为什么要下线？下线就是要下了呀，就下了啊！不，那句话怎么说的？叫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啊！有些缘故呢，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嘛。哎，对，来听一下军哥啊，
1: 说你哦，放首歌来听一下喽，
0: 放首什么歌来听一下喽？刚开始上节目还没有讲两句话，在哪里就要放首歌来听一下？不想听，不想听我讲话吗？个滴呀！不说呀，那星辰海南话说的正宗，哎，不正宗。我也是在学习。他说来海南20多年了，不会说啊，得学呀，得学呀。只要你喜欢，你就能学，你就能记得住。都是慢慢的积累，一个词一个词慢慢的积累。悠悠静静说吃完饭听你的节目，然后来加班，加班快乐，姐妹。你要知道很多人呢都没有加班的机会，加班让我们相遇，这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你说呢，姐妹？感谢 Destiny。

0: 听听。
1: 玻璃呀，现在坤坤喽，放一首张学友的国语。
0: 哦，
1: 听一下了国语。
0: 那坤坤，听听歌就不坤坤了吗？哦，有点嘎堵嘎堵啦。那你哥弟讲话的声音不更提神在那里吗？你不如你去找地儿喝一杯咖啡，能提提神儿。你累了，抓紧时间回家休息啊！你需要补补觉了。听咖啡提神不了，喝咖啡能提神儿。听我的声音更困是吗？我都已经这样，我嗓子都喊哑了。张学友的咖啡。嗯，想听张学友的咖啡，张学友不一定能给你提神，但是我能给你提提神啊、嗯。张学友的咖啡，我给你来唱一下子。他，嗯，张学友，
2: 找到张学友那个感觉，
0: 谈谈弄了吧，否则怎么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怎么。
2: 哎，张学友，你就说像不像张学友，我这个咖啡提神吧。
0: 嗯，我看他有没有副歌呀。
2: 算了吧，我给你唱两句就行了。
0: 阿达说呀，那直播间12000人观看，各地大 V 呀，你看看，12000人观看，一万了，对吧？大家都是以一敌百，百人敌，不，大家是千人敌，以一敌千呢。

听过张学友，好多年没有发专辑了。放心吧，张学友以后也不会发专辑了。遥遥领先说张学友很老了吧？你讲这种话呢？哦。现在好来了，他说：“哥弟晚上好，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啊，问我结婚了没？结了。

0: 说没有结婚找个海南文昌女孩，没有机会了。他对我的海南话会大有帮助。你该说不说，现在很多我们这一代的人呢，哦，很多人呢海南母语不会讲哎。对的，很多你这一代的人呢海南话他也不会讲。有些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是吧，他会的海南话可能还没我多呢。对吧，一问就是我不会讲海南话，我只会讲普通话咯。从小学校里就讲普通话呢，是吧？我就喜欢跟海普讲的好的各地几模一聊天，所以像那个塞索柠檬，他经常来，我就喜欢跟他聊天，因为我觉得，他的海普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标准，我很喜欢，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爱学习。对吧，有些时候你跟别人聊天，你比如跟阿姐聊天，正常聊天的时候，你想提一提氛围，你突然来句还不阿姐讲这种话，那阿姐就非常开心，瞬间那个氛围就不一样了，一下拉近了距离，是吧？阿姐心里就想，这是我亲弟弟。啥都好说。生活嘛，不能够太板正啊，不能太严肃，要有一些乐趣，而且呢，要有一点自己的语言魅力、人格魅力，在跟别人相处交往的过程当中，才能更好的拉近跟别人之间的距离。所以啊，别人问我，哪儿的，我都说我的海口家嘞。阿达说他们家哥俩就这样，哥哥还能听懂一些，弟弟根本就不会，得教啊，得多教啊。讲好普通话跟讲好海南话一样重要，而且咱必须得牢牢的掌握好海普、海南话、普通话，这三样都得掌握好。如果你们家还有别的地方的方言，比如北方的方言也得学，也得掌握好。方言是财富啊。他不愿意学，你就在他面前多对他讲，讲多了他就能听懂了。黄先生说，长堤路接近滨海利交桥的位置有一辆车故障，两车相刮，短短100米就堵车了吗？长堤路接近滨海利交，接近滨海利交的位置就不是长堤路了，接近滨海利交的位置啊，那就是滨海大道了。滨海大道和长堤路的分界在哪儿啊？在新港天桥那个位置。新港天桥以东是长堤路，新港天桥以西是滨海大道。欢迎小月亮，小月亮来了，我早上好，来听听吗？
1: 早上好，京城各地 morning 就比25号还有2天，太开心了，因为25号我就能吃饱饱的，因为时间很十分了，我必须等展示出我的实力啊！
0: 你看，
1: 要不然别人看不出来。
0: 对，
1: 是不是一句“猫咪”？
0: 你多吃，你吃完之后你拿个袋子，你记得多打包点儿。你说我们那个在老家就这样去吃席，都得让打包，我也打包点带走。让他们感受感受咱们中国传统的酒席文化。

0: 那是民间的酒席文化，哎，很多只小高。
1: 青春青春，你说的对，我就是双流盖。
0: 嗯，
1: 我把东海的魔眼
0: 啊，我后边是没听完。
1: 青春青春，你说的对，我就是双流盖。我把公还能磨耶。
0: 啊、哦、我把公还能磨呀。怎么可能我把公还能磨呀。我把公还能磨耶，我把公。那林高话咯，卖改变改被人关掉。月亮说要带上我，哼，你带上我，你带上我那更亏，我现在的饭量低得很。来，
1: 你不把狗还能围的这边呀，好像上流家中你不把狗还能围的从那个上流围。
0: 对啊，上流围啦。现在我说确实是这样啊。他说他老爸那个时候就说必须要教说海南话啊，海南话一定是不能丢的，普通话上学校自然就懂了。对对对对。嗯，遥遥领先说听不懂啊， CPU 干烧了。我给你翻译一下，他刚说，他说他不会海南话是对的，他说他是长流的，嗯，他说的不是海南话，他说的是长流话。啊，就是临高话的都属于海南话，那也是海南话呀。

没有点语言天赋啊，如外地的朋友如果没有点语言天赋，很难很难学会海南话。所以我很羡慕我身边有几个姐呀，他们也在海口生活了十几二十年吧，就可以无障碍交流，就全程海南话无障碍交流，我就非常的羡慕他们，太厉害了，什么时候我也可以这样。全程无障碍的跟阿公啊、阿婆啊交流，是我的终极梦想和目标。

0: 来吧，接下来咱们听首歌吧，听首歌。来，咖啡提提神吧。
1: 我听这个前奏，我就知道这首歌肯定提不了一点神儿。

0: 这首歌下方有人留言说了好听啊，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哎呀，咖啡的苦与甜不在于怎么搅拌，而在于是否放糖。一段伤痛不在于怎么忘记，而在于是否有勇气重新开始。真正的痛苦是没有人替你分担的，怎么走出阴影只有靠自己。其实人生并没有走出，回忆会永远留在脑海深处，只有转移。 Focus on new, I'll find new things to keep going and keep going。 哎，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后边那段英文我也没理解，反正是人家留言的英语。来，20:28，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啊。黄律师的消息我们一会儿再分享。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

0: 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5: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段的各位好朋友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 8 9 9 0 10 比高莫里达。罗迪阿姆牛，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周三的晚上大家过得还好吗？阿达说耳返戴多了会不影响听力啊？当然会了，当然会了。所以有些时候你叫我，如果我没搭理你啊、不是我不想搭理你，是我听不清，记住了哦。对，包括有时候你要给我发消息，我没有给你回，你我看了没给你回，哎，也不是说那个什么，故意不给你回的，就是说，哎，我听不清。但是你要发个红包，我可能我就秒抢。来，黄律师，
5: 星辰，
4: 哎，
5: 刚从儋州回到海口，
4: 嗯，
5: 我突然发现今天自己只吃了一顿早餐，哎。真的是
4: 铁
5: 人哦！
4: 啊！
5: 然后感觉还做了一件很蠢的事，送同事回家，回到那个沿海大道，然后我吃完饭我就要回家，结果我就看了一下导航，好的，就是沿海大道一直走到底，我就可以回到家了，就不导航了，就开，开到了差不多5公里的时候，才发现有点不对劲，他反倒下了，离家越来越远，是吧？被
4: 醉
5: 蠢哭了都。
4: 嗯，你这就是典型的忙到晕头转向，太忙了，一天就吃了一顿早餐，忙了一整天，一直到现在呀。你回头在你那个包里随时备点小零食，可以垫吧垫吧，那这样对身体肯定是不好啊。来吧，听听，这是非常富有的开心吗？开心展示了一下他的奥特曼卡册，已经快放满了。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卡册送给我吗？来，
6: 小白，小白下了，小白，小白下了鸡，一只肯德基，汉堡，汉堡。薯条，薯条，可乐，可乐，干杯！
4: 怎么就汉堡、薯条、可乐就干杯了？这是去肯德基、麦当劳过生日去了？来，
6: 我发烧了，我没有去幼儿园。
4: 你怎么又发烧没有去幼儿园呢？怎么回事？你从开学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月呢，开学前发烧一回，现在又发烧了，开学以后就是哭半个月，现在刚好点结果发烧了。那你好好的在家养一养吧，多注意身体哦。你要记得你才小班儿，在学校里边你要注意保暖，不要光着膀子跟你们班同学摔跤，你看就容易着。

0: 凉容易发烧，知道吗？你妈妈都不会摔跤，你也别在学校里摔跤。不是说内蒙人就都得会摔跤的。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嗯，不管是啥都行，反正来吧。关注一下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勇于开口，敢于表达，努力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来，
1: 这个小可爱说话男生满意的阿姨太喜欢了，可可爱爱的，
2: 你看看可可爱爱的阿姨非常喜欢。阿姨非常喜欢的话，阿姨可以选择再生一个哦。哦，然后他就可以再可可爱爱咯。
0: 是时候了，差不多了。黄律师，你们家那个好像也上幼儿园了吧？可以了，赶紧续上吧。

0: 这首歌应该很适合小朋友，叫《送我一匹小马》。哎，先听一听。
1: 上中班了，我家娃上中班。
0: 嗯。
1: 续不上啊！哎呀，你这催生了，我感觉催命了。要不你续上了，我那紧随其后怎么样？
0: 嗯。你说的小朋友说话奶声奶气的，你非常喜欢是吧？我又没说我喜欢。你们家那个上中班刚好啊，等你们家这个上一年级老二出生，完美都续上了，老大这些校服哎都可以给老二穿，你看看再要一个就很省钱了。来吧，听这首歌吧。

0: 很温柔。
1: 明天门到我去哪，
0: 又有一丝同心同趣在其中，就很好。叫送我一匹小马。来，这会儿咱们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偏东转东南风3到4级。9月25号中秋节放假了，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温度是23到32度。9月26号星期六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4到34度。

来吧，开车回家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等红灯的时候，可以跟各地来聊聊天。阿达说呀，走了，准备去接娃放晚休了，你快去吧，别去晚了。去晚了，你又得给你军训。服务员说呀，还那么热啊，想想就受不了，怎么就想想就受不了呢？你们那是凉快了。他在吉林呢，他在吉林，他说他在林区，那肯定很凉啊，尤其晚上这个时候可能就几度了吧。盖好被子，好好睡觉，都快能烧炕了。他说他们那儿啊，夏天都达不到30度，说明夏天你们那儿凉快呀。是的，现在大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今天下午发现的，我在下午发现了新的好歌，我会在晚上重新再跟大家细细的分享分享，因为下午呢是作为背景电乐，晚上呢它就会作为正餐上桌。爱热的这首正好我也没有多不同来了。这个歌我听了一遍，我就知道这个歌，是我会爱上的那种，就把它放在了。

也没有多不同。妙妙说，怎么催生都催到电台来了？没有催生，哪里有催生呢？只是人黄律师人本来就有老二的打算。是不是如果谁要对你催生的话，你都得抱起抱他。因为我看到他上一条留言，上一条留言是新开学晚上还要开家长会，真烦。放心吧，不能催你哦。顾丽牛牛说呀，来啦，今天听说最近很火的超长长蛋挞，大家好歹也是互联网兄弟啦，给我看一看蛋挞长什么样。他也没买，怕吃不完，主要是扣要20好几一个呢。你可以找人拼呐。再说了，长长长蛋挞你不得也得一口一口吃吗？你要是用刀切，切完之后那不就是一个一个的蛋挞吗？它有什么区别？长蛋挞和短蛋挞和小蛋挞和普通蛋挞有什么区别？那不都一样的吗？馅儿也一样的，料也一样的，瓤也一样的，换了个形状你就买了，过几天就会出现三角蛋挞。

型蛋头 ，S 型蛋头，就都得买一回吧。没必要凑那个热闹，反正是，仅代表本人观点啊，不代表本中心立场。但凡是这一段时间网红特别火的东西，我一定敬而远之，我不会往前凑的。嗯，妙妙说，星辰你这个大聪明，透过文字读懂了他的心声。懂你姐妹。

不想生，谁也催不了啊、哦！不想生，咱就不生。四姐说到小区门口了，先不回家。那、在小区里望着月亮，听着节目，外面稍微有点凉了。服务员说现在是口红经济，就必须得买口红呗。啊？不买口红那就没有经济。

哎呀，给收音机前的妈妈们，送上一首歌吧，希望能够唤起你们日渐稀薄的母爱，尤其是上了小学的家长朋友们。

0: 来吧，朋友们，20: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啊，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9: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8: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9: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9: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9: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呢是1:06，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

0: 没心没肺说各地涨粉了，各地也得涨点粉啦。这个在不知不觉当中，哎，这粉丝一下就涨到了3400多了，你说说气人吗？现在我的这个粉丝比我的作品点赞数要高了，这是很奇怪的一种倒挂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各地啊，就发作品发的太少了。来关注一下路况。
1: 南宁路海淀岛万恒路这里有车祸。
0: 海淀岛万恒路有事故，这会儿已经过去了十几分钟了。啊，没到十分钟呢。海淀岛万恒路那里有事故，大家注意安全吧，注意避让。好在这会儿行车量也不大，没什么车哦。妙妙说咋涨粉儿？他也粉我一下是吗？姐妹就等你了，哎，早等到你我早百万粉丝了。你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星辰歌地啊，星辰歌地。哎，这会儿我在直播呢。四月姐说呀，还好，很舒服，凉风习习的。他说你这一首好妈妈唱的人好心酸呢，怎么心酸了呢还？但是中秋节即将来临，倍加思亲呐，想家呀，会有想家的情绪在心底翻涌。

感谢姐妹呀，她说要经常直播呀，每个工作日晚上7:30到9:30都直播啊。刚关注我的妙是妙妙吗？你看看你们这些名字起的呀，抖音名跟微信名没有任何一丁点的联系。哎，欢迎糖果，糖果说来了，中秋节吃粽子完美，想吃啥都行，吃你想吃的，吃你喜欢吃的。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孤立宁宁说呀，粉丝数比点赞数多，可能是买粉了，不可能，哥弟还买粉呢，哥弟买炒粉都买不起来，买粉呢。讲这种话你就是太不理解我了啊！哎呀，妙妙说呀，本来在工作，为了看我直播都不工作了，好姐妹在心中。有事以后你有事你就打电话，打我们直播间电话。糖果说呀，抖音怎么能和微信一样的？当然可以一样了，我的抖音跟我微信就一样啊，一看呢就知道是我呀，是不是？我要是起个特别复杂的名字，大家搜都不搜不着，搜都不好搜。曼松说呀，我刷新了他对爱人的认知。嗯，很正常，你知道人都是有两面的，是吧？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工作当中他就很爱交流，生活当中他必定是沉默寡言，就是我。嗯。有时候星期六星期天呢，我可以一天自己待在一个地方不说话。要不要说直播间什么电话呀？460-0954，对，你到时候你就打这条，你说我有事儿。哎，你就说星辰让我打的，嗯，然后导播老师如果啥也不知道，你说那算了吧。娘娘说呀，不过他记得哥弟是一个特勤俭持家型的主播，买粉这事儿绝对做不出来，放心吧，我一定能做得出来。你等我，等哥弟什么时候，你等哥弟什么时候，但凡是哥弟这个是吧，资金这一块非常的充裕充足，财富自由了，炒粉加蛋都不做选择了，哎，到时候哥弟买30-20的不很正常吗？对不对？有这个条件，但现在不行啊！现在每次我去对面快餐店，我说姐啊，萨布拉喽，啊姐就问萨布拉加不加单呢？我说加不加？讲这种话呢，以后不要问，以后但凡是我来，我说炒粉，哎，就不要加，毕竟加一个要加2块呢，是吧？我加4回，我去那吃4回，加4个鸡蛋就给我重新吃一份炒粉的了都。嗯，岁姐说说什么也不能一样的，对，每一个平台都是单独的自己。妙妙说呀，找不到我，你找到我，那不是给我添麻烦吗？是吧？虽然我们是好朋友。虽然是你好姐妹，你对我支持，我要感谢你，但是你关键时刻你找到我，找到我就跑。对，要教给你一个生活、工作、人生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人在江湖不由己，万事都得靠自己。

他说我跑了他的取关，现在还没跑呢，别着急，那刚点上关注还没热乎呢就取关取关。这一下子就是抓到了我的致命弱点。可了一说头不村有好吃的炒粉吗？怎么讲这种话，在那里哪里没有好吃的炒粉哦，头不村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正对面情缘坊，他们家那个厨师做的炒粉特别好吃，煎盘

好假嘞！回头来你尝试尝试啊，真不错，真不错。放心吧，但凡是哥弟推荐的，必定是哥弟经常吃的，而且还可以的才会给大家推荐，不可以的不可能推荐。

这首歌邓紫棋唯一。可两一说是现炒的吗？姐妹讲这种话呢，切记，但凡他这个餐馆快餐店他开到菜市场门口，他们家就不可能有预制菜。对吧，我们菜场门口这几个饭店小饭馆冰箱都不用有，你吃什么菜现点现去买，买来现做，通通都是新鲜的。肩膀啊、刘刘老师下班啦。应该也快到家了吧。

0: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
1: 你别你在不在音乐的路上？你在我节目里你就唱歌就行了，别整小词儿，整词儿交给我。
2: 灯光。

在哪里，在哪里，在家里唱歌就好好唱歌，唱歌的时候还在那儿讲话。嗯，密云说呀，是电台直播吗？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兵哥说呀，最近遇见的事情有点糟心，七个人八个当家的感觉，下班暴走了一会儿，吃了两块小巧克力，悟了，释然了，总会过去的。是的，是的，是的，兵哥。呀，跟你深深狠狠的共情了。

0: 对，
1: 来。
2: 我是说浴室啊，就有一些不是他早餐啊或者什么的。
1: 保证保证。
2: 哎，我们是独立啦，都给我们省一点什么，家人们省点好过就行了。
1: 哦，他那都是现炒的。刘老师说会放的，会放歌的声音好听哦，放心吧。
3: 可以呀，辛苦了，
1: 包辛苦。
3: 今天晚上都搞这么晚。
1: 嗯，辛苦什么？您不辛苦。刚刚这个妙妙说了，最近在看年代剧，是吧？最近看年代剧有没有这个年代音乐？当然有年代音乐啦，就这个歌，哎，一出现。马上你脑海中这个年代感就立马你就来感觉了，哎，你瞬间就把你拉回你的童年时代，你就能当时想到当时你那个场景，听吧啊，谁听谁都能有回忆，来了，年代剧嘛，你看年代剧的时候，年代剧不是有背景音乐吗？这指定是其中一个背景音乐。听吧，来了。

0: 爱吗？复古文吗？是把哥哥和妹妹过河吗？
1: 不问风儿为谁开，不问风儿为谁落。
0: 你看这年代剧里边都没有这个吗？那什么年代剧啊？

0: 妙妙说他不是要乡村年代的，要城里的感觉哟。那城里也没有年代感呢，城里的年代感不强烈，乡村的年代感啊。那你是听的什么毛驴儿拉磨，他走不出那个圈儿，是那个吗？回头再来啊，我给你来个城镇的。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啊，再次感谢朋友们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完了各位，拜拜。对西游啦，老板喽。
1: 我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里面唱着一只甜甜。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

0: 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

0: 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1元多1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9: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小鹏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长。

0: 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3: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9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

0: 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66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解释，我还没有结束不自禁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

0: 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中秋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中秋国庆假期船舶运力充足，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声呼喊，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8: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

0: 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零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三八三八乱了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天王，金丢金丢弄得真金丢。我想跟你这个大波浪，从天黑一直换到天亮，晚上看月亮，白天晒。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点。

0: 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古看来，今日时的我非。

你不真正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

0: 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0: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8: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0: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8: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8: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8: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9: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市区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挺不错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一些，具体的来关注一下，主要呢还是集中在了学校周边的路段上，比如说滨海大道的海口中学的这个右侧往茉莉路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目前没有严重拥堵到走不动的一个程度。同时呢现在在海秀中路的桥中然后呢往桥中隧道的这个方向也是有一些滞留，右侧的三车道几乎是被完全占据，左侧的两车道可以来正常通行，倒是也不至于一定去绕道啊，但是呢

0: 能走左侧还是走左侧，左边呢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山南路阜城中学，目前的话是从中山南路上往高登街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其他各种干道早上七点钟啊，基本上还是挺顺的。那我们也要重点来提醒大家，今天呢是中秋啊小长假的前一天，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今天的这个早高峰未必会有多么的强大啊，但是今天这个晚高峰的峰值一定会非常的高。包括大家可能尤其是比如说在下午的四点钟开始接娃到五点钟放学这个中间可能还会叠加一部分的出城和进城的这个车流量，所以今天这个晚高峰可能来得特别早，走得特别晚啊，而且路上的车会特别的多特别的堵，要早做打算，一定要尽量错峰出行啊，能规划一下呢就提前去规划一下子。再来关注到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今天这个天气呢不算是特别的令人舒适啊，属于是一个阴天，然后25到31度，空气湿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态。上午的11点钟，下午的3点钟到17点钟 ,70% 的这个概率啊是会有雷阵雨，所以今天下午的这个 buff 真是完全叠满了啊，一定要早做打算。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今天把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运动类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转移到室内去，尽量避免在室外啊，但是晨练还是可以在室外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9: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9: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8: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8: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为了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

0: 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这真的是要相约酒吧了。你是中秋一来国庆一来，前两天还有听众在问我说有没有推荐的清吧，我说我去的海口的酒吧非常非常的少。
1: 你们偶尔去喝个小酒的时候一般会选择在哪里呢？跟朋友之间？
0: 我跟朋友几乎不喝酒。
1: 嗯，
0: 上唯两次喝酒都是在金盘那个 8OS 那个喝调酒的地方，那个度数很低啊，那个就是七八度左右啊，一小杯。
1: 嗯
0: 嗯，甜甜的啊。
1: 嗯，我也可以是吗？
0: 酒精你能吗？
1: 不能。
0: 这不得了吗？啊，
1: 因为你是甜甜的嘛，咱就以为可以试试呢。
0: 嗯哼，看看大家收到了吧啊。
1: 欢迎爽爽。
0: 早上好朋友们。
1: 嗯，
0: 今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即将迎来三天的中秋小长假。
1: 嗯，
0: 浩然哥早早早。欢天早上好，老朋友早上好，下班不逗刘先生他说呀，早上好，这个听说下午的帮主来了，要下档啦。对的，嗯，恭喜恭喜他们，这个还是走过了挺长的时间的啊。
1: 对，那天算了一下，今年刚好是个第十年吧。
0: 哦，今年第十年了，
1: 嗯，
0: 也该收了，
1: 也该了，
0: 嗯，
1: 真是该了。
0: 林花儿他说的是逆行过对面加油站，只看到。嗯，没看到你的图哦，看到了，大早上就逆行，这个是，哎呦，这都怼到你，怼到你的车头上了，这都，哎呦，还是在辅路上逆行，你说你让别人怎么过吧？看到这个兵哥昨天晚上发消息，他说最近遇见的事情有点糟心，七个人啊，八个当家的感觉。
1: 哦，哎，怎么有点像？
0: 他说下班暴走了一会儿，吃了两小块巧克力，悟了，释然了。兵哥，我觉得你总悟，
1: 每天都能悟一点，
0: 每天悟一点啊，有的时候悟的还是重复的。
1: 哎，为什么我这里点不了呢？
0: 啊，林俊美说打卡，这是
1: 昨天的还是今天的？
0: 听一听吧，两条语音消息，是不是小朋友啊？
1: 就是我点不开嘛，
0: 来吧，我点，
1: 你来，
0: 你点。

0: 我们聊我点。
1: 嗯
0: 啊，早上好啊。
2: 小白下楼去吃肯德基，汉堡，薯条。
0: 这是
1: 怎么了呢？
0: 这是什么儿歌呀？里边汉堡、薯条都带出来了。小朋友，你知道明天是什么节日吗？哦，
1: 嗯，
0: 你知道明天应该吃什么吗？
1: 嗯，
0: 来跟哥哥姐姐，或者是叔叔阿姨，也或者是大姨大娘说一声啊。
1: 嗯，
0: 秦博凯的爸爸，你也是小朋友啦？
2: 星辰哥哥。
0: 哦，星辰哥哥，怎么就突然冒到昨天的消息去了呢？嗯、
1: 对，就是今天早上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它有一点小问题。
0: 嗯
1: 嗯，
0: 孤独的展望他说呢，他说现在954都没有播新闻摘要了嘛，就是感觉有些新闻从你们这儿播出来才是真实。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优化一下节目啊，等国庆之后就有了、
1: 嗯、
0: 啊。迎客松他说下午的帮主来了，换成什么节目呢？待定的啊。
1: 嗯。这美丽的火，任天空
0: 被你霸道的哭声划破。东东东东说这不是开心吗？
1: 开心啊。
0: 哦。
1: 最后一次到人生。因为我们这个中秋啊不值班。
0: 嗯。对，这是有史以来。
1: 这是史上历史上在我进入954以来第一次。
0: 平常周一到周五内大家都非常忙，真的是非常忙，也让大家有个休息的时间吧。虽然即使让大家休息一下，好像有些同事还得再忙，那也真的是没办法了。
1: 嗯，
0: 那的确是可能工作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种，就是每天我们这说着两个小时话我们就下班回家躺着睡觉了，那还真不是。
1: 嗯，
0: 太忙了，给大家休息的时间吧。啊，来嘛，关注一下活动吧。又不知道，这不是马上就要中秋节吗？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呢？可以来这个一个亲子农场，它有非常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可以制作披萨和巧克力手工的一些环节，一玩可以玩大半天呢。就在椰海大道和长天路口的附近，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可以直接发送门票两个字到交通954，可以直接下单啊，发送门票过来吧。这个是大人门票呢，我们会送一杯饮料；小朋友的门票，我们会送一杯，送一包喂小动物的饲料。大家可以趁过节之前囤一囤，直接发门票两个字过来下单吧。种一株木棉他说呀，宋宋是不是比真妮儿年龄小啊？他说宋宋每次说我是宋宋，下个时间段再会吧，感觉很有活力。
1: 嗯
0: 嗯，他们差了一轮了啊。
1: 他没那么夸张。宋宋是我们这里比较小一点的了。
0: 对，
1: 就是最小的给大家排个序啊，最小的是小马。
0: 嗯，
1: 第二小的是苗苗。
0: 嗯
1: 嗯，第三小的就是宋宋了。
0: 嗯哼，天长地久，他说再怎么换节目还是这几条老牛马。你们如果真的是不想听我们这些老牛马啊，我们其实也可以换成其他人，就是如果你们就是、这个、
1: 听腻了，
0: 或者是大家都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在活力方面啊，在这个互动性方面啊有一点不行了，你们可以，
1: 咱可以说提意见，我们改
0: 啊，收到的这个意见到达一定数量我们马上走。让年轻人上来啊。华子哥他说中秋是你俩不值班还是你们全部都不值班了？国庆也不值班了吗？至少中秋我们不值班了啊、
1: 嗯、
0: 因为整个中秋天气还是挺好的。国庆的话看看咱们整体上港口还有这个有没有台风吧、
1: 嗯、
0: 如果没有台风其实大家整个出行非常顺畅。嗯，也让我们稍微休息休息吧。
1: 因为从来没有过，
0: 从来没有过
1: 在假期的时候能完整的休过一次，还真是没有。
0: 因为大家现在需要忙的事儿也挺多的啊，如果中秋和国庆再轮不到休的话，那真的是工作量有点挺多。嗯。

0: 嘉玲她说的是，你们这种忙和他们医疗行业的医生一样，很多人就以为医生就只是坐诊，时间在上班，其他没有坐诊的时间就是在休息。其实呢，她在进入医疗行业之前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这么认为的，真的没有坐诊的时间，医生们更忙。嗯，确实是，我这两天就是感觉整个一个东奔西跑。我昨天晚上啊，干到一点，然后想，反正明天中午可以回来睡个午觉，又想起来今天中午我们整个小区做那个电网入户的改造
1: 啊，
0: 早上八点半停到晚上六点。
1: 哎呦，
0: 飘飘他说呢，他说宋宋的声音最好听了。
1: 嗯
0: 嗯，雪顶咖啡他说，周末我想问一下，人家小朋友打招呼你可以是大爷，那为什么人家美丽会是大娘呢？他也没跟我差几岁啊，如果按这个辈分叫的话，那如果我们两个
1: 是这样的啊，按他们山东的说法，那这大爷大娘
0: 对啊
1: 对应的嘛。
0: 如果我们比孩子爸妈年纪稍微大一点点，孩子是要这么叫的啊，当然也别这么叫，叫哥哥姐姐就行了啊。
1: 我犹记得当时你妈妈来的时候，我们去你家啊，星辰进门就是大娘
0: 啊，给你磕头了。天长地久，他说呀，增加点新牛马吧。他说耕田的老是那几匹牛马，不把他们累死吗？增加新牛马是不太好增加的。
1: 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一个事情。
0: 你别说增加新牛马，就是招到，把张扬，我们最近五年内招到的两个人，张扬跟小马，这都是招了好几年才招到如此优秀的两个人。
1: 是
0: 哦，一是人真的是不好招。
1: 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单位
0: 新人多吗？
1: 新人多吗？你们是时常会有招新的计划吗？
0: 你们单位的新人现在多不多呀？最小的多大呀？
1: 年龄多大呢？
0: 你们单位的流动性大不大呀？因为有些你像公司我觉得还好，可能流动性比较大，其实像我们这种单位类型的，你要说流动，可能流动性还真不大，
1: 也分情况了。
0: 海他说苗苗的声音最好听。行，
1: 都好听。
0: 还有说谁声音最好听吗？快发过来啊。
1: 明天放假嘛，刚刚真妞这个路况里面也说了，今天下午的压力会非常非常大啊。大家呢要提前规划一下时间呐、线路啊，今儿晚上回家呢还是明天才回家呢？
0: 看一看咱们其他的活动吧。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啊，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的内容，引导孩子们敢于开口、敢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啊，加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加这个微信号就好了。
0: 珍妮说，她说路况真的不能上到11点半吗？啊，你们不是早上也轮吗？啊
1: 啊，我们轮是有人轮呀。
0: 那我们改到11点半也是有点耽误你吃饭了，10点吧。问问大家吧，你们单位现在新人多吗？招新人好不好招？
1: 好不好招？
0: 最小的多大呀？
1: 你们会常招人吗？
0: 对啊，你们单位的流动性大不大呀？我反正是看身边有一位球友，就是羊群的球友们，大家换工作换的也真的是挺频繁，差不多有一些是半年一换了。
1: 看是什么行业了吧。
0: 荒天他说赵美丽的第一好听，其余的千篇一律。
1: 哎呦，谢谢您嘞。
0: 感谢你啊，我能像坏坏一样千篇一律我也满意了。大爷爷他说甄姐和大强子的声音好听哦。
1: 哇哦，
0: 一口他说美丽的声音最好听了，最稳重了。
1: 妈妈，有，你看打招呼了啊。
0: 你干嘛吓唬我？

0: PK News 他说还新人呢，都要拆人了。这个是工作调整的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安心他说你们单位

0: 意思。
1: 我懂你的意思
0: 啊、
1: 嗯。我把我们的年龄说大了，如果我们年龄再大一点，其实就是叫大爷大娘了。你会看到一个那个六七十岁的还叫阿姨吗？在北方，大娘
0: 叫啊，叫姨、
1: 啊，
0: 我们那都是叫姨
1: 啊。我们一看年龄比父母长，就直接叫大爷大娘、
0: 哦。我们都是叫姨，但是男的、一般男的，一看比父母年长的话呢，就喊伯伯嘛，也是大爷的意思、
1: 哦。
0: 但是如果说他跟他的爱人一起的话，那就会喊一声大娘，但是我们好像大娘这个称呼很少，我们那儿一般都是喊姨，
1: 哦，
0: 甭管大的小的都是喊姨。
1: 大爷爷他说呀，他说给这个珍妮儿跟大强子开档节目吧。
0: 嗯，
1: 行啊，你看看他们俩有没有时间段吧。
0: 你表哥不一定来上早节目啊。你表哥可能要去带货吧。
1: 给大家卖点儿。他自己盘的一些串儿。看一看微信评论当中。华子哥他说昨天中午啊在平台上送了张扬一句话，他选择了冷处理。
0: 我看看你送他什么话了。
1: 我看看你是在他上午的节目吗？
0: 哦，中午吧。中午是吧？这个可以读哈。
1: 说了什么？
0: 你没看到啊？
1: 我没看到，昨天中午。
0: 昨天中午你得往下一点啊，再往下下下下下再下。
1: 前天昨天。
0: 看到了吗？
1: 这个吗？你这句话送给了所有人，你不单送给他，
0: 对，
1: 宇哥他说他们那边好像也有叫大姨的，
0: 我们都是姨姨，都这么喊。
1: 问问大家吧，大家现在单位里边。公司招新人容易招吗？
0: 年轻人多不多呀？
1: 年轻人多不多？流动性大不大？你们单位现在最小的年纪是多大呀？
0: 木口说呀，不觉得周末的声音也很好听吗？有一种少年感啊，这条五块。
1: 是吗？
0: 嗯，
1: 打给他。我们好久没给他扫过钱了，你这位朋友你把二维码发了。
0: 给你转。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相关的系列活动，你倒是念一个快。
0: 来吧，分享一下啊。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啊正在报名当中。十年来呢，数百万的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发送成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报名啊，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咱们期待每一位少年朋友的加入吧。
1: 大表妹她说呢，她说每个单位都在转型，都在变化。是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公司是在做业务调整，有些单位甚至都在改革了。我是看很多有一些吧，北方的这个事业单位都转企了，都改成企业了，就是事业编转企业编，然后转合同制，都在改。公司和单位其实都在转型吧。
0: 一人说啊，他司。在他之前十几年没有新人，他说他牛马，他说他呢撑了两三年，终于迎来了两个00后的新人，感动的要哭啊，
1: 可喜可贺呀，
0: 可喜可贺啊，
1: 有点劳动力可以帮忙干活了。
0: 是啊，而且人家，我一直认为除了可以干活之外呢，就是年轻人他的想法会很好，
1: 他待在你旁边你都觉得增加活力，他都不需要干啥。
0: 对，我就觉得很多的时候宋宋跟小马他们俩就是那个思想很跳跃，想多跟他俩聊聊天呢，
1: 他们都觉得你太老。
0: 人家不愿意跟咱玩。
1: 不愿意跟你吧、人家愿意跟我玩。
0: 跟你玩啊，愿意跟你这个老跟你这头老牛玩。
1: CON 他说你们走的也是专技吗？对，
0: 对，
1: 我们走的也是专技，但是后边那半句呢非常的低。
0: 天长地久啊，他说呢这个牛马不好增加啊，他们公司现在招新牛马也是招不到，要么就是不合意，要么呀根本招不到。小姨说啊要放假了，快乐快乐啊，
1: 快乐吧啊。 来吧，看一看大家早上这个时间点还挺顺。

0: 正常的，但是估计因为是放小长假嘛，
1: 嗯，
0: 下午差不多三四点开始，估计就迎来晚高峰了。
1: 哎，
0: 所以大家今天最好是错峰出行吧。
1: 是
0: 啊
1: ，Pig 说呀，还新人呢，都要拆人了啊、
0: 嗯。你们要拆人吗？
1: 啊？
0: 啊，你们这个公司规模不是越做越大吗？嗯，看一看吧。目前虽然是早晨起来这个点，但是其实也是有路段，险的车还有那么几辆。向荣路和秀英大的路口有一点点，可能是这边是不是有学校，我记得、
1: 嗯、
0: 啊，学校周边吧。
1: 黄天说呢，他们单位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对外招过人、
0: 嗯、
1: 啊，但是呢间隔几年的话还是会看到一些年轻的新同事，他不对外是不是整个系统内会进行调整呢？
0: 嗯、
1: 啊、有借调的呀，或者是有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嗯、
0: 精神上支持你。他说周末的声音通过广播传出来之后变得更成熟了。他说上次去领冬瓜，一开口说话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精神小伙呀。他说我还以为是小马呢。
1: 嗯，
0: 我从来没觉得我的声音，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咱俩的声音一个像，
1: 我是太过成熟了，
0: 一个二十多的时候就感觉像四十
1: 左
0: 右，
1: 对，
0: 一个一直都被大家听着好像是一个
1: 就是挺
0: 老大哥。
1: 嗯，
0: 有些朋友觉得我的声音特别的
1: 成熟
0: 啊、怎么会这样呢，朋友们？
1: 反正呢，在十年前大家见到我的时候，就是这个反差感特别明显。
0: 我们就不该跟大家见面。
1: 是啊，广播主持人本来就是要保持一点点的神秘感嘛。
0: 我们就应该一直藏着自己啊！你看，十年前说，哎呀，二十七八；十年之后继续说二十七八。
1: 对呀、啊。表妹说呢，每年都在招应届生，去年招了二十多个吧，但是呢，家庭条件都挺好。
0: 嗯，你看我们节目多好啊、
1: 嗯、
0: 把大家的这个语言转换的，
1: 嗯，
0: 人家原本是
1: 语言的这就是语言是一门艺术嘛。
0: 人家原本说的是大部分招的都是富二代你看咱们一转换，大部分招的是家庭条件还不错的
1: 我们在上播音主持第一节课的时候老师就讲啊，语言是一门艺术、
0: 嗯、那确实
1: 啊。
0: Lucky Dog 他说他们不招新人，都是一些职称高没有部门愿意要的人。
1: 不要，为什么不愿意要高职称的呢？
0: 因为薪酬要发得高啊、
1: 哦、对对对、嗯、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0: 途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7:30继续来关注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龙华路上啊，跟龙峰路路口的路段往一中转盘的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主要是进入和从旁边沿街单位啊出入的这个车辆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对于主干道呢稍微造成了一点点的影响，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和白龙北路路口的路段，我们现在呢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到，从长堤路上往滨江路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现在排队出去呢大概有个小100到150米左右，从现场监控上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

0: 主要都是想直行，右转跟左转去新不岛啊，这个都没有问题，就是去滨江路的这个方向车太多了，现在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暂时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啊，监控上也没有发现。电动自行车这个出行频次真是挺高，也请各位呢注意跟电动自行车还是要稍微保持一点行车的距离。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已经开始堵车了，特别是在凤翔东天桥的这个附近，在往红城湖的方向已经开始滞留到了海瑞大桥附近啊，这个通行缓慢的情况呢是确实挺严重的，尤其是从多车道变成两车道的这个位置，在道路的入口处有明显的堵车情况，过完了凤翔东天桥就稍微好一点点，所以它就是道路设计啊，从宽变窄导致的一个通行缓慢，过完了这一小段就好很多了。江东这里啊，几个学校周边的路段这个流量是真的大，像北师大附属学校的东岸校区，还有在北师大附属学校的初中小学啊，这边呢都是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各位送孩子的家长们还是急停急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除此之外，像其他的绕城高速的上下，包括高速往机场方向都还是挺顺利的，快速路也还可以啊，基本上都挺顺的。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我们重点提醒各位一个事儿啊，就是大家在从今天开始吧，就要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利用自己的朋友圈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广泛的去转告和发布这样的信息，在琼州海峡的北岸，广东往海口方向啊，港口方面出行呢，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尤其是在国庆期间的1号到3号这个时间段里头，如果有朋友是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车辆是要提前6个小时才能进入到港口，比如说中午的12点的船票，那么就是早上的6点钟之后才能够进入到港口，如果6点之前来，那就是会被分流啊，然后绕着一个半环岛的这个地方一直绕行一直绕行，或者你就离开这个位置去别的地方，它港口周边呢也没有什么能够说没有买票的车可以暂时停一下的啊，这样的地方也没有，所以呢要控制一下自己到达港口的一个时间，如果说确实早的有点多，那就考虑比如说是不是在徐闻啊稍微市区里边转一转啊，或者周边看一看，然后呢快到时间了再去到港口啊，这个一定要重点注意跟亲朋好友们讲一讲，宣传宣传啊。从今年的国庆1号到3号它是一个试运行的时间段，如果说试点还不错的话，有可能后期呢会进行推广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3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2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 哎，您稍等。

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 哎呀，别过去！
2: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2: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7: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将会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来吧，一呼百应开始了啊！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因为离节假日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针对大家的出行啊、过海提示也就多了一些啊。咱们进节目的时间又慢了一点点。早上出门的路上，今天呢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大家呢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啊。如果碰到了路况消息，欢迎朋友们随时来给我们分享分享啊。有哪些要求助的问题，也可以留言到咱们的平台当中。假期准备怎么规划和安排，去哪玩啊，也来分享分享啊。Mr. 贵他说，两节期间天气怎么样，会有雨吗？目前看中秋假期期间的天气是比较好的，比较稳定的啊。但是国庆期间呢，之前有气象机构的预测呢，说是有一个台风已经生成了，这个台风叫舒利基，但是它具体的走向还没有确定，不确定它是往东南沿海呢还是华南沿海。它要往华南沿海来的话，那肯定对咱们就有影响了，但是现在一切都还未知。希望啊他不要往我们国家来吧，甭管是哪个沿海啊，不要往我们国家来，让大家呢快乐的度过两节吧。刚刚呢有问到大家一个小话题啊，就是咱们单位里面现在有招新吗？你们公司或者是单位啊，年纪最小的同事大约是哪一年的呢？新人多吗？眼睛爱笑啊，他说万变不离其中，你们就是其中。节目内容调整啊，不调主持人就好啊。偶尔呢也会让大家听一些这个新鲜的声音吧，有一些新的面孔啊，让大家认识认识。但是有一些可能也是老人吧，会在这个时间段也更丰富一下我们的节目内容，丰富一下声音呗。
7: 就这样吧，就是因为咱们很多朋友都是只有上下班的时间能听到。
6: 是啊，
7: 为了让所有的这个主持人呢都能够在早高峰跟大家见见面啊，我们给这十个主持人呢
6: 排了个班，
7: 排个一二三四五的班吧。比如说周一我们俩啊，周二宋宋跟小马，哎，挺押韵的还啊。周三这个坏坏跟
6: 村长
7: 啊，你看咱们都是搭着同年龄段来的啊，就是中灯小灯和老灯互相搭档啊。
6: 丽姐说呀，他们单位最小的是02年的，大的是马上要退休了。
7: 七秒他说呢，年纪最小的是管培生，今年刚刚毕业呢。
6: 哦，医院的呀。
7: 不，人家很多大公司都有管培生
6: 啊。是啊，哦，我还以为是只有医生才会去做这个呢。
7: 嗯，
6: 兵哥说呢，变动多的主要原因还是钱没给够呀。有些新同事的父母啊，跟他年龄差不多，想当年也曾经是办公室年纪最小的一个呀。
7: 嗯，
6: 都是从那儿过来的嘛。
7: 是，大表妹她说，我们发的就是我们发的那些不能播的话，你们会想办法换个说法的。是的，
6: 是的，
7: 就大家有一些可能，不太好说的一些评论留言，我们都会基本上都会播，换个说法啊，让大家比较容易接受。
6: 哎，
7: 嗯，
6: 喜欢拍照的哇塞，他说每年呢都会招985的应届毕业生。
7: 嗯，
6: 早上好，
7: 早上好吧，
6: 兰红姐。
7: 嗯，来吧，咱们不是开始逐渐的要加一些新闻了吗？啊。你刚才是不是说了这个台风的情况了呀？
6: 是呀，
7: 我看这个台风这个叫舒利基，对吧？
6: 嗯，对。
7: 基本上这个方向现在大概率要往这个日本的这个方向过来了，
6: 真好
7: 啊，
6: 就是不往咱这儿来啊，
7: 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国庆可以游玩的机会，也可以让咱们的游客朋友们到海南来玩一玩了。但是

0: 游客，咱们大家也注意一下，因为它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如果你的国庆游玩计划是在江浙地区，你也要随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
1: 你说到这个让大家国庆期间来海南玩了，我昨天看到咱们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针对外地游客的一些文旅消费券吗？你只要开车或者是坐船票进岛也可以去抢那个消费券。进来之后去比如说餐饮啊或者其他的啊，它也是有折扣的哟。
0: 来吧，我们叫珍妮出来说说路况吧。
1: 来吧，珍妮。
2: 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的是长天路和海盛路路口，从长天路的南往北方向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啊，现在已经快要滞留到星海路路口的路段了。这个呢，就是因为受到之前的事故的这个影响，刚才也有朋友爆料啊，说是直接已经排队到星海路了。我们也向交警部门呢进行了反馈，一会儿会有警力啊到现场来处置这个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这块啊，就是因为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一段的施工仍然没有结束，仍然是有管制啊，不能正常通行，所以好多朋友呢就必须得绕行到冰茂路上去，那就导致了冰茂路上的流量逐渐的增加，也有比较明显的堵车情况啊，注意行车安全。刚才呢，交警指挥中心是发了最新的交通提示，是说到琼州大桥的西往东下桥的方向，早高峰的情况下啊，阳光太刺眼了，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注意安全，可能把这个遮光板呢放下来啊，或者是常备一副墨镜啊，然后需要的时候呢可以用上。另外呢，就是江东这边现在在琼山大道和美林南三路的路段，天鹅湾小区这块，包括在省机关幼儿园江东的这个园区，还有在北师大附属学校的东岸校区，那目前的话呢确实是堵车挺严重的啊，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琼山大道本身这个还可以，但是里面呢像美林路、美林南三路这个真的都是完全走不动的，送孩子的家长们一定要急停急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刚才呢还收到了咱们有朋友爆料的，说滨雅路和贤莲路啊，说红绿灯坏了有3天了，我们刚刚跟交警部门呢进行反馈，暂时还没有收到反馈回来的消息。现在呢，在国兴大道上，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看到，过完了大阴山西四路上国兴大道，大概就是互联网金融大厦啊这块呢有一小段是红色，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什么太特殊的情况。正常在过完了大阴山西四路路口之后呢，你如果是右转弯去西五路和西六路的这个区域，那辅路里面呢确实走的会比较慢，但是如果你是正常上快速路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正常还是可以上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珍妮儿。
0: 看一看大家，恒他说呀，他说分享一下忙里偷闲，我没见过你忙，你分享一下你偶尔忙的时候好不好？
1: 他说啊，去走了一下麦里浩径，这在哪里呢？这是一条徒步线路吗？哎呦，我自从啊去这个库拉岗日徒完步之后啊，我觉得徒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运动。
0: 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1: 啊，
0: 这是在应该是在国内吗？
1: 这是在海南吗？
0: 啊，我没有看，没有
1: 见过，我没有听说过，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0: 应该不是海南，你看它站在一个悬崖峭壁上，那就不是海南了吗？
1: 不是吗？
0: 海边的悬崖峭壁，而且是那种大直垂直90度的那种。
1: 这是在哪里啊？分享分享
0: 啊
1: 啊，
0: 分享分享吧。
1: 嗯，
0: 还背着你的喇布布。
1: 哦、
0: 啊。初见他说对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这个消息啊，得换个说法别人才能够接受。然后他那天发了个消息过来，当时真是气愤到极点了，赵鑫播的时候啊换了个说法，听着真舒服。
1: 那我有的时候啊，从大家发消息的那些字眼以及大家使用的标点符号，我们多多少少能解读出一点点大家当下的情绪状态。Q One 说：“村长和星辰不是一个人吗？不是，他俩有时候呢，可能声线有一点点。”

0: 像
1: 他俩在油腻程度上的确是半斤八两了，但是呢，他俩的确不是一个人，
0: 他俩不是一个人，他俩完全不一样。
1: 他们俩中间还差了一个小码呢，在年龄上。
0: 哎、我天，是。
1: 你知道就是咱们开始往这个新闻方面开始融合了啊。
0: 嗯。
1: 你知道就是 iPhone 出了一个新手机折叠的那个 iPhone 多吗？
0: 那个是多呀。
1: 我也应该是 iPhone 多了。
0: 我不知道，我是看你们上次一直你们俩你跟宋宋在外面一直剁剁剁的，我就以为他念剁。
1: 然后至此为止基本上所有的主流大品牌的手机都有折叠屏
0: 了。
1: 也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对于折叠屏这个事儿，有没有朋友已经上手
0: 用
1: 过折叠屏，用了一段时间，体验到底怎么样？哪些朋友比较适配折叠屏呢？你有没有考虑一下，有一天去换个折叠屏的手机？
0: 之前是考虑过，因为换车的那会儿，考虑过说要不要换重新换一个同品牌的手机，这样使用更方便一些嘛？
1: 哦，那时候那么有钱呢？
0: 那时候嘛。
1: 怎么？你觉得你有用折叠屏的手机的场景是什么呢？
0: 就是整个给它换掉精致一些嘛，就好拿又小，觉得那个时候不是看了那个、
1: 啊、
0: 那个品牌、
1: 啊、你说的那个折叠屏是咱们现在日常手机尺寸就是直接叠过来
0: 的
1: 那个大小
0: 啊，就梅梅好像用着一个那个
1: 啊
0: 那个小手机
1: 啊。我懂了，因为我一开始说的意思就是平常这么大的手机大小一折开两倍大了。
0: 哦，那个我没考虑过
1: 啊、
0: 嗯、
1: 就是你觉得那个太大，
0: 那个对我来说太大了呀、
1: 哦、
0: 我手都抓不住。
1: 但
0: 是有很多有很多人会用啊，因为我看这一回我一起拼的那个去徒步的搭子他是用着一个那个大的带两个。
1: 我发现我身边就是已经换折叠屏的手机，咱们也问问大家来用过没有，到底体感怎么样、
0: 啊、体验感，
1: 这个折痕看起来到底膈不膈应人呢？因为我当时在用的时候呢，就是身边的朋友出现两种人，一种是商务办公开会，人家拿出一个手机来，
0: 打开
1: 、抽出一支小那个点触笔，
0: 就开始
1: 记录了，
0: 现场办公了，
1: 没想哎呀成功人士。另外一种就是身边打王者的朋友，
0: 哦，
1: 他们需要一个比手机稍微大一些的屏幕，用来操作王者。问问大家吧，大家对于这种折叠屏的手机，以后会考虑换折叠屏吗？我觉得可能以后折叠屏应该是个大的趋势了，因为它会越做越薄嘛，整个的可能续航也会越来越好，可能就会省去了大家买 iPad 呀。这种
0: 对，我记着有一个朋友呢，他是之前有一起出去过、他是带了一个那个折叠屏的手机，但是他平常用的不是那个折叠屏，他只有在处理工作事情的时候他会用那个，他说这个其实挺方便，就相当于带了一个小电脑一样。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其实现在也需要在工作上面需要一个小安卓折叠手机。
0: 是啊，
1: 因为苹果的系统当然好用了，但是有很多它没有办法，
0: 你换吧，
1: 执行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只要每人给我一分钱，我这个手机就能换好了。
0: 哦，感谢大家。大家说这个麦里浩径啊是在香港呢，在香港港都。说那条路呢，是香港港都，那条路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爬山的一个小道啊，挺出名的。
1: 那个恒啊，你偶尔给我们发一发你忙的好不好啊，让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班也不是白上的啊。
0: H 说呀，他也在用折叠屏啊，是华为 Pura 嘛，那款小的折叠屏，它是宽屏，折叠起来挺小口的。对对对，我之前说的就是有那会儿有想说要不要换这个。
1: 咱们现在的这个折叠屏目前市面上就是可能量比较大的像 iPhone 的这个 iPhone 多。还有华为的 Pura， 就是刚才说的华为 Pura 的这个 X Max，
0: 还有
1: 小米18的 Fold 吧。
0: 华为不是也有好几款折叠屏的吗？
1: 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还有一个三星的，但是咱们现在国内用三星手机的朋友应该是少了很多了。还有华为的 Mate X7， 还有 OPPO 的 Find N6，还有 Vivo X， 还有华为的 Mate X6， 就现在折叠屏的手机已经是铺开了基本上我们知道的大的品牌了。但是我看那个大家也都做了测评，如果你是用的折叠手机的话，你的前置摄像头可能在像素方面或者影像技术方面就做了比较大的阉割了，
0: 不是特别好，
1: 因为它有一些是屏下摄像头，
0: 哦，
1: 就不像我们这种就是手机
0: 在外面的
1: 摄像头都凸出来越凸越多了。
0: 对，
1: 后摄
0: 越来越厚。
1: 精神上知你说折叠屏太厚了携带不方便，它不小心掉地上

0: 摔倒了，维修成本也挺高的。折叠屏应该有屏幕显吧？
1: 嗯，
0: 啊，
1: 喜欢拍照的，哇塞啊，这个是用的三星的。
0: 嗯，
1: 他说还行吧。
0: 嗯，恒他说
1: 是真的挺大的。
0: 对，展开其实办公很适合啊。
1: 夏鹏也说啊，办公好用，对比表格，他也是用三星的。哎，你们俩这个是同款手机。
0: 嗯。恒说一直都很忙，他说这都是特种兵插缝的这种旅游了，天天加班。嗯，挺好的，劳逸结合啊。
1: 嗯，劳逸结合。
0: 夏鹏他就说他用的是刚才那个三星 W26。
1: 嗯
0: 嗯。阿什里他说个人感受，他说折叠屏还是三星做的好，没有那个那条线。嗯，
1: 哦啊，对对对，之前好像我忘了是谁来着也跟我说过，我说当时想换一个折叠的，他说你可以换那个三星的，因为它折叠线不是很明显。
0: 哦，
1: 嗯，秦博凯爸爸说呀，折叠屏用不了一点，目前用过最好的折叠屏呢是 OPPO 的 N6，技术不需多言，用过都知道好吧。但是这个呢它有一个矛盾，你要带壳就失去了折叠屏的意义，你要不带壳呢，每一次意外的掉落都是开盲盒，这种盲盒的成本呀都在3000块以上。哦，就维修的成本真的很高。哎，
0: 你们买手机的时候应该有介绍你们买屏幕险吧，就是官方没有的话，
1: 嗯，
0: 咱们好像一些第三方平台也会卖这种屏幕险。
1: 嗯，
0: 原来
1: 也有，啊，
0: 一般的手机都有啊，只是可能现在
1: 选的少，
0: 折叠屏它的维护成本太
1: 高
0: 了，所以人家是不是卖不起啊？卖不起了，就是这个折叠那个摔屏险，
1: 会不会提高呢？
0: 嗯，
1: 大师说呀，他觉着你适合换一个华为的阔子版，就是 Pura XV。
0: 嗯，
1: 换，
0: 我适合换很多种。
1: 嗯
0: 啊，
1: 换。奔跑的牛说房子按揭，车也按揭，折叠屏也按揭呗。
0: 行啊啊，以后早办都按揭了啊。老希尔他说呀，只用华为，后边的半句呢我们给他改个方式，就是呢华为用起来呀比较合适。你后边半句不太适合说。
1: 来吧，我们先关注整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呢，继续回来。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7: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微信平台上好多听众朋友在问说，秋海大道啊，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修好？现在好了没有？还没有啊，说是到国庆节之前，那就是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可能需要再等一等啊。我们也一直在关注交警这边呢，一旦有最新的消息也会及时的去进行发布，都是针对到秋海大道海秀桥这一段的啊。目前为止双向都还是在交通管制，仍然在封闭施工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也就继续的耐心等待啊。